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帝。昨天三大指数是全线的回调，尤其创业板指大跌了3.84%，沪深金三市的成交金额34663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缩量了近3000亿。而且 A 股又给所有的投资者上演了一出冰火两重天的极致分化大戏。
2: 我们来看一看盘面上几个极为撕裂的现象。首先呢，虽然指数大幅下跌，但是全市场超过2700家个股上涨，逾120家个股涨停，医药板块全线爆发先涨停潮。然而就在医药股狂欢的同时，前期一路高歌的科技龙头们集体重挫。
3: 兆易创新昨天的跌超7%，成交金额高达390.01亿元，09亿元，居全市场之首。而中继续创是跌超5%，成交金额是389.6亿元，紧随其后。成交额前十的个股当中啊，科技股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席位，清一色是收跌的。那么高位筹码松动的信号比较的强烈，
2: 科技股高台跳水，医药股逆势走强，涨停潮与跌停潮并存。那市场风格的切换是否正在发生呢？外围市场大幅波动对于接下来 A 股的影响几何？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0: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2: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五月零售销售环比涨0.9%，不仅显著高于市场0.5%的一致预期，同时较四月上修之后的0.4%环比增幅明显提速。不过该份数据并未剔除通胀因素。
3: 从销售的数据来看美国能源价格的成为本次零售数据走强的一个核心的推手。五月份的美国汽油价格一度攀升到了4年的高位，直接带动了加油站销售额环比大涨3.4%。
2: 即便剔除到能源销售带来的增量，美国其余零售品类的销售额依旧保持0.7%的稳健环比增长，消费基本面韧性依旧在线。
3: 从细分品类表现来看呢，本次美国零售复苏具备广谱性的特征。十三大主要的零售类别当中，共计11个品类实现了销售额环比上涨。不过呢，服务端的消费出现了小幅的降温。
2: 另外，美国居民消费呈现明显的阶层分化，高收入群体消费支出增速持续走高。而低收入家庭受制于借贷成本居高不下，日常预算收紧，消费能力持续承压，居民的消费投资迹象愈发明显。
3: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下跌0.09%，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21%，标普500指数下跌1.44%，英国富时250指数下跌1.17%，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98%，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71%。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下跌1.37%，深圳成指下跌3.17%，创业板指下跌3.84%，科创50指数下跌1.68%，恒生指数下跌1.82%，日经225指数下跌3.55%，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9.99%。大宗商品方面 ，NYMEX 原油下跌1.1% ，COMEX 黄金下跌1.75%，美元指数上涨0.37%，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25%。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免费领。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15周年，

0: 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
1: 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的中老年朋友。
2: 哎呦，
3: 痛啊！
2: 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8: 热搜朝前看，市场对于本轮涨势已经过度扩张的担忧重燃。昨天韩国股市上演了黑色星期二，其赫赫有名的存储双雄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双双重挫，大跌超12%，竟创下2008年来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9: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昨天的收盘暴跌9.99%，两度触发了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那么今年以来，韩国有价证券市场触发熔断以及临时停牌机制的次数已经达到了30次，而日股昨天同样未能幸免，日经225指数是收跌3.55%。
8: 这场巨幅波动大部分来源于 AI 泡沫担忧重燃。今年以来，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主题的股票是屡创新高，市场对于涨势过度扩张的担忧在昨天集中爆发。那昨天呢，外国投资者是抛售了超过20,000亿韩元的 KOSPI 成分股。
9: 那么韩国股市的黑色星期二是亚太科技泡沫破裂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还是说一次极端情绪宣泄之后的黄金坑？ A 股的科技主线会因此承压呢，还是反而迎来分化当中的机会呢？咱们 A 股市场的节奏会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呢？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场内的嘉宾是张伟，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观点。张伟，你怎么看呢？
10: 好的，这个短期的话呢，确实我们看到，特别在昨天，我们看到盘面当中的科技股呢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然后呢，带动了整个指数出现了下跌，然后市场呢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这种高位的资金呢往低位的一些板块呢去进入的一个态势啊。但是我们的观点呢也很明确，我们认为这一次的调整呢，可能科技股呢未来还是会卷土重来，而且还是会成为一个大家上车的一个不错的机会。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的这个盘面啊，就是从整个市场的走势来看啊，只有在上午的时候呢，其实指数啊，上证指数呢是有这个冲高的动作，而上午的时候唯一的这个冲高的时间点呢，其实就是在科技股拉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这是科创五零的分时的走势，也就是说在科创五零在上午拉升的时候呢，指数呢是跟着拉升，然后科创五零之后就是一路到往下走，对吧？一直到这个收盘的时候是创了这个昨天的这个低点，然后上证指数呢也就是一路向下。而其实在这其中呢，有一些板块其实试图去拉这个指数啊，包括像券商，包括像银行，对吧？我们可以看他们的分时，甚至昨天开盘的时候，食品饮料、房地产这些板块都有一些异动，但是呢，他们对于指数的影响呢，其实现在还没有科技股的影响大。所以说呢，如果说上证指数后期想要再去震荡之后向上冲，还是要看科技股。然后我们再回到科技股本身，以这个科创五零为例子啊，我们可以看整个科创五零昨天的 K 线走势，其实不管是从整个成交量来看，还是从这个 K 线的形态来看，应该说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震荡，对吧？这个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恶化和非常明显的一个顶部 K 线的这种形态，所以说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是当成一个良性的调整来看啊。当然了，这个跟海外的很多利空消息有很大的关系，对吧？啊，不管是这个杠杆因素。

0: 这个韩国的杠杆因素，还是说是有啊有这个消息表示了这个英伟达呢要压降这个这个光模块的这个价格，对吧？这些都是一些干扰因素啊。本质上来说，我们还是认为科技股的这一波的涨势非常的凶猛，啊，需要这样的震荡去为后面呢去打这个空间。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倾向于科技股呢，在调整之后，后面还会有机会。而且科技股上涨的最核心的逻辑现在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整个基本面、整个业绩的验证并没有被证伪啊。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大家还是可以去在逢低的时候去继续关注。所以说，说回到指数上面，可能调整之后还会在科技的带领下继续的上攻。
1: 好，非常感谢嘉宾的点评。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工信部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金融监管总局等三部门召开会议，进一步深化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工作协调机制。我国拟修改政府采购法，系统完善政府采购体制机制。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第十二批国家药品集采开启申报，涉及65个品种。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工业软件落地济南。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们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你弄烦了，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所以说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陪着，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我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猫一样，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七十多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视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好赛道，荆棘马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2: 本周以来呀，苦寒之地频繁花开，创新药终于上涨了。重组蛋白、阿兹海默概念、减肥药等全体位于涨幅榜的前列。创新药板块指数呢，从去年的8月高点到上周的低点，最大的跌幅已经达到25%了。
1: 近期呀，国家医保局公布了第二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论证结果。自今年2月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颁布实施以来呢，一共有两批51家企业的59个一类新药确定了参照药。那么这意味着医保谈判之前上述的59个药品的价格区间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12: 自去年夏天开始的这一轮创新药的跌势啊，其一呢是因为前期 BD 出海增量逻辑带来的巨大获利盘的消化，第二呢就是26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申报量总共就61份，不足25年141份申报量的一半。
1: 前期科技主线对于创新药在内的其他方向吸血效应非常的明显，那么这次创新药的医保谈判临近，市场的表现是否有望从超跌反弹转为估值修复呢？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九方智投嘉宾尚世阳，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0: 早上好，主持人。昨天市场受外围市场影响大面积回调，风格上出现明显的高低切换，但是核心科技股却表现出极致的抗跌属性，所以接下来调整过后，市场大概率继续上行。昨天创新药板块迎来久违的大爆发，多只个股批量涨停。我认为这种行情的性质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超跌反弹走向估值修复的逻辑正在逐步兑现。核心在于估值与基本面的严重背离正在迎来纠偏。截至六月上旬 ，CS 创新药指数市盈率已降至40倍左右，处于发布以来35%分位数，而板块基本面却在持续改善。国内创新药对外授权总额已达去年全年的66%，全年有望再创新高。估值在跌，基本面在涨，这种剪刀差不可能永远持续。近期密集落地的政策催化正在成为估值修复的直接导火索。2026年医保谈判临近，叠加今年医保、商保双目录调整正式启动，从控费到扶持创新。政策态度的转变正在为板块提供系统性估值支撑，对于接下来的行情，我认为可以保持积极关注。7到8月中报业绩窗口期，具备超预期临床数据或避敌交易的龙头有望走出独立修复行情。方向上可以关注两类标的，一是已有产品获批商业化放量可期的创新药企，其估值逻辑正从管线估值向现金流改善切换；二是具备差异化技术平台和国际化能力的创新资产，有望通过对外授权实现价值重估。当然，前期科技主线的吸血效应不会一夜消失，板块估值修复也不会一蹴而就。但站在当前时点，估值底部政策拐点、基本面改善三重因素正在形成共振，创新药板块已经从要不要看进入了怎么看的阶段。我的观点就是这些。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连续2天的风格切换，机器人板块依然能够逆势上涨，那为什么不是所有科技都承压呢？
2: 首先啊，这个机器人板块近期的消息面催化确实比较多。6月22号，英伟达宣布推出的 Hellos for Robotics， 这个是呢其面向物理 AI 和机器人领域的全栈安全系统。时间来到6月底啊，特斯拉 Optimus 量产节奏就是在7月，还有宇树 IPO 过会之后呢，紧接着就是42.02亿元的融资规模投向产业链。
1: 高通机器人产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是1.8万台，26年国内出货量有望攀升到6.25万台。行业内更加非常乐观地指出，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产量可以达到10万到20万台。吉邦资讯预判，2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将会突破5万台，同比激增700%。
2: 人形机器人概念经历了过去2年的数轮行情，早已经从概念向产业化落地，还有关键技术壁垒等等的转换。尽管行业指数维持在高位运行，但是核心标的个股的走势已经是大幅分化了。近期连续强势的原因何在？那么是否具备着延续性？继续来请教一下场内嘉宾张伟，你怎么看呢？
3: 好的，这个对机器人板块的话呢，我建议大家还是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啊，因为从整个走势上来看呢，确实我们看到机器人指数呢应该是说处在一个震荡蓄势的一个态势当中，而且机器人呢它本身也是 AI 应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而且科技股每次在调整的时候呢，可能机器人的机会呢反倒越发的明显，因为机器人并不像科技股那样这个资金的拥挤度非常的高，而同时呢机器人它的板块的体量跟科技股比起来还是非常的小的，所以它只需要一部分资金呢就能够相对来说表现得异常的活跃，而且从整个机器人的逻辑和基本面产业发展来看的话呢，现在也处在一个量产爆发或者说这个快速爆发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我们从之前宇树的这个 IPO 来看，宇树去年的话呢是这个量产人形机器人是5000多台吧，5500多台啊，今年的话呢预估是1到2万台，所以说呢整个量产的速度呢是很明显的提速的，而且下半年有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擎天柱的机器人要去量产，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对于人形机器人特别是它的零部件相关的是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提振，而且呢从我们的理解的角度来看，就是量产要快速的提速上量的话呢，它的零部件的成本必须压下去，而且现在我们了解到就是以这个像谐波减速器为代表的就非常重要的一个零部件，它的价格其实在不断的走低的啊，从去年到今年价格降幅也非常的大，就这些零部件的价格的下降呢反倒会推升整个机器人的成本的压缩，从而带动它的量产速度啊，所以说我们认为机器人现在正是在0到1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所以说它也会有资金去做这样的一个产业趋势，因为未来的空间想象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在科技调整的时候啊去做内部做这样的切换的时候

0: 机器人反倒是可以值得去关注的活跃的品种。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商务部公开征求商品经营服务质量管理规范意见。商务部截止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0000亿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中国信通院算电协同联合验证基地正式启动，长三角进出口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好，接下来关注一组公司公告。新森科技，拟募资不超39亿元，用于高阶 MSAP 基板智能制造以及产业化项目。永泰科技，子公司拟8亿元投建年产50000根 VC 及配套工程项目。新合成拟以3亿元至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申通快递拟以3.5亿元至4.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康汇股份股东拟减持不超1%的公司股份。威地股份公司股东以及一致行动人拟合计减持不超3%的公司股份。
2: 好，接下来是风口日志，看一下陈清强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清强。
3: 你好，主持人。截止到昨天收盘，我们看到市场数据出现了大幅的回落，啊，市场的这个科技在回调，但是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比方说医药、券商板块跃跃欲试，啊，这个高低切是不是要成为下一个行情的一个风向的变化了呢？对于投资者朋友们该怎么解读？今天呢，我们来展开聊一聊。那其实我们看到昨天的市场数据有一个非常亮眼的结构，叫券商方向最近一段时间逐步底部活跃，包括近期券商方向的部分的公司底部起来，连续走出大阳趋势行情。这背后不仅跟一季报业绩亮眼以外，更重要的点是有一则消息，科创板 IPO 券商一律强制跟投。那么创业板公司四类必须跟投，其中未盈利的企业也必须强制跟投。那么本轮科技牛市当中，券商的跟投业务将带来大幅的浮盈。按照机构的预测，双创跟投、一级投资、PE 管理等业务预计将为券商带来超过200亿的业绩弹性。那么券商的主要的业绩的贡献已经从传统的经纪业务转变成投行加投资的业务，而券商在这一轮当中因为受益于政策的利好，引发底部资金的大量跟随。而券商里面跟投业务当中到底哪些行业、哪些占比过高呢？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一份价值重估科创券商当中概念的核心资料梳理，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具体聚焦上市公司券商当中的科创属性，叠加持有科技类 IPO 占比过高的优质的券商科创类型的概念的资料梳理，共同汇聚出这份完整的价值重估科创券商概念的全资料梳理。感兴趣的好朋友们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我们看到最近的行情啊，炒券商也不是单纯的炒券商，而是券商的业绩有确定性。复盘历史，我们发现从2010年开始，每年6、7月份领涨的个股大多数具备较高的中报业绩预告，而当下正处于6月份下半个月，可以提前聚焦中报有望高增长的方向进行前瞻的挖掘。而往年啊，绩优股在中报行情当中的炒作属性啊尤其明显，我们以相关的案例为代表给大家展示一下，锂电池、创新药还有化工案例最近中报预告逐步披露。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净利润啊增幅都是翻倍式增长，在中报预告发布以后，股价从底部大幅的上涨啊，不乏出现跳空高开一字板的案例。那么今天一样的，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一份潜在高增长的啊中报资料的清单送给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么中报这条线，刚刚讲到的这个锂电池、化工包括创新药啊，之前都走势不是特别的出彩，但就是因为中报净利润的同比增速大超预期，所以股价做了一个叫补涨的逻辑。那么一样的，现在

0: 哎，很多朋友们说高位的科技股可能不太敢下手，那么有没有相对位置较低，同时有中报业绩高增长的相对低位的相关方向呢？会不会走出类似于锂电池、创新药、化工相关的表现的走势情况呢？今天一样的，给大家汇纳总结出一份相对低位的但是潜在的高增长的资料清单送给大家，帮助大家理清交易思路。当然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如果到现在还没有领到，可以立马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相关资料里面的一些个股。该股受益于科创券商的价值重估，最近的市盈率不足10倍，市净率呢仅增长1倍左右，典型的低估值。但是连续6个季度保持了业绩的高增长，属于低估值同时高增长的一个代表，基本面很优质，典型的绩优股。那么技术面突破了前期长期的震荡箱体以后，在突破以后，最近再次构筑小双底的突破，低位技术金叉出现，所以是技术面和基本面的双维共振，引发出一波炒作预期。当然，类似于该股的案例还有很多，今天时间原因，我们给大家准备出这一份中报掘金低位潜在的高增长的资料清单送给大家，帮助大家理清交易思路。当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拿到这份低位高增长的中报业绩清单送给大家，可以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金强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昨天市场突然迎来了空头的急速反击啊！创业板还有深成指甚至都走出了阴包阳的行情，多头行情会就此结束吗？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东莞证券的马明云，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前一个交易日市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上证指数在连续上攻之后止步前期高点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位区域。那么当前我们看到下方的支撑位是在30日均线附近，上方的这个压力位是在这个4150点这样的一个区域附近。那么上证指数当前是处在一个上有顶下有底的格局过程当中，但从 MACD 的这个指标来看，当前仍然是处在一个强势区域，并且呢上证指数当前的这个趋势也依然维持一个上行通道的格局。那从板块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在当天的盘面上，市场呢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切换，主要集中在一些防御类的这样一些方向。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像医药这个方向连续出现了很多个细分领域资金净流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大家注意看这个资金流入的金额其实反倒并不是特别的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像这个银行这个资金流入超过28亿，然后呢券商这块呢连续反弹之后出现了一些分歧，资金呢小幅的这个流出。那么与此之外，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有反差的这样一个方向，我们看到流出比较多的这个方向，半导体、元件、通信设备这样的一些方向，我们看到最近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大额流出，而且呢我们看到排名前几的这几个方向资金净流出都在100亿以上，那反映出资金呢有可能在做一些高低位的腾挪转换。那么在当前半年报业绩陆陆续续开始披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市场呢有可能部分资金开始聚焦这样的一些业绩主线，因此呢在当前的情况下仍然是需要做好仓位的均衡配置以及市场风格信号的这样的一些捕捉，聚焦市场资金持续流入方向的这样的一些持续性和力度。好的，主持人。
1: 好，马明是认为上证指数还需要震荡整理，30天线的支撑力度明显，操作上科技主线资金流出明显，市场风格切换，业绩主线方面受到关注。回到现场。

0: 好，我们继续请教张伟怎么看待最近的操作策略。
1: 好的，这个短期来说，我认为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节奏。就是我认为整个六月份的话呢，可能都会是一个补涨会优于这个科技的选择啊。然后当然了，这个科技在震荡之后，可能进入到七月份之后，科技依然还是会强势的成为市场绝对的主线。然后从六月份来看的话呢，这个轮动补涨，我认为应该是大概率，因为到六月下。

应该是一个补涨，而补涨里面其实它也是有一些学问在里面的。从近期的盘面给了信号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像证券、像创新药，它这里面的资金介入程度会比较高，而且相对来说低位涨的强力度会更大一些。这里面我认为有个核心的逻辑，就是他们的业绩的确定性高吧，不管是证券还是这个创新药，他们的基本面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相较于其他低位的方向来说，比如像房地产，对吧，或者像这个食品饮料，其实这些方向啊，这个食品饮料昨天分时图来看早上也是拉得比较凶，但是呢随后就大幅的回落，跟创新药的分时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从整个 K 线的形态来看，它也没有放量，对吧，券商啊、创新药啊，他们在低位都是很明显的有资金放量的，所以说这个反弹力度来看，低位的补涨力度来看呢，也是有强弱之分的。而这个核心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基本面，行业的基本面来看，因为从这个公布的数据来看，消费数据其实是比较差的，内需是不行的啊，房地产的数据呢也不太好，所以说呢，这些相应的低位的板块呢，可能并不是补涨的这个核心品种，大家要做区分。然后在六月份做完补涨的方向之后呢，可能科技股也会有一个受到外围因素的影响，对吧？会有一些震荡调整，会调出一定的空间出来，因为我们可以看这个海外的一些科技股啊，我们随便看。海外的很多科技股其实它已经率先去调整了，而且调整的时间和空间都是存在的，对吧？这个调整的空间其实也有20%左右了啊，包括一些很核心的品种啊，这个是因为的啊，我们看这个谷歌的话呢，其实也有这个一定幅度的调整，而且调整的时间也都是有一定的周期的，所以说 A 股的科技股可能也会有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震荡啊。当然我们认为也是一个偏良性的一个调整，我们给大家看了这个科创五零的一个走势，对吧？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像半导体方向，它其实还在创新高啊，半导体设备，而且半导体设备的一些核心品种也公布了中报的预告，而且从业绩预告来看呢，他们的业绩其实环比的涨幅也非常的巨大，所以说呢，这个整体来。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集，赵灵采集沙哑羽毛过程中开始明白他爸的苦心，又和我梦梦解开误会，重燃了斗志。
1: 合掌里的指引下。
2: 你们也可以一起来做合掌礼。
3: 嗯。想什么呢？啊？赵林，你看这不是一路
2: 跟着我做。敬畏天地，心怀虔诚，花木鸟虫，万物平等，听风沐雨，与耳相通。合掌礼已完成，起来吧。
4: 佟大爷，您这毯子是哪来的？毯子上和您画在我手心的花纹，我们之前见过。
2: 这毯子呀，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每次合掌礼都要用到。传说中用月亮湖边的月亮石、沙哑羽毛和罗布麻花枝叶熬成颜料，用颜料在手心画下这个花纹，并且吟唱口诀，再去触碰动植物，就能感知它们，和它们沟通了。
4: 啊，我的额头上曾经也闪现过同样的印记，植物会帮我脱险。前不久我还救活了被切断的树根，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2: 不过说到类似的花纹，湖心岛上也有，我还要去那里举行仪式，你们要一起去瞧瞧吗？

0: 我拿一下。
1: 好重啊。对了，童大爷说做了合掌礼就能跟动植物沟通，那我现在是不是能让植物帮帮忙？能帮我搬下东西吗？要求过分了？那我换个问题。小草小草，世界上最帅的人是谁？像是古伊洛国的花纹，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啊，找到了，原来只是装饰纹样啊。

0: 跟着我做，心存天地万物，顺乎自然则生，无怨与自然和谐与共，感谢自然的馈赠。
1: 九莲，
0: 不要喝，像我那样献茶就好了。
2: 感谢自然的

0: 会走。
1: 好神圣的仪式啊！
2: 这下我是不是能感知动植物了？嘿，呀！
3: 这仪式只是一种传统习俗，不是什么魔法超能力。
0: 啊，
3: 来，吃点东西。
0: 吃东西也是仪式？
3: 吃可是人生很重要的事情，吃饱肚子才好做事。
0: 好吧。
1: 石头上有花纹，这个花纹在古伊洛国表示的是月亮。湖、树、山，
0: 这个我认得，是伊洛花。
1: 这几个花纹又有什么含义呢？
0: 除了伊洛花，其他四个事物这都有啊。啊，湖、月亮、树、山。
1: 对呀，或许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联。

0: 这首歌谣我好像在哈乐战时听到过。
1: 四星连珠闪耀着无上的荣光。
0: 四星连珠，我大概知道石头上的信息要怎么用了。解谜的钥匙就在歌谣里，你们看歌词，望舒是月亮的意思，苏醒于西方和弦月是根据上上上西西的口诀，只有在农历上半月的上半夜的上弦月时期，月面朝西，位于西半天空。
2: 没错，午夜后月亮就落到地平线以下了。
0: 以山为巅，遇月而来，也就是凌驾在月亮湖上的巅峰的意思，
2: 就是那个坡顶，
0: 通往神的领域。这是在说伊洛国，石头上的伊洛花花纹指的是伊洛国的话，那剩下的花纹刚好是四个事物。
2: 原来是这样，四星连珠连的是他们四个。
0: 我们只要在午夜前登上坡顶，就能看到四星连珠，找到古国的方向了。
3: 走，我送你们到对岸。

1: 这个洞距离地面只有一小段距离了，以梦梦的弹跳力计算，大概只要这么高，让梦梦借力的话，她就能跳上去。
0: 好，鸿飞哥哥，你放心，我很轻，不会踩疼你的。
1: 行吧。
2: 梦梦，你要小心啊！
1: 该被关心的不应该是我吗？鸿飞
0: 哥哥，对不起，是不是把你踩疼了？
1: 我没事儿。
2: 但是梦梦拉不动我们呀，
0: 叠罗
1: 汉的话高度也不够啊。
0: 你们等一下，我这就要心跳加速，别谁拉你们上来。

0: 总算是上来了，啊，这也连不成一条线啊！
1: 的确，无论如何，月亮到狐仙岛在我们之间都会形成一个角度。
0: 难道是解谜的方式不对？
2: 哦，好神奇啊！
0: 大树的倒影看起来比大

0: 树本身还要大。
1: 影子？对，是影子。歌词里的如影随形指的就是狐狸的倒影。影子连起来了。一定没错了，伊洛国主城就在那边。
0: 冯大爷，我们回来了。
2: 怎么样，找到方向了吗？
0: 找到了，那边。
2: 那边啊，那边是一片很危险的区域，我们这儿的人都叫它魔鬼领域。
0: 我们经过一片胡杨林，这地方阴森森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请期待下集《怪异胡杨林》。

0: 上集，我们跟随佟大眼前往湖心岛，找出歌谣中隐藏的信息，发现了伊洛锅主城的方向。
1: 怪异胡杨林，
2: 啊，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魔鬼领域。穿过这儿，咱们就到达伊洛锅主城了。
0: 哎，听说胡杨千年不倒，保护千年不朽，是真的吗？
2: 这只是在形容胡杨有顽强的生命力。
0: 喂，
3: 幼稚。
4: 这地方阴森森的。
0: 像恐怖片里的场景。
5: 难怪这叫
6: 魔鬼岭。

0: 好啦，快点赶路吧。
1: 看着林姐姐，我比你快。
0: 嗯，梦梦真棒。
1: 我被卡住了。
0: 鹏飞，你悠着点儿，你可不像梦梦。
1: 谁说我要学梦梦了？我只是觉得这棵树有点怪，蹲下来看看。
0: 小心！起风了。
1: 周林姐姐，
2: 周林，梦梦，你们在哪儿？
0: 我们在家。

先避避风吧，等风停了再去找他们。暂时安全了，安全过头了吧？

0: 原来是只小蜥蜴啊。
1: 个子不大，脾气不小。
2: 鹏飞，鹏飞哥哥，你在哪儿？鹏飞。
3: 哦，周丽姐姐，小心！啊，前面好像有一只豹子。
4: 嘘。

0: 别跑了，那只是件木头。
1: 你有没有感觉到脚下软软的？啊，
0: 对不起，梦梦，我不是故意的。啊，虚惊一场。
1: 对不起，是我看错了。
0: 不怪你，天黑了看不清楚嘛。我们走吧。
1: 嗯。
2: 啊，什么声音？
0: 是鹏飞的无人机。啊，哼，啊，快跟上！停下了，鹏飞可能就在附近。

0: 快想想办法，把堵住洞口的树干搬开。
1: 推不动，太重了。
2: 这，你再忍忍。梦梦，我们一起把树干下面的沙子挖掉，树干陷下去，洞口就变大了。啊，这下面有石头，不好挖，怎么办呢？
0: 快进衣服里了。求求你们快点！
3: 别催了，这不是在想办法呢吗？
0: 挖不动，挖不动可以撬开呀！
4: 杠杆原理，杠杆原理听过没啊？
3: 好吧，我试试。
0: 动了！
1: 啊，不行。只能翘起一点点。
0: 快呀！
4: 力气不够就借力，你找几个轮子装在树干下面，用滚动，用滚动带你滑动。
3: 想什么呢？荒郊野岭哪有轮子啊？有了。准备完毕。

0: 王妃，是这个小家伙在捉弄你吗？
1: 快拿开，别让他靠近我。
0: 我猜是你侵犯了他的领地，他才追着你的。
1: 嗨，我又不是故意的，下次我一定多加注意。
0: 你还想有下次？下次就没有我这么聪明的人帮你了。
1: 没有彭老师我的指导，你这会还在吭哧吭哧撬树干呢。这个团队不能没了我。
0: 我已经后悔把你救出来了。
1: 别啊！赵琳姐姐，侯飞哥哥，这个团队少了谁都不好。
0: 时间不早了，咱们快赶路吧。我们在大树洞里看到周围都是蝙蝠，鹏飞的密集恐惧症发作了，请期待下集《逃出蝙蝠窟》。

0: 斩首。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哪有这么说？罗曼也得爱上他了。
1: 嫂子，你咋会这么想啊？
0: 没法不想啊。要罗曼爱上他了，俺就完了。说罗曼能不能啊？
1: 我又不是罗曼娘家哥，我上哪知道去？
0: 哎呀，真没准儿啊！哎呀，你说这老爷们儿怎么那么招女的呢？一个为他死了，一个让他给救了。俺要再不下手，恐怕这辈子就别想了。
1: 嫂子，你要干啥呀？
0: 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儿。俺有招了。

0: 这样啊！没见过孔雀开屏吗？有这么胖的孔雀吗？走，疼啊！呀呀！好了好了好了，还疼呢啊！
1: 舒服，哎，弄点酒喝呗，一滴都不行。
2: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虐待我，我就出院了。你现在还别拿出院吓唬我，我们南院长跟抱团团说了，你要是跑回去就给你送回来，你要不嫌累就好呗。
1: 我这帮兄弟都让你给收买了，
2: 全都叛变了。
1: 哼，早知这样，当初我就不该救你。害人精，
2: 后悔了，来不及了。

0: 呀，你怎么来啊？
1: 俺咋不能来呀？俺想你了，来看看你。
2: 团长炮嫂，我先出去了。来，接着吃。
1: 啊？那他喂你，你咋就吃呢？看这乱的，给你收拾收拾。
0: 不用你收拾。
1: 哎，你看你今天新穿这褂子好看吗？
0: 穿衣服了？
1: 这不是吗？新的。
0: 站远点，站远点。
1: 哎，哎，
0: 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你那是屁股吗？啊？你就是个大磨盘，要想从上到下磨个完，得用一天一夜。呀呀！你再看你那腰。那是腰吗？跟个水桶似的。你看人罗麦，那小细腰，那小屁股，走起路来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的。你再看你这屁股，走起路来是棒棒棒棒棒，恶心死。
1: 咋到俺这就没个好话呢？
0: 有什么事
1: 儿？俺接你回去，天天伺候你。
0: 不用。
1: 不是你咋就那么不待见俺呢？你这身边没个女人哪行啊？
0: 不需要，
1: 还得跟你圆房呢。
0: 干什么？
1: 跟你圆房？
0: 圆你个头！你走，你走，走！
1: 干哈老撵俺走啊？
0: 你不走是不是？我轰你走，你信不信？走！
1: 你就不走。你别赶俺走，俺不能走。俺以后不给你使绊子了，俺也不给你添麻烦了，大伙儿都离不了俺呢。当家的，你说你咋就不能拿俺当个亲人呢？你再咋说，俺也是从金牛寨老赵家出来的呀。你但凡给俺个笑脸儿，你跟俺好好说几句话，俺这心里可热乎了，真的。是俺没那个福，俺怨不得你。往后你再咋对罗麦好，俺不管了。圆房的事儿，俺也不提了。
0: 此话当真？

0: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还记不记得了？
1: 什么日子？哦，是咱们结婚纪念日。
0: 对，七年了。
1: 哎呦，天哪！真是一转眼，都七年了。
0: 老吴，你还记得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才进黄埔军校。那个时候，我还在廖夫人手下工作。你和我呢，还是像宁大姐做的媒。
1: 当然记得了，那会儿他们家就是咱们俩约会的地方。
0: 你刚毕业呢，我们就结婚了。到现在，咱俩认识都快十年了。
1: 小黄，你今天真应该早点提醒我，咱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0: 你心里那么乱，我哪敢打扰你？
1: 都怪我，怪我，对不起啊，小黄。
0: 没事儿。
1: 这样，等咱们，等明年，等明年这个日子，咱们好好庆祝一下，好吗？
0: 嗯，明年，一言为定。哎，赵干科和罗曼的事儿，我看有戏。
1: 怎么，你想当红娘？
0: 没有，关键是罗曼这姑娘。他怎么想的，咱们不知道。
1: 嗨，多翻几个个儿就熟了。

0: 我这样他也就是好了，那是不缺的。能这样已经是万幸了。
1: 哎呀，还不如死了得了。走路一瘸一拐的，让人看着多寒碜。呸呸呸！我看着一点都不寒碜。
2: 我觉得你站的呀，比谁都直。哎呦，你这个丫头啊，
1: 疼不疼？
3: 大哥，
2: 嗯，甭卖菜。
3: 你来的正好，我这有酒，咱俩喝两杯。
1: 好嘞，
4: 不许喝酒。
1: 哎呀，你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呗。
3: 周代表，你帮我看着他。哎，
4: 大哥，龙脉不让咱喝，咱就别喝了。得，酒都不让喝。周老弟啊，我知道你心里憋屈。
1: 是啊，还真是憋屈。不过，你也别生那个师长的气。
3: 为什么不生气？哥，我什么来历你是清楚的，我能忍受，说明我顾全大局。可师长呢？他凭什么怀疑我？
4: 我不是替你伸冤了吗？
3: 我知道。不过真相一走了之啊。
1: 别讲，
4: 你怎么跟孩子一样啊？
3: 大哥。 在咱们护军医师能跟我说心里话的，只有你。
4: 是啊，所以，我把你当兄弟。你放心，只要我不死，我保护你。
3: 哎，这样，你就好好养伤，等你的伤好了，我陪你喝。

0: 喝个痛快的！嗯，小红啊，周真强这人不可小觑啊。这些天发生的事儿，桩桩件件都指向他，可我就是抓不住把柄。你说为什么？太狡猾了，我盯上了口，一件件都被。
1: 你还是怀疑他？我没有理由不怀疑啊！别以为徐小兰死了，这事儿就封了口。杨青山这次行动，肯定有名堂。
0: 是啊，那他为什么要杀赵光客？
1: 问题就在这儿。按说赵光客和杨青山的关系，俩人是打出仇来了，可这也是军人之间的较量。但这一次行动。
2: 更像是报私仇。有私仇吗？
1: 我了解石头，没有。
2: 这就奇怪了。
1: 而且周真强最近很反常。
2: 反常？
1: 嗯，他对赵光客的热情，让我很不理解。
2: 要我看呀，他就是想让赵光客帮他求情。

0: 我是曹可梦，你们什么？
1: 能被包围了？
0: 好，明白了，我马上汇报给师长。师长，包围了，多少兵力？至少
2: 师长，
0: 三城驻地方向有三发信号弹，
2: 信号弹。三团长来电说，敌人有迫击炮，配合行动。
3: 王八蛋，杨青山是想吃了三团，
4: 哪能由着他们？看来这场仗是非打不可了。熊司令命令我们，一旦逮住机会，俘获杨青山部，一气投诚。这正是个机会。
3: 杨青山这人命大，师长，咱虎军几个师都跟他交过手。
4: 咱们不妨派重兵，
1: 从外围包抄，跟严团长里应外合，给他狠狠一击。我们杨青山无处可逃。
3: 我看行。
4: 陈参谋，通知各团，听集结号出发，让豹子团留守主将。
5: 是。
0: 哎，师长，那阵地医院呢？
4: 这是场硬仗，伤亡少不了。你让湘红带几个护士留下，其余的人跟大部队走。对了，从豹子团抽一个排，保护阵地医院。
5: 是。
6: 你干什么？
5: 你听，
7: 听见集结号了没有？
6: 我听见了，杨青山包围了瓮城。
7: 东西，我宰了他！
6: 哎，腿都瘸了，怎么打仗去啊？
7: 我腿瘸了怕什么呀？啊，只要我脑袋不瘸就行。我一定要杀了他，我要不杀了他，我就不是娘娘的。我是真后悔。我明明知道有仗打，我为什么要把自个儿的腿给打折呀？我告诉你，我就没见过我这种二杆子傻蛋。
0: 你笑什么呀？啊？

0: 你怎么骂自己也骂这么狠啊？
1: 这是轻的。来，你抽死我，抽死我！
0: 你是受虐狂呀！
1: 你抽啊，抽啊！
0: 行了行了，
1: 快点儿，抽啊！
2: 老赵，嚷嚷什么呢？
0: 大姐，他要去打仗。
2: 老赵，师长已经带大部队上去了。
1: 我的豹子团呢？
2: 豹子团留守。
1: 金斗，你们家金斗，你们家金斗最坏。
2: 你骂他也听不见。
1: 他想跟我抢功。
2: 你这个样子怎么打仗？
1: 我怎么不能打呀？我哪儿哪儿都没毛病啊。
2: 你就消停一会儿吧，少打一仗又能怎么样？
1: 痒痒。
2: 哪儿痒痒？
1: 手痒痒，心里痒痒，哪儿都痒痒。
2: 哎呀，行了，好躺一会儿得了。老麦，给他换药。
0: 是。
1: 不对，
0: 你又哪不对啊？
1: 这仗打得不对，有麻烦。

0: 师长，我们已经和敌人沾上火了，咱们是打还是撤呀？
1: 打呀！为什么不打呀？你的团要死死咬住瓮城，等他的增援部队一到就撤。
0: 是，
1: 二团长，
2: 走。
1: 你的团从侧路去朱家口，邱副官已经带着骑兵连先前赶到了，准备袭击医院。你的任务，吞掉独立团。注意，和邱副官一定要配合行动，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2: 是
0: 是。

0: 怎么样，
1: 师长？敌人好像要撤退了。
2: 报告师长，敌军已开始撤退了。根据观察，是向湘西方向。
0: 几个团的兵力？
2: 顶多一个团，现在攻城的是炮兵。
0: 陈参谋，不是说两个团吗？
3: 三团长电话里说，是有两个团。
0: 上当了，
1: 师长。
0: 他们在玩声东击西，目的是要偷袭主将。那几颗信号弹，
1: 这王八蛋真狡
0: 猾。陈参谋，赶紧通知部队，快速向主将撤。
3: 是。
0: 通知三团，继续守好瓮城。有情况，随时报告。
4: 是。
5: 报告长官，
6: 情报拿到了。

受啊，还在出血，你扶起来。

躲起来！

0: 机缘。
1: 红娘娘。

0: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的。

0: 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
1: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

0: 一个月仅需29.9，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1: 海外的深海鱼油，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每天只需9.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每天只要9.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每天只要9.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每天只要9.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每天只需9.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每天只要9.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 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

0: 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1: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

0: 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1: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他们忠于信仰，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潜伏于深处，
6: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初心不改，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4: 无怨无悔，
5: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6: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4: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6: 情报。
7: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

0: 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 我觉得周代表这个人有点反复不定。
2: 文化人嘛，不都这样吗？哪像我，直肠子，一张嘴就看这地。
3: 我的确产生过动摇，我甚至想一走了之。但是我知道我身上的重担。派我去虎军医师的是蒋校长。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搓。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哎呦，
11: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长乐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康康机
14: 用九方。
13: 仙五条
14: 用九方。
13: 宋小姨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大姐，

相互，好样的。不怪你，石头，要怪，只能怪我，是我没有识破杨青山的阴谋。

0: 呀，回来啦！哎呀妈呀，看着一个个造的跟泥猴似的。吃饭了，正好饭好了，
1: 俺去给当家的送饭。
2: 胖嫂，啊，你别去了，团长不在。
0: 咋的了？啊？当家的咋的了？胡子，你说，当家的是不是受伤了？
2: 没有。
0: 都骗俺是不是？俺自己上医院。
3: 胖嫂，胖嫂，你还是先别去了。
0: 真受伤了？啊？你说话呀你！咋的了？
3: 团长正在手术呢。
0: 让刀给砍了，还是又挨枪子了？啊！哎呀妈呀！你说他干哈呀？他呀啊！他咋就不知道家长小心呢？你说呀？哎呀妈呀！你说说，这身上还有胡乱地方没有啊？
4: 嫂子，南院长牺牲了。
0: 啥？

0: 胖子，要不你先回去吧，船长还没醒呢。
1: 俺等他醒。
0: 钟大夫都说了，手术非常成功，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1: 那俺也等。

0: 胖嫂，胖嫂，不许胡闹啊！放心，俺吃不了他。胖嫂，胖嫂，胖嫂，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呀？
1: 不是罗曼，你拍你自己良心，问问，团长就你多少回了啊？
0: 我知道他救我，
1: 俺看你不知道。你说一个男人成天这么掏心掏肺的为你，他图啥呀？
0: 稀罕你这个人吗？要搁别的女的，有个男的天天这么为她，那为她死都愿意，下辈子给她当牛做马都愿意呀。你咋的？你那心是铁打的呀？啊？俺不傻，凡事俺都看得明白。你说他为了讨你喜欢，啊，五大汗粗个大老爷们儿，成天被那啥玩意儿三百手。 你这边一有个风吹草动，他啥都不顾了，舍着命的去救你啊！一条腿都瘸了，俺看着都心疼。俺是跟他拜过堂，他不认呐。俺想跟他圆房，他不肯呐。俺知道他不待见俺，嫌俺是个粗人。俺想当他的女人，可俺当不成啊。 闹也闹了没用，妹子，可你不一样啊！你是个文化人，他稀罕你，才是他要心疼的女人啊！一个男人成天为你这么牵肠挂肚的，那世人都看明白了，你咋就看不明白呢？啊，
2: 胖嫂。
0: 我想跟你行了，你别说了。你要说啥，俺知道。俺不爱听。
2: 胖嫂，胖嫂，你要真想说呀，直接找他说去。他想听啥，你也知道。胖嫂，你说这些话都给我弄糊涂了。
0: 有啥可糊涂的呀？你就一点不介意？俺要介意，能跟你说这些呀？俺都已经靠边站了吧？再心疼他，那也是白搭。罗曼，你要真还拿俺当个人看，你听俺一句，别捧个今晚要饭吃。你照顾好他，俺走了。

0: 别先东跑西颠的打仗，想想这些，我真觉得对不起他。你说一个男人，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
1: 老婆，我想什么？我想，咱们能不能要一个孩子？想当妈妈？
0: 嗯，
1: 特别想。你啊，咱不是说好了吗？等革命成功了再要。
0: 可是革命什么时候成功？石头，你知不知道你嫂子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她说她想要个孩子。作为女人。

谁能想到？说是人生自古是有死，可真到了这一天，真的放不下。江红是个好女人，她把心都掏给我，可我什么都没给你留下。

0: 反正我就觉得赵冠科好，我要是你，我就选他，毫不犹豫。我想过了，赵冠科救了我两次，他要再救我一次，我就嫁给他。
1: 一个男人成天为你这么牵肠挂肚的，那世人都看明白了，你咋就看不明白呢？要搁别的女的，有个男的天天这么喂她，那喂她死都愿意，下辈子给她当牛做马都愿意呀、啊？你咋的？你那心是铁打的呀？啊！

0: 哎，你等着，
1: 拿座着呢。
0: 团长，我们来看你了，
1: 给你炖鸡汤了。
0: 你说你，
1: 不是我看看好点没有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有什么好看的？又不是头一回。
0: 给你能的，你说你，赶紧趁热喝吧。
1: 胡子，你回避一下。
0: 团长，昨天俺找罗麦谈了。谈什么了？没说你坏话呀。俺让他跟你好。
1: 扯淡！
0: 俺成天看你这样，心里难受。
1: 我哪样了？你那腿都瘸了，你说你哪样了？这来不来又给自己弄受伤，俺能不心疼吗？俺最心疼的还不是这些，俺心疼的是你那颗心。你说你那念想整天没着没落的，俺看着不心疼啊？心里满满登登塞的都是人家，你说为他你受多少苦了啊？
3: 行了，别说那也没用的。到底说啥了？
1: 俺看他有点动心思了。
0: 动心？真的？别扯了你！我命都快搭进去了，他一点都没动心啊！你跟他说两句，他就动心了？你谁呀？啊？菩萨呀？圣母玛利亚呀？还是那个阿妈？
1: 你行了你，喝汤吧。
4: 不，你说不喝？胡子，哎，来给你喝。嗯，好喝，香啊，
0: 香
3: 个屁！
0: 你喝不喝？不喝拉倒，俺喝。
1: 那样，嗯，一天就这驴脾气。哎呀，要不说呀，这女人的心思啊，还得女人最懂。
3: 你能不能不出声啊你？啊，老爷们出声就出声了，你个老娘们出什么声啊？
0: 香。
3: 他的那话什么意思？
0: 昨天俺看出来了，那罗麦他也不是钢板一块儿。
1: 就看你用不用心思，我用的心思还少啊？
0: 不行，你没用到正地上。俺教你一条，保龄。
3: 你说。
0: 俺告诉你啊，你就直接把生米做成熟饭。
3: 哼，扯淡。
0: 不是真的，你试试。
3: 使什么使？使个屁！好使！呀呀呀呀呀！走走走走走，走！都走！呀呀呀呀呀！你人走，鸡给我留下！
0: 给你。

0: 小飞，你能确定吗？
1: 我确定。这些天我一直暗地里跟着他。敌人攻打三团的前一天，周代表的确去过那个溶洞。
0: 那他还有没有去过其他什么地方？
1: 南街的一家杂货铺，去过两回。
0: 马上把杂货铺的老板带到这儿来。
1: 是。
2: 师长，这个周代表他
0: 很忙。你觉得这一次敌人的偷袭是偶然的吗？我觉着不是。他们如此有计划，说明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2: 对，包括赵光科在医院。
0: 除非有间隙，否则敌人不可能把套系得这么死，被迫挨打。这在我们虎军医师历史上是头一回。江红为此付出了生命，赵团长身负重伤，还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这教训实在……
2: 而且还是在家门口。
0: 你想想，那几颗信号弹，肯定是敌人的联络信号。徐小兰死了，那间隙还能是谁？

0: 嫂，胖嫂，
1: 来，来，
0: 胖嫂，我问你，你跟罗麦姐都说什么了？让罗麦姐动心了？
1: 小孩家家，别瞎问。哎，虎子，
0: 嗯，
1: 你说当家的他能？大老夫跟你说了。
0: 胖嫂，你说话别说半截呀！
1: 我就说，你说他，行了，不跟你说了。过两天见山见水，你就明白了啊。
0: 过两天见山见水了，大家都知道了，不是明摆着了吗？
1: 那也不能啥都往外秃噜啊，俺得学会保密。
0: 胖嫂，你要能保住密啊，比登天还难。
1: 你，你看这回俺能保住不？
2: 什么？搬走了？
3: 没错，我听那个隔壁人家说，那个姓方的老板刚搬走两天。
2: 嗅觉真灵，
4: 咱又晚了一步。
2: 英飞，去把周代表叫来。

0: 市长，您找我有事吗？有几件事情需要听一下你的解释。又要查我，
1: 周代表，您能不能告诉我，你到溶洞到底干什么去了？我去溶洞干什么？您应该很清楚啊。
0: 您可以问问您派去跟着我的那个人。不过师长，我要提醒你，下回派人跟我，别派北方人。北方人不熟山路。那你也别告诉我说，7月5号那天你去溶洞拿回来那几块石头，就叫做标本。是，几块破石头不算什么。但师长，今天我能坐在这儿。
1: 我相信您不会落井下石，你很了解我。好，我就投石问路。这个东西，你认识吗？认识，相当熟悉。这是我们军服上的纽扣，但谁的？
0: 这是徐小兰死的时候手里握着的。徐小兰临死之前，只跟你见过面。这可不是一个女兵身上应该有的东西。而且徐小兰临死前挣扎过，这是她从别的地方拽下来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的军装。
1: 上了一个扣子，中间那个，对吗？对，师长观察的可真细致。所以你说我怀疑你有没有道理？你觉得呢？师长，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我只能告诉你，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想听你的解释。你让我解释什么？你要解释这枚纽扣，还是让我解释徐小兰是被谁杀的呀？
0: 这枚纽扣能说明什么？
1: 我们军营里大部分官兵都有这样的纽扣。这一颗纽扣怎么就能证明它是我的？目前还不能证明。你不能证明，就如同我不能证明这颗纽扣它不是我的一样。是，徐小兰死后，你可以怀疑任何人，甚至可以怀疑我。 但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个侮辱。师长，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杨青山故意设计来陷害我们的？
0: 照你这么说。

0: 知道真相的只有杨青山了。好啊，那我可以去会会杨青山，我就不信从他那儿得不到一个真相。
1: 可以啊，
2: 但是不用您去。现在所有的嫌疑都指向了一个人，
1: 就是我。我去，
2: 我不为别的，我要取杨青山项上的人头，我要用杨青山的人头来证明我对革命的忠诚和我的清白。
0: 我拭目以待。

0: 什么？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1: 是师长吩咐过的。
0: 呸！吩咐个球啊！你别忘了，你是我兄弟。
1: 是是是是是，可是这兄弟归兄弟，这机密归机密呀。
0: 好，兄弟归兄弟。
2: 哎，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哎，团长，团长，过来，哎，过来，团长，哎，团长，
0: 滚！
2: 哎呀，团长，哎呀，团长，
1: 你看。这不是怕师长和周代表打起来，这才忍不住跟你说的。你看你急的，跟掀了你们家房梁似的。你说是？
0: 你怎么说话呢？啊？这周代表那是我兄弟。
1: 哎呀，我知道这。
0: 那你说兄弟出了事儿了，我能不管吗？我找吴东宇去。
1: 哎呀，团长，团长，团长，你这玩一回就够了，你不怕烦死师长了？
0: 烦死我也得找他。你看他那个样儿。整天憋着小钢笔，吹个小头型，跟真的似的。整天琢磨琢磨这个人，琢磨琢磨那个人。我最烦这种人，什么张家长李家短，王二麻子三只眼，孩子屁股后边长块癣的，他算什么玩意儿啊？他，你怀疑人可以，你得有证据吧？你有证据吗？
1: 师长有证据。您忘了，师长那可是小诸葛。我这么跟您说吧。我这些日子的任务，就是暗中监视周代表，这其中的蹊跷，我就不能和您一一细说了。
0: 你他妈的不跟我细说，你来找我干什么？嗯，
1: 我就是来看看你。
2: 哎呦哎呦，团长！哎，团长！哎呦哎呦哎呦，团长，团长，别生气。
0: 滚！
1: 好，我走。这真不让说呀。
3: 周振强真的去了，
4: 嗯，骑马出去的，不过是不是去找杨青山，我不清楚，
3: 肯定是去了。
4: 哎，师长，你说他会不会去投靠杨青山了？
3: 不会。
4: 难不成他会杀了那个老贼？
3: 不会，
4: 那他去干嘛

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

0: 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2: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哇！
1: 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
2: 哦、
1: 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2: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2: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
1: 啊，
2: 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
2: 嗯。
1: 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2: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2: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啊。
1: 5折了，
2: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2: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1: 是，
0: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十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着，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

0: 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1: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午我们乘了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环湖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有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4: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3: 没错，
4: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翻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6: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7: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8: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富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0: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1: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9: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0: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1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3: 他们忠于信仰，
1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3: 潜伏于深处，
15: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3: 初心不改，
1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3: 无怨无悔，
14: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好戏，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你跟泡嫂的事情呢，属于封建婚姻，你不承认，说明你有觉悟，说明你敢于与封建势力做斗争，所以你们俩的事情根本成不了。
3: 你也是这么认为吗？
2: 那当然了。
4: 你这鸡给谁打的，要给谁熬汤，俺都知道。俺给你炖了不就完了吗？你行了，别搁这当了个脸了，该干啥干啥去吧。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哎呦，
7: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先生，你好。
1: 林副官，
0: 方老板的话我已经带到了，我在这儿等你很久了。
1: 好，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0: 我已经安排好了，老乡家，行吗？
2: 什么？周代表要去杀杨青山？
0: 笑什么呀？
2: 我告诉你啊，金斗，都是你逼的吧？啊，你把人给逼上绝路了，你。
0: 别这么干。
2: 周代表那是一介书生啊，他能干这事儿吗？
0: 已经去了。
2: 你放心，溜达一圈准回来，除非我借给他几个胆儿。
3: 石头，你头脑也太简单了。周代表可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他为什么这么急于的表白，急于的证明，正说明他心里有鬼。
2: 行了行了，金斗，别整天插着钢笔竖小图形，号称什么小诸葛，你想那么复杂干什么？我是真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什么事都想那么复杂，简单点不好吗？掉脸子了，不高兴了，翻脸了。
0: 不是我想把谁想得复杂，

0: 请吧。哎，这安全吗？
1: 放心，很安全。里边请。
0: 请。
1: 谢谢。
0: 林副官。
1: 哎。周先生别再这么叫了，我已经被革职了。
0: 也是啊，不过过不了多久，您可就该高升了。
2: 你是在奚落我吗？
3: 没有，我说的可都是实话。
0: 韩民，我能这么称呼你吗？
1: 可以。
0: 那韩民，你可知我此行的目的啊？
1: 我洗耳恭听。
0: 我呢，早就听说你的事情了。这杨青山能这么对你，真的是太狠了。
1: 狠，他差点砍了我的脑袋。
0: 是啊，这就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他不许百姓点灯啊。你说赵官客没看住，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可为什么杨青山偏偏迁怒于你？你想过没有？
1: 周先生，我忠心耿耿这么多年，就落了这么个结果。
0: 其实呢，你可以跟着我干。
1: 跟你干？
0: 对啊，不瞒你说，我此番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动员投诚的。
1: 投不投诚，我还不是原样吗？
0: 那汉民的意思是，
1: 除非他死，否则我永远抬不起头。
0: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周先生，你
0: 怎么了？觉得很意外吗？
1: 不，我想听周先生说得更明白点。
0: 好，要杨青山投诚的好比登天，那如果杨青山有意投诚的话，那他早就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人了。这可以看出他多么的目光短浅、顽固不化吧？
1: 说得不错。
0: 所以只有杀了杨青山，这支部队才能被拉到革命军来。
1: 可这跟我有关系吗？
0: 有关吗？
4: 别看老子现在是个瘸子，我告诉你，上战场照样是条好汉，你信吗？
5: 给我。石头，这个你拿着。
6: 什么呀？
5: 拐棍儿啊，我亲手给你做的，一路都上。
6: 喂，我这腿好好的，我要它干什么？
5: 知道，打小咱们俩在一块儿，你是什么人我最清楚。要面子好强，咱们村那些孩子属你天不怕地不怕，跑得最快，树爬得最高，掏鸟蛋下河摸鱼，样样你都第一。上了战场上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头发怒的豹子。说实在的，现在看见你这样，我心里真的替你难过。所以，我给你做这么一拐棍儿，希望它能帮到你，也希望你能用得着。

从小到大，我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我这张腿。全村的孩子没有一个人能跑过我。我上了战场，子弹也是追不上我。没想到，我用上它了，命啊，命！

0: 我拿着。我呢，现在不是豹子团团长，我是包子团团长，我彻底成了包子了。
1: 石头，别这么说。
0: 没关系，没关系，有这条拐棍在我身边，我就全当有你在我身边。有你在我身边，天天盯着我，天天保佑着我。
1: 哎，怎么没看见罗麦啊？
0: 哦，哎呀，这丫头片子自打我住了院以后，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1: 石头啊，你可得吸取教训啊，别再犯老毛病了。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做事儿都过过脑子，一定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啊。
0: 你放心，我前后尾巴都夹紧了。哎呀，好了，
2: 我需要你的配合，我还需要你去动员那几个关键的人。
3: 这没问题，早就有人想投诚了，而且杨青山平时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跟他面和心不和，这正是个机会。可是周先生，你能保证我的部队投诚过去之后不出问题？
2: 那当然了，而且我还可以跟你保证，事成之后杨青山现在的位置你来代替，将来改编成旅你是个旅长，改编成师林师长。
3: 说话可要算数啊，
2: 这是我可以给你兑现的承诺，
3: 我相信你能做得到。
2: 好，动员部队投诚的事情你来办，而我只能给你一天时间。
3: 一天足够了。
4: 罗麦姐，以前洗东西都是咱们三个人。
5: 小米，别提他了。
4: 虽然小兰姐做了那事儿，可我还是想她。
5: 我也是，我跟她一起参的军，一起到的救护站。小兰对于我来说，就像我的影子一样。我也没想到她能叛变革命。
4: 对了，小兰姐死的时候，周代表在。
5: 我知道。
4: 我看见她了，是她进去以后枪才响的。周代表说小兰姐是自杀的。
5: 你听到什么了吗？
4: 没有，我离得远。哎，罗麦姐，你跟周代表怎么变生分了？
5: 没有，以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
4: 我看不一样了，他好像有心事似的，不会是因为你吧？
5: 你都快变成小兰了，不好打听。

Шанна.

0: 真强啊，你这鸿门宴摆错地方，这是我的家。
1: 市长，您之前可是说过的，您会考虑投诚啊。
0: 现在还不行，
1: 时不可待呀。
0: 我和吴东宇火拼过，这你知道啊。
1: 投诚不一定会被一时收编，
0: 那也不行。
1: 杨市长，这么说我这趟是白跑了，您是真不给我这张脸呢？
0: 真强啊，我是什么人我自己知道，虽在北洋，可在湘西的地盘上，我要跺跺脚还是可以颤一颤。要是到了国民革命军，我算个什么？狗屁都不是，说不定我这一去，人头就落地了。
1: 说到底，你还是不信任我。
0: 我要不信任你，能和你结盟吗？好了好了好了，既然来了，我就好吃好喝好招待。投诚的事儿，以后再说。
1: 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没想到啊，今天让你们这两个小王八蛋把我设计了。我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我看出来，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忌日。杀我还用这么大场面吗？都下去吧。

这把刀是我爹传给我的。想当年在菜市口砍了无数的人头啊，我当了大半辈子兵，打了大半辈子的仗，想过各种死法。今天。 我就要尝尝手起刀落的滋味。我这颗人头，如果对你们二位有帮助的话，也算我做了个善事。汉民子，你8岁那年。 我从街上把你捡回来，把你养大成人，到了部队呀、啊。直至今日，我一直把你当儿子看。今天，把这把刀就交给你。

掉了，不过完蛋的忘了。呀！最不想让人弄死我的就是你。你是个坏人。如果你想拿着我的人头，到吴东宇、赵官克那儿去邀功请赏，能得到他们的信任，我死了也值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个臭棋篓子还跟我下啊？从小到大你就没赢过我啊？虽说现在别上了小钢笔，输上了小头型，号称什么小诸葛，你还是下不过我。
1: 哎呀，这么多年你吹牛这能耐是真是越来越厉害了，这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哟，小卒子过河了。
0: 那当然了，这叫光脚不怕穿鞋的，
1: 你可别后悔啊。
2: 哼，报告师长，周代表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对，在城门楼子那儿。
1: 那怎么不进来啊？
2: 他说在那儿等你。
0: 他这玩的哪一出啊？
1: 知道，走去看看。
3: 这儿，师长先走。

0: 师长，我等你半天了。
1: 等我？
0: 对，你不是一直怀疑我是叛徒，是奸细吗？我今天让你看看这是什么。杨青山的人头，不用我亲自打开了吧？
2: 周老弟，你干的吗？
0: 对，人是我亲手杀的，我要向师长证明啊。
2: 好，干得好，我小看你了啊。
0: 大哥，我要不杀杨青山，恐怕我这身脏水一辈子也洗不干净。
3: 周代表，
0: 师长不用多说了，我只想问你，你知道被人怀疑的滋味吗？你不知道，我心里清楚，那滋味不好受。所以即便是我死了，我也要把杨青山给杀了。好了，现在人死了，他的部队也投诚了。
2: 老弟，你干得好啊！啊，
0: 两件事我都干完了，我能洗清自己。师长，人头你来处置，咱们后会

0: 振强，这次真的辛苦你了。
1: 特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你可是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杨青山的队伍给带过来的，
1: 只是时机成熟而已。嗯，
0: 上次你跟我说我还不信，没想到你一直都在做这支部队的劝降工作。
1: 是，
0: 要不是你啊，不会这么快的。
1: 只可惜了那杨青山呢。
0: 怎么劝都劝不通。杀了也好，特伟，真强有一个请求，这支队伍，请不要收编到虎军一师。
1: 怎么，你没信心了？不是我没有信心，是我对吴冬雨失望至极。行，
0: 听你的。哎，真强，你自己怎么打算的？
1: 我也打算离开那儿。哦，林特伟，吴冬雨这个人你应该清楚，他心胸狭隘，而且处处在刁难我。就算是我再有定力，迟早有一天，我会崩溃的。
0: 行，我答应你。这样，你先来特伟工作。

0: 机安排的，我不能没命。
1: 看样子你对我有意见。
0: 不是意见，是伤心。
1: 什么时候走？
0: 就明天。不过走之前，我想去豹子团告个别。
1: 好，明天我派人送你。

0: 罗曼，罗曼，
1: 周代表，回来了，
0: 回来了。罗曼，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嗯。
0: 我把杨青山给杀了。
1: 啊。
0: 我是为你杀的他，当然，也是为了证明我自己。还有，明天我就要走了。
1: 明天就要走啊？
0: 嗯，我调到省城特委了。临走之前，我就先来看看你。你知道吗？在这儿，我唯一放不下的、唯一牵挂的那个人就是你。
1: 你走，没有别的原因？
0: 没有，我现在已经彻底洗刷我自己了，一身的轻松。革命工作那么重要，我没有办法推脱。
1: 走前，要不要见见赵团长？
0: 不了，我不想把这种伤感的情绪带给他。
2: 哦，不打个招呼就不辞而别了。
0: 大哥，
2: 来，喝杯送行酒。

0: 酒和肴呢，我都备好了。过多的话我不想说，我只想说一句：你走，我舍不得。
1: 大哥，这些我都知道。
0: 我们俩呢，是不打不相识，现在成为了兄弟。我有你这个兄弟，感到很自豪。我没想到你杀了杨青山，你让我刮目相看。
1: 大哥，你真没想到我能把他给杀了吧？
0: 嗯。
1: 杨青山作恶多端，无药可救。他对你、对罗曼、对咱们豹子团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
0: 嗯，他是罪有应得，
1: 所以把他给杀了，我这心里也透亮。
0: 要说以前呢，吴东宇不该怀疑你，现在看来你大哥的眼光是准的。别看你大哥眼睛小，你现在是这个。
1: 罗曼，你也说两句吧。
2: 我不知道该

0: 前几天我去了趟省城，见到叶继昌，他只是我们胡军一社的党组织要继续开展活动，也应对日益复杂的时局。
1: 师长，那您的意思是？
0: 上级决定，由我替代南湘红在党内的职务。那太好了，
1: 同学。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倾注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 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 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 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 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 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3: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 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 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

0: 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

0: 好友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券，整整12张生肖精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 精选。

0: 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淘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淘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

0: 好友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券，整整12张生肖精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 精选。

0: 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他们忠于信仰，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潜伏于深处，
6: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初心不改，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4: 无怨无悔，
5: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哎，导演呢？
8: 这节目没有导演。
7: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8: ？AI 写的。
7: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8: 好，来，三二一，开始。
7: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8: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7: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4: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7: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请到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联储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静涵老师，还有一位是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他们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好，我们看到今天早盘应该说走的一波三折，首先是外围对于市场的影响非常的大，另外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极致的个股涨少跌多的局面，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资金再度完全的抱团到了半导体的一些方向。那么对于目前的市场怎么来看，首先听一下慧慧的介绍，我们再来进行分析。
2: 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免费领。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15周年，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的中老年朋友，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

0: 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免费领。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那可是价值5000多块钱呢，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 A 股市场延续了一个震荡调整的态势，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沪深两市半日成交额达2.09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2318亿元。而板块方面，市场呈现出显著的热点轮动特征。那么截止到午间收盘，可以关注到各大指数是涨跌不一，特别是三大指数都是在平盘附近震荡的。像上证指数是下跌了0.25%，报收于4096.14；深证成指上涨0.33%，创业板指上涨0.42%，而科创50大涨了2.48%。我们可以继续关注到今天的个股表现情况。今天的个股氛围是一个普跌的格局，下跌家数达到了4422家，上涨家数仅有1066家，其中涨停个股达到66只个股，跌停个股是24只个股。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止到午间收盘，资金流入前五的是半导体、医疗服务、玻璃玻纤、能源金属、化学制药等方向，而资金流出靠前的是通信设备、证券、小金属、元件、软件开发等方向。以上就是截止午间收盘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解读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郭倩。
7: 好，谢谢慧慧。要说今天市场的表现呢，必须结合到昨天收盘之后市场的一个表现，综合来看。因为昨天收盘之后，相信很多股民朋友都在关心这个纳斯达克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看到昨夜美股方面，纳斯达克是继续承压的，可能大家对于今天市场的开盘呢，也会存在着一丝紧张的情绪，是不是 AI 主线的这个叙事真的要变化了？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天日韩股市开盘之前，有一些消息面的变化，那么日韩股市开盘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冲高，那么今天 A 股市场低开之后也是呈现出了一个逐步反弹的局面，但是在盘中由于日韩股市呢，特别是韩国股市一度震荡下跌，那么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A 股也出现了分时的跳水，到尾盘的时候再度收红，三大指数里面只有沪指是收跌的，其他的指数都是收红的，这是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今天的市场盘面当中，只有1000多家是上涨的，4000多家都是下跌的，资金再度非常集中到了半导体等等这样一些方向。比如说我们看到 AI 硬件的这个爱华集团、光纤的通鼎互联以及电子部的中国巨石。那也就是说虽然整体还是在一个调整当中，但是已经有资金在抢跑更加核心的一个分支了。我们来请教一下徐宏明老师，这么极致的一个情况到底怎么来看？沪指是跌破了5日线的，再加上这个涨跌家数比这么的极致的这样一个分化，怎么看后期？
8: 其实从大盘的一个走势来看，我个人判断可能阶段性的还是以这个震荡修整为主啊。那么在昨天的一根大阴线打穿了这个5日均线之后，那么今天技术上呈现出一个 震荡整固的一个态势，再加上情绪面处于一个偏冰点，那么短线来看它会有一定的情绪的一个修复，但是要看市场能不能稳住的话，就是阶段性整个大盘指数它是不能连续的再往下去试探低点的啊，因为今天沪指的一个低点比昨天的下影线的一个低点低，但是高点也没有收上来，所以大盘指数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一个震荡盘整为主，那么或许短时间之内还有重心下移的这种可能性存在啊。那么再加上海外市场目前也是有很大的一个不稳固啊，虽然昨天大阴线之后日韩股市也是有这个反抽的这种动作存在，但整体的一个力度呢它是不如之前的。那么还有一点，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成交量是较前两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萎缩，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科技线的一些相关的上市公司也是纷纷发布了一些风险预示的这些公告，那么也就是说前期如果炒作位置过高的一些科技方向，如果实质性没有一些主营业务和目前市场的主流的相关的方向贴切的话，那么临近整个中报的时间节点，那么这些相关上市公司可能就意味着要马上面临这个证伪的这种属性存在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这其中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波动的不确定性啊。那么对于大盘以及热点板块来说，那其实还是围绕一个二八分化的这么一个格局。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是下跌加速，在早盘的时候最多的时候是达到了4500多家啊，上涨呢也就这个1000家不到一点，那么临近现在是稍微修复了一点啊，但是我们看到热点板块呢依然还是围绕在一些这个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核心逻辑的一些行业板块，那么主要还是在半导体芯片、存储芯片这一块。我们看到今天存储芯片基本上迎来了一个接近反包的一个形态结构，其中汇成股份20%的一个涨停创新高，富满威也是接近20%的一个表现即将这个要再创新高啊。那么我们看到像雅克科技也是新高的一个表现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在市场表现偏弱的一个情况下，市场的主流资金还是围绕这个预期最强的行业板块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抱团集中。那么此外我们看到低位方向像生物医药板块已经是连续几天的一个反弹了，在最近一段时间还是表现比较出彩的，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大权重药明康德是涨停创出了阶段性的一个新高，那么凯莱因也是昨天的一个强势，今天也是涨停突破了近阶段的一个新高，那么包括海星股份已经是打出了一个4天4板的一个结构走势啊。那么医药板块呢也是连续一段时间的一个调整，那么很多的市场人士也是看好整个医药行业，但是在前期的一个调整过程当中它就不出现反弹，但是在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了可能市场临近这个中报季，那么整个医药产业链它有中报的一个业绩预期啊，那么市场也是有一定的资金的一个跟踪。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电子元件方向还是维持了它一定的热度，虽然电子元件指数没有形成反包，但是个股还是表现非常的一个活跃，其中我们看到像满坤科技是打出了20%的一个涨停，那么爱华集团也是涨停，把昨天的阴线给反包，那么包括中富电路也是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那么这些方向呢基本上都是近阶段的市场的主流热点啊，也是属于这个二八方向里面的二啊，但是八方向今天基本上是普跌的，那么大金融是拖累市场的，像银行券商今天是调整为主，那么银行券商里面我看中信建投包括长江证券啊前两天强势，那么这两天呢稍微的一个修整一下啊，包括银行中的民生银行以及农业银行今天都是调整为主的。那么此外我们看到一些趋势不明朗的一些行业板块，基本上只要市场出现波动，强势的品种反而没什么太大影响，但是弱势的品种只要趋势不是很理想的，那基本上只有下跌的份啊。所以从今天的一个结构来看，虽然整个大盘指数我们看到像深成指、创业板指包括科创板指是红盘报收，但上证指数虽然距离也是接近红盘，但是个股的一个体验其实并不好啊，也就是说今天市场整体来说亏钱的一个效应呢还是比较大的啊。那当然在这个基础上，我个人认为如果想要去寻找短线交易机会的投资者朋友，那今天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情绪的一个冰点，那么接下去几天会有一定的情绪修复，但 但是短线交易上我们去找什么方向呢？那我个人认为还是围绕主线的主流热点去寻找一些相关低位的一个机会，因为其他的一些分支类的啊，它没有趋势明显拐头之前是很难走出这个市场的关注度的啊。
7: 还是要跟着资金去寻找哈。
8: 是，
7: 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老师，你要说今天的市场就不能只说今天的市场，因为赵老师是这个星期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必须要把前几天复盘一下。如果说周一是荡气回肠啊，

0: 当天下午是直接拉起，那么周二就是快意恩仇，周一涨的周二全是跌的，周一跌的周二全是涨的，然后到今天盘面上午是一波三折，就这么说吧，就是基本上是 AI 产业链的走势直接影响了大盘短期的走势。来帮我们复个盘，对于后期怎么来看 AI 产业链科技股到底会再如何对于市场的这样一个集中度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1: 我们看到就周一市场上涨的话，其实是有一些高位和低位共振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在这边，就是高位的科技股其实出现过资金流出哈，但是随后又是在尾盘又收回来，那这一块其实是承载了不少成交量。那低位的话，我们也看到像券商、保险这样的一些金融类的品种也开始往上走，那这个明显也是有增量资金进来的。那整个市场其实在周一是定了一个比较好的调，就是上下游上面的品种下面的品种都有资金进入。但周二的话，我们其实也看到市场就像郭谦刚才说的，最主要其实还是跟 AI 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尤其是包括韩国的这样一个股市的走势，包括还有一些关于小作文的影响对应到我们的一些 PCB 产业链的一些品种调整等等，导致了我们看到像包括创业板在内的这些品种出现了一个蛮大的调整。那我是觉得走到今天周三这个时间点，整个市场其实尤其围绕着双创的这个上涨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改变，因为我们看到科创板这边它其实是走的相对比较好，而且明显看到今天的市场资金流入都是围绕着国产的半导体、国产的算力链在做一些关注，包括我们看到像晶圆代工的一些品种、封装封测的一些品种，其实都是业绩相对比较好的品种，他们受到了资金的这样一个关注。那我觉得接下来首先在关于整个科技这个板块走势上面，我是觉得整个双创的这个板块走势并没有在这个位置就是说终结，接下去大概率在六月底前它其实还是会呈现一定的这个两个指数的这个轮动，就是说科创板指数虽然说是经历了昨天的这样一个调整，但是包括 CPU 在内的一些北美算力链的核心品种，其实我们对它的三季报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所以接下去的这个调整之后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格局在这边。那这是整体对于就是科技类品种的一个观点。那我觉得指数方面，尤其是上证指数这一块，我是觉得现在因为也明显感受到了上证指数是一些低位的品种有资金进来，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整个指数可能还是会趋于一定的平稳，在这个位置往下的空间其实不会的特别的大，更多的它维持在这边之后还是给到我说双创指数更多的一个向上打开空间的这么一个格局吧。
0: 好，这是赵老师对于市场的一个总体的判断。我们再补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看到今天半导体表现的还是非常强势的，就是说就像开头所说的，已经有资金在抢跑更加强的一些支线，这种个股抱团这么极致的情况是不是还会持续？第二个就是科技上面，我们看到更加聚焦的是业绩，你比如说啊，长川科技半年报的这个预告是大增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指数啊相关个股的表现是直接在打新高，包括这个光纤方向也是因为涨价导致的业绩的这样一个增长。那现在 A 股这边的科技股到底是到一个什么阶段了？那么后期我们应该如何来区别它的一些分化？
1: 首先的话，我是觉得大的观点上我们是看好科技，而且科技的我们说这个含科量，就整个上证就是整个的市场当中含科技的这个占比它是在不断的提升过程当中，所以对应的这些尤其是带权重的品种在这个阶段它会表现得相对更好一些。其实我们也看了整个市场，尤其是跟国产的半导体相关的一些品种，他们一些大的这些刚才我提到像晶圆代工的一些头部企业也好，还有一些封装先进封装的一些头部企业也好，其实他们的绝对就是相对的位置跟其他之前我们看到炒的一些上游的这些材料，包括一些就是一些资源品的这个走势来看的话，其实很多都还没有创出新高。那我觉得这一类品种尤其是在刚才郭倩提到就是接下去就是公布一个半年报的时间点来看的话，他们会更受到资金的这个青睐。对，
0: 好，那么稍后呢我们在数据放大镜和大家继续来聊聊科技当中的一个细分表现得非常强势的中芯概念如何来看呢？听一下慧慧的介绍。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

0: 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就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好多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就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跟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

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下内容敬请关注天顺。

0: 入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带大家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2%，可以关注到早盘大盘是维持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而科技赛道中的元件，包括像场内刚提到的中芯概念，都是逆势走强，全线拉升，而板块指数盘中涨幅是一度突破了2%，而个股层面，亚翔集成、长电科技、法拉电子、华正新材、爱华集团、满坤科技悉数封板。此次元件与中芯概念股的一个突发拉升，究竟是一个估值修复行情的开启，还是说是单一事件催化驱动的一个短期脉冲呢？如何解读？赶紧把时间交还给郭倩。
1: 好，谢谢慧慧。其实不仅是 A 股，我们看到港股今天上午的这个中芯概念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强势。华虹红利早上涨超9%，股价是创了一个新高的。中芯国际港股方向今天涨超也是将近有8个点。我们来请教一下赵老师怎么看。
2: 其实你看整个这个中芯概念哈，包括我们说的元件也好，其实这一些品种，我们其实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趋势是一直是往上的。

0: 线的。这一块的它的逻辑或者它的趋势还没有走完，所以当中会有一定的轮动。另外的话，你去看当中上涨的股票，还会发现再往上游推，包括一些像富铜板也好，包括一些像那个就是像一些电容类的品种，明显今天富铜板走的是更强一点。那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因为整个上游的包括我们说像铜箔啊，包括像富铜板这样的一些品种，它整个的基本面在有一个改善的预期当中，价格也是不断的上涨，而且如果你去研究整个的就是行业的它的那个占比的话，我们是发现其实富铜板的它的整个的占比是占了40%以上，然后还有一些你像就是电子布这样一些品种，它可能不算在元件里面，但是它其实也是在涨。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品种，它如果价格能够持续的再往上走的话，其实对应的整个的这条 PCB 的产业链，就元件这一块，它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表现的。今天其实看到像 MLCC 这些品种，它是有一些是出现了调整。那我觉得这一块大家可以结合着就是立马要公布的三季报，它其实是有一个确认的过程。如果三季报确实是能够印证它这个行业的景气度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品种现在这个位置其实也可以在调整当中去做一定的这个关注。所以整体上我们是觉得不管是中芯概念也好，还是元件的这些品种也好，它都是在走一个趋势当中，但是在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内部的轮动和节奏上的一个变化，这个也是需要投资者自己去把握和关注的。
1: 好，其实除了这个中芯概念、元件概念呢，徐老师今天聚焦的也是半导体，但是可能很多朋友说了，这个半导体是吧，我从哪些方向去选呢？这个比较难。那徐老师今天也有一些新的方向供大家来参考。节目当中呢，您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的策略。来听一下徐老师介绍。
2: 好，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一边的半导体芯片和海外市场的半导体芯片的一个走势呢，完全已经不同了。那么也就是说，半导体行业内部其实也是有内外有别的这么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反馈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像隔夜费城半导体大跌近8%，但今天 A 股的半导体板块早盘是涨幅超过2.9%。那为什么我们这一边的国产半导体芯片的相关产业链如此强势呢？那么我们整理了一下，可能有这三方面的一个因素啊。那么此前呢，涨幅不同，目前的位置不同。大家不要看我们这一边的芯片半导体好像在这一波涨了一段，但是和海外市场的芯片半导体的这个板块的一个涨幅的绝对比去比值的话，那么涨幅是远远没有达到他们的一个这个基数的啊。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美股半导体担心美股大厂的一个资本的一个开支，但是 A 股市场是没有这相关的一个影响的，因为 A 股市场不仅有大基金三期对于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支持，还有各地的产业基金都是对于整个半导体芯片的进一步的一个扶持。那么在之前我们看到像陆家嘴论坛也是明确引导社保及保险资金长钱入市，而且强化耐心资本加硬科技融资的一个便利的双轮驱动，所以在这一边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产业链，它背后是有资金进一步支持，只要出现有一定的一个调整的话，那么反而有更多的资金关注到这些相关板块，所以也体现了为什么我们这一边的半导体芯片产业链要比海外市场的要更为强势。但重点来了，在整个半导体芯片领域里面也有一些明显的一个分化，那么这个分化点呢，主要还是在业绩线和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如果是纯概念炒作的并不一定能够顶住市场波动的一个压力，但是有长线资金关注同时又有业绩支撑的，反而在这一波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板块的一个表现里面，反而是尤为强势的。那么社保基金我们跟踪后发现，一季度新进以及增仓约为370家公司，其中新进的半导体企业仅为13家，因为我们都知道社保资金它是比较的稳健的，一般来说不大会投入到整个科技型的产业链，但从今年来看，整个社保基金也开始逐步 切入到整个科技型的行业。那么问题来了，他投资的13家半导体企业是不是基本面过硬，以及这个未来的发展前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呢？那么我认为这种确定性呢相对来说更高一点啊。那么伴随着耐心资本加硬科技融资的一个便利的双轮驱动下，那么社保基金呢有望进一步加大对以上品种的增持力度啊。所以在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挖掘过程当中，尤其是选一些位置上有优势的，那我认为紧跟社保基金重点布局的，这才是我们下一阶段跟踪的一个重点。那当然我们该如何去挖掘呢？那么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社保新进半导体的午后导航，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发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午后导航。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新进的半导体相关企业，以及一季报净利润翻倍加上中报有业绩高预增的这些预期的，那么再从里面梳理出经典的突破回踩形态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发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半导体午后导航。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

0: 整个社保基金在今年新进的半导体的一些相关方向里面，我们也发现了有很多的品种在社保进入之后，然后走出一波明显的上升趋势。比如说像这么一个案例图形，社保基金17052组合新进啊，然后我们看到它新进的一个区间，当时也是处于 MACD 啊这个正好金叉的一个位置。那么随后我们看到是上升趋势，新高不断，哪怕是最近一段时间，依然的还是维持强势。那么以说明什么？说明社保基金在选择半导体芯片领域里面的一些相关方向呢，还是具有它的一个非常出彩的一个选择的一个优势的啊。那么包括像这么一个走势，社保基金114组合也是啊这个今年的一个新进。那么在之后我们看到也是走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上升的一个趋势，同样也是新高不断啊。那么当然了，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同样也应该去挖掘一些社保基金新进的一些半导体相关企业，最好位置上还是有一定优势的。那么不会挖掘的朋友，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社保新进半导体的午后的哈，就是在社保基金新进的半导体的企业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一季报净利润翻倍的。那为什么要去找一季报净利润翻倍的？那么一季报净利润向好的，那么也意味着中报业绩预期向好的概率比较高一点。那么同时在寻找到技术形态经典突破回踩形态，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半导体的午后导航。同样我们看一下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半导体的先进封装的核心，受益于华为的TOW定律，一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长2倍，中报有望持续高增长。而且最新股东显示，全国社保基金602组合新进成为了第十大流通股股东，社保基金新进的。那位置上有没有优势呢？首先我们看到在前期突破了重要的一个平台，突破好之后呢回踩确认，近阶段啊连续的一个反弹。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当 MACD 指标形成金叉之后就是一个波段，那么现在 MACD 指标再一次的形成金叉，那么接下去会不会挑战前高？一旦形成突破，会不会形成加速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这些类似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半导体的午后导航啊。
1: 好，如果大家关注半导体，但是不知道从哪些方向去选，徐老师带来的这份社保新进的半导体的这样一个策略，也许对您会有一些启发。那么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当然，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也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后回来，我们和两位老师一起聊聊操作。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首先请教一下徐老师，这早上已经有4000多家下跌了，下午能不能有一个这个缓过劲儿啊？
0: 盘中的一个走势，我们看大盘的一个分时啊，基本上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回升修复的一个动作啊。那么如果我们看下午的一个热点能够维持住的话，那么像以芯片半导体为代表的能够带动元器件，那么 A 股市场只要有主流的行业板块能够立出来的话，那么相信下午可能这个下跌加速呢会

0: 逐渐的一个收窄啊。那么也就是说，每一次进入到情绪冰点的时候呢，反而是短线交易者的非常不错的寻找机会的这么一个节点啊。
1: 好，来赵老师，还有哪些关注的方向和大家聊一聊？
2: 好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券商板块，因为券商板块，我们看到周一的时候是有资金有一个流入，但我是觉得跟像白酒啊，还有一些地产这样一些品种来说，它最大的区别其实，券商板块你从整个半年报的预期来说，它的业绩会相对比较好，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跟踪一下，尤其券商当中如果去选择具体品种的话，一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些互联网的券商，它的弹性会比较好，这边也引申出来一些金融科技类的品种，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周一的时候都是成交量急剧的放大，有一定的这个弹性在这边，我觉得追求高弹性的投资者是可以看这一块的。那如果是对于一些风险相对低一点的投资者呢，因为我们其实也是看好券商这一波的反弹，我只是定义为反弹啊，它可能跟科技相比，它不一定说是能够走出我们心里面想的那种很凌厉的往上攻的走势，但是介于它之前一直处于一个超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一块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些偏头部的这个券商在这边，如果你实在不知道买什么的话，我觉得券商的这个 ETF 也是可以做一定的关注的。我再补充一个点，因为今天盘面当中有一些部分的券商走得比较好，那我是觉得如果说大家能挖掘一些券商它可能在边际变量上面或者是在业务上面有一些特色的，就是说可能这个也是一个方向，但是如果是没有这方面能力的，我觉得还是按照我刚才说的，一个是看就是说整个的一些科技类的券商，一个是看大的券商或者去配 ETF，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觉得你选的这个方向是相对于低位一些的哈，那可能大家低位的也会说那还有创新药呢，最近不是也有这个。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送到家吗？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我看你是在帮杨青山做事。嗯，怎么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仇人。
1: 赵冠克。
0: 对啊，我能放心的下吗？啊，这兵荒马乱的，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那不打光棍了吗？
2: 你说人家回老家，你跟着掺和什么？你是他什么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哎呦，
6: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0: 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2: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同军，你是武官力量，要多做工作。有什么需要您吩咐就是了。在豹子团发展党员，您放心吧。师长，说实话，自从南大姐牺牲之后，我这心就整天悬着，不知道后边的工作该怎么做，更不知道自个儿该干什么。
1: 时局复杂。 要格外小心，
0: 你也一样。
2: 上级有什么命令，我会及时传达给你。

0: 团长，我来给你换药。
1: 我病已经好了。
0: 伤口没发炎，病才是好了。这不伤口发炎了吗？就得上药啊。
1: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想让我把医院住穿呢？这儿哪有病号了？
0: 你不就是病号吗？把衣服脱了。
1: 衣服？
0: 你不脱衣服，我怎么给你上药啊？
1: 真脱？
0: 把衣服脱了。脱。

可能有点疼啊！啊，我知道。我为了分散注意力，我背首唐诗。谁知临心者，闻风坐香月。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0: 我说错了吗？没有。哎呀！啊，没事儿，我继续。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你怎么竟被一些花花草草的呀？

这你就不懂了。人呐，是缺什么想什么。哦，对这些花花草草的不太合适啊。

0: 哟，豹子头来了。
1: 怎么着，你这是新完店，我不能来啊。
2: 哎，我看看怎么样了。
1: 别，有什么好看的，一个瘦瘸子。
2: 切，有你这么牛的瘸子吗？
0: 坐。
1: 金斗啊，这当兵的不打仗心里不是滋味啊。
2: 手痒痒了。
1: 嗯、啊、
2: 我告诉你吧，有大仗要打了。
1: 真的？哎，你让我出院吧，那钟大夫说我没事了。
2: 住烦了？
1: 废他妈话，让你住俩月你试试，
3: 浑身都长毛了。哼，
2: 哎，你跟罗麦怎么样了？
1: 能怎么样啊，一个病号，一个护士，每天除了打针就是换药。
2: 哎，那你这俩月算是白住了。
1: 哎，不能说是白住。哎，要说罗麦现在对我那个好啊。哎呀，
2: 怎么个好法？
1: 要说罗麦，我不告诉你，我气死你，我憋死你。
2: 要我说啊，你就是个懦夫。
1: 我懦夫？
2: 打仗像豹子，谈恋爱像豹子。
1: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包子？你小子这是激我，我告诉你啊，你别激我，我要上了那块劲头子，我三天把它拿下，你信吗？
2: 哼，吹你就会吹。
1: 行了，不跟你扯这事儿了，我跟你说点正事儿。
2: 又想喝酒了？
1: 喝什么酒啊？哎，我想回豹子团，我要再不回去，我那帮兄弟可就不认我了。钟医生说了，说只要你同意，我就可以出院。
2: 行，我同意。
1: 同意了？
2: 嗯，
1: 太好了，我请你喝酒吃包子。

0: 你要走啊？我要回豹子团了。院长跟我说了，让我给你上药。哎，上什么药啊？我这伤都好了。再说了，要是上药的话，去豹子团上。
1: 我要在这儿上，
0: 你跟我犟啊？
1: 你犟不过我。

都说我赵光科上了战场，子弹绕着我飞，七个弹孔，我居然还没死。偏偏这回，就这一个弹孔，我就成了废人。

0: 老白，你看我身上有多少个弹孔啊？
1: 七个。
0: 我这个人呢，真是福大命大造化。

了。

我愿意。

0: 行不行，绝对不行。
1: 你不喜欢我了？
0: 我喜欢你。我正是因为喜欢你，我才不能害你。说心里话，你在我心目中就是天上的嫦娥。
1: 可我现在不就在你身边的吗？
0: 老白，你仔细的想一想，我一没文化，二是个大老粗，我还是个军阀土匪。再说了，我是个瘸子，是个废物，我配不上你。
1: 配得上？我觉得你哪儿都好，你是个英雄。
0: 我赵官科技心机量我最清楚。
1: 那你干嘛追我呀？
0: 我追过你吗？
1: 你追过？
0: 是啊，追你追的腿都追瘸了。
1: 你那个时候追我追得死去活来的，差一点就把我抢了。你那个时候的英雄劲哪去了？不就是没个膝盖骨吗？怎么了？我喜欢你，你救了我多少次了，回回我都记在心里。我觉得你是个男人，是个真男人。我就是想让你心疼我，我想让你爱我。

0: 是缺条腿吗？我都说了我不嫌弃你。
1: 你这么做是不是为了报恩？
0: 谁说报恩了？我喜欢你，我是真喜欢你。
1: 木梅，我也喜欢你。其实你刚才这句话，我在梦里我都梦见过，可是现在完了。
0: 不，
1: 你走吧。
0: 我说不晚。
1: 梦梅，我谢谢你，只要你记住我对你的好就行了。走吧。
0: 这事没完。
1: 什么？
0: 你说了不算。

0: 拧巴，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拧巴的人。你现在赶紧去啊，见罗曼，答应他。
1: 我不去。
2: 怎么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
1: 你说我啥都行，我就是不去。
2: 你说你，
1: 罗曼能将将，我不能。
0: 那你打他干什么呀？你以为这膝盖骨是玻璃瓶子？威风逞够了，现在知道拳了。
1: 我要是不开那一枪，杨青山就不会放过他。
0: 不是你那一枪。
1: 是，不是我那一枪，至少我那一枪，我把杨青山给唬住了。
0: 行了，行了，啊，不讨论这事儿，你就告诉我罗妹怎么说的。
1: 他说他喜欢我。
2: 这不就急了吗？
0: 你也喜欢他啊？从你们刚开始见面，你就可劲儿的追，跟个豹子似的。现在眼看追到手了，你往后出溜了。
1: 哎呀，金斗啊，金斗，你不懂。
0: 你懂？
3: 我他妈是懂。给我睁开眼睛看好了，你给我看好了。
1: 我现在是个瘸子，瘸子，瘸子，你懂不懂？
0: 少跟我做牛角尖儿。
1: 我不能连累他一辈子，我不赔。
0: 扯淡，什么叫不赔啊？你瘸一条腿就不活人了？
1: 我活我的，但是我不能拖累他。
0: 赵国哥，你真拿自己当废人了？
1: 谁他妈是废人？上了战场，老子这样是条汉子。
0: 那你就给我往上冲。
1: 怎么个意思？有仗打了吗？
0: 我说的是罗麦。

0: 啥？你真想通了？
1: 想通了。
0: 龙梅，你给俺面子，俺高看你一眼。
1: 他现在不愿意
0: 啊？他都装的，假的，
1: 不是装的。
0: 那犯二杆子了，他有可能。罗麦，你跟俺说实话，心里那道坎真过了。真不惦记周代表了？
1: 不提他了，
0: 那不就得了吗？俺琢磨当家的就是怕这个。
1: 他不是怕这个。

0: 不是呢，他拿竹代表当兄弟，
1: 他真不是怕这个。
0: 那他用啥呀？
1: 他说他配不上我。
0: 呀妈呀，这世上还有他配不上的人呢？老外，你听俺跟你说啊，只要你们不惦记周代表了，这事儿包俺身上了，俺去做他工作。
1: 胖嫂，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也怕啥的？他不能抽俺。
1: 要不，咱等等再说。
0: 还等啥呀？你能等得急，俺可等不及了。俺就盼着呀，他能早点成个家，有个疼他的女人，俺这心里就舒坦了。要不说你有福呢？其实俺早就知道，他心里头边就你一个人。
1: 我是怕他也不要我了。
0: 放心吧，他也不是傻子。嗯，你就让他耍吧，等他想明白了，早晚得把你搂到怀里头。
1: 谢谢你，胖嫂。
0: 说的。
2: 同志们，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有仗要打了。刚刚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我们虎军一师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还有我担任，下属各团的编制不变。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同床异梦，各不相谋，所以国民政府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攻取两湖，消灭吴佩孚的主力，占领长江中游，然后转战东南，消灭孙传芳，占领长江下游，最后再适时讨伐张作霖，彻底打垮北洋政府，统一全中国。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国民革命军将兵分两路，东路由蒋介石总司令直接指挥，包括第一军、第二军和第三军；西路由唐生智将军担任指挥，包括第四军、第六军、第七军和第八军。也就是说，我们将是北伐西路军。上级命令我们必须在8月15号之前到达长沙，等候军部命令。所以我宣布，今天散会以后，各团的领导回去开动员会，明天一早出发。

0: 罗曼，这次回家代问你父母好啊。
1: 嗯。师长，你说他会去吗？
0: 应该会。
1: 可是我觉着心里老是没底。
0: 嗨，你们赵团长是什么人，我最清楚。那嘴上硬得跟石头一样，可心里面还不定怎么想呢。哎，你有多少年没回家了？
1: 三年。
0: 不容易啊。也好，这次回去啊，给老人家吃个定心丸，让他们高兴高兴。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师长。
0: 怎么了？
1: 要不我跟他说去？
2: 别别别，他这人啊，死要面子活受罪。
1: 那他要真不去的话，我还真下不来台。
2: 怎么会不去呢？你想啊，他追你追得腿都瘸了，你这冷不丁一答应，他还不犯懵啊？
1: 真的？
2: 我有把握。说到底啊，他是真的喜欢你。你们把两下给他捋直了不就行了？
1: 那师长，我信你了。
2: 必须相信啊。

0: 怂了吧？
1: 哎呀，你别笑话我了，咱俩是发小，你得帮我。
0: 你这叫典型的叶公好龙。
1: 什么什么什么？好龙？我听说过好吃好喝，我没听说过什么好龙，还是什么晚上的好龙。
0: 好好好，就按你好吃的说啊。看你吃不着的时候急的啊，窜上窜下，送到你嘴边你又吃不下了。
1: 这倒是。
0: 我告诉你，老麦不会放弃的。
1: 是啊，这丫头犟得很，我知道。
0: 还不是你招的？
1: 我招惹什么了？
0: 从一开始你就死皮赖脸的要人家给你当媳妇，完了又抢亲，是不是你干的？
1: 干过。
0: 所以现在罗麦既然同意了，你就把她娶了。
1: 不不不，我不能娶她，我坚决不能娶她。我要是娶了她，我就不是男人。
0: 你要但凡有点男人的气魄，你就把这事儿办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还告诉你啊，你要再磨磨唧唧的，我就把罗麦调走。
1: 你敢？我告诉你啊，金总，你要敢把她调走，我跟你玩命。
0: 你看，你看。我让你娶了人家你不同意，我要把她调走你又跟我急，你让我怎么办？我这样，你要是不想让她走，你明天去一趟罗麦家。
1: 我去他们家干什么？
0: 拜见岳父岳母大人。
1: 拉郎配，哼，典型的拉郎配。
0: 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0: 看你这点出息，你就不能代表豹子团去看看两位老人家？怎么就不行？
1: 我要是去了，那不生米煮成熟饭了吗？
0: 生米熟饭是这么个煮法，亏你想得出来。我告诉你，石头，你必须得去，这是任务。
1: 任务？
0: 任务，而且必须完成。
1: 行，反正又不是什么虎狼窝，我去。
2: 虎狼，
3: 哎，团长，团长回来了。
2: 跟着去趟省城。
3: 哎，团长去省城干什么？
2: 到罗麦家。
3: 哎，团长是要去相亲吗？
1: 相什么亲呢？
3: 那去罗麦姐家干什么？
1: 我要执行吴师长交给我的任务。
3: 团长去就是相亲，不相亲就别去了。
1: 你个小屁孩，懂个球问？
3: 本来就是嘛。
1: 行了，明天把马给我准备好。
3: 哦，哎，团长要买什么礼物吗？
1: 不买，空手。
3: 那你怕别人把你赶出来啊？
1: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3: 搞不明白了。
1: 你要明白，那不乱套了吗？
4: 麦儿啊，你这一走好几年，娘都想死你了。
5: 我也想你跟爹。
4: 你看，这皮肤都粗多了。娘知道拦不住你，可真是心疼你。你说你在家什么活都不用干啊，爹娘还有你哥都捧着你宠着你。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

0: 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

0: 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的，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

0: 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
2: 啊
1: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 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
6: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火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

0: 是沉默的荣耀。
1: 情报怎么讲？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这处理了赵光客，那丫头怎么办？
4: 你想娶她？
3: 哎呦，师座，还是您了解韩林。
4: 你进来的时候什么情况？
5: 我进来的时候徐亚兰已经死了，周代表就在这儿。
4: 周代表，你怎么会在这儿？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长乐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2: 用九方，
1: 选股票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说你在家什么活都不用干啊，爹娘还有你哥都捧着你宠着你，你非要去参什么军呢？
1: 咱们参加的是国民革命军。
0: 妈，这回不走了吧？
2: 哎呀娘，这部队还在打仗呢，
0: 这哪是女儿家干的事儿啊。
2: 哎呀行了娘。娘，爹，我这一次回来啊，是想让你们见一个人。
0: 妈，是不是处对象了？
2: 告诉娘，他是干什么的啊？我们团团长，叫赵光科。
0: 啊，多大岁数了？
2: 比我大一轮。
0: 呀，这么大呀？不合适。

0: 合适啊。
1: 娘，他人特别好。
0: 人好
1: 啊，要是没有他，你女儿早就没命了，哪还能回来见你跟爹呀、啊、
2: 儿啊，怎么真要来啊？
1: 爹，我都跟人家约好了。
2: 哎，赶紧告诉亮啊，让他订桌酒席。
3: 刚见面就请人喝酒啊？这酒要喝了，万一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就相信咱们姑娘吧。
4: 买吧买吧买吧。
5: 慢点，再来您，慢走。哎，您是？啊，
6: 我来找一下罗麦。
5: 我们家大小姐啊，您稍等一下，我给您回一下。
6: 好的。
5: 东家，有人找大小姐。
1: 人来了，我去接她啊。周代表，你怎么来了？
7: 龙麦，哦，我听说你们家住在南小街，过来看看伯父。很意外吗？
1: 没有，进屋坐吧。
6: 你也到省城了？
1: 啊，住在郊外呢。
7: 伯父伯母，这次来的匆忙，没有带什么，一点水果和点心，略表心意。
8: 麦，这是？
1: 啊，爹娘，这是我们周代表。
9: 哦，周代表啊，来来来，快坐快坐。
8: 快坐快坐。
7: 不用这么客气，叫小周就行。
8: 小周啊，你跟我麦儿怎么认识的？
1: 娘，我们以前是一个团的。
7: 对对对，以前我们是一个团的，我现在调到军部工作了。
8: 高升了？
7: 也谈不上，革命工作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分工不同。
8: 小周，你们家是哪儿的？家里几口人呢？
7: 我们家离省城不远，父亲早年间去世了，还有一个母亲在国外居住。
8: 不错呀，还没成亲呢吧？
7: 还没有，革命尚未成功，这些事情我暂时不考虑。
1: 娘，你查户口呀？
7: 就是，
8: 还不行。哎，小周，别介意啊。
7: 不会不会。
10: 团长，你出事儿了。
5: 慢点，二位啊，慢走，慢走，慢走。
10: 哎，再来。询问一下，询问一下，这儿有没有个叫罗麦的？啊，
5: 那是我们家大小姐，你们找她呀？
11: 啊，
5: 嗯，家里有客人，您稍等一下，我给您回一下。
11: 回什么回呀？把马给我们牵好。
10: 哎，来，谢谢啊。
11: 不会吧？喂，喂。
1: 团长，虎子来了。
11: 啊，
1: 哎，快，娘，爹，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我们团长赵光克。
11: 大哥，大姐，好。
1: 赵光克，
11: 嗯，
1: 你管谁叫大哥大姐呢？
11: 你爹你娘？你看，我们这个年龄好像都差不多，是吧？大哥，大姐。
8: 妈，怎么回事儿？啊，
1: 晚香，
9: 先坐吧，先坐吧。啊
11: 啊，谢谢大哥啊。
3: 赵团长，您这腿
11: 瘸了，就是瘸子。那个大哥大姐啊，不瞒你说啊，我呢啥也干不了啊。这事那事儿都干不了了。
1: 是为了救我的命才瘸的。
11: 不是，大哥大姐，打仗打的。
8: 那就进屋也不摘眼镜。
11: 是这样，大姐，我呢眼睛小，我怕一摘眼镜呢，你心里承受不了。过去。

0: 哎，那个什么，大哥，大姐，我这兄弟不错吧？啊，那当然，年轻要什么有什么。嘿嘿，是，要啥有啥啊！你看，要样有样，要才有才，人家还是黄埔毕业啊，钢笔一插，有点文化，手套一戴，嗯，形象不赖，小头一梳。
1: 小伙很帅呀！我呢是他大哥，我卖呢是我的部下。我今天来呀，就是给他们俩撮合撮合。大哥，这个玩笑开不得。
0: 对，没开玩笑。
2: 赵官科，谁是你部下呀？我今天让你来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倒霉拉线来了。啊，不是，是是是，倒霉牵线。
1: 娘，我今天也跟你们表个态，我决定了，我就嫁给他了。老白，你疯了？啊？嫁给我？啊？你看你爹你娘啊，多年轻啊！尤其是你爹，你什么意思啊？你缺爹爱是怎么的？好了。
2: 别说了，伯母，我不在这有事儿，先走了。大哥，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哎，小周，哎呀，快送送去，快去，小周以后来啊！赵探长，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成亲呢。
1: 是这样，大哥，大妹子，怎么又大妹子了？是，我岁数大了嘛，咱都差不多，啊。你说到咱这岁数呢，不成呢，也不对，是吧？成了呢，也不是，是吧？
2: 你把我说糊涂了。
3: 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4: 你什么意思？你答应他了？
3: 是，我答应了。
4: 难道你真的要嫁给一个过去当过土匪的人？
3: 周代表，你跟他是拜过把子的兄弟，而且他以前做什么，我根本就不在乎。兄弟，
4: 你要不提醒我，我还真忘了。
3: 那你刚才还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呢。
1: 俺娘呢，在老家给我说了一个。你成
5: 过亲了？算是吧。什么叫算是啊？到底成没成啊？
1: 那虎子，过来，跟大妹子说说我的情况。
5: 是的，我们都叫她胖嫂。
1: 那你跟我们家。

0: 卖蒜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龙脉明明说，赵团长，这事儿不兴开玩笑的啊。

0: 就是我女儿的不是了。
1: 陆伟，你必须要考虑清楚。
2: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1: 没有，有些事情并非你想的那样。我看出来了，赵光克今天不是来提亲的。不过你要说是，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2: 是，我让你看笑话了。
1: 没有，我从没有想看你笑话的意思。不过这样也好，赵光克今天来反而帮了我。他说我是来相亲的，我就是。他说要给我保这个档位，那我就认了。如果他不说这些话，有些话让我自己说，我还真的说不出来。
2: 周代表，我们之间已经过去了。
1: 没有，陆伟，我不管之前我们错过了什么，但是我现在，我希望我们可以有新的开始。
2: 周代表，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
1: 为什么不可能？难道你非要嫁给赵光克吗？你告诉我，这只是逢场作戏，对不对？
2: 我是认真的。
1: 我不信。
2: 我们不谈这些了。你被调回来了。
1: 对，我接受了国民政府给我的新的委派，新的任务。
2: 好。
1: 你现在跟我说话只剩一个好字了。
2: 周大兵，我现在心里真的很乱。
1: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陆伟，我相信我们俩的缘分没有断。当初我一怒之下离开了胡军一时，我后悔。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2: 我先回去了。

0: 那个的。你们赵团长都说了，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回事儿。说这孩子，
1: 赵万科，你跟我爹娘都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呀，我们唠家常。
0: 你
3: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麦啊，这就是刚才你说要嫁的人吗？
1: 我就要嫁给他。
3: 行了行了行了，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啊，走，你们都走。
2: 大哥，
3: 安慰了，再见啊。
1: 哎，你等会儿，你管我娘叫什么？
2: 大妹子呀。我和你娘岁数差不多，我可能还比她大，以后别叫我团长了，叫大舅。大妹子，再见。
1: 赵光科，你今天什么意思啊？
4: 什么什么意思啊？
1: 你故意的是吧？
2: 我怎么故意的啊？你家我来了吧？你爹娘我见了吧？哦，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咧着个大嘴管他们叫爹娘啊？
1: 我是那个意思吗？你就是故意的。
5: 罗曼姐，
1: 还要护着你，你别以为你俩今天唱什么戏我看不明白。
5: 罗曼姐，我不过是个跑场子的。
1: 赵光科，你说话。
2: 我说什么说呀，你爹娘压根儿就没看上我。
1: 那是我爹我娘要嫁给你吗？
2: 所以啊，我给周代表让路。
1: 赵王哥，你以为你这么狡猾，我跟你的事就算完了是吧？
2: 不管你想怎么着啊，你想怎么着，你也想抢亲啊，把我给抢了。

0: 今天这气儿没咽砸吧？
1: 团长，你这事做得真不好，我看着都不忍心。
0: 我怎么做得不好了？你伤了罗麦姐，罗麦姐多好的人啊，都让你去见父母了，你怎么就一条道走到黑了呢？你不认也就算了，你倒好，一把把罗麦姐推给周代表了。我推了吗？
2: 你不但推了，还要当媒婆保大媒呢。
0: 不管那么多了，只要目的达到了就行了。
2: 团长，你不后悔啊？
0: 我怎么不后悔啊？啊，我这肠子都回绿了。你以为我不喜欢罗麦啊？话又说回来了，咱是个瘸子，瘸子谁愿意嫁给一个瘸子？你要是生个女儿长这么大了，她要嫁给一个瘸子，你当父母的怎么想？你心里什么滋味？今天这干了些什么事儿？我真不是个人，真不是个人！
2: 团长，

0: 妈，我跟你说，今天那个赵官客是够混的，唱的哪一出啊？拿我和你爹这么耍着玩，他都有媳妇的人了，他开这么大玩笑。
1: 谁说他有媳妇了？
0: 他说的。我告诉你啊，这人不靠谱。
1: 我就喜欢他，我就要嫁给他。
0: 不行，这人靠不住。
2: 我不同意。
1: 娘，你有完没完了？
2: 怎么，我还不能说说啊？
0: 你看看今天俩人往那一站，这一比不就清楚了吗？小周这样的才是咱们罗家要找的女婿啊，有文化又讲礼貌，那二杆子那俩人站一块儿都没法比。
1: 比什么比啊娘？照你这么说，你女儿眼睛有问题啊？
0: 那可不是吗？那二杆子和一个文化人能一块儿比吗？那
3: 妈呀，要说你也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啊，这婚姻大事应该由你自己做主。哎呀，可是现在看来，选择真是有问题。
0: 太有问题了。
1: 不是，爹，你怎么也被娘带跑了？
0: 什么？
3: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啊，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0: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这以后要在一起生活了，就他那脾气，他的文化素养，你受得了吗？
0: 就是。
3: 这还不得天天吵架呀。哎，孩子，爸跟你说啊，这文化人要找文化人，要过文明的生活，是不是？
0: 哎，妈，反正还没订婚，现在把他推了还来得及。
1: 不，娘，我可不能听你们的啊，我就要嫁给团长。
0: 不行，我不同意。我怎么能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呢？你要是和小周成亲，我和你爹双手赞成。
1: 爹，娘，结婚是我一个人的事，我想嫁给谁就嫁给谁，我就是要嫁给团长。
3: 你说你这孩子，
1: 你们要是觉得周代表好，那你们嫁给他呗。
3: 不是你，你说这孩子。
0: 野了野了，这出去几年怎么野成这样？
4: 你说说啊，你说说这赵官客，这简直没救了。临走的时候我还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别犯牛脾气。他，你说他怎么还是这样？
1: 他就是故意的。
4: 故意的？
1: 我看出来了，他根本就没想要我。
4: 那你说说你怎么想的？
1: 师长，我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对我。
4: 那你能告诉我，你是真的爱他呢，还是为了报恩啊？
1: 都有。
4: 石头就认为你在报恩，所以才这样。
1: 报恩怎么了？他差点把命都搭上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他。
4: 现在不是你拒绝他，是他拒绝你。他不想你受委屈。
1: 我不委屈。
4: 王爱，这婚姻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啊。
1: 我知道婚姻是大事，我愿意嫁给他。
4: 我估计他是担心你有一天会后悔啊。
1: 再说了，他拒绝我就算了，还把我推给周代表。
4: 周真强，
1: 周代表去我家，两人碰上了。
4: 啊？那不乱成一锅粥了吗？
1: 他还跟我娘说，周代表是相亲那个人呢。
4: 胡闹！那现在呢？你打算跟他分手了吧？
1: 我不。
4: 都这样了，你还要坚持啊？
1: 我还就该定他了。
5: 啊，不是，这么说这事儿黄了。
6: 团长那一顿搅啊，不但把这事情给搅黄了，还搅成一锅浆糊了。
5: 哎，那罗曼啥态度啊？
6: 罗曼姐，
5: 气完了是吧？
6: 更巧的是，还碰上周代表了，团长还要保大梅呢。
5: 不是，给谁呀？给罗麦和周代表保媒啊？
6: 对啊。
5: 你说这二杆子，你说这主意除了他，谁还能想出来？你说，
6: 胖嫂，这件事你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啊？
5: 俺没态度。
6: 我看你是高兴的。
5: 边儿去啊！
6: 哎，你想啊，罗麦姐那边黄了，你这边就有戏了。
5: 哎，我小孩掐架，我糊你嘴啊！哎呀！

0: 副市长。
1: 我问你，你就那么去相亲的？
2: 谁说我去相亲了？
1: 那你去罗文家干什么了？
2: 我去执行你交给我的任务。
1: 我是去搅事儿，早知道就不让你去了。
2: 后悔了吧？
1: 你说你真是不可理喻。
2: 没办法，生米煮成了熟饭，人家家人也不认我。
1: 见过你这么混，你要是不认这母亲，早说，没人帮你去。
2: 他是不是又哭了？
1: 哭都是小事，问题是你的目的根本就没达到。
2: 他什么意思啊？
1: 非你不嫁。你这山头他要拿不下来，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你回头告诉他，我赵冠科活了大半辈子，我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仗没打过，他想来这一套没门。
1: 要说你自己说去吧，愿意再管你这破事，你好好想想下边该怎么办。
2: 我也不知道啊。
3: 师长，
4: 啊，干嘛？
3: 师长，军部来命令，要从战地医院抽出一名护士去江汉。
4: 去江汉？
3: 对，这名义上是去医院实习，实际上就是为了迎接大部队做准备。

0: 一旦攻克江汉，国民政府要接管议员。嗯。哎，罗麦啊！哎，让罗麦去。
1: 师长，我不去江汉。
0: 为什么？
1: 我不想当逃兵。你怎么是一根筋呢？
0: 这怎么叫逃兵啊？这是任务。反正我不离开这儿。就为赵观科。对，他今天不答应，我就等明天。
1: 石头说的没错，真够犟的。
2: 师长。
0: 好吧，我不勉强你。不过要是哪一天你想通了。 跟我说一声就行，江汉医院学习的名额，我会一直给你留着。
1: 师长，永远都不会有那一天。

0: 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

0: 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富英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也挺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7: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 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

0: 家里来了，就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

0: 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富英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也挺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7: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 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

0: 家里来了，就整套的摆幅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摆幅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摆幅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摆幅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摆幅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高品质摆幅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摆幅齐聚，摆幅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摆幅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斩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本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7: 随身垃圾不乱扔，
8: 垃圾污染危害大，
9: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搓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一有动静，有了枪声，都给我机灵点儿，想着往自己屋里头撤，保护好自己。
15: 我刚才见那个男人了，野蛮、粗鲁、没文化。原来我还说他是一头豹子，我看就是一只活驴。你怎么喜欢上他呢？你这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19: 看好机
18: 用九方，
19: 先无交
18: 用九方，
19: 做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9: 九方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哎呦，
21: 痛了，
22: 我能筋骨。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20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没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蛮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一弄饭呐，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所以我也不能戴，许多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那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猫一样，哎，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是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其实呢，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当家的，来，快来吃面条了，来，俺擀的，还卧鸡蛋了，来。啊？咋的了？啊？
1: 当家的，来，你是不是把生米做成熟饭了？你看人罗麦不依不饶的，嗯，这不对劲儿了。
0: 你说吃过的馍你再吐出来，那也不在理儿啊。就算不合你口味，你也得咽下去。谁让你塞嘴里？
2: 臭娘个蛋！
0: 骂啥人呢你？
2: 哪有什么馍呀？
1: 啊？你没动他呀？
2: 老子要是动他一根手指头。出门被驴踢死！
0: 哎妈呀，那还不依不饶的干啥呀？行了，来吃面条，来。
2: 是你个球啊！
0: 啊？不合口味啊？
2: 老子喜欢重口味。
0: 我就是重口味呀！
2: 滚！
0: 妈呀！
2: 哎，金导，
3: 哟，石头来了。
2: 啊，办法我想出来了。
3: 行了，挺快啊。哎，说什么？

0: 我结婚，答应罗麦了，这叫什么办法呀？我结婚，我听明白了，你跟罗麦结婚。我是罗麦，
1: 石头，你说胡话呢吧？马三妮，
0: 胖嫂。
1: 你是说你要跟胖嫂结婚？对啊。你再说一遍。哎呀，你老了是怎么的呀？你怎么那么絮叨？
0: 我怕我没听清楚。哎，这就叫你回想。你回去喝了吧。
1: 我没喝呀。
0: 没喝你。
1: 秦总。
0: 你觉得我这个办法怎么样？不怎么样。你也觉得不怎么样？
2: 废话。我也觉得不怎么样。不过我已经决定了。
0: 你说你想祸害几个人？啊？你祸害了罗麦，又要祸害人胖嫂，这些女人都跟你有仇是不是？让你横竖扒拉着玩，你还有完没完？
1: 金头啊，让你这么一说，我成流氓了呀！我看差不多。我只有娶了胖嫂，罗麦才会死心。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人家胖嫂什么感受？
1: 他看不出来。
0: 你当人家傻呀？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亏你能想出这种办法来！要说胖嫂，还挺有女人味的。
1: 老问你，你对胖嫂有感情？可以慢慢培养吧。反正我冲她一乐，她就屁颠屁颠的；我每天冲她乐。
0: 他就天天高兴的跟朵花一样，尽管他这朵花不怎么地，毕竟是朵花。
2: 行了行了，别再抖搂您那花花肠子了。
0: 是，反正我明天大婚，来不来了？
2: 我不去，
0: 不去算了。

0: 市长，闯个事怎么了呀？要结婚，跟胖嫂。哦，啊，跟胖嫂？
1: 什么？他要娶胖嫂？
0: 是。他是跟我置气呢。
1: 也许这是个好主意。那我呢？他就这么把我甩了？
0: 老麦，他这是在保护你。我才不信呢！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老麦，你这么执拗，倒真让我刮目相看。
1: 市长，我从来就没有把感情当过儿戏。我爱上他不容易，因为我心目当中的男人跟他一点都不一样。甚至有时候我会害怕，我怕他一次一次的跟我求婚，我害怕跟他在一起。 可是市长，现在不一样了，是他先感动的我。我想把我自己交给他，可是我把心交给他的时候，他却不敢接受我。

0: 朋友们，别哭啊，别难过啊。
1: 师长，你说我该怎么做？我怎么做才能让他相信我？你说我要嫁给他，我是在做戏吗？我没有。
0: 我知道。
1: 我不在乎我家里人怎么想，我也不在乎周代表怎么想，我就是喜欢赵观客，我想把我自己交给他，我不会后悔的。可是他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我从一个高贵的公主都变成一个乞丐了，他还是视而不见，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吗？我到底哪儿做错了？
0: 老妹，你没错，啊，没错。
1: 你说他爱胖嫂吗？他根本就不爱，他就是拿这件事情来搪塞我。他根本就不知道伤心是什么，他还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0: 你听我说啊，老妹。
1: 懦夫，他就是一个懦夫。
0: 老妹。应该给他一些时间，
1: 他要是敢这么做，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的，我罗曼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2: 哎，当家来洗脚啊，
3: 一会儿再洗。我想跟你说点事
2: 儿。跟俺？
3: 这屋里有别人吗？
2: 你这么抬眼头一回。
3: 坐下。
2: 嗯。

0: 你来部队有些日子了吧？咋的呀？又要赶俺走啊？
1: 你不想走啊？俺不想。当家的，俺不图别的，这部队上有你有弟兄们，俺待着自在，真的。
0: 苦点累点，俺都不怕，俺乐意。我怕你受苦吧。赶紧哭！你就知道哭，你上辈子是哭死的还是怎么的？俺听明白了，你就是又要赶俺走。
1: 你说俺千里万里奔着你来了，你不认俺行，你不愿远方也行，俺都能忍。干哈呀？又赶俺走啊？啊！这部队上愿意给俺口饭吃，俺就算累死在这，俺也乐意。你就别赶俺走了，行不？啊！哎呀，求你了！你说你哭有个球用啊？
0: 我不赶你走，啊，真的呀，我想跟你成亲。

0: 我跟你成亲呢，主要是想让罗曼死心。 你是聋了还是哑了呀？你听明白了没有？行，你要是愿意呢，咱俩就成；你要是不愿意，咱俩就不成。当家的，
1: 俺愿意。
0: 你真愿意啊？不就是让俺做个样子吗？俺听明白了。好，我欠你。你不欠俺。这啥呀？俺来找你就没想要那么多。俺哭过，闹过。 看明白了，这男人的心呐，不在你身上。你再咋的也白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闹也没用。<笑>你说你咋不早说呢？整的俺又哭又笑的。<笑>
2: 我这不是怕你不愿意吗？
1: 俺有啥不愿意的呀？你那心里只有罗麦，俺不比谁都清楚啊。是俺自己没这个福，可俺打心眼里感谢你。感谢我？嗯。你说要没你，这部队上能愿意留俺吗？俺能享这福啊？人呐。 不是想要啥都能得到，哪有那好事儿啊？啥时候成亲？

0: 俺有个要求，俺想蒙着盖头成亲。
1: 不对，没这规矩。
0: 俺就要蒙着盖头成亲，俺也想风光一回，行不？

0: 把胖嫂叫出来。好嘞。
1: 不像胖嫂啊，
2: 班长。

0: 婚我不结了，都给我出去，出去！
1: 对不起诸位啊。

0: 这赵光客不去了吗？怎么又？我觉得要出事儿。
1: 不是，这赵光客跟胖佐结婚能出什么事儿？不知道，总感觉不对头。
2: 当家的，我他妈操！别吵！你要是冲我们，
3: 冲你！
4: 这事儿跟胖嫂一点关系都没有。
5: 烦了你们俩了？
4: 干啥呀？跟国外没关系，都是俺的主意。
5: 他妈打的就是你！
4: 我
5: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3: 我能冷静吗？啊，天都翻了！
4: 咋的了？啊，你喜欢他，他喜欢你，啊，当红娘咋的了？天塌了！
5: 塌了。
4: 跟我嘴硬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坏我的好事儿，我饶不了你。
3: 我跟你说，你要出俺的筋，还是扒俺的皮？你让大伙评评理，跟鲁国妹都愿意跟你呢，你拿啥劲儿啊？啊，你要不这么犟，俺也想不出这招。
4: 你他妈的跟我玩掉包啊你！
3: 啊，没玩好。
4: 老白，你先给我走。
3: 我不走。
4: 走。
3: 我不走。
4: 我告诉你。
3: 我压根儿就没看上过你，我压根儿就不想娶你，你赖着我干什么？缠着我干什么？走，滚，滚！干啥呀你？
6: 罗曼，你别听他的啊，他都是搁那瞎说呢。
3: 不是你说句实话行不行啊？还不喜欢人家，你早就喜欢人家了你，你不想娶，你做梦都想娶呢。你大老爷们说句实话能咋的？
4: 我他妈
3: 啊！
6: 别
3: 啊！
6: 别
3: 啊！
6: 别
3: 啊！
6: 别
3: 啊！
6: 别
3: 啊！
6: 别
3: 啊！
6: 别
3: 啊！
6: 别
3: 啊！
6: 别
3: 啊！
6: 别
3: 啊！
6: 别
3: 啊！
6: 别
3: 啊！
6: 别
3: 啊！
6: 别
3: 啊！
6: 别
0: 快点，快
1: 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来干什么？
1: 大哥，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0: 听到了又怎么了？
1: 不怎么了。我今天只问你一句话，这个女人你爱还是不爱？

0: 你是来找事儿的吗？
1: 不，我今天就是来带他走的。
0: 好，你把他带走。
1: 谢谢。

0: 你不爱他，有人去爱。
1: 谁？
0: 我爱罗麦。这回你听清楚了。

愿意跟我走吗？

0: 给我当媳妇去，我要追你，我要往死里追你。说白了，我就想向你进攻，发起强烈的进攻，我要拿下你这个山头，就这么简单。这个就是我媳妇儿，你要不放了她，要么你死，要么就是我死。
1: 只要能把你救回来，别说腿废了，我就是死了。

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卡姆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

0: 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1: 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2: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2: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2: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

0: 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铁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

0: 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享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0: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1: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享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

0: 连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6: 只要你把罗麦给我放了，你不是要杀我吗？你不用动手，我自个儿了结。
7: 教官哥，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你，你就是一个二杆子，你赶紧跟我走。你要真喜欢我，你就打死我。
6: 我喜欢你，我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杀你的。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查剂，驱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11: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当时你爸对我那么无情，那么冷漠，我真的恨透了他。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你的亲生父亲走。我好想就是要逃离那个环境，可是我没有想到当时的那一走会惹来那么多麻烦，发生了那么多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0: 说吧，喝多少，我陪你。你不是要喝吗？一个大男人看你点出息，罗麦走了，是我把他赶走，他这一走吧。 心里空落落，就没见过你这号人。爱你又不敢爱，人家走你又不舍得，你这叫什么？啊？你这叫自己折磨自己。我现在知道了，我知道什么叫英雄竞折腰，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
1: 还是放不下的，金豆。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让他把我拿下了。当时他拿着枪顶着我，说要杀了我。你说我这种混不吝的人，什么时候见过这个？ 是他就把我给征服了，我心里也发誓，我要拿下他，我要让他成为我的媳妇，我就像拿下一个山头一样，我要拿下他。为了他，什么傻事我都干过。那回你都要毙了我，是他。
0: 拿着枪顶在自己的脑门上，愣是求你刀下留人。当时我就想，这么好的媳妇儿，我不娶她，我娶谁呀？我一定要呵护她，保护她。可是现在，我这条小命都快搭上了，腿也折了。 我真的不后悔，因为是为了他。媳妇是干什么的？就是用来保护的、呵护的，给他幸福的。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不能毁了人家呀。如果我把她给娶了，我断送的是人家的一辈子啊，金斗，一辈子，你知道不知道？
2: 石头，你心里怎么想的，我都知道。我也不敢断定你这么做

0: 是对还是错，但至少有你的道理。事情都过去了，别想了。
1: 可我还是放不下了。
0: 那怎么办？再把他追回来。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虽然我放不下他，我不能追他了。咱们换位思考，假如咱们生了一个黄花大闺女，到了这把年纪嫁给了一个瘸子，咱这当父母的心里是

0: 谁也别拦，拦也拦不住。
1: 胖嫂，你为什么非要走啊？
0: 虎子呀，你说嫂子还哪有脸在这待着了呀？当着全团弟兄的面，俺这脸都丢尽了呀。
2: 不是，谁说你丢脸了？
0: 俺自己说的。你说好心好意把个事儿给办差了，俺真不是故意的呀。哎呦，
2: 嫂子你没错。
0: 行了，都别宽慰俺了，俺看明白了，这男人的心呐，撒了也就收不回来了。你说他还这么犟，俺不就想帮帮他吗？还帮了个倒忙，你说俺咋那么没用呢？俺就是个累赘。
1: 不是的，胖嫂，胖嫂，你别走行吗？
0: 他这一鞭子给俺抽醒了，俺得走。
2: 怎么？这倒是。
0: 走谁也没用，俺走定了。
2: 嫂子，不是。
0: 二狗啊，你听嫂子说，来团里这些日子，能有弟兄们这样对俺，俺这心里可得劲儿。你说火这么大，哪有人这么抬举过俺呀？俺当家的骂俺、抽俺，那对俺也算不错了。说俺走吧啊！走吧，你别干啥，
2: 嫂子，
3: 胖嫂。
0: 大老刘，俺要走了。
3: 去哪儿啊？
0: 俺想好了，回老家。
3: 您看这样行不行？一会儿等团长醒了之后，咱再说这事儿。
0: 他醒了还走得了吗？大老刘啊，你是好人，放俺走啊！俺回老家伺候他娘去。
3: 你是回团长家呀？
0: 俺生是他赵家的人，死是他老赵家的鬼。虎子，去当院把那公鸡给嫂子抱来，俺得给他抱回去。
3: 胖嫂，要不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0: 俺想好了，不考虑。
3: 那好吧，胖嫂，那这钱你拿着，路上当盘缠用。二狗，你送胖嫂回去。
2: 送没问题，要是团长官司，
3: 团长官司来找我。
0: 不要，俺能磨来就能磨回去。
3: 赵二狗，别让我说第二遍。

0: 团长，胖嫂走了。走了，现在估计人已经到火车站了。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跟你说什么呀？你那一鞭子抽的，谁还能留得住啊？这老娘们坏我的好事儿。她那是坏你好事吗？她那是在帮你，你看不出来吗？胖嫂这次走，大伙都很不舍得，可是她执意要走，我也没有办法。
1: 没说去哪儿啊？说是回金牛寨伺候你老娘，就让二狗送她回去了。
2: 要说这老娘们儿，给我老娘是没得说呀。哎，她空手回去的吗？
0: 没有，走的时候我给了她两块大洋。
1: 你也是。老大，
3: 哎，团长，
1: 给我拿四块大洋，你老刘。
0: 哎，团长这。
4: 哎呀，到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5: 团长，说实话，你是不是从来没想到胖嫂会走？我都没想到啊！哎，这叫什么事儿啊？
4: 哎，二狗，你看往前过的那个坡，就是进牛寨了。
5: 啊，这就是你们老家呀！啊，你跟俺老家差不多。你看你这，哎呀，这走的一身的土，你说。
4: 哎呀，不用，没事，走了，没事。
5: 嫂子，哎，
4: 那个一会儿见着你婆婆，你跟她说我是我哥副官，你别跟她说我是干司队长，不好听。
5: 啥玩意儿啊，副官？
4: 我跟我哥都干这么长时间了，他早就该替我当副官了，他这你说。<笑>
5: 官儿，你让着你，走吧。
4: 就这么说啊，就这么说，你饶你。这块吧，
5: 往前，对，半里地。今天咱俩那啥去，
4: 啊，谈老深了。
5: 啊！咕咕咕，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6: 娘，哎，俺回来了，石头家的啊，哎，咋样？咋就你一个人回来了？这不还一个呢吗？
5: 娘，这个叫二狗，是石头的副官。啊，二副官。
4: 哎，大娘，你身体挺好的啊，硬朗着呢。好的，好。哎，
5: 大娘，嗯，您这房子挺结实的哈。啊哈哈，哎，这就是那年石头回来啊给我修的。哎呀，可是用了上好的材料了。
6: 屋里坐呗。啊。
5: 不了，这就挺好。哎，坐这儿吧，来。啊，那你倒点水。
6: 好好好。
5: 二副官。
6: 哎，
5: 俺那石头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6: 这个。
5: 啊？哎，出啥事儿了？啊？
6: 哟，大娘，看您想哪儿去了？我们团长好得很，而且是立了功的大英雄，团里边事儿多，比较忙，所以这不是让我把嫂子送回来。啊，
5: 大娘，想儿子了吧？想，怎么能不想呢？石头一走啊，俺这心就在他身上揪着，十几年了。
6: 他就回来过一回。
5: 娘，你坐着干嘛呢？你不去做饭？
6: 哎，大娘，我不吃，我呀一会儿就得走。
5: 嗨，这么大老远来了，连口饭都不吃，那不成？
6: 快去做。部队上事儿多，还得赶路，路还长。
5: 哦。
0: 那好，石头家的，快去把咱们家的那个鸡蛋啥的拿上去，给二夫人带上。
1: 哎，行行。
2: 你大娘不？你看，
0: 二副官，那娃呢？
2: 是啥娃？
0: 嘿，石头土娃。
2: 哦，团长说了，最近啊仗打得紧，生娃的事儿过一段时间再说。
0: 那女人也打仗啊？
3: 来，拿手。
2: 哎，
3: 给鸡蛋带
2: 去。哎，好。
0: 你路上吃点，然后呢，回去给大伙都吃点。你告诉兄弟们，俺想他们。
2: 好嘞，那成。大娘，嫂子，那个我就先走了。
0: 啊，二副官。
2: 哎，
0: 你见了石头，告给他，俺硬等着。就是啊。想要抱孙子。
2: 成，大娘，您这话我一定带到。哈哈，走了啊。
0: 二副官，
2: 哎，
0: 告诉石头，想娘了，就让他回来看看。啊，
2: 好，大娘你放心。走了。
0: 走吧，我送孙子。
2: 哎哎，好。

0: 哎，团长，团长，什么事儿？
1: 我的袜子呢？
0: 团长，袜子不在这儿吗？
1: 这他妈能穿吗？又臭又硬，熏死你，砸死你！
0: 团长，这些袜子刚洗啊，还没晾干呢。
1: 澡怎么不洗啊？
0: 团长，以前这些事情可都是胖嫂干的。
1: 这个老娘们在的时候呢，你还挺烦她，她一不在呢，还有点不太习惯。
0: 团长，说真的，没女人真的不行啊。哎，以前胖嫂在的时候，这些事情你根本不用去操心啊，张口就有热乎的吃，伸手就有洗好加好的衣服。你晚上要是睡觉呢，她一准把洗脚水烧好给你。
1: 别说了，给我打盆洗脚水去。
0: 老张头还没烧呢。
1: 为什么没烧？
0: 他说他头疼，已经去睡了。
1: 哎呀，这哪像个家呀。
0: 团长，这里是部队，本来就不是家嘛。哎，你等着，我现在就帮你去烧啊。
2: 哎呀，尝到没有女人的滋味了。
1: 这老娘们什么滋味我从来没尝过。她这一走吧，确实缺了个帮手。哼，
2: 这人家刚走你这儿就受不了了。
1: 哎，你说清楚啊，哪儿受不了了啊？我哪儿我都受得了。哎，只不过呢有点乱套。
2: 知道吧？那你怎么打算？
1: 要不把他接回来？
2: 你说的那么容易啊？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金斗，别看我现在是瘸子，只要我想让他回来，我一句话，他乖乖就得给我回来，你信吗？
2: 哎呀，你就吹吧，反正我要是胖嫂，你八抬大轿，我也不回来。
1: 你别抬高他啊。
2: 行，那你把人叫回来有什么打算？
1: 能有什么打算？以前怎么着回来以后还怎么着。
2: 亏你说得出口。
1: 你什么意思啊？啊，他这一走一回怎么着长身价了？
2: 反正啊，你这态度肯定没戏。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你有没有好好想想，成个家什么的？

0: 麻三妮吗？
1: 对呀、
0: 啊。扯淡！我告诉你啊，秦总，这世界上就是老母猪都死光了，我也不会找他，你放心。我就这点事儿吗？啊！我一老爷们儿，我土匪窝子我都待过，我坚持坚持不就过去了吗？脏点乱点无所谓。
1: 行。哎呀，那你真不打算考虑考虑？
0: 我要是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娃娃早就抱上了。
1: 你要这么说，我可就帮不上你了啊！
0: 哎，你有办法？
1: 我没有。
0: 你让他从军呢？
1: 从军？
0: 嗯，你是市长，你说了算。你给他发身军装，他不就从军了吗？
1: 开什么玩笑？这是革命，能不能严肃点？再说了，人家胖嫂愿意，
0: 愿意，肯定愿意。
2: 团长，团长，团长，报告团长，赵二虎归队，
3: 回来了。
4: 嗯。
3: 人送到了吗？
4: 送到了，送到你娘手里了。
3: 俺娘怎么样？
4: 挺好的，身子骨都挺硬了，这就是想你。
3: 俺娘说什么了？
4: 啊，就说了一件事儿，想抱孙子。
3: 再回去一趟，
4: 啊，
3: 把胖嫂接回来。
4: 接回来，
3: 我要让她从军。
4: 好啊，
5: 武大。
1: 哎，团长，
5: 把我那些积蓄和大洋拿出来。
1: 好。
5: 你上次回去呢，我不知道。那么这次你回去呢，替我办这么几件事儿。一，到我爹的坟头上，替我给我爹多烧几炷香，多磕几个响头，跟我爹说，他的儿子忠孝不能两全。第二啊，把这些银子大洋亲自交到我娘手里。第三，替我给我娘置办一个最好的寿菜，要让我娘亲自看见。第四，告诉我娘，她会抱上孙子的。第五，不要告诉我娘。

0: 回来了，啊，回来！哎，饭给你做好了，在厨房吃去吧，不吃了，娘。这腰都要累成两截子了。哎，娘，俺走之前不是雇长工了吗？这活也太多了，俺一个人也干不过来呀。俺歇一会儿去啊。
1: 这个女人都会的事儿，到她那儿就不成。

0: 娘啊，来洗洗脚来。
1: 你过来。

人也笼络不住。俺家石头那待人多和气，要不是你撂蹶子，他能让人把你送回来？哼，你当俺看不出来，你这是诚心，诚心让俺们赵家绝后。石头家的，你听着，明天就跟我回部队去，要是再生不出个娃来，你就别回来见我了。

0: 从哪弄了个二半吊子，恶心死我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媳妇儿我不认，你马上给我滚蛋，滚蛋！
1: 要是再生不下个娃，你就别回来见我。
0: 那个是休书，那个是你回去的盘缠。
2: 你不认啊，你要别办啊，都成了俺的错。你们这是把俺往死路上逼。
3: 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4: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今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5: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6: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5: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金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6: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5: 是《
6: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5: 《
6: 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5: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6: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5: 是
6: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他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5: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6: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5: 哦，中

0: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0: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2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头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多钱。再送4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4: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2: 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0: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1: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0: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1: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可是整版的价格居高。
0: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那更为难得的是，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毛钱。
0: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0: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0: 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国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2: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0: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3: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0: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金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3: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0: 是《
3: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0: 《
3: 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0: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3: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0: 是
3: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0: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3: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0: 哦，中

0: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0: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6块2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1送4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一杯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杯红头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块多钱。再送4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4: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2: 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0: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1: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0: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1: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可是整版的价格居高。
0: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那更为难得的是，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块2毛钱。
0: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0: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

0: 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大名著《巾帼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0: 用酒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文曼，别跟我说话，我已经被怀疑了。
3: 我不相信你是奸细，你对革命的热爱，对三民主义的热爱，怎么可能跟杨锦山那种人勾结呢？
4: 你以为是吃班饭，还是我这方案有问题？
2: 850，
4: 那就看你怎么运用战术了。人家吴东玉不照样在你家门口把赵光科给接走？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0: 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2: 呦，痛啊！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娘，俺对不起你，俺对不起赵家。
1: 石头家的，你，石头家的，
2: 石头家的，
3: 石头家的，
1: 石头家的。

的男人也笼络不住。你明天就跟我回部队去，要是再生不出个娃来，你就别回来见我了。

0: 那么傻呀？啊，有啥想不开的？你当成什么玩意儿？啊！
1: 你咋不让俺死呀？

0: 二哥知道错了，改主意了，让俺带你回去。
1: 你别骗了。
0: 二哥真的让带你回去，让带你回去从军。韩哥说让你从军，师父都同意了，军装要给你准备好了。
1: 真的？你没骗我呀？
0: 我骗你干啥呀？俺哥帮你争取的。

0: 我跟你回，就算死，俺也要死在部队上。
1: 回，走，嫂子。
0: 看哪哪说的啊，
2: 嫂子，我们大家都盼着你回来，可想你了。
0: 这还像个话？俺还以为俺前脚刚走，后脚你们就都把俺忘了。
2: 我们是那种不讲感情的人吗？
0: 还虎子说话中听。
1: 哎，嫂子，我这腿都溜细了，也不见你说句好听的。这刚看着虎子，你看你都乐成啥了？
0: 你小气。
2: 我找团长去啊。
0: 哎，
1: 嫂子，还住你家屋？
0: 啊，好，
1: 走吧。他俩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哎，嫂子，
0: 哎，没变样，没变样，
1: 一点都没变。
0: 哎呀，好啊，
1: 团长，

0: 我先回去吧。是啊，当家的。以后不要叫我当家的，啊？那俺叫你啥呀？你呢？现在是战士，我呢是团长，啊。 以后讲话呢，不要暗字儿暗字儿的，土不土啊？团
1: 长，那以后你也不能叫我麻三妮儿，叫我胖嫂。
0: 哼，你倒是不吃亏啊。这个二狗把情况都跟你说了吧？
1: 说了，说让我回来参军。
0: 这回金斗是出了大力了。
1: 比你知道，咱俩的日子呢，以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啊，能做到吗？能。我呢，以前对你态度不好，
0: 我改。
1: 团长，俺没怪你，俺没怪你。
0: 不要哭哭啼啼的，让别人看见，又以为我是虐待妇女呢。
1: 俺这是高兴的。
0: 虎子，
2: 哎，
0: 把他的军装拿过来。
2: 好，我这就去拿。

0: 哎呀，好看！
1: 大爷，好看！
0: 你这一身穿的真精神，真神气。
1: 看这军装，真衬人哈。
0: 嗯，
1: 好看吗？
0: 好看。
1: 虎子，
0: 啊，
1: 往后我就跟你们一样，是咱豹子团的一名正式战士了。
0: 哦，
1: 团长说了，我是炊事班班长。
0: 哟，胖子，那是光杆司令呀。
1: 那咋的？带长我乐意。
0: 胖子，你现在说话不带俺了。

0: 也不叫当家的了。
1: 你说那玩意儿，俺就不能文明点？
0: 哎，又说俺了。
2: 这一回不仅要打，而且是大仗。吴佩孚从宜昌、荆州、沙市调来了3个军8万多人，想从北伐军的左侧插入，断了退路。再与江汉的守军以及河南的几个师前后夹击，歼灭我们北伐军于两湖战场。
3: 狗日佩服！
2: 上级命令我们与西部直插过来的叶继昌部队一起，马上开赴鄂西，彻底打垮吴佩孚的阴谋。
3: 最好把他们都歼灭。
2: 你的胃口可不小啊！
3: 这老贼早该灭掉他了。
2: 上级命令我们，这一战要打得好，打得巧，要打在敌人的命脉上，不能留下任何后患。陈参谋，你把作战计划跟大伙说说。
4: 这一次，我们北伐军联合西部的

0: 队长，曹副市长到了。
1: 刘江，
2: 冲！
1: 哎，你这几场仗打的漂亮，
2: 马马虎虎。
0: 赵团长，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
2: 哎，我不说了吗？别看老子是一条腿，上了战场，照样是好汉。
1: 说实话，你真没给你大哥武功与丢脸。
2: 我是谁呀？谁是我呀？我丢什么也不能给大哥丢脸。
1: 现在北洋军阀已经没有招架之力，大部分都已经投诚了。
2: 他们要再不投诚了，就完蛋了。
1: 哎，你没伤着吧？
2: 别忘了，我叫赵观客。要说俺爹俺娘是真会起名啊，赵观客，赵观客，一人当官，万夫莫克。
3: 罗麦最近有消息吗？
1: 怎么着，还想着呢？
2: 不不不不，问问问问
1: 问问问问。

0: 陈强啊，房子的事我可是完璧归赵了。你母亲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的婚事，她说只要你有了小宝宝，可以送了美国去嘛，什么事情都用不着你管。
1: 伯父，其实我已经有心上人了，有孩子的事情很快。
0: 那就好，您请。 陈强啊，这次派你去做林觉宏的手下，你可要好好干呐。

0: 真强愿意肝脑涂地，遇到什么事，多和觉宏商量。他是你的老上司，而且一直非常欣赏你。眼下的局势，我想你也清楚。国共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的任务，我们就要对付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共产党。
1: 真强啊，伯父总不能永远这么护着你。出去干，干出点成绩来。只要你有成绩，提拔你的事，那不是指日可待的事吗？到时候，那别人也不敢再说三道四了。
2: 伯父，请您放心。师长，以前的虎军已经不复存在。
1: 你靠我们这半年，这先是归第八军唐生智领导，现在又归第六军林觉宏指挥。
3: 特殊时期嘛，
1: 军长说，给咱们增加一个团的力量。
3: 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堂。
1: 我以为，
3: 你说，
1: 我以为。
3: 我们一直会北上，或者东进，可没想到，却在江汉中间了。
1: 是，这吴佩孚的旗眼是被打下去了，可是还有孙传芳呢，还有张作霖呢。
3: 这问题我也想到了。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北伐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坐到这把椅子上。 相比之下，共产党对北伐的诚意要单纯的多，也实在的多。
1: 可共产党在革命军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3: 这是可以料到的。干嘛？接下来的形势会更严峻。虽然暂时离炮火远了，可离政治阴谋近了。蒋介石。
1: 野心很大，何止一个蒋介石呢？汪精卫也不是什么好鸟。我就不明白，你说他们窝里斗，这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3: 拿来做筹码。算了，不说这个了，咱们的豹子团呢？
1: 啊，已经在鄂城住下了。
3: 哦，
1: 那北伐名将大英雄呢？
3: 啊？
4: 你是说赵光克？哎呀，哎呀妈呀！哎呀，这蒋汉哪这么大呢？啊！
5: 二嫂，这才是一个镇，江汉就有三个镇呢。
4: 是啊。啊，
5: 那一天也留着不完呢，这个。哎，你瞅这儿，那啥都有哈。
4: 土爆了，开花了。行，
3: 哎呀，
4: 城也近了，进去挑件衣服吧。
3: 谁？俺条啊！啊！呀！哎呀妈呀！你是这昨晚我做啥好梦了？这是？不行，见鬼了！团长好不容易开心，就说馊主意呢，没有穿军装，你看不用你，哎，真巧啊！一个。
4: 是挺高啊！报告军长，周代表到。哦，林军长，哇，真强啊！哎呀，你伯父给我打过电话，没想到你来的这么快。
6: 真强感谢军长在位。
4: 哎，哪里话，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有事找你商量。
6: 您说，
4: 上峰的指示，想必你也清楚。知道。
6: 我们军主要问题，恐怕就出在独立师五师上。
4: 这些不都是明摆着的吗？
6: 来，坐下来。
4: 金正清，
6: 吴东宇和叶继昌一向走得很近，可我们没有十分的把握，断定他就是共产党。独立师就有共产党组织。

0: 这些我都知道啊。你在独立时待过，对那里的情况比我熟悉。我想给独立时增派一个团过去，你说怎么样？
1: 好啊，这可是好事。
0: 谈谈你的想法，镇长。如果你要增派一个团的话，我倒是认为增派第14团比较好。14团。 林汉民，对，林汉民这个人对于东武他们来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枚可用的棋子，他却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好，就派14团。
2: 报师长，新来的团长求见，
3: 让他进来。
4: 吴师长，曹师长，14团团长林汉民前来报道。
5: 你好，
4: 欢迎来我们师。哎，你好，
5: 欢迎。
4: 在下以后就在二位师长的麾下了，还请多多关照。
5: 嗯，来，请坐。
4: 啊，不了不了，今天就是来打个招呼，二位师长继续忙，我就不打扰了。
5: 师长，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眼熟呢？
3: 眼熟？
5: 表哥，
3: 这人是徐小兰的表哥。
5: 啊，
3: 表哥，
5: 来
3: 人，马上把他扣下。
5: 师长，
3: 会不会太贸然了？
5: 先扣下再说。
3: 是。

0: 村长，你这是怎么了？
1: 真他娘的晦气啊！见鬼了！
0: 见鬼了！
1: 杨青山的人收编到咱们市了。
0: 啊？
1: 你知道那个林汉民吗？
0: 我知道林汉民啊。
1: 这小子当团长了，我一见他我就来气。
0: 他又不是给你当副官，你气什么呀？
1: 他要给我当副官，我整死他。
2: 师座，师长，您这是干什么呀？
3: 你说干什么？你不会忘了你是徐小兰的表哥吧？难道你还不明白为什么吗？
2: 我也是被逼无奈呀。
3: 无奈？
2: 这都是杨青山逼我干的呀。
3: 林寒民，你真聪明，推到一个死人身上

0: 林汉民，你现在是我的部下，你有责任配合我把有些事情调查清楚。杨青山是怎么劫持罗麦的？徐小兰又是怎么死的？偷袭战地院是怎么回事？还有你率部投诚的事，你必须一一跟我说清楚。
1: 否则，我绝不放过你。先让他好好想想，想清楚了再来找我谈。
2: 哼，敢给我们来个下马威！
3: 军总，他们先下手为强了。

0: 这是出乎我的意料啊！哼，这可是吴冬雨一贯的作风。振强，你说怎么办？秦总，我认为还是得把韩明给要回来。
1: 要我出面吗？
0: 不用。我出面即可。这第一回合绝不能输给吴冬雨，不然的话，此人会蹬鼻子上脸。
2: 陈总，其实吴冬雨，我还跟他打过交道，此人并不难对付。人是不难要，可要回来之后呢？林汉民的十四团还能在独立市待下去吗？
0: 当然，当然要待下去。陈总，其实我还有个想法，倒不如您把我派去独立市。
3: 做个特派代表，你去。
0: 对，只要您能给我这个头衔，我敢保证，汉民可以继续待下去。他不仅能待下去，我还会让林汉民一步一步把赵光科和吴冬雨全部吃掉。
3: 有把握吗？事在人为。
0: 干嘛？
3: 林汉民来我们师，是有人故意的。 故意的，啊，我是吴冬雨，军长，对，林汉民已经来过了，啊，哦。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3: 林汉民不过是个马建卒，军部要给我们师派代表了。
4: 派代表？
3: 国民党特派代表。
4: 特派代表？
3: 周振强。
5: 关下来了，
3: 关了。嗯，关得好，关得对。这小子不是什么好鸟，仔细查下去，他肯定有事儿。事情没那么简单。
6: 什么意思？我这刚把人关了，马上就派代表来了。
3: 什么代表？
6: 周振强，你觉得这事儿简单吗？
5: 嗯，是不太简单。
7: 这关乎到独立市的存亡，现在局势这么复杂，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有所防范，不能任人宰割呀！宰割？哼，
8: 咱们又不是只鸡，怕个球！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

0: 始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北区。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满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

0: 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

0: 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

0: 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哎，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
1: 嗯，
0: 震颤，
1: 嗯，
0: 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

0: 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分手。
1: 哎，导演呢？
2: 这节目没有导演。
1: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2: ？AI 写的。
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2: 好，来，三二一，开始。
1: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2: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

0: 神话。
1: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2: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
3: 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
0: 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2: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你想，这林汉民上面是周真强、林觉宏等人，他们上面更有来头。
1: 他们可以说是上通着天，下通着地。
2: 哎，这算个球啊！能让老子怕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3: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你想放他？
0: 不放。
2: 哎，这就对了。
0: 但是我们面对的可是周真强啊。
2: 嗯，确实不太好对付。
0: 是啊，他都能跟你拜把子。
2: 我当时不是脑袋瓜子这么一热吗？
0: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从现在看，他一直都在利用你。
2: 金柳，你跟我说实话，你有把握对付他吗？
1: 我要是没有这点能耐，这小诸葛不是浪得虚名吗？
2: 哎呦喂，说你胖你还传起来了，说你脸白你还不洗脸了哈？啊？
4: 先把人放了，其他的以后再说。
5: 周代表，放人的事儿等市长回来再说。
4: 管什么呢？
5: 要不我去叫市长来。叫什么叫？
4: 恐怕你们二位还不知道，吴东宇这么做是在违反军纪。
5: 周代表，
4: 市长，关于林汉民的事情，咱们俩单独谈谈。

0: 曹师长，您闻出火药味了吗？
1: 还用闻？进门就带着呢。
2: 看样子他来者不善。
1: 是，而且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
3: 吴师长，咱们俩就没有必要绕弯子了吧？
4: 那我就直说，人我不会放。
3: 为什么？
4: 等调查清楚了再说。
3: 调查？你想调查什么？
4: 你应该知道，
3: 调查林海民的来路。他是杨青山的部下，这都知道。如果你非要调查的话，那是不是应该把赵观客和豹子团一块查了？林海民和赵观客都曾经是军阀，他们现在都投诚了。我认为你应该做到一视同仁，不能因为赵观客是你的兄弟，你就偏袒一方。如果这样做的话，你认为公平吗？那现在请你告诉我，赵观客投诚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与其说你调查林海民，倒不如说是你来调查我。
4: 调查你？
3: 对啊，你曾经就调查过。

0: 杨青山死了，并且死在我的手里，这事情才算了了。依我看啊，你现在依然在怀疑我，林汉民只不过是个借口。
1: 如果你非要这么理解，我也无话可说。
0: 吴市长，我有必要提醒你，派林汉民到你的独立室内可是军长亲自下的命令，如果你这么不配合，那可是在犯上。
1: 周代表，你还别用军长压我，林汉民现在既然是我的部下，我就有权调查你，不管你怎么想，我都会让你做的。
0: 好，那既然吴市长已经决定了，我就尊重。

0: 至少，至少，什么事儿？军总来电话了，说让咱们立刻放人。
1: 什么？
0: 白司长，说你要不执行的话，就亲自去军部署。
1: 受委屈了，您说，这难道就是吴东宇送我的见面礼？哎，对了，是吴东宇亲自放你出来的吗？找一个副官办的。韩民，你能否猜得出来，我为什么要把你划到独立事情？ 我呢，要让你变成一只钉子，你要给我牢牢地钉紧。

0: 接下来怎么办？见招拆招吧。
1: 拆什么招啊？拿枪拆他脑门不就完了吗？你这叫打自己人。谁是自己人？你别胡来啊！还嫌不够乱？
0: 我告诉你啊，金头，对这种人，你就不能墨迹。他不是来头大吗？你不尿他不就完了吗？
1: 哎呀，老赵，事儿没那么简单。
0: 就放林汉民这件事情来看。
2: 我们败了，什么意思啊？要给他翻盘啊？
3: 师长，军长的命令，咱顶不过。报告。
2: 是罗麦。
3: 进来。真是罗麦啊！副师长还有赵头鸟都在啊。

0: 来，老麦，这杯酒，我祝你生日快乐。
1: 周代表，谢谢你给我过生日。
0: 客气什么？喝。

0: 还有就是我发现你进步了。
1: 你指的是哪一个方面？
0: 我指的是思想。共产国际和共党主张越来越强硬，蒋总司令对共产党向来不感冒，而这次北伐更有诸多的问题和矛盾凸显出来，这就说明国共两党的决裂已成必然。而在我们的国民革命军当中，有着不少的共党分子，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会和国民党明争暗斗。
1: 周大彪，我倒觉得没那么严重。
0: 好吧，不说这些了。其实我特别想让你见一下我的伯父，他就在江汉，是军中的高层。
1: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0: 来，喝酒。

当家的，来吃点面条吧。咋的了？一下午都搁这愣神儿。

0: 我今天看见龙脉了，你看着他了？他跟你说话没有？说了，就是有点生分了。
1: 该，都你自己做。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人伤人，伤啥都不能伤那颗心。
0: 一门心思就要嫁给你，那一顿耍，把人心都伤透了。哎，苦着走，不跟你生分才怪。生分就生分吧。
1: 真不想吗？你想什么？
0: 罗麦呗。不想了。你说。
2: 踹人一下，再拉人一把，这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吗？再说了，
0: 那丫头犟得很，我能拉回来吗？
2: 龙脉，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
3: 你说吧。
2: 独立师要来一位新的团长。
3: 谁啊？
2: 林汉民。
3: 林汉民是谁啊？
2: 林汉民就是徐小兰的表哥。
3: 不是叫李赞吗？其实他的本名叫做林汉民，是杨青山的部下。
2: 本来他今天要跟我们一起吃饭。就是这个人把我骗到杨青山那儿，小兰才没了命。
3: 团长才少了一条腿。其实有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他，他只不过是杨青山的一枚棋子。你想啊，投诚起义的。
2: 照你这么说，他到时立地成佛了。
3: 老麦，对于这些投诚部队，我们的心胸要放宽广一点，要跟他们好好的相处。
0: 特别是我这个身份，要跟他们搞好关系，要贯彻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跟他们斤斤计较，否则，将来我们的工作还怎么开展？
4: 胡子，你说我是不是把那个罗麦给得罪了？
0: 团长，你那不叫得罪，什么叫得罪啊？
4: 我那是为他好，
5: 别人看不出来啊。

0: 团长，你是不是后悔了？
1: 嗯，不后悔，不后悔。
0: 一看就不是心里话。
1: 哎，我说，我想给他赔礼道歉，你觉得行吗？
0: 我哪知道啊？
1: 你不是知道的事儿多吗？
0: 团长，我可再也不敢拿主意了。我这人笨，豆腐堆里啊都能碰死。我出的主意啊都是隔了夜的，一股馊味儿。
1: 嘿嘿嘿，让你出主意啊？你给我摆上了是不是？拿上了是不是？
0: 团长，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1: 不是，我就找你。
0: 团长，你这不是逼死我吗？
1: 我就逼死你。
0: 团长，有了。团长，你给罗麦姐送花吧，这个时兴啊。
1: 我给她送花？
0: 啊，
1: 我一个老爷们给她送花。我再说一句，哎呦，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错了，我像话吗？
0: 团长，什么都像话，就千万别把自己说成小人。
1: 那行，你明天跟我一块去。
0: 哎，团长，还是你一个人去，我一去啊，你编好的词儿都得忘。
2: 振强，
3: 罗妹，
2: 你怎么来了？
3: 是这样，我弄了两张电影票，晚上我想约你一块看电影。
2: 哦，我晚上还有夜班呢。
3: 那没关系，我等你啊。
2: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玩。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3: 休息？我睡不着。你这样，你先忙你的，我在门口等你。就这么定了啊。

0: 罗麦做得不好，我今天来向他赔礼道歉。原来是看我们家罗麦啊！行，我知道了，我替我们家罗麦谢谢你。
1: 你替你们家罗麦谢谢我？什么意思啊？
0: 这大哥，我们现在在谈恋爱，你不知道吗？你这么看着我。 好像我做错什么了，大哥是这样。当初追求罗麦的是你吧？追到手了，甩他的还是你？现在我们俩好上了，你回过味儿来了，来找人的也是你。
1: 怎么里外里都是你啊？
0: 你把罗麦伤了那么一通，我好不容易把他的伤口给抚平了，我们现在马上要过
1: 没好生活了，是不是？
0: 对啊。
1: 我闭嘴！这没你什么事儿，赶紧站起！
2: 不是大哥，你说话得讲理吧？
3: 真强，
4: 罗麦，下班了，累不累？
1: 啊，
4: 那个那天的事呢，我想了想，我不太对，今天呢，向你赔礼道歉。
0: 罗麦，团长买的玫瑰花，拿着吧。你拿着呀。罗麦，走，看电影去。对了，大哥，以后有关于。

0: 行啊，你别生气了。
1: 石头，
0: 师长，出去把他带上。
1: 是。
0: 我听邢飞说你去罗麦那儿了，
1: 真的？
0: 我呢，去给他赔礼道歉。妈的，谁成想遇上了个丧门星。
1: 你是不该去，我是那天把人伤得太厉害了。你说我要是不道个歉的话，我不用问，周振强肯定给你难堪了。
0: 哼，像狗一样，翻脸不认人。
1: 石头，我就是想跟你说说周振强的事儿。
0: 他的事儿我不感兴趣。
1: 这个人城府太深，财不透。他跟林汉民回读律师，恐怕只是个开头。后面会有更大的动作。
0: 他想干什么？我想问你，你还拿他当兄弟吗？我傻呀我！哎呀，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跟他拜了把子。我是一直把他当兄弟。
2: 没想到这小子是翻脸不认人，怪你。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宋浩老养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
3: 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

0: 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

0: 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种
0: 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

0: 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
2: 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高。
4: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0: 品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徐可徐总。徐总下午好。
2: 你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哎，我听他们说，哎，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超哥，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5: 用九方
10: 选股票，
5: 用九方
10: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全天低开高走，指数黄白线显著分化，小微盘股大幅回调。从板块来看， PCB 光通信等算力硬件股全线反弹，半导体产业链再度爆发，先进封装存储芯片方向领涨，锂矿概念集体反弹。

0: 创新药概念延续反弹。下跌方面，影视板块全天低迷，旅游、煤炭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28万亿，较上个交易日缩量1564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11%，收报于4110.81点；深证成指上涨1.24%，创业板指上涨1.41%，科创50涨幅3.82%，恒生指数上涨0.33%。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434家上涨，4034家下跌，涨停有106家，跌停58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本周周一、周二前面两个交易日呢，由于个人原因啊，就没有来做节目，没有跟嘉宾探讨。但是其实我也在关注市场，同时也听到了很多很多纷杂的声音啊。这个大家的这个观点啊，就过去两个交易日，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在交替的轮动的去占据市场的主流。什么意思？比如说从这个周一开始上午的时候，我先听到的一种市场主流声音是觉得，哎呀，又再一次市场尝试这种热点的高低的切换啊。从这个周一上午确实是这样啊，这个我当时听到我也没什么太大的心理的波澜，因为这种情况在市场的前面一段时间经常会出现啊，这个再均衡一下，然后再重新回到这也属于正常情况。但是下午不一样了，下午一种这个暴论就已经出来了，就因为下午出现什么情况啊？下午的时候，这个所谓高位的那些科技的核心品种，它也反拉上来了。这个时候再大家再一看，哇，成交量又放到了一个近期的比较高量的一个水平。再一看，各个指数全红，是不是这不对呀？所以一种暴论出来是什么？这个有新的增量资金来了。市场要进入到一个全面加速的一个阶段了，哎呦，这个还确实是惊到我了，啊，那我也进一步观察，但是昨天这种声音就消失了，啊，它转而另一种声音就取代了。昨天这个因为市场整体表现不是特别理想，你像这个前天这个暴涨的这个券商板块啊，也没有给大家这样的一种情绪激动的这种情绪价值了，是吧？这个科技股表现也比较一般，啊，但是昨天有另一种声音又这个甚嚣尘上了。啊，因为昨天小微盘的微盘股指数啊是有不错的反弹的，指数是绿的，但你看昨天涨家数特别多，这微盘股反弹特别厉害，所以另一种，哎呦，是不是这个大小要切换了？啊，你看前面说的高低切，这个我们见过，大小切，那我们确实一段时间没见到大小切了，哎，这个还是确实是这个有一些朋友等待已久的，但是今天一看。今天啥声音占据主流，就是尘归尘，土归土。如果以今天来看的话啊，市场当然今天也不算强，但是今天市场细分指数能反包的，那还得是看全完全反包的科创，反包一半的啊，这个创业板指数是不是？这都是这个比较有看点。那这又是双创的，又是回到了原来的节奏。好了，徐总，就过去两天我没做节目，如果全忽略掉的话，那等于什么都没发生啊。但是咱不能这么看，因为毕竟发生过，啊，尤其这个你要说，包括我们说那个暴论，这个增量资金全面加速，也不是完全排除可能性。那你调两天，再一明天再一根放量大阳线，可能确实又有可能啊，对不对？那你像昨天的这个大小切换，那今天刚一天切回去，也不能说完全失去可能性。哎，咱们都得探讨探讨。啊，你怎么看这些不一样的声音？
2: 我觉得啊，切换现在是人心所向，但是既不是大小切，也不是什么高低切，
1: 也不是全面加速。
2: 不会加速，这个、
1: 啊、这个你是默认排除了是吧？
2: 对，这个我没必要加速。我觉得现在这个指数挺好的，对吧？我觉得要切的话，也是景气赛道内部切。也就是说，马上要中报了，然后这个中报其实会对这个很多科技股有更高的一些要求，因为毕竟这个4月份的这个一季报，当时科技股的位置和现在科技股位置，也就是说，很多科技股涨50%甚至100%以上了，那这个对于中报的这个景气度，包括它的加速度什么的，都有更高的要求。而我觉得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跟个股，其实就股票，其实未来就两个故事嘛。第一个故事，它本这个公司这个行业有没有景气度，有没有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未来的展望。然后第二，如果这个股票不行的话，它有没有脱胎换骨的可能性啊？就是并购重组嘛。除开这两个，我觉得很多的个公司它一定是在一个被边缘化的一个过程中。其实大家如果说现在回过头来去看周一的这个行情的话，当时周一其实到下午2点其实还好啊，3-40点的这个大阳线，到后面到2点到3点那一段。

0: 那就不忍直视了，我觉得这要出问题，因为我非常不喜欢放量，我更喜欢一种缩量上涨。现在如果每天2.5万亿、2.7万亿以上缩量上涨，后期非常好。但是到了3.7万亿以后，整个市场筹码结构是乱的啊啊！包括昨天啊，昨天因为我其实也没有看盘，我昨天在外面讲课，等到下午以后啊，一瞄就一直往下走，然后。我昨天又去追根溯源一下，为什么昨天会跌得那么惨？最后发现一个有意思现象，就是一篇小作文导致昨天跌掉大概50-60个点。
1: 嗯，
0: 这篇小作文就是昨天关于英伟达和 PCB 的一个关系，说他有没有要对 PCB 的供应商做一些压价。然后那肯定开盘以后一些 PCB 的个股肯定会承压嘛。啊 ，PCB 里面有个龙头个股叫铜冠啊，铜冠什么的，它母公司铜陵啊，母公司铜陵，铜冠一跌以后，铜陵就被量化给摁下去。铜陵被量化摁下去以后，好，其他量化一看，哎，铜陵跌了，铜陵跌停了啊，是不是那个铜有问题？然后整个铜的板块出现大幅的这个下跌，铜跌了，铝也跌，然后这整个市场再一看，哇，这个有色出现大问题，那肯定是不是这个这个美联储啊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超预期的举措啊，所以说整个市场就出现大幅下跌。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很多的量化它有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呢？就是叫其实是一个所谓的人工智能的这种发散性联想。比如说这个板块涨了，它会去联想到这个板块跟它上下游相关的或者其他相关的啊，这样一个发散性联想。但是这种发散性联想呢，又缺乏一定的逻辑性和智能性啊，更多的是一种比较死记硬背的题海战术。所以说导致什么？就一篇小作文昨天啊跌掉这么多，然后今天又恢复了，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就是。包括刚刚董老师说的这个整个微盘股跌非常多，我觉得是个好事儿。微盘股就应该跌，这些微盘股它既没有景气度，大部分的这些个股都那个叫什么大股东也是都是没有太多实力，也不可能脱胎换骨，它凭什么去年涨得那么高啊？所以说现在就是什么，就刚刚开始这个什么估值回归。
2: 所以昨天微盘股逆着指数的这个反弹，你的
0: 就是回光返照
2: 啊。
0: 就近对
2: 昙花一现
0: 啊，对，
2: 对
0: 啊，我昙花一现，
2: 没有什么延续性，
0: 对，
2: 明白。OK， 那其实我总结一下啊，那刚才听了徐总这一说的话呢，就等于说是前面的我们说的市场一些所谓的不一样的声音啊，徐总是不太同意的。其实徐总是用了另外一个那可能我听起来可能更加理性客观的视角，
0: 对，
2: 去解释了为什么昨天和前天出现了这样一个个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
2: 当然昨天的下跌呢，我想跟这个一些传闻是有关系，但是呢，你可能也是多方面的因素所致啊。可能徐总拎出来一个觉得比较核心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啊，去谈啊这个传闻。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它昨天和前天确实在市场的结构上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市场的结构原先是由你这些核心的科技主导的，你是这个市场上绝对的王者。那么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里面出现了一些乱局，它归根结底会有一个底层原因，就是你这个王者你内部有问题。
0: 对，这个没错，
2: 你肯定是有问题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说今天又所谓做出了一个尘归尘土归土的这样一个表象，我心里极为不踏实
0: 啊。
2: 因为如果假如就认为又回到了原来，那为什么昨天和前天不管什么原因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松动或者一些变化呢？它肯定是内部有问题的。那这个问题它怎么在体现在未来市场的发展当中？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出在哪里呢？就是其实从5月1号到5月中下旬的时候，那一轮的科技股上涨还至少是跟基本面是相关的。但是到5月中下旬以后啊，特别是大概是6月中旬以后的这个一些科技概念股的上涨其实是有问题的。我就举几个例子，有一些叫 AI 金属。AI 金属说句实话，这一波炒得非常灵啊，什么磷化铟啊，什么锗啊什么的。但是大家要想明白，就是这些工业金属或者小金属，他们在 AI 的这个应用上其实是对非常不理性的。为什么呢？ 全世界啊、我说我们国家这么多的钨的产能当中，其实只有一小部分用在六氟化钨上面，而本身六氟化钨的这个涨价呢，又跟钨那些钨的这个生产商它是没有关系的。但你这么一涨的话，其实就完全是脱离基本面的。所以在六月上旬或者五月下旬，很多的这些啊所谓的这些什么 AI 金属这么蹭概念涨上去，它最后它一定会在中报上会反噬，而。

0: 昨天也好，包括前天也好，这么一个高低切或者大小切，这些资金它尝试什么呢？看看有没有办法引诱出一些，怎么说呢？引诱出一些这个就是里面不坚定的资金去到他们这边。毕竟，一个位置在高，一个位置在低，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些AI 金属也好，它那些低位置低的这些个股也好，它其实都在周末都没有基本面，那不如再来一个高低切。但是今天看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主力资金包括抱团在。科技里面的主力资金呢是不希望啊这个团散掉，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 PCB 啊领涨，所以说
1: 今天半导体也涨得不错。
0: 对，所以说但如果大家再回过去看一下的话，这里面好像啊这些在六月上旬乱炒的这些股票今天反弹不多，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那个机构资金也认可了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再无脑的去抱团这些有只有概念的科技股。
1: 我能不能这么去简单的去用白话总结，就是说白了就是要看底牌了
0: 啊，对。
1: 但是就这里边手里本身没牌，之前在这个吹牛的，
0: 对，
1: 一些这个方向就开始弃牌下桌了。
0: 对，就是
1: 这么回事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那么这两天可能市场上轮动出现的一些机会，也多多少少可能和可能确实有牌，但是市场之前没有充分发掘。
0: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这个能源金属今天涨那么好的原因。
1: 还不只是今天，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些像 VC 这种方向，
0: 就是
1: 其实走出了连续的上升。
0: 他们是有牌，但是呢，就是在上一轮没上牌桌的那个。
1: 这个一会儿。我还正准备要给徐总点个赞，这可真是啊！这个大家去回看上次做节目，6月10号，当时就非常坚定的。前面在前一次就是一个月之前的时候，其实就是提到过，对于能源金属，先是让大家先别盲目去买，等来观察观察，看一看它的这个基本面的情况。然后呢，上一次其实因为。一下子就我说还没到这个中报这个亮牌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能源金属这块就锂电上游这块给储能上游给调回来吗？徐总说是的，结果确实啊，基本上和市场这个主力资金的启动挖掘的这个节奏是一致的，这个非常好。一会儿再给我们讲讲你的跟踪啊。那我就想问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两天有表现的，那很多朋友就说两天券商啊，昨天和今天表现的创新药啊，他们也是按你这种说法说的，就是说。这也都是之前市场低估了，其实人家是有业绩的，因为券商你看这个成交额在这摆着呢，是吧？这个还有融资额在这摆着呢，应该是这个中报的业绩不错。这些是不是也是市场重新称重之后的这么一个结果？你是不是这么理解？
0: 我不还是不觉得，就他们有业绩，但不代表他们有景气度。我就举个例子啊，券商。为什么券商一直在比较低的这个位置？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券商它所有的这个业务啊，包括两融业务也好，包括它的这个佣金的，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有报告说是1.5万亿是高频量化在做，那你这个这天天越做赔钱越多。我再举个例子，这个创新药是非常啊跟这个美元的这个利率是
1: 强相
0: 正相关的，
1: 正相关的，
0: 也就是说利率越低，他们这个越好，
1: 越收益。对，
0: 那现在这个沃什上来以后，到底是他的牌，没人知道怎么回事，到底要不要加？现在他都把这个点阵图给那个掉了，取消掉了。那他现在有业绩，但是没人敢炒，万一突然间帮那边来了一个加息，这个主力资金介入以后就出不来。
1: 对，
0: 所以说。创新药也好，包括这个券商也好，他们有业绩，但是未来的景气度是存疑的，或者甚至是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向下的。是。
1: 所以这种的话，还用那个词儿，可能也是在你看来是昙花一现。
0: 对
1: 啊，他得不到中期配置类资金的青睐。中期配置类资金的这个徐总这块的核心意思，他想选方向，基本盘是景气向上。你再跟我谈到底有没有称重给你称错了，这低估了等等。所以没有景气度向上这个基本盘免谈，可能中心资金不会看，是这么一层意思。
0: 对。
1: 好，那从这个核心结论一句话，这个对于未来的市场的这么一个节奏和结构，
0: 我觉得整个市场还指数吧还是走慢牛，这个但是这个分化还会持续，这种个股股权价值的二元化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1: 科技类的这种分化的变化会，
0: 科技类会内部分化，
1: 内部分化
0: 也就是说会找一个就是去太弱留强，或者说这个去伪存真的一个过程。
1: Okay.
0: 但是在科技股分化的过程中呢，会有一些其他的景气赛道会填补上。
1: 好啊，那一会儿我们再沿着这个思路去细分挖掘机会方向。我们。

0: 下面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演播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1: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市场出现了下跌，今天呢就出现了阳线的反弹，尤其是科技板块表现依旧是非常出众的。那么在科技板块中，我们发现啊，先进封装的龙头在今天的盘面中率先修复，涨停反包，更是走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究其背后的原因呢，我们认为先进封装行业接下来将会迎来价值的重估，机构呢推翻了市场对封测行业传统周期的加工股的旧的估值体系，按照 AI 先进封装高成长赛道的标准重新定价。所以我们看到摩根大通上调了国内头部企业的目标价，幅度高达140%。说到这个先进封装呀，很多投资者依然存在着一个认知上的误区，总觉得封测行业门槛低，技术低，比不上芯片设计、晶圆制造。但是呢，2026年全球产业格局已经彻底改变，也是外资敢于大幅上调目标价背后的底层逻辑。一方面，摩尔定律接近了物理极限，先进封装是性能提升的唯一路径。第二，全球先进封测产能全面收紧，海外订单持续外溢到国内的封测厂商。第三，大基金三期将先进封装赛道列为重点扶持方向。以及第四点，华为刚刚发布的封装核心技术路线的门槛相对较低，没有什么特殊的专利和壁垒限制。而先进封装呢则不一样，核心技术路线融合了三维集成等前沿工艺，成为支撑 AI 芯片高端 GPU 性能突破的关键技术。在盈利方面，传统封装行业相当于卖苦力赚的是辛苦钱，毛利率仅仅是10%到15%，而先进封装它的盈利本质更多的是卖技术，赚的是技术溢价，毛利率高达25%到30%。可以看一下最近啊，关于这个先进封装的利好消息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呀。可以看到，全球封测龙头安靠半导体与台积电签署了10年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扩充先进封装的产能。6月24号，有消息称台积电先进制程代工将全线涨价。6月22号，英特尔 CEO 陈立武明确将先进封装列为关键凭借。6月16号，台积电发布玻璃基板作为先进封装材料的研发计划。6月2号，联发科供应链转向英特尔，推动全球先进封装产能的重新分配。可以说呀，先进封装已然成为目前市场中资金主要关注的方向之一。那么先进封装这个产业链到底怎么去优中选优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一份价值重估国产先进封装产业链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咱们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一份名单了。回到我们今天的盘面中，我们发现呀，先进封装板块涨幅居前，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关注先进封装这个行业呢？其中我们总结了三大潜在的利好预期。第一就是涨价，台积电先进制程全面涨价，封测从买方市场变成了卖方市场。第二，两长的 IPO 开启了倒计时，存储相关的先进封装订单确定性高。第三就是业绩，行业一季度净利润增速达到34.7%，相关设备龙头中报预增幅度达到110%。在多重利好还没有落地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先进封装行业有望得到资金的持续关注。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整理出一份价值重估国产先进封装产业链的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名单了。最后呢，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怎么去做好优选。该公司是全球第四国内第二阳线反包，也有望走出新一轮的反攻行情。好的，这家公司具体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相关选股条件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都整理在了这份价值重估国产先进封装产业链的精选股名单中了。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的，主持人。
0: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在先进封装的这么一个风口加持之下呢，封测行业的产业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行业呢正在迎来一个价值重估。他带来一份资料，如果您对于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可以免费领取由酒方啊来去为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份资料啊。那么如果您对于这个服务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见或者建议，可以在我们的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那我们这个来跟徐总来去继续聊一下操作上面的问题啊。那么上一次啊，其实你是做了一个调整，把这个532的配置调整为这个333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当时的原因应该一方面其实就和
1: 你
0: 对于锂电上游的这个观点变化有关系，
1: 对对对，
0: 还有可能跟这个市场的这么一个节奏也有关系。
1: 当时也是可能感觉到这个整个电力板块有点高了啊，因为电力其实已经充分发掘了这个它酸电一体的利好也好，包括它这个天热的这个热点效应也好，所以说把它换成了这个333。当然了，就是关于现在的这个操作手法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呢，大家可以明天关注一下，就是在科技类的这个板块当中，可以关注一下明天的这个美光的这个财报。
0: 哎，
1: 因为美光的财报它相当于是给了这个整个半导体行业包括存储行业的一个指引啊，到底这个他们能不能加速，他们能加速的话呢，这边的这个我们 A 股的一些，
0: 你首先韩国股市肯定会受最大的影响
1: 啊，对，韩国股市会好，然后这边的话这边半导体的那个也不至于就是再出现大幅波动。
0: 对
1: 啊，如果说美光这边财报不行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在333的这个科技当中要开始加大的去关注一些锂电上游耗材类的这个公司了。因为之前也说过，因为整个这个科技主力并不希望这个资金从这个景气赛道大幅流到这些非景气的这个底部的这些行业去，所以说他们会尽可能的就是在，因为现在是一个这个太弱留强和这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嘛，他们会尽可能的想办法把这些之前炒高的这些概念股里流出去的这个钱拢在自己的这个篮子里面，所以说可能这个锂电这一块，可能如果说那边美光的这个业绩不好的话，这边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异动然后如果美光业绩好的话，那继续就是还是那几个我认为比较不错的，就是 AI 的硬件赛道啊，可能还会有一些博弈性的这个机会。然后
0: 你觉得不错的前面其实就是铜箔嘛？
1: 对，铜箔 PCB
0: 对，有没有一些这个新增的方向？
1: 新增的话，这个今年中报的业绩不会出，但是未来大概率能够落地的就是碳化硅碳化硅，我觉得因为随着这个 AI 的这个能耗越来越高，它的功率越来越大，它的这个散热问题就包括昨天不是英伟达说了这个告别风冷，就是拥抱液冷嘛，所以说散热问题肯定是这个未来这个英伟达那个算力整个机柜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在散热耗材上面，这个碳化硅应该来说比目前的这个硅应该来说好很多。
0: 哎，这是短期新增进入科技视角的
1: 对
0: 观察方向。
1: 对，
0: 好，那我们时间关系先聊到这儿，一会儿我再帮大家去问一问这个锂电的一些细分观点，以及这个在红利里边接下来大家要怎么调整这么一个细化配置方向，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先跟随常见风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大盘企稳，科技股卷土重来，再次印证了我们强者恒强的市场逻辑。而在整个科技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今天是半导体方向领衔科技股的强势反攻。今天半导体板块在资金流向上是一枝独秀，全天获得主力资金超过200亿元的净流入。那在具体表现上，今天半导体芯片概念共有超过70只个股的涨幅大于10%，带动半导体设备指数和半导体材料指数再度强势创出历史的新高。那这种强势表现的背后，近期我们看到机构投资者再度的上修了核心科技板块的业绩预期，这意味着未来高景气科技赛道依然是市场的核心方向。而在所有的科技板块当中，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业绩上修的幅度为科技板块之首，高达14.9%，并且呢，机构预计半导体板块全年的业绩增速高达将近130%。所以在整个半导体板块业绩持续超预期的表现之下，半导体方向有望领衔未来的中报行情。本周我们率先看到了半导体设备的龙头公司已经抢先公告中报业绩预增翻倍，这种中报业绩的开门红进一步验证了半导体

0: 导体在中报行情的业绩确定性优势。而回顾历史，历年的六月下旬到七月上旬，上市公司的股价将与业绩高度正相关。所以在接下来业绩成为股价关键催化因素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重点关注半导体板块当中业绩兑现带来的相关投资机会。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份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翻倍潜力突破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重点关注半导体中真正有订单和利润兑现的环节，以及机构一致预测业绩大幅翻倍的这些方向。那么相关的重点公司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翻倍潜力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为什么我们持续的看好半导体板块的投资机会呢？核心的逻辑就在于，相较于2019年半导体板块的牛市啊，目前半导体板块的指数虽然已经创出了历史的新高，但是估值的水平却依然远低于历史的高点。那为什么指数已经创出新高，但是估值依然处于历史的低位呢？简单的来说，就是业绩上涨的速度远远地超过了股价上涨的速度。回顾2019年半导体的牛市啊，核心的催化因素是 5G 和国产替代的炒作，而本轮半导体的牛市核心的催化因素在于 AI 算力刚需以及国产替代的业绩落地。那么这就导致业绩兑现程度出现了很大的不同。2019年的牛市呢，整体题材情绪驱动，真实的业绩盈利改善非常的有限，估值泡沫更大。而本轮半导体的牛市呢，业绩能见度更高，而且机构仍然在持续的上修板块的整体业绩增速，整个行业的盈利增速已经大幅度的超过了股价的上涨速度。所以这就是导致目前指数创出新高，但是估值依然处于历史低位的核心关键所在。那基于业绩这个核心推动力，今天我们这份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翻倍潜力突破清单的资料啊，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家案例公司，它是中国境内唯一向海外出口半导体最终测试探针的领先企业，其产品啊是芯片制造的核心耗材。机构今年一致预期业绩增幅高达459%，近期呢以中阳线突破了箱体的整理，伴随着 MACD 指标的金叉张口，彻底的向上打开了中线的上行空间。那么这家公司具体的情况啊，在我们今天这份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翻倍潜力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再次强调，我们今天这份资料重点关注半导体当中真正有订单和利润兑现环节的方向，以及机构一致预测业绩大幅翻倍的相关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翻倍潜力突破清单的资料，对于您把握接下来半导体板块相关的投资机会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当您拿到资料之后，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助理。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半导体领衔的科技方向业绩正在超预期的兑现，本周开始呢将再度进入中报业绩的兑现期，并且他带来了一份相关的资料啊。那么感兴趣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这份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我们广告回来接着聊，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成功。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6: 用九方。
5: 选股票。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电上游耗材这一块儿，其实我们会发现，你像碳酸锂期货呀和碳酸锂它们强相关的这个 A 股的品种，其实走势并不是很理想啊。那么这跟你这个看好锂电上游的逻辑是会有什么出入吗？
1: 我觉得可以把锂电耗材上游耗材分成碳酸锂和其他啊，因为它就有两个本质不同。碳酸锂本身是跟矿相关的，然后大家都知道矿这个东西只要有资本开支，毕竟就是能够比较快的一个建成，然后呢，它又占着整个锂电储能上游应该来说比较大的占比啊，所以说在价格上应该来说它不会太夸张啊，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个16万到20万已经相对充分的反映了现在的供需关系啊，再往上走的话可能25万也有可能，但是再高我就不敢看了。但其他的锂电耗材，特别是一些小的添加剂，由于它在这个储能当中它这个占比非常小，成本占比非常小，所以说弹性非常大。然后第二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它们很多都是危化品，危化品里面的这个管制包括审批就会严很多，所以说它们的弹性比这个
0: 就是供给想要快速大幅放量就比较难，
1: 对，然后
0: 是吧？
1: 然后他们企业也愿意为它更高的价格去买单，毕竟它占比很小。
0: 哦，原来是这样的门道。好，那供大家参考。那我们下面连线一下今天的场外嘉宾先啊，请到的是朱超，听一听他的看法。朱超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两市的成交量目前依然具备在3万亿的成交，而且呢，我们也是看到两融余额在最近又创了一个阶段性的新高，那表明呢，整个当下的市场依然是以这个主流资金包括机构资金啊这个定价为主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趋势包括景气成长啊，只要没有出现大的这种偏离之前，可能这种抱团的资金还会延续啊，那么并且我们也是看到，其实本周初啊，市场内的这个资金尝试去切换啊，比方说部分的资金切到了有色啊，部分的资金想去切这个证券啊，这个包括大金融啊，但其实我们目前看下来反馈其实是一般，所以今天在整个外盘稍微略带反弹之后呢，整个资金又重新抱团起了这个科技。那么我个人认为呢，科技目前来看的话，大部分的品种其实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个 price in 啊，也就是说股价的这个当前的这个上涨的幅度和空间，其实已经基本反映了当下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反馈。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在我眼里看，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性价比啊，也就是说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性博弈的这个阶段，所以你会发现科技股的这个波动啊也会越来越大。第二个呢，就是海外的这个盘面的反馈啊，包括我们昨天看到韩国股市昨天是熔断啊，夏天的熔断，那么今天也是做了一定的修复，所以科技无论是这个内外啊，其实都进入到了一个高波动区啊。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认为短期这个系统性风险啊，但是在操作节点上啊，的的确确不能再盲目的追涨杀跌。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0: 好，我们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8: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9: 看到他们那个超市里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

0: 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
3: 超哥，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4: 用九方
3: 选股票，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5: 好，徐总，我们再来探讨一下333里面这个三成红利啊。其实最近里边前面走的比较强的电力和煤炭的细分分支都持续的在走路。
6: 对
5: 啊，这里面大家要做调整吗？
6: 我觉得可以往银行去走，但是不是那小银行、大银行啊？因为现在就是在红利里面，其实大家有个误区啊，就是觉得就是分红高的就是一个高股息，其实很多红利是有一些定的周期属性的。前一阵子有很多人去追这个这个保险啊，最后保险其实弹性非常大。我觉得红利首先要的是股价的弹性较小，但是这个我看来看去，我觉得这个非周期红利里面的这个银行其实弹性较小，而且它是什么呢？净资产人是比较高的嘛，所以说在这点上的话，它的分红的这个持续性和分红的可靠性啊，相比其他的红利的资产要好很多。
5: 那银行现在从这个位置，因为前面其实去年银行有过一段高光时刻嘛，后面然后就持续调整嘛，
6: 就不要在高光时候去追，一定是在调整，就是大家都觉得一塌糊涂时候就去买这些红利。
5: 对，但是现在又能对应到这个去，就是说后面银行又要来这个高光时刻了吗？
6: 我觉得比较难，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要来高光时刻比较好，因为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10: 他们忠于信仰，
1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0: 潜伏于深处，
1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0: 初心不改，
12: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0: 无怨无悔，
11: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4: 情报。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

0: 忙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啊，他们戴了3年了。哎，我听他们说，哎，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呐、啊、看近呐、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啊、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爸妈
3: 回来了。
4: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5: 晚上好，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南退，今天开始我省暂别降雨集中期，预计今晚时呢有分散性阵雨，明天鄂西南有小雨，局地中雨，省内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升至27到31度，后天鄂西南仍有小雨，局地中雨，鄂西北、江夏平原南部和鄂东南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除鄂西南气温稍有下滑外，其他地区和前一日相差不大。欢迎报考湖北省的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武汉阴天到多云，23到29摄氏度；宜昌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襄阳阴天，23到28度；恩施小雨，22到27度；十堰阴天，22到28度；荆州多云，23到28度；荆门阴天，23到27度；随州阴天，22到29度。孝感多云，23到29度；咸宁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鄂州阴天到多云，24到28度；黄石阴天到多云，23到28度；黄冈阴天到多云，23到28度；天门多云，23到28度；潜江多云，21到28度；仙桃多云，23到28度。神农架阴天有小雨，16到25度；新疆阿克苏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第五师双河市多云转小雨，20到34度；西藏山南多云转阴，12到28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哇，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9: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

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到襄阳市潜江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孝感安陆市孝昌县调研时强调，坚持以创新的思维，用改革的办法，靠务实的作风，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从数字到数智，从展商到客商，记者探访第四届练博会上的新变化。
1: 让临床需求转化为医疗成果，同济医生跨界创业，造出脑控人工膀胱。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23号到24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到襄阳市潜江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在襄阳市，关志欧先后来到城市规划展览馆、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听取襄阳历史沿革、规划建设等情况介绍，强调要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持续推进一张图建设，加强多场景应用，推动“十五五”发展规划各项重点任务落地上图，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在骆驼集团新能源电池襄阳有限公司、猛士科技襄阳有限公司、航空工业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关志欧详细了解企业产品布局、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鼓励大家发挥在各自行业的领军作用，深耕襄阳，带动相关产业集群做强做大。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入关键阶段。关志欧来到襄城区潭溪湖社区，与社区干部亲切交谈，了解社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询问社区在开展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勉励大家立足岗位，多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成效。随后，关志欧主持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襄阳市和各县市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征求有关意见建议。他强调，襄阳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继续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挑大梁、担重任、走在前。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实事求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不断破解发展难题，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襄阳贡献。在潜江市，关志欧来到汉江兴隆水利枢纽，现场查看工程运行情况，听取汉江流域系统治理和荆楚安澜现代水网建设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把提升汉江防洪能力作为重中之重，加快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推进汉江干支流堤防达标建设，兜牢防洪安全底线。要持续优化汉江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科学统筹防洪、抗旱、发电、航运等功能，更好发挥水利工程综合效益。省领导吴海涛、彭勇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23号。

0: 好，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孝感安陆市孝昌县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创新的思维、用改革的办法、靠务实的作风，统筹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四篇文章，加快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与社会治理变革，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1: 在安陆市，李殿勋来到金路科技公司，了解印制电路板研发生产情况，建议企业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机遇，加快智能制造转型和应用场景拓展，更好开拓国内外市场空间。在永祥农机装备公司听取智能农机研发销售情况介绍，希望企业聚焦细分赛道，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殿勋来到解放山水库，实地检查水库运行和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扎实做好除险加固与运行管护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他叮嘱有关方面统筹江河湖库资源，在更大施工范围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的现代水网。要科学务实推进国有水资源水工程资产化改革，培育壮大现代绿色水经济，实现以水兴业、以水生财、以水富民。在孝昌县，李殿勋走进上利儿童用品产业园，调研园区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以重构商业模式为核心，统筹运用折资入股、物业出租、合作联营等方式，高效盘活国有三资，探索创新生产组织模式和要素保障方式，为大力推进楚商回乡与返乡创业，为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提供更加有力有效的支撑。李殿勋来到九峰智慧农业产业园和光荣村曹寨湾，查看蔬菜种植加工、农文旅融合及美丽乡村建设情况，强调要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种养家销贯通、吃住游购一体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更好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2: 要美中外企业技术对接、场景落地的核心方向。与此同时，从单一展示到链上合作，参展企业的角色也在悄然转变。跟随记者去现场看看这些新变化。
3: 在联博会待了两天，如果问我今年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哪里，不如沿着镜头往我手指的方向来看，数智科技链展区。而在去年，这里的名字还是数字科技链展区。作为本届展会的七大展区之一，

0: 云互联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今年谈数字，焦点变成了 AI 能不能干活，能不能落地。在展馆里，英伟达机器人现场互动，英特尔联合长安汽车展示 AI 智能座舱，科大讯飞跳出教育翻译老本行，把触角扎进智能制造和物流场景。同样是 AI， 今年的 AI 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
1: AI 的价值早已经不是一个单个模型、单个产品，而是通过系统化的创新，真正走入到我们的生产工作的场景里面。
0: 湖北参展企业抓住这一趋势，亮出了更多 AI 落地的新成果。长江电工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开关柜可提前10天预判设备故障，故障率下降30%，年度用电成本节约近10%。
2: 为我们的下游客户提供电。
0: 展品的变化之外，参展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在变。与长江电工展位一墙之隔的是河北一家新能源新材料企，
3: 不仅突破了植物脂肪酸合成的传统理论，更为高性能生物润滑油开启了绿色制造的大门。
0: 科研团队介绍，此次发现的新型脂肪酸合成机制十分特殊，常规植物合成脂肪酸需要经过缩合、还原、脱水、再还原4个步骤，而新叶诸葛菜特有的酶系统可跳过关键还原步骤，直接合成这类全新超长链特殊脂肪酸，刷新了原有学术认知。
4: 这类特殊性脂肪酸呢，能形成一种交联结构，相当于给它加了一个又一个的锁扣，让它实现既耐磨又耐热，而且还更加环保。
0: 脂肪酸既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关键营养，也是工业生产中的重要原料。一直以来，国内高精尖工业设备润滑剂高度依赖石油化工原料，不仅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在高温高压极端环境下还难以降解，存在明显短板。而本次发现的新型脂肪酸耐高温，润滑性能优异，能有效弥补石油基润滑油的不足，让植物制备绿色工业润滑油成为现实。
5: 我们发现了这种特殊的脂肪酸，并且解析了它背后的合成的这个代谢途径，对于未来我们利用非食用的一些个植物，或者是利用合成生物学大规模的去生产这种用于我们工业生产的脂肪酸，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0: 以发现地命名新物质是国际学术界通行惯例，将新脂肪酸命名为湖北脂肪酸，既清晰标注成果发现源头，也是国际学界对本次科研突破的高度认可。这也是该团队第二次以湖北地名命名特色脂肪酸。2018年，团队就曾在诸葛菜中发现武汉脂肪酸。接连的科研成果推动湖北本土植物资源持续跻身国际生物制造研究前沿。
6: 近日，湖北现代内河航运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通过交通运输部验收。5年试点，湖北在现代化绿色船舶研发应用方面成效如何？答案就在长江上那些奔跑的绿色船舶里。一起来看报道。
0: 武汉杨罗港，机械臂吊起集装箱大小的电池包，精准扣在华航新能2号船尾，不到10分钟换电完成，船只缓缓驶离。这是长江中上游首支零碳运输船队，由5艘纯电动集装箱船组成。这条城际绿色航线已经常态化运营。
7: 充完电可以从我这一上一下110公里的还有剩余电40%左右。
8: 1到5月，我们新能源船队累计完成了170个航次，完成了商量1.1。
0: 游客中心码头，全球载电量最大的纯电动邮轮长江三峡1号靠港接入岸电，750千瓦时的电池组相当于应算了一笔账。
9: 首航时间是2022年3月29日，到目前为止，总用电量约500余千瓦时，相当于使用燃油约1200吨，减少有害气体及其他排放3700余吨。
0: 今年，长江首艘空间智能邮轮“长江行揽月号”在宜昌首航，搭载增程式混合动力和华为鸿蒙系统。全球首艘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坝号”也完成航行试验，总长近130米，载重超1.3万吨，支持快速换电，续航达500公里。全国80%的绿色智能船舶研发设计出自湖北。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绿色动力船舶总量达337艘，位居全国内河前列。5年试点，湖北。

0: 围绕高效绿色航道、环保智慧港口、现代化绿色船舶三大领域，推进了十个国家级试点示范项目。全省高等级航道通航能力持续跃升，港口货物吞吐量过亿吨的大港已突破5个。今天，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汉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引领，推出更多原创性成果，紧扣中心大局，更好回答时代之问，聚焦文脉更续，持续深化长江文化、荆楚文化、红色文化研究，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建强人才队伍，发挥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湖北加快建成支点做出更大贡献。会上9名专家代表做交流发言。
1: 依托完整医工转化产业生态，光谷生物城持续推动临床需求快速转化为医疗技术成果，吸引了不少临床专家跨界创业。
0: 在武汉光谷的实验室里，林青和团队正调试一枚直径6毫米的微型泵体，这是脑控人工膀胱的核心部件。2年前，林青还是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临床研究中心副主任。临床一线的经历，他始终放不下2个病人。
2: 一个8岁的小姑娘，先天性脊膜膨出，就她是完全不能排尿的。一般这样的病人活不过10岁嘛。作为医生就觉得很不忍。还有呢，就是一个70岁左右的一个婆婆，她就是尿不好。
0: 近几年，国家和省里都在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林青辞去行政管理职务，以专业技术人员身份在光谷注册了公司。取舍之间，他也挣扎过。
2: 要把医疗组解散，然后你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熟食要压缩，就是把你生活给你颠倒个个，这时候就会有很强的失落感。
0: 创业头一关不是技术，是柴米油盐，架构、消防、财税，样样得从头学。光谷生物城从注册起就帮他搭框架，武创院提供天使投资和产业辅导，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包揽日常运营。多年未见的老友也因光谷3551大赛的引荐重新聚首，成为团队核心。
2: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CTO 李侃教授，因为我们在国外就相识，后来他们都回来了，都在武汉，然后后来又再走到一起。
0: 从临床想法到工程产品，最难的是转化。精密加工、原材料替代、芯片适配，每一步都需要产业支撑。光谷医疗器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覆盖精密制造、材料测试、芯片设计等关键环节，企业不出园区就能完成从图纸到样品的全流程验证。林青团队正是借力这些平台跑通了研发链条。
3: 即使是周末啊，大半夜的发的消息他都会回的。我们的产品是切实的关系到患者的实际使用的，需要严谨认真的对待。这种治病救人的初心啊，也是感染到我们，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干成。
0: 团队首款产品月抛型可控导尿管，解决了传统产品频繁插拔、易感染的问题。从研发到上市仅用1年多，上市3个月订单突破2000万元。眼下，脑控人工膀胱进入人体临床试验，人工括约肌、植入式人工肾等项目同步推进。
2: 脑控人工膀胱已经没有技术壁垒了，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研发的难点在人工肾，就是说肾脏的体内替代啊，不是体外替代，人工肾做出来，这个是我们的整个研发团队在卯着劲儿干的事情。
4: 文旅项目投入大，周期长，回本慢，传统现代往往看不准，等不起。眼下湖北金融机构不再只盯着固定资产，而是把客流文化价值纳入评判体系，让好山好水有了融资新路子。
0: 暑假来临，史农架木鱼镇游客多了起来，可花溪民宿主理人周丽却犯了愁，入住率不理想，客单价始终上不去。
5: 我们的硬件设施不会比别人差，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化 IP， 满房率也是差很多。
0: 打造主题院落，设计专属 IP， 前期启动资金就得100万元。正当他发愁时，史农架农商行文旅特色支行带来了转机。针对民宿轻资产缺抵押的痛点，银行推出专门产品，周丽靠民宿抵押一周就拿到了200多万元贷款。银行敢贷，底气来自史农架3年打造一百

0: 30家精品民宿的清晰规划。截至目前，当地已为近1200家文旅商户投放贷款超8亿元。
1: 深化营政企三方联动，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力争三年内助力辖区50家民宿完成品牌化升级。
0: 在武汉昙花林，百年老建筑也在金融活水下重焕光彩。老街民国建筑多，文保要求高，古法修缮成本远超普通翻新。
2: 如果项目完全靠我们企业自筹资金的话，工期至少还要拖延近2年，错过了客流红利。
0: 汉口银行没沿用传统的抵押模式，而是把街区客流、商户流水、文化增值潜力都纳入评估。今年昙花林游客突破570万人次，商户一铺难求。基于这套新评估逻辑，银行将贷款年限从常规的5到10年拉长至25年，精准匹配街区改造节奏。
3: 认可历史街区独特的文化溢价与片区的增长潜力，综合授信4亿元，让文化资产转化为可以融资的信用资本。
0: 目前，汉口银行已为吉庆街、佘山北坡等城市文旅更新项目授信超100亿元。
4: 22号夜间至23号，黄石市阳新县迎来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核心区龙岗镇汛情告急，辖区部分街道、学校出现严重内涝险情，当地第一时间联动应急、消防、公安、水利等部门，火速开展人员转移与抢险救灾工作。来看报道。
0: 昨天晚上9点，阳新县龙岗大道积水严重，救援人员驾驶救生艇沿街巡查，搜救被困群众。一处沿街店铺积水漫过楼梯，救援人员搀扶被困男子登上救生艇，快速转移至安全区域。
5: 来了，上来喽！
6: 上
7: 了，上了，上了！大家
8: 下午2、3点钟，那店里全部泡了。
5: 这个浸泡的水大概有多深？店里面的水
8: 大概有一米吧，差不多。
0: 洪水还将镇上的彭阳中学围困，最深水位超过1.8米。学校将600多名师生集中到教学楼2楼以上安全区域，并切断所有电源。抢险突击队赶到后，手拉手组成人墙，用桌子在深水区与教学楼之间铺设出一条撤退通道。冲锋舟和橡皮艇则分批次靠近教学楼。经过3个小时的奋战，当晚11点左右，全体师生全部转移完毕。
9: 救援力量重点投向受灾较为突出的彭阳学校，现阶段全面推进清淤排涝、道路清理以及群众家园消杀、设施修复等重建工作。
0: 为了降低洪涝灾害影响，今天上午9点，救援力量开始对道路和农田积水进行排涝，当地村干部也积极摸排群众受灾情况，开展清淤消杀。省应急管理厅已于昨天下午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现场指导灾情核查、损失统计以及应急物资调拨工作。
10: 目前村内道路积水已经排除，恢复了正常通行，农田积水基本排除。
0: 2026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23号在武汉举办，国务院参事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徐畅、副省长李东辉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强调，要精准破解水经济发展的突出难题，探寻系统治理提质增效最优路径。
11: 明天，2026年湖北高考查分通道开启，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今年，教育部和湖北省招办都推出了免费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市面上也涌现出了多款 AI 智能填报软件。官方工具怎么用 ？AI 辅助靠谱吗？来看专家的建议。
12: 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已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等6大核心功能。系统通过考量个人成绩排名、专业意向、选科要求等信息，可筛选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考生凭学信网账号就能免费登录使用。省级层面，湖北省招生数智综合平台同步开通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 统，可查询当年在鄂招生高校的招生计划、院校专业组设置以及近两年投档录取数据等信息。除官方系统外， DeepSeek、 豆包等 AI 平台也优化了专业就业趋势、院校竞争力分析等服务，但专家提醒 AI 存在算法盲区，无法判断专业报考热度，信息仅供参考，最终决策仍需自主把握。

0: 用 AI 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大量的时间。初步海选一定要进行人工筛查，筛选相关的专业、相关的城市、就业、考研等相关数据，最后决
1: 招生章程中的体检、选科等硬性要求。为更好服务考生，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百校争流高校面对面教你填志愿大型全媒体直播已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等平台同步上线。6月25号至29号连续5天，30多位高校招生负责人及志愿填报专家在线答疑指导。湖北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开通高招在线系列融媒直播，解读高招政策，剖析特色专业，手把手为湖北考生规划志愿填报。
2: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1至5月，我省新设外资企业226家，实际使用外资7.7亿美元，同比增长16.9%。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已累计腾空防洪库容358亿立方米，为长江干流迎战主汛期奠定基础。近日，水利部公布2026年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襄阳市保康县清溪河、恩施州来凤县老峡河成功入选。今天，省林业局与农发行湖北省分行、农行湖北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创新林权抵押等融资模式，推动国储林建设。15/5期间，全省将建设国储林超150万亩，总投资逾140亿元。昨天，襄阳市中心医院、同济医院、襄阳医院举行湖北省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中国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集中揭牌仪式。今后，鄂西北神经疾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家级标准化脑机接口诊疗服务。全国首部以南水北调移民生活为核心内容的院线电影《那山那水那人》昨天在十堰市竹溪县开机。影片以一个移民家庭3代人的命运变迁为主线，展现水源区群众守井人的担当与3代人的奋斗历程。该影片预计于2027年登陆全国院线。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
2: 去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主席好，欢迎总书记领我回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

0: 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

0: 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0: 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日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
2: 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3: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2: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想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4: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

0: 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1: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2: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3: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4: Obviously, China is a
5: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0: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6: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7: 他们将围绕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9: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盛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盛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

0: 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这是英吉利 MI6 的手臂。
1: 什么 6？
2: 哎，哎，长官，稍等，
3: 长官，
2: 长官，
3: 我是保密局的。
2: What？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次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次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宜。
2: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3: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
0: 嗯，
1: 您也怀疑吴次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2: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0: 吴次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亲点，要查他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受人一柄。
1: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行，别给我拍马屁啊！我就要求你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
4: 叶西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5: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4: 好玩吗？
5: 好玩。我们去工作的。
6: 那你买的表怎么穿？
5: 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专门给你买的。
7: 这块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4: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5: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4: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5: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4: 家里为啥没老婆？
5: 老婆加班啊，她忙。
8: 队长，来吃饭。
9: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10: 哎，刘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地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

0: 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成，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1: 是。小姐，你别生次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2: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0: 好。
3: 清文寺大捷，名扬国父孙中山之伟大元老总裁蒋公之洪恩厚德，事宜有成。有请总裁训示。

0: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想请慈兄代为我给
1: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九千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0: 国防次长吴石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有功，
1: 特予授勋通令嘉奖。

0: 于勋将军，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
1: 总裁谬赞了，卑职自当尽心竭力。

0: 聊天，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喜在一起，只有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了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疑点。
1: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呢？
0: 苏总，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1: 你为什么？

0: 此大捷啊！
1: 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2: 没错没错，杨副长官过誉了。托庇总裁得威，在下少数绵薄，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五五五事情。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初李将军啊，
3: 不敢当。要不是胡将军的驰援，这仗胜负难料。我敬你一杯，
2: 应该的，应该的。
3: 来来，
2: 哟，刘司长，
4: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2: 感谢。哟，唐司令，我敬你，我敬你。
0: 没错。
2: 顾状元，您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5: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
2: 没想到胡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
5: 替胡将军高兴。武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2: 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5: 怎么会？不是以七敌一吗？
2: 是以七敌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四天。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
5: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
6: 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7: 来来来，坐
6: 坐坐坐。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相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7: 蒋诸位，请讲。
6: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啊。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若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

0: 打下良好的基础。
1: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啊，
2: 是啊。
0: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
2: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0: 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司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要请吴司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周司令，这吴司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
2: 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0: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子贡，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司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们。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3: 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呢，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4: 那是自然是。
3: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4: 这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

0: 你又何必泼冷水呢？
1: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
0: 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2: 来来来，

0: 林师长，请向陈将军道歉。
1: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0: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
2: 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0: 不行，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3: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0: 等等，魏月，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1: 还愣着干什么？陈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愿受军法。
3: 待会师部禁闭
4: 来行。
5: 是。
3: 吴状元，是我立下不严，今后已经。

0: 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
1: 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
2: 子真兄啊，你我四战区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直言，实在令我佩服。
3: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私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有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
2: 子真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真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要你就绪，
3: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燕赵多慷慨豪杰之士，以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嗯，
1: 未免太闹了。来，我们在里面聊会儿。
2: 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坐坐坐，来，敬学长。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
1: 哎呀，学长是宝刀未老啊！自由，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余兴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3年。
2: 必能成功。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大捷了，锦上添花而已，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1: 哎，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笑>
2: 主席、总长，你们。
1: 找我有事情。总裁今在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4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福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
2: 出谋划策，福田直亮，荒武国光，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吧？是吧？
1: 是，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意。 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
3: 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 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2: 是啊，
3: 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而且，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是啊。
1: 但是小蒋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但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事情，你肯定是看不上的。
3: 不过说实话呢，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 战术3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您在咱们军中是公认的12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 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周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别喝了。

0: 停，先停在这儿。
1: 怎么了，老师？
0: 我有点不太敢进去。
1: 明白。靖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西南战役开打，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吴竹同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
1: 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您了。

0: 我要个先生。妈妈，我的小汽车坏了。妈妈，看看哪里坏。
1: 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0: 我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
1: 哎呀，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2: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0: 你别给我换新的。
2: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1: 来，走吧，妈妈抱。
0: 爸爸拜拜，修好。
2: 嗯。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14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琏却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吗？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庆成就是因为于香闺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庆成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宝藏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庆成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勋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
0: 难怪吴次长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1: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4战区担任正副参谋长，昆仑关战

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就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2: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1: 不！
2: 吴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他们忠于信仰，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潜伏于深处，
7: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5: 初心不改，
7: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5: 无怨无悔，
6: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5: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哎，导演呢？
10: 这节目没有导演。
9: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0: AI 写的。
9: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0: 好，来，三二一，开始。
9: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0: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9: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1: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9: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0: 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若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
1: 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直言，实在令我佩服。
2: 哪里哪里。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

0: 阿东，
1: 阿东，
0: 看见先生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小钱，小钱，小钱。
2: 在。
0: 哎，你见着司长了吗？
2: 没有啊。

0: 小强，你赶紧开我的车回去告诉师母，让她别担心了。老师在办公室啊，那我回去了。好，慢点。老师，
1: 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4点。
0: 那你干嘛来了？
1: 我找您啊。
0: 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哦，你师母醒了。我给打个电话。没有，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他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哦，您怎么了？
2: 我做梦了。
0: 做梦了，啊！你梦见什么了？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 老师，您要是觉得……

0: 的心理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就不该来台湾。
2: 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
1: 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
0: 在这儿。
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夫人，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
1: 对不起，夫人。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也没有。
0: 他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玻璃区工作？
1: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
0: 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啊？
1: 你当时不跟孩子正在睡觉吗？
0: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的那么好看。
1: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0: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
1: 是。
0: 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6点，不许去上班。
1: 夫人，6章了。
0: 答应吗，吴玉勋？
1: 好，我答应你。 好了。 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0: 别管我。
1: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什么事？
1: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0: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
2: 是，
1: 只是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叶副官早。
1: 早。
2: 下班了。
3: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2: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3: 哦。
2: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3: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
2: 阿美，
3: 嗯，
2: 对不起啊。
3: 对不起什么？
2: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吗？
3: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我换。
2: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3: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2: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3: 是吗？
2: 嗯。如果要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3: 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2: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3: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2: 如今的朱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3: 小婉，你过奖了。
4: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不是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这大厅怎么回事啊？连个周报都做不好。对不起，这材料怎么写的？让上级怎么看？知道，对不起。拿着重做。是。
1: 怎么了？
0: 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

0: 嘴的，说两句。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我就是看见二厅的七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0: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1: 3-4天了。
0: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买一份杏桃日报。
1: 哎。

0: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
1: 总长，我干不了了。
0: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1: 帮总裁做翻译。 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
2: 不能啊！
1: 学长可不能不干呀！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谍牵扯到一块儿。
0: 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 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
1: 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0: 是总长，
1: 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0: 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学长，您放心。 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
1: 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就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0: 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解气了！古正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还不能这么乐观，古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古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
1: 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古正文，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
2: 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1: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有收获，有证据吗？
2: 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
1: 他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他的上线，就是吴石的证据吗？这次是周总长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
3: 请局长处置。
1: 先停职反省吧。 把账号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0: 觉？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幸会幸会啊！
1: 你好吗？
0: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
2: 是吧？他天天就知道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的。
0: 那宝宝呢？
1: 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邻居帮忙照顾了。
0: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
2: 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
0: 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
2: 太好了！
3: 前面让开，让开！走，放开我！走，凭什么抓我呀？走，这。走，
1: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2: 啊。好，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
0: 好。
4: 轩，
1: 对，
4: 你看我这事儿怎么样？
1: 好看。
4: 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1: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多公馆会艳压群芳的。
4: 可是我不太想去。
1: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4: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5: 哎，老板，再看一下啊。
6: 啊，到家了。哦，就这儿啊。哎呀，总算到家了。嗯。
7: 哦呦，
2: 妈，慢点。
7: 阿菊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2: 谢谢小梅姐哦，辛苦。
7: 客气，都是邻居啊。
2: 好了，
7: 这位是？
2: 这是我妈妈。哦，
7: 阿姨你好，你好，
8: 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9: 对呀。
7: 我是呀。
9: 我是上海人呀。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7: 哦，不要不要不要，更难好意思啦。
9: 客气了，客气，没有了。
7: 那我就收下来了，
9: 收下收下。
7: 谢谢谢谢
9: 谢谢啊。小宝，来，
2: 小宝，
9: 让外婆抱抱，
2: 外婆抱抱。
9: 哎呀，哎呦，怎么了？不开心了？
8: 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2: 小梅姐的先生是长城电讯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9: 哎呀。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

0: 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1: 是啊，
0: 你看，
1: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0: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2: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1: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2: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0: 哎，不不不，尝、啊。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来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2: 这，
0: 来，张成。
2: 哎。
0: 那
2: 妈，您真是救我们于水火。那我去烧水。
1: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0: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1: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0: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1: 好漂亮的项链。
0: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3: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
0: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1: 好看。
0: 来，我们给小宝戴上，是的，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
3: 好看。
0: 嗯，
3: 好看。
0: 阿菊啊，怎么了？
3: 有妈真好。
1: 妈，
0: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
1: 昌城啊。
2: 哎，妈。
1: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2: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1: 哪里，

0: 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1: 不好意思呀、啊，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0: 哎、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啊，哎，杯茶。
2: 好嘞。
1: 七条。
3: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1: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输家呀！
0: 我，
3: 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1: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3: 你们家吴四长没有跟你说吗？
1: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3: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次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次长。
1: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啊？
4: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团。

0: 要不是周芷柔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李逵，对不起。
0: 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我去睡一会儿，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香土未转，匠心失传。老街头炒货，乡土未转，匠心新传。

《南方日报》。哎，

0: 成。哎，妈呢？
1: 妈不在房间吗？
0: 她没在房间啊。
1: 不在房间？
0: 你赶紧找找去，她别走丢了。哎，
1: 我去找。妈。哎，
2: 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哦。包子和油条。哦。
1: 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2: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1: 没事，等您妈。
2: 哎，来了。
3: 昌城。哎，这个领带不错啊。
1: 对，特别合适，
3: 戴着很好看。
1: 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
3: 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4: 没有没有。
3: 啊，那就好。昌昌，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1: 是吗？
3: 阿菊吃啊。
4: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
1: 来，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
3: 啊，阿菊昌晨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嘛，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4: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1: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3: 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4: 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3: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啊。
4: 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3: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嗯。
4: 妈还没动呢，
1: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哎呦，
3: 我这有，这好，谢谢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2: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
0: 啊，是，我也希望。刚还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1: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嗯。

0: 首长，
1: 啊，进啊。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组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
1: 哦，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组长。
2: 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3: 你说这事儿闹了，
2: 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
3: 我是特意算着时间呀，就怕你尴尬。
2: 对不起，还是来早了。
0: 叶组长，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3: 那应该怎么开啊？
1: 啊，怎么说话呢？没事吧？
4: 没事。
3: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他。
4: 哎呀，有心了，多谢。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3: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
4: 是
3: 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4: 是是是，
3: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4: 是是是，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5: 好了，赶紧上车。
4: 上车呀，

0: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1: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那些我搬走了。
1: 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

0: 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不满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贡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您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军兄，我总不能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军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来来，咱们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离我这儿有老白干。
5: 哦，
2: 来，玉荣，敬你。
6: 来一个，刚买了咸粉。
7: 应岁啊，有什么好吃的？
6: 聊会天嘛，在这干后人多无聊啊！
8: 我听周总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2: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军兄直接汇报。
8: 是个好差事。
2: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吗？
8: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
2: 哎呀，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州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1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查吗？
8: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9: 不怎么了，
6: 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9: 他这眼睛还挺尖的呀。哦，
6: 那可不，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个。看看，
9: 你说

0: 尼斯威森啊。
1: 哟，你识货呀。
0: 啊，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
2: 嗯，
0: 听见没有？

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当时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统一协调西南战事。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第四届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展会上，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千行百业，成为中外企业技术对接、场景落地的核心方向。与此同时，参展企业的角色也在悄然转变，从单一展示到链上合作。
1: 在链博会待了两天，如果问我今年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哪里，不如沿着镜头往我手指的方向来看，数智科技链展区。而在去年，这里的名字还是数字科技链展区。作为本届展会的七大展区之一，今年这里汇聚了来自中国、德国、法国等11个国家的200多家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展，其中湖北就有17家。一字之变，使现场可感势头强劲的全产业链升级浪潮。
2: 去年谈数字，更多是数据采集、上云互联，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今年谈数智，焦点变成了 AI 能不能干活，能不能落地。在展馆里，英伟达机器人现场互动，英特尔联合长安汽车展示 AI 智能座舱，科大讯飞跳出教育翻译老本行，把触角扎进智能制造和物流场景。同样是 AI， 今年的 AI 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
3: AI 的价值早已经不是一个单个模型、单个产品，而是通过系统化的创新，真正走入到我们的生产工作的场景里面。
2: 湖北参展企业抓住这一趋势，亮出了更多 AI 落地的新成果。长江电工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开关柜可提前10天预判设备故障，故障率下降30%，年度用电成本节约近10%。
4: 为我们的下游客户提供节能然后绿色电力的服务，因为它也同时适用于我们的新兴能源，比如说光伏和风电。
2: 展品的变化之外，参展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在变。与长江电工展位一墙之隔的是河北一家新能源新材料企业，原本只是相邻布展，一番交流下来，一方需要稳定的绿电配套，一方恰好提供储能稳压设备，两家一拍即合。
5: 我们的工艺要求电力稳、恒定、不变压、不允许有任何波动，这么一个大前提，非常方便。下一步呢，打算达成更进一步的合作。
2: 今年，更多企业跳出竞争思维，从整条产业链的视角寻求合作，从展示单品升级为推介整套解决方案。展台变小了，视野变大了，产业链从单向买卖走向双向赋能，供应链也正蝶变为共赢链。
0: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加强全省基础研究具体举措。
6: 李殿勋指出，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遵循全球创新规律，充分切合湖北实际，以足够的历史耐力和更加精准的举措，推动基础研究取得更多突破、更大成效，加快打造具有创新策源功能和核心竞争优势的科技创新高地，努力塑造全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李殿勋强调，要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共识项目与非共识项目、有组织科研攻关与自由探索创新、竞争立项与稳定支持、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5个相结合，科学务实做好6个方面

0: 重点工作，一要优化基础研究布局，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湖北科研实际与发展需要，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学科领域重点方向与突破环节，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成果。二要创新科学研究范式，更多推动人工智能与科研活动深度融合，更多推动省内外与国内外创新主体协同合作，从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创新科研范式，提高创新效率。三要加强科研人才引育，大力推动高等教育院系重组和学科重塑，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完善人才支持政策和服务措施，不断壮大基础研究队伍。四要加大投入保障力度，坚持产学研协同、政企金联动，稳步增加财政投入，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新格局。五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聚焦激发创新活力，提高创新效率和维护公平竞争，大力推进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新型收入分配改革，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快推进以创新要素配置为核心的高质量市场化改革。六要营造一流创新生态，着力重构创新政策，优化创新平台，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创新服务，为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各类科研创新活动提供根本保障。省领导张文兵、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院士、华中科大丁汉院士参加会议。
1: 襄阳是鄂西北区域性商品粮核心产区，夏粮外销体量庞大。今年六月，在汉江上规划建设的最大港口襄阳小河港，约一万吨夏粮分批水运外销，汉江流域首条规模化水上粮道迈入常态化运营。
0: 近日，两艘千吨级货轮装满本地新收的小麦，整装发往江西樟树港。这条水运航线的综合成本仅为公路运输的五分之一。
2: 我们这个成本呢，在60元每吨左右，而陆运的成本呢，大概在300元每吨左右。这个水运的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
0: 长久以来，鄂西北产粮区粮食外运主要依靠公路，燃油费、通行费等持续推高物流成本。今年六月，小河港引入粮食装船外运业务，打通车辆集港、统仓仓储、船舶装船无缝衔接的车库船一体化链条，实现散粮到港、集卸车、及时入库、快速装船。
3: 根据货物到港时间和天气变化，科学安排作业流程，实现车库船高效协同，为客户降低了20%左右的运输成本。
0: 小河港自2022年试运行以来，货运品类已拓展至44类，开通了干支联动航线49条，累计吞吐量突破300万吨。目前，汉江垭口航运枢纽船闸扩容改造、唐白河航运开发、小河港疏港铁路专用线2期等配套工程同步推进，届时襄阳将形成铁水联运新格局。
1: 近日，武汉市公安局警犬基地举行退役暨领养交接仪式中，警犬训导员们郑重地将相伴多年的工作伙伴移交到领养人代表的手中。
0: 仪式现场，9只胸带大红花的退役警犬昂首挺立，训导员们分享了与战友并肩作战的难忘经历。训导员陈少礼身旁的小美是一只从业7年多的功勋警犬，他退役前的最后一次任务是单靠棉袄上残留的微弱气味，在荆棘丛生的山林里追了3公里，最终找到了走失的阿尔茨海默病老人。
4: 小美基本上都是攻进去的，身上脚上都是伤，非常心疼，因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真的很棒。
0: 领养交接仪式上，来自湖北各地的领养人专程赶来接英雄们回家，训导员们郑重地将牵引绳交到领养人手中。接过小美牵引绳的是来自孝感的杨女士，她专程穿上了印有小美照片的短袖。
5: 真的是很开心很激动，她实实在在的为我们是做出了贡献的。
4: 也有开心也有不舍，开心呢是因为他再也不用劳累了，不舍这么多年确确实实有感情了，希望他在那边开开心心。
0: 警犬服役期间长期高强度工作，退役后长期独居犬舍，活动空间狭小，极易出现抑郁、焦躁、情绪低落等心理问题。进入家庭寄养环境，能够快速抚平工作应激情绪，回归放松安稳的生活状态。武汉市公安局本次共有40只警犬光荣退役，住进领养人家中后，武汉市公安局警犬基地将进行终身回访，全程跟踪犬只生活状态。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夜晚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光，也是回顾热点最好的时刻。今晚让我们用好这段时光，一起梳理今日人工智能领域的热搜话题，在轻松的氛围中获取有价值的资讯，让科技热点也成为美好夜晚的一部分。机器人登顶6000米雪山，下一目标珠穆朗玛峰。近日，语数改装版人形机器人 Pemba 成功登顶海拔6200米的厄瓜多尔钦博拉索火山，成为全球首台抵达20000英尺海拔高度的人形机器人。本次冲顶全程历时16小时，受地形条件影响，机器人可在坡度30度以下路段自主行进，陡峭路段则由探险人员协助转运。该区域海拔4600米以上禁止车辆通行，机器人全程未借助交通工具完成此次攀登。这台设备针对高海拔严寒环境完成专项改装，此前它也曾在-47.4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中完成耐寒测试，环境适应能力表现出色。此次登顶仅是阶段性目标，项目团队规划了完整的攀登路线，继钦博拉索火山之后，机器人还将挑战夏威夷茂纳凯亚火山，最终目标直指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此次机器人成功挑战6000米雪山，标志着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作业场景，未来也将在生态监测、山地搜救、户外作业等领域释放更多应用潜力。赛力斯人形机器人首次亮相，还有更多种类今年亮相。近日，赛力斯人形机器人正式首次亮相，这款名为小赛的机器人一经登场便备受关注。在赛力斯超级工厂参观活动中，演员黄渤到访厂区，小赛全程担任引导工作，它可实现视觉识别、主动问候以及实时语音交互，人机交互表现

流畅自然。不止人形机器人，赛力斯超级工厂已落地多款功能型机器人，覆盖地空物流、产品质检、产线配送、工业协作等场景。目前厂区内有3000余台工业机器人，1600多台智能设备协同作业，依托物联网、AI、数字孪生等技术，搭建起完整数字生态，智能化水平突出。赛力斯集团董事副总裁康波对外透露，品牌目前还有多款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筹备，相关产品将于今年内陆续对外发布。此前，赛力斯已与火山引擎达成合作，携手攻坚智能机器人相关技术，提前完成赛道布局。本次人形机器人亮相，意味着赛力斯全面发力具身智能领域，从工厂智能化设备落地到多款新机器人密集筹备，品牌在智能机器人赛道的布局持续加快。海陆全线上岗，一批新人已入职中国海油。近期，中国海油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同事。除了朝气蓬勃的职场新人，一支由多款智能机器人组成的机器天团正式上岗，分布在海陆各大作业点位，成为生产一线的全新搭档。这支智能队伍分工明确，全域覆盖，焊接、打磨、喷涂、涂层处理等常规生产工序由机器人高效完成，深海作业、海生物清理、全域设备巡检等高风险高难度工作也交由智能设备全权承担。同时，水下运维、水上应急救援等保障任务同样有专属机器人值守待命。各类机器人适配不同作业环境，在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保障作业品质的同时，有效规避了人工操作的安全隐患，让海上油气生产运营更稳定、更高效。智能装备的赋能不仅助力企业一线生产提质增效，也为海洋油气行业智能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还将有更多智能装备陆续投用，持续推动中国海油向着智能化、安全化、现代化的方向稳步迈进。光象科技拿下车企大单，具身智能正式进场干活。光象科技成立仅一年有余，便成功斩获车企订单，正式将具身智能机器人落地至实体工业产线。针对工厂实际工况，光象科技推出 Fibot X1 工业级具身智能机器人。该设备曾在展会中连续运行21.5小时，全程零失误、零中断，运行表现稳定可靠。这款机器人部署效率突出，从模型导入到产线落地仅需1周，且无需改造现有厂区设施，可主动适配生产环境，兼顾上下料、质检、分拣等多项工序，作业效率显著提升。目前已入驻蔚来等头部车企生产线。具身智能的竞争重心正悄然转变，智能生产力成为全新发展方向。随着此类装备加速落地，工业智能化也正式迈入规模化应用的全新阶段。用豆包点瑞幸更划算，全程无需额外权限。豆包近期全量上线任务模式，功能迎来全面升级，不再局限于常规问答交互，如今可独立完成完整任务。有用户就借助这项新功能顺利完成瑞幸咖啡下单，还享受到了专属优惠。实际体验流程十分便捷，在豆包任务模式中安装对应技能，完成账号配置后，即可查询周边门店，选购饮品，提交订单，并获取取餐码。对比瑞幸官方小程序，通过豆包下单，价格更加实惠。整个操作过程无需调用设备定位、文件读取等系统权限，在便捷使用的同时，充分保障了用户隐私安全。除生活服务场景外，豆包的任务能力同样覆盖创作、开发等领域。测试中仅提出开发咖啡记录 APP 的需求，它便能一站式输出完整产品方案，设计内容可运行网页演示 demo。即便没有专业技术基础，用户只需描述修改需求，就能完成界面调整、功能新增等操作。同时，配图创作、文案撰写、视频脚本策划等工作，它也可协同完成，任务覆盖范围十分广泛。这不仅为普通用户的生活、工作、创作提供了高效助力，也进一步丰富了 AI 智能体赛道的发展方向，预示着全能型 AI 助手正在加速融入大众日常。三连发，阿里发布首个具身大模型千问 Robot 系列。阿里巴巴正式发布千问首个具身智能大模型千问 Robot 系列，该系列包含操作、导航、世界模型三大模块，分别赋予机器

0: 机器人动作执行、自主移动与环境推演的能力，如同为机器人配备了手脚与智慧大脑。三款模型支持独立部署与协同运作，为各类机器人落地真实应用场景构筑起可靠的通用技术底座。当前全球具身智能产业正处在从实验室研发向商业化落地转型的关键阶段。千问 Robot 系列可助力机器人理解自然语言、感知三维环境、遵循物理规律、自主完成复杂作业，即便应对全新场景与任务也能稳定高效执行。在国际权威测评中，该系列模型斩获多项最优成绩，其中操作模型更是登顶全球真机多任务榜单。值得一提的是，模型仅依托开源数据训练便展现出顶尖性能，充分印证了自身技术实力。此次新品发布不仅大幅提速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也将推动整个具身智能行业加速发展。未来这套通用智能底座将赋能更多形态的机器人，让实体智能体拥有更强的自主感知、决策与执行能力。字节最便宜视频模型来了，低至0.16元每秒。字节正式推出全新 AI 视频模型 Cadence 2.0 Mini， 这也是目前字节旗下定价最低的视频生成模型。该模型主打高性价比，生成成本较前代模型降幅达50%，最低单价仅0.16元每秒。在性能层面，它的生成速度更快，画面稳定性与人物运动表现均优于此前的 Cadence 2.0 Fast 版本。同时，模型支持图片、音频、视频等多模态素材参考，适配场景十分广泛。无论是短视频制作、创意构思，还是高端影视项目前期草稿制作，都能胜任。目前，该模型已登陆小云雀、极梦 AI 两大平台。平台还针对不同会员等级推出了限时优惠活动。从实际测试结果来看，它可流畅完成口播、互动画面、图声视频、创意改编等多种内容创作，人物形象与动作衔接表现良好，能够满足大众日常创作需求，仅在部分细节处理上仍有提升空间。这款产品的落地也进一步加剧了行业性价比竞争，推动 AI 视频创作走向更大众化的应用阶段。3分钟录屏搞定所有重复工作， AI 正在改变高端办公岗位。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团队创办的飞时科技近期正式推出桌面智能助手产品 EdgeWork。 以往想要借助 AI 承接办公工作，使用者需要撰写复杂提示词来梳理业务流程，操作门槛较高。这一现状也催生了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高薪岗位，专门负责对接业务与 AI， 企业使用成本居高不下。全新的产品另辟蹊径，核心采用录屏教学模式，用户无需编写提示词，仅需录制一遍完整操作流程， AI 便可自主学习工作逻辑，自动完成重复性工作，有效释放人力。相较于同类产品，该工具运行效率更高，同时依托多重机制保障执行稳定性，可广泛适配政务系统、企业 ERP、 财务软件、办公 OA 等多种主流办公场景。目前产品已全面开启公测，兼容 Windows 与 macOS 两大操作系统。该产品打破了 AI 办公的专业壁垒，实现了智能工具适配用户工作习惯的转变。当每个人都能拥有专属智能办公助手，一场面向全民的职场效率革新也由此正式开启。困扰行业的 AI 推理难题竟卡在小小的特征空间里。近日，阿里通义千问团队联合滑铁卢大学、浙江大学等机构提出全新 GAP 优化框架，从特征空间层面找到了问题根源并完成优化。现有视觉隐视推理普遍采用输出直接复用为输入的模式，但模型输出状态与原生视觉特征分属不同空间，二者尺度分布存在明显偏差，致使模型生成的中间视觉信息无法被有效识别，最终造成推理结果不稳定。对此，研究团队通过三层对齐策略补齐特征空间的核心缺口， 该方案落地于千问 2.5 VL 模型后，实现了视觉感知、多模态推理两大能力同步提升，解决了过往同类优化方案难以兼顾两项能力的难题。多项测评数据显示 GAP 综合表现位居前列，相关实验也验证性能提升源于模型生成了有效视觉信息，并非依靠单纯的增加计算节点。同时呢，中间推理节点数量并非越多越好，过量反而会放大误差。画面再精美也白搭， AI 视频真实准确率实测出炉。近期一项趣味测评引发行业热议，研究团队依托1080条实景提示词，对七款主流 AI 视频生成模型开展综合测试，重点检验模型在各类实用场景中的实际表现。本次测评将视角转向电子设备、医疗健康、汽车维保等知识密集场景，核心考核内容的事实准确性与实操可用性。测评数据显示，人工制作视频的各项指标大幅领先所有 AI 模型，横向对比七款模型闭源短视频综合表现更优，分别拿下事实精度、实用帮助性两项单项第一。开源模型整体表现不及闭源产品，长视频模型的短板则更为明显。研究也归纳出，当前 AI 视频普遍存在三类问题：实体描述失真、操作流程出错、零部件位置错位。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视频的实际使用价值。现阶段的视频生成技术距离实现好看、好用、准确兼备还有明显差距，这也将成为未来技术迭代升级的核心方向。 AI 不再代写论文，这款新工具彻底改变学术写作规则。近期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团队打造的 ExtraGPT 相关研究正式被 ACL 2026收录，区别于传统 AI 单纯润色语句、全自动生成文稿的模式，该工具主打人机协同的论文修订模式，并不参与论文原创撰写。使用者需先完成完整初稿，再根据自身需求下达修改指令。该工具会结合全文语境，优化内容，补足论证逻辑，统一专业表述，强化核心价值，让文稿完全契合学术标准。实际测试数据显示，经它修订后的论文在研究贡献、内容呈现、论证严谨性等维度均有显著提升，综合评分大幅上涨。同时，其修改内容能够保留作者原有行文风格，不会被 AI 检测工具识别。该工具摒弃了 AI 批量产出论文的发展思路，以提质为核心，厘清了 AI 与科研人员的权责边界，这为行业指明方向。 AI 不应成为替代研究者思考与创作的工具，而应作为专业辅助，助力学术创作，让科研人员始终掌握创作主导权，产出更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好时光配好热点，凉夜晚伴凉资讯。以上就是今天 AI 热搜榜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把这段好时光留给我们，愿这份热点盘点为您的一天画上圆满的句号。祝您晚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1: 他们忠于信仰，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7: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7: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6: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7: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8: 情报，宋老将。
9: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 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为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诗词达人，他们将登上我们的舞台，经过三关角逐，最后会有一位诗词达人脱颖而出，成为本场诗魁。要提醒电视机前的您，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和我们在线答题，共同来感受诗词的奇妙。首先为您来介绍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欢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岩老师，欢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晶老师，欢迎中国教育智库网特聘专家包君成老师，欢迎三位老师。电视机前的您准备好了吗？弘扬将陪着您一起踏上奇妙的诗词之旅。
1: 培养诗词第一关，诗词问答，四位选手将被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一对一答题，获胜选手直接进入第二关，落败选手进入线索猜诗挑战。
0: 这组的比拼呢，我们将考察诗词达人们关于诗词知识点的掌握能力啊。天翔，看看你旁边温婉可人的泽南，你舍得下得去手吗？
2: 我觉得我今天面对的对手啊，是既有颜值又有气质还有实力的美女翻译官，但每每遇到这样强劲的对手，越加有挑战，我就愈战愈勇，可以说是新潮逐浪高，把酒泪滔滔。
3: 一生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今天我非常期待和天翔这样的高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之间到底谁胜谁负，请听题。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中记载十里桃花万家酒店和哪位诗人有关？
2: 应该是把李白骗到了安徽去的汪伦，他是李白。
0: 陆游《书愤》有诗句，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其中的大散关位于今天的什么地方？
3: 大散关是当时宋和金的西部边界，所以呢它在陕西宝鸡。
0: 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经常出现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生死相许，请问该词最初歌咏的对象是什么？
2: 这是元好问的摸鱼儿，应该歌咏的是情比金坚的大雁。
0: 唐代诗人孟浩然《过故人庄》中描写了中国的哪一个传统节日？
3: 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所以是重阳。
0: 歌曲《月满西楼》的歌词“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出自词人李清照的哪个词牌？
2: 差点要唱出来了，应该是《一剪梅》。
0: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一尊还泪江月的泪是什么意思？
3: 泪呢是一种祭奠仪式，所以是把酒浇在地上。
0: 广州的著名景点小蛮腰来自唐诗《樱桃繁素口杨柳小蛮腰》，请问它的作者是谁？
2: 那是风流老顽童白居易。
0: 王安石的《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描写的是什么花？
3: 这是来自于王安石的北碑杏花，所以是杏花。
0: 著名吃货苏东坡不可能吃到以下哪种食物？
2: 玉米是明代传进来的，应该是玉米，不能吃到。
0: 诗经中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中提到了蟋蟀，请问蟋蟀的别称是？
3: 约游呢是蟑螂的别称，所以是醋汁。
0: 隔江犹唱后庭花中的后庭花是歌曲玉树后庭花的简称，出自哪位帝王之手？
2: 很惭愧啊，跟我是同姓，陈后主。
0: 电视剧如懿传中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出自哪位诗人笔下？
3: 这个郎情妾意的情景呢是出自白居易笔下。
0: 苏轼诗独携天上小团月，来世人间第二泉中的第二泉指的是哪个泉？
2: 是二泉映月中的惠山。
0: 问答题，李清照的三寿指的是应是绿肥红瘦人比黄花瘦和什么？
3: 李清照的凤凰台上一吹箫，那么应该是新来瘦杯干病酒，不是悲秋。
0: 下面哪句诗写在春天？
2: 更生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霞，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
0: 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后创作了大风歌，请问当时是通过打击哪种乐器来传达豪情壮志的？
3: 这个题和我的家乡江苏徐州有关，酒酣高祖鸡柱，所以是柱。
0: 李白诗《侠客行》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中的太玄经的作者是西汉哪位文学家？
2: 当然是杨雄歌大赋，杨雄。
0: 问答题，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段誉的武功凌波微步出自哪篇文章？
3: 凌波微步应该是逍遥游，庄子的。
0: 答题结束。 看来我们的泽南对这个金庸小说、武侠小说不是特别的了解，对不对？
3: 我只知道一首词里面有。

0: 凌波不过横塘路，不知道是哪一篇文章是有这个。
1: 天祥，你知道答案吗？
2: 好像是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是不是洛神赋啊？
1: 对，来听老师跟我们说说哈。
3: 泽南其实刚才引到了那首是贺铸的《
0: 对贺铸的清月案》，
3: 我觉得其实也很不错。但是贺铸的这一首《凌波不过横塘路》，它是化用的洛神赋里面的。
1: 恭喜天祥啊，顺利的进入到了第二关。没事，我们泽南还有机会，好不好？
0: 好的，
1: 一起加油啊！好，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组的表现。子玉，你看看旁边的这位老师，如果他真的是你的老师的话，你会喜欢他吗？
4: 喜欢，因为他很好玩，说话非常幽默。
1: 你有什么话对张老师说呀？
4: 竹凤亲于老凤山，新竹高于旧竹枝，谁输谁赢不一定哦。
5: 孩子太小了，没经历很多事儿，你知道吗？这个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所以我们开始上课，正式开始。
1: 从我们的张老师开始，请听题。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波莲蓬中的无赖指的是什么？
5: 形容小孩子的话，这首诗的意境应该是小孩子顽皮的样子。
1: 白居易长恨歌，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之中的华清池位于今天的什么城市？
4: 华清池也是唐华清宫，应该是在西安市。
1: 王勃的著名句子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描写的是哪个湖泊？
5: 滕王阁我去过，它坐落在鄱阳湖畔。
1: 下面两位诗人谁当过宰相？
4: 张九龄是唐玄宗时四大名相之一。
1: 三国演义中横槊赋诗出自曹操的哪一首诗？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写下的短歌行。
1: 李白词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中的清秋节指的是哪个节日？
4: 清秋节指的是人们登高的重阳节。
1: 杨万里诗句桥城玉磬穿林响，忽作玻璃碎地声，描写的是什么东西破碎的样子？
5: 这是杨万里写的一首稚子敲冰，所以敲的是冰块。
1: 根据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描述，请问当时的琵琶是用指甲弹还是用拨子弹？
4: 琵琶行中有一句曲中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所以应该是 A 用拨子弹。
1: 杜牧诗谁人得似张公子，亲手诗卿万户侯中的张公子指的是谁？
5: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称呼我为张公子，因为他就出自杜牧的这首登池州九峰楼寄张户。
1: 李清照词见秋兰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咏的是哪种花？
4: 这句诗出自多丽咏白菊，所以应该是白菊。
1: 我们常说一个人飞黄腾达了是飞上枝头变凤凰，这句诗写的是古代哪位美女？
5: 清代诗人物业写的一首圆圆曲里面的，所以是陈圆圆。
1: 嵇康四言诗有这么一句齐物养生与道逍遥，请问齐物养生都是哪一本著作中的内容？
4: 齐物论养生主都出自庄子。
1: 刘永望海潮开头提到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中的三吴包括今天的哪几个省份？
5: 有江苏湖州，有江苏苏州，还有浙江绍兴两个省份。
1: 黄庭坚的清平乐春归何处中说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什么？
4: 除非问取黄鹂。
1: 自述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指的是谁？
5: 这是贺铸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
1: 问答题，盛唐时期因慕中国之风而不可离去的日本友人朝衡本名叫什么？
4: 他是著名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
1: 问答题，河州上刻有苏轼后赤壁赋中的哪两句？
5: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1: 苏轼诗我醉欲眠君罢休，以交从事到青州中的青州从事指的是什么酒？
4: 应该是好酒。
1: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出自谁的笔下？
5: 这是李煜写的一首词。
1: 文天祥过林丁洋中的林丁洋位于今天的哪个省份？ A 广东， B 江西。
4: 我选 B 江西。
1: 答题结束。有一些些遗憾。
4: 我知道这首诗，但是我跟地理的还是联系不到一起。
1: 那让我们的张老师教教你。
5: 因为南宋的时候已经被金人打到了最南边，所以文天祥那时候已经被俘虏了，他在金军的大营里边，他们携带他押送他一直路过林丁洋，在这里他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已经是奔着为国捐躯去了。在最南边的广东。
3: 可能有点口误啊，当时不是金人打到了南方，是
5: 蒙古
3: 啊。对对，
5: 蒙古。
1: 我们要恭喜张老师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关。当然我们的子玉还有机会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子玉以及泽南他们之间的对抗，我们祝他们好运。欢迎来到线索猜诗，他们将根据线索来猜出正确的诗句。

0: 我们来看今天的题目，给出线索一，诗中出现湖北荆州，随时抢答啊。诗中有动物，来看线索三，归心似箭，归心似箭，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1: 因为它是荆州，所以我觉得应该对应的是古代的江陵，又有动物，又表示归心似箭，那么我的答案是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恭喜恭喜河南，来自唐代诗人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子玉肯定是背过这首诗，对吧？
2: 嗯，背过。看到归心似箭，其实我脑子也是知道这首诗了。
0: 但是人家姐姐手速快一点，对不对？好，我们把其他的线索也一一的展开。我们听老师跟我们来说说这首诗好吗？
3: 这首诗要很好的理解的话，其实要放在就是当时的一个历史的语境中间，而且这也是李白晚年中间，就是当时认为是一个不保晚节的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在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然后呢，当时是唐玄宗逃到了这个所谓的四川，当时比如说高适就是追随就是唐玄宗到了这个蜀中，但是呢当时有很多地方开始勤王，比如说有太子李亨在当时的灵武称帝，而这个永王呢也是以一种勤王的名义，他在南方其实来讨伐这个叛军，但是在当时灵武那方面来说，那因为肃宗已经继位了，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叛乱的行为，而对于李白当时正好是在南方逃避战乱，他是个诗人嘛，他又想有所作为，所以当时就想的有点简单，所以就加入了永王李陵的这个幕府。李白在当时还是很有声望的，所以永王李陵也要需要借助于他的名望。结果呢第二年到了757年，永王的这个李陵叛乱就被讨伐了，所以结果等于是李白因为是参与叛乱，所以获罪了。那结果呢，当时朝廷给他的处罚就是流放到夜郎，而夜郎呢大概在现在的贵州这个地方。李白其实是很不情愿的，因为他觉得去那么遥远的地方，所以他其实走得很慢，他从江西然后经过湖北的武汉，然后一直走到了夔州，就白帝城其实就是现在的夔州，就夔州这个地方。哎，结果走到这个地方呢，哎，皇帝终于下了这个所谓的赦免的诏书，所以李白的心情非常非常的开心，
0: 他回来了，
3: 对，他终于可以回来了，对，所以这首诗里面表达是这样一种很愉快的一种心情。
0: 没错，好，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泽南，进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子玉，虽然要止步于此，但是我看到你刚才还笑了呢，
2: 有一点点的小遗憾，然后。也今天也学到了很多，所以也是比较开心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我还能卷土重来。
1: 嗯，你说得好，
0: 太棒了。好，谢谢谢谢可爱的子玉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您，再见子玉。好了，送走了子玉，我们要进入第二关的比拼。
4: 奇妙的诗词第二关，诗词大会，选手通过四格漫画猜出对应诗句，答对积一分。本关结束后，积分排名前两位的选手进入第三关。
0: 张老师，你看看你旁边的对手，一个是学富五车，一个是学贯中西，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压力特别大。
5: 哎，我正好相反哦，因为我既学贯中西我也学富五车。你他俩才紧张
0: 好，放松一下心情，我们来看今天的题目，来看第一题的第一幅吧。我兄高才，待我为你扬名。来看第二幅漫画，这是两个人的对话，

何以解忧，唯有旅游。月亮近的触手可及啊，这是这一联诗的场景和意境。来，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要提醒三位的是，这是一首五言唐诗。

0: 请抢答。好，天翔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1: 有一点不确定，但是最后一幅画我觉得像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因为那个月亮离人非常的亲近。
0: 你主要是通过第四幅漫画对吧？
2: 嗯，
0: 好，我们来看正确答案。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来自唐代诗人孟浩然。恭喜恭喜天翔回答正确，击上一分。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幅漫画啊，我兄高才，待我为你扬名。
3: 画画的那位是王维。
0: 哦，
3: 被画的是孟浩然。
0: 孟浩然
3: 有一次王维看见孟浩然在马上吟诗，骑在马上，他觉得他美其风调，他觉得他那个样子那神态那风范美得不得了，回家就拿起笔来画了这幅画，孟浩然马上吟诗图。第二幅画呢，刚才我们老师说对了，他确实是跟唐玄宗有关，那个朋友是谁呢？是王维，说孟浩然在京城里考试呢落地之后，他曾经呢去找过王维，到王维办公的地方，结果外边报说皇帝来了，孟浩然赶紧躲起来，但是王维不敢欺君啊，看见玄宗就说孟浩然在这儿，然后皇上一听说孟浩然，我知道有这么个人，请出来吧。唐玄宗就说你做首诗我听听。孟浩然选了一首特别不对的诗，那个诗呢现在全唐诗里找得到，叫岁暮归南山，那个意思就是我还是回南山去。南山是什么地方呢？在唐诗里基本上就指的是隐居的地方，在长安南部。那个诗里边是说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什么意思呢？我不才，所以皇帝圣明的皇帝把我给抛弃了，一个人老生病，朋友也都懒得来看他了。那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求仕之作对吧，你想做官你不能写这样的诗啊，不才明主气。所以玄宗就很不高兴，说朕未尝弃人，我什么时候抛弃过人才啊？你要是是人才的话我一定用你啊，我不会抛弃你。卿不求仕奈何诬我，那明明是你自己不想做官嘛，你怎么能诬陷我呢？就说这个话。第三幅呢，说他后来就唯有旅游，这个也是因为孟浩然落地之后呢，在吴越一带长时间的漫游，他特别喜欢泛舟而游，所以他笔下经常描写南国的水乡之乐。我们第四幅画描写的诗里的情景，因为孟浩然在唐代可以说是很早的一批大力的描写山水的诗人，山水在南朝的时候这个题材已经是很多人写了，但是到了孟浩然这个时候，他已经可以在描写山水的时候把人的心情人的情绪跟自然的山水很有机的不露痕迹的描写在诗里。你看他这首诗，野旷月近天低树这样的一个情景，还有江清这样的一个情景来描写漂泊在异乡他地的游子的那种很寂寞的情怀，他把人的心情和静景浑融地描写在一起。
0: 明白了。好，我们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首七言颂诗。来看第一幅漫画，弱冠之年，他成了状元。国家危难之际，他散尽家财，组织军队抗敌。来看第三幅漫画，被俘三年，他誓死不屈。来看第四幅漫画，就是这联诗要表达的场景和意境。来，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请抢答，
4: 这怎么办？
5: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6: 搓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请抢答，又是天翔抢到了这个机会。天翔，告诉我你的答案。
1: 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他小小年纪就夺得了文科状元，然后他也是在南宋末年的时候组织起义军抗击蒙元，后来他被俘虏之后誓死不从，然后在南宋清灭之际他被押解北上的时候，过了那个广东省的那个零丁洋，他就叹世道沦丧，吟出了这样一首那个诗来。所以我最后我看有那个海浪啊，还有那个船，所以我觉得是零丁洋，否则我就可能会想到是正气歌。
0: 好，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来自宋代诗人文天祥。恭喜恭喜天祥，回答正确再积一分。
2: 这个因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宋代的人物，文天祥他是江西人，然后他是保佑四年考中的状元，当时大概才20岁。其实在这个中间有一个故事，就是文天祥参加殿试的时候，这时候按照宋代的惯例是要呈送10个人的名单送给皇帝，皇帝要钦点，就随是状元。其实当时文天祥是排在第七，也就是大概是第7名，但是皇帝看到他的名字文天祥，皇帝就很感慨说，天祥此天之祥瑞也，对吧？这也是大宋的一种福气，一种大宋的一种征兆。哎，所以这个人钦点为状元，所以这个比较好，所以他的状元是皇帝钦点的，是当时宋理宗。第二幅画呢，文天祥晚年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可歌可泣的一件大事业。到1275年的时候，元军已经逼近杭州了，那当时文天祥就开始回家，就散尽家财开始召集军队。那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其实当时南宋的朝廷因为皇帝还很小，那个主要是太后执政，那其实谢太后已经递了降表，就是说我们南宋我们
0: 投降
2: 归降吧，但是文天祥不愿意投降，所以他自己是在家乡在江西，然后召集所谓的义军独自的抵抗。那在这个中间他其实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大概是在1277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元军对他的围攻，那这一次中间他的妻儿啊，包括他的所谓家眷呢，很多都是被屠杀了。后面那一句惶恐滩头说惶恐，其实说的就是他的这一段事情。
0: 哦，
2: 那后来文天祥就是他领军就是转战于当时的江西福建跟广东三省交界，因为这个地方主要是高山密布吧，就比较便于隐藏或者打游击战争，所以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与元军周旋，但是后来是被一个叛徒出卖，所以后来他是在这个1278年的时候然后就被捕。那被捕之后蒙古人是如获至宝，因为主要是文天祥的身份特殊，第一个你要说论才学他考中了状元，
0: 对，
2: 而且你要说他从官位他当时是官拜宰相，所以他是宋代很少有的状元宰相，也就是说这是南宋整个的所谓的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的一个象征式的人物，一个符号式的人物。所以这个人愿意归降蒙古的话，那可以说整个的南方大家也自然望风平明，大家自然就归降。因为当时还有一部分残余的南宋的势力当时是在广东的珠江口崖山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小朝廷，所以当时元军呢就想压着文天祥让他去劝降这个南宋的小朝廷。
0: 哦，
2: 文天祥是断然拒绝，于是就在当时船上写下了这一首诗，表示自己绝对不会为这个元朝卖命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0: 明白了，通过这首诗我们能够感受到文天祥的爱国情操哈，是吧？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3: 从文学的角度，从诗歌的角度，就文天祥的诗歌不能说是比那个一流的诗人强，但是他诗歌里所描写到的内容，他抒发的情感可以说是奏响了宋代尤其是南宋诗坛的最强音。
0: 明白了，
3: 民族危亡的时候特别需要这样的声音，
0: 鼓舞气势，对吧？好，来看下一题。下一题是一首七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他的诗捧红了一名女子，来看第二幅漫画。他的诗捧红了一个城市， 来看第三幅吗？他的诗还捧红了一条河。

0: 来看第四幅漫画，描写这一联诗的场景和意境。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请抢答。哇，好的，河南抢到了。
1: 杜牧的《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呢，他一生特别喜欢留恋于青楼，所以呢，他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然后后面的话，他也是把扬州捧红了。秦淮河的跟这首诗刚好是完全结合起来，尤其是最后亡国之音，更加确定了这个商女不知亡国恨。
0: 好，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来自唐代诗人杜牧。恭喜恭喜泽南回答正确，记一分。张老师，咋么回事？你是都知道答案就手速慢了点吗？
2: 女士优先。
0: 女士优先，
2: 给我来。
0: 你让他们，对不对？
2: 两个给我来啊。
0: 来，我们来一的来看看这四幅漫画啊。
3: 这个女子啊，其实叫做张好好，是杜牧当时的时候啊，看到了一个叫歌女吧，非常爱她，但是她当时的时候没有去追求她，或者说没有跟她在一起。结果后来第二次再找到张好好的时候，不但张好好已经是别人的妾，而且被抛弃了，双重打击啊。所以当时的时候杜牧很难受，就写了一首张好好诗，那就把这个女子给捧红了。那第二个呢，其实是他写过很多诗歌跟扬州有关，所以第二个城市指的是扬州啊。第三个，我们说秦淮河太有名了，可能很多人会关注到里面的很多历史，比如说后庭花的故事。但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啊，叫做烟笼寒水月笼沙，是这首诗的第一句，对吧？很多人会奇怪说，哎，为什么烟会笼着寒水，它就不会笼着沙吗？月它会笼着沙，它不会笼着寒水吗？月光照下来啊，它肯定是也照着水啊，也照着这个沙呀，好奇怪吧。其实这是我们古诗词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法，叫做互文的手法。它是要这个文什么意思，叫修饰，它要相互修饰。所以这句诗在解释的时候啊，就是月亮它是既笼着寒水也笼着沙，而烟呢也是笼着寒水笼着沙，不然的话太啰嗦。古人就这种方式，这种手法在古诗词里面非常的常见，所以我们在读古诗词的时候要格外的去注意它。
0: 这个手法叫做互文，
3: 互文
0: 啊，学到了。我们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首七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他很念旧，以故友之名为儿子取名。来看第二幅漫画，他很痴情，因为爱情丢了仕途。来看第三幅漫画，他很愧疚，写信给妻子，但妻子已病逝。来看第四幅漫画，这联诗的场景和意境。来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请抢答，加油。哎呀，好，泽南，泽南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1: 李商隐呢，他一辈子就是处于这种牛李党争之间，他先是受他的恩师令狐楚的赏识，后来呢却又娶了王茂元的女儿，所以呢这个主人公肯定是李商隐。最后的话呢，就是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主要就是第二和第三幅，因为第一幅不是很了解，第二幅的话就说到了关于牛李党争的事情，第三幅的话呢，就是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夜雨寄北，寄给他妻子，但妻子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亡故了。对，
0: 好，我们来看正确答案。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来自唐代诗人李商隐。恭喜恭喜泽南回答正确，再提一分。
4: 这个故友呢，指的是白居易。
0: 白居易，
4: 实际上白居易跟李商隐不是同辈人，他们隔了有40岁。
0: 40岁，
4: 是，
0: 所以这个
4: 是忘年交。对，但是白居易晚年的时候特别欣赏李商隐的文章，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我死之后如果投胎做你的儿子我就足够了。
0: 这得欣赏到什么程度啊，得多爱呀、啊、
4: 后来李商隐真的就生了儿子，你看那个话里边说的，我给你起名叫白老吧。这孩子呢长大以后

0: 然后发现比较愚钝，谁都不好意思说他是白侍郎的后生，对吧？哎，过几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叫滚师，这个孩子就一看就与众不同。李商隐为他写过诗：滚师我娇儿，英秀乃无匹。你看这么有才华，世上不能找到第二个，他才应该是白侍郎的后生。元代的人记载在《唐才子传》这个书里边，这第一幅画说，第二幅画我们选手说对了，李商隐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文人，但他非常不幸卷入了中晚唐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朋党之争卷到里边去了。你刚才说的牛李党争也是对的，当时这个朋党是两派，这一派是他的首领叫牛僧孺，所以我们称他为牛党，另一派他是以李德裕为首，我们称他为李党。那么李商隐他在年轻的时候到京城得到了一个刚才你说的令狐楚的赏识。李商隐我们说他的四六文写得很好，这个本领谁教他的呢？就是令狐楚。而且令狐楚让李商隐跟他的孩子在一块儿。后来李商隐在开成二年中进士及第的时候，是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他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说牛党对李商隐是有帮助的，是有恩的。可是后来李商隐娶了金元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王茂元被认为是李党中的一个成员。这个事儿就是，你看老师是牛党，岳父是李党，当时的人就觉得李商隐品德有问题。其实后来他再去参加吏部考试的时候，是名字是送上去的，他考中了，但是复合的官员属于牛党，把他划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背恩行为。李商隐从事大概是有30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各地漂泊，他最远去过今天的桂林。我们这首诗也是他在这种漂泊的跟家人分开的情况下写的。那为什么不带家人？实际上不能，就是他的那个生活条件不足以把家人都带在身边。他的妻子王氏，就刚才说的那个王茂元女儿，去世之后李商隐是孩子寄养在长安的。有一回有一个朋友告诉他说，我在长安见到你儿子。李商隐难受得不得了啊，写一首诗说，想儿子呀，可是也不能在一起，我对家庭也是有责任的，可是我尽不到这个责任。他非常伤感。这个诗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写的，因为它是分开的，分离的。当然那个夜雨寄北这首诗也有人说是写给朋友的，可是因为它有一个版本
1: 题目
0: 是叫做夜雨寄内，是的。而且从这个情感上来说确实也有点像写给妻子。你看他写的多好呀，你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真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我的前程在哪里，我不知道命运将让我去向何方，我不知道我的归期。现在窗外正是秋雨绵绵的时候，秋雨把整个的池子都填满了，我什么时候才能跟你一起在西窗下，我们一起捡竹花，那个时候我就会告诉你巴山夜雨的时候我是多么想你啊。
1: 哎呦，
0: 特别的感人，
1: 特别的感动。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五题啊。第五题呢是一首宋词，来看第一幅漫画。因为默契他与妻子结缘，来看第二幅漫画。婚后妻子成为得力帮手，相伴10余年，天人永隔。10年后午夜梦回，来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哦，你看这动作，抢到了
2: 呀、yeah.
1: 抢到了，但是还得答对呀。
2: 哦，好吧，
1: 你有答案了吗？
2: 苏轼给他妻子王昭云写了吧，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1: 泽南，你有答案吗？
3: 我也是看的是这一首，但是他刚才说是昭云，不是昭云，是他的小妾。他给昭云写的是每逢暮雨倍思亲，他说他是不合时宜。而这里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写给他的妻子的，应该是叫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
2: 哇，厉害。
1: 对，说得非常清楚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

0: 确答案。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对，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宋代诗人苏轼。恭喜张老师，回答正确，加上一分啊。
1: 开始的这幅画呢，我想可能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传说故事。
0: 嗯，
1: 苏轼从学于王弗的父亲叫王芳，在他们的书院里面有一个养鱼池，大家在一起观赏这个鱼池。哎，大家想就我们要叫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合适呢？哎，所有人都取了名字，但是大家都觉得还不太合适。结果苏轼呢给他取一个名字，哎，叫浣鱼池，哎，比较好。那正好呢，这时候王芳的女儿王弗，哎，也派丫鬟送来一个给这个鱼池取了一个名字，结果打开之后一看，哎，也是浣鱼池，结果两个人不谋而合，心有灵犀，所以这是算是一个佳话，也算是一种缘分。
0: 这个妻子真的是挺棒的，你看第二幅漫画，婚后还妻子成为了得力帮手呢。
1: 这一件事情呢，就是记载在王弗去世之后，苏轼给他的妻子王妻写的墓志铭里面，就专门记载了这件事情，就说苏轼刚刚走上仕途之后，说他的妻子啊就担心自己的丈夫天性比较的单纯，对吧，没有城府，可能会上当受骗呢，或者是吃了别人的算计，所以经常苏轼在跟朋友见面的时候，他的妻子就会在帘幕之后，哎，就在听他们的谈话是谁谈的是什么样的
0: 垂帘听事，
1: 对，
2: 有点这种感觉。
1: 尤其是在朋友走了之后，他的妻子会跟他分析这个人，哎，说你看这个人你说什么话，哎，他都是迎合你，这肯定是有求于你，对吧，如果有什么人，哎，迅速的想跟你建立一种很特别熟悉的这种关系，但是这样的你就要小心，他可能抛弃你的时候，一旦达到他利用的目的，抛弃你也非常的快。所以苏轼对于这个事情特别的感念，因为那时候苏轼也作为一个读书人，刚刚走入仕途，可能人生经验也不太多，但是有这样一位贤内助，哎，就给了他很多的帮助。王弗嫁给苏轼的时候，苏轼还没有考中进士，就是说他们其实是算是患难夫妻吧。那等这个苏轼考上进士之后没有多久，那结果王弗就去世了。王弗去世的时候年龄不大，大概才是27岁。去世之后呢，因为苏轼刚刚一任官员满了，所以就回到京城里面，所以王弗他的灵柩安放在这个京城。结果到了第二年，就是苏轼的父亲苏洵也去世了，所以后来是把两个人的灵柩一起运回了四川的老家安葬了。那后来苏轼呢就一直离开老家，到处的做官游宦四方，所以他很少回到故乡，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祭扫自己的妻子的这个坟墓，所以他的这种思念也是无处安放的。在这首词中间，他写的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场面。
0: 对，
1: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只有夫妻之间你才能看到日常生活中间妻子梳妆的这个身影，这是别人看不到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写的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很日常的一个场面。但是我觉得下面的两句写得特别好，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做梦了，好久不见，十年生死两茫茫，突然见面了，按理说应该有很多话说，但是为什么相顾无言，就两个默默地看着一句话不说，结果泪流满面。这首词我每次给学生讲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动情。
0: 对，我们听得也特别的动情，这就是美好的爱情。好，我们的第二关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三位诗词达人的积分情况。所以我们要恭喜天翔和泽南顺利进入第三关。三老师，咱们要止步于此了。
3: 没事，那说个告别的吧。
0: 现在心情咋样吗？
3: 我还真没准备告别的，起码在这关没准备，永远没有。比如刚才那个小朋友，他是我跟他说他是学生，我是老师，
0: 对，
3: 但其实我也是学生，我们每个人都是学生，慢慢来。所以在这里也是跟我的学生说，感谢你们，感谢我的学生家长这些年的陪伴，我会毕老师会回去以后把最好的英语和诗词带给你们，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老家的好朋友们，下次继续努力，好吧，谢谢。
0: 也是所有学生们心目当中的好老师，哎，
3: 一必须的，
0: 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传递诗词的美，诗词的奇妙。
3: 好的，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特别可爱，特别可爱，张老师，谢谢张老师来过奇妙的诗词。好了，送走了张老师，我们马上进入第三关。
2: 奇妙的诗词第三关触景生句，根据大屏给出的情境，两位选手轮流答出符合要求的诗句。当有选手无法回答或回答诗句不符合要求时，即为失败。
0: 这一关过后将产生本场诗魁，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在集市上，
4: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0: 我们的题目是，另一半沉迷于买买买，你会对他说什么？我们今天啊，要用诗句的方式来进行辩论啊。来看他们的持方好不好？天翔，另一半要买买买，你会支持吗？
5: 我看了一下我的花呗余额，我应该就不会支持。
0: 不支持。泽南呢？女生，
6: 我觉得是支持的。
0: 好，我们先从天翔开始。
5: 谁爱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柳，已经非常好看了，所以不需要再买买买了。
7: 嗯，哎，这个理由这角度挺好。
0: 可以啊，长得好看了不需要买了。
6: 铅华不可弃，末世搞珍贵。古人也说了，丈夫回来的时候呢要打扮好，所以铅华不可弃，还是得买买买，尤其买化妆品。
1: 女为悦己者容。
0: 对，
5: 包装这样的女生我可不喜欢，我喜欢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天然之美那是最好的，不需要买买买。
6: 黄云盖地雪作山，不惜黄金买衣服，那到极寒冷的地方肯定是要买买买，买衣服御寒呀。
5: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我们应该要好好珍惜青春岁月，好好读书，好好为国家做贡献，
0: 多花时间学习。好，
6: 对，多花时间学习的前提是你得花钱买书吧。所以呢，我要说的是
7: 这个角度太厉害了，
0: 这变起来了。
6: 买书天价上，断酒过花时，那么有书了，赏花的时间呢都不用喝酒了，所以要买买买买书啊。
5: 买书买到我现在钱都没有了，这是囊中恐羞涩，上留一钱堪。没钱，那其他的给对象买的东西那就没了，对吧？
6: 然后我觉得这家可能突然中了彩票，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那么我腰缠十万贯去扬州买买买。
5: 不要说话了，我这个是双袖龙钟泪阑干啊，因为我把你给我的这十万贯全都满仓基金了。打开我的基金 APP 一看，那是远方青古道，晴翠接荒城，一片大绿，真是为祖国的绿化建设做贡献。
7: 你用那个古诗来解释基金的有点欠考虑，可以再换一种方式。
0: 好，换诗。
7: 如果这种方式可以用很多绿色的来形容，那就太广泛了。
5: 我们年轻人应该是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年轻时候就应该抓紧时间报效国家。
1: 还是有点牵强了吧。
5: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现在买房是第一位，先把奢侈品放一边。
1: 嗯，这个好，这个好。
6: 男儿百年且乐命，何须训书受贫病？一生就这么短，你为什么要让自己不开心，然后要过得这么穷的日子呢？当然是该买则买，
1: 及时行乐，
6: 该出手时就出手。对，
5: 那也要花在对的地方，值的地方。一丛生色花，十户中人富。你拿1000块钱买100块钱的包，还有900块钱，不都被割了韭菜了吗？
6: 那刚才他说到的其实呢是买花，那其实我不一定非要买这么名贵的花嘛。卖花单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路痕。我只是从卖花人的单上就买得一枝，我觉得你不能再这么抠门了吧。
5: 但是我们也要看看别人过的什么日子，那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啊，别人已经过得这么凄苦了，我们应该帮助这些还需要帮助的人。
6: 李白也说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你有这么多钱，你不买干什么呢？那么我们买买买也可以，为了贫穷的孩子们买买买。
0: 哎呀，有道理！哎呀，咋办呢？来，天翔说服我，快！哎，
5: 父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 踏里裂。你这个败家娘们儿啊，看看咱家的孩子吧，都已经快要踹被子了。
6: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帆。那么买一些小的饰品总没有错吧？
5: 我们就离贫困只差那么一步之遥了。你说家徒四壁，那还好歹有个徒四壁。你看我们隔壁，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6: 那你再看看楼下，楼下的这个刘兰芝啊，她是足下蹑丝履，头上戴帽光，穿着丝鞋，然后簪着这个戴帽簪，这个必须买。
5: 有的人啊，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你看看我们家的存款，再看看你要买的刘兰芝那些东西，那真是皮肤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钱包已经空完了。
6: 头上金爵钗，腰配翠郎干。头上的饰品呢，和腰间的配饰啊等等，还是要买的。
5: 我要劝几遍啊，看着那是别人家的东西，那是坐看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啊，我们只能用眼睛来解解馋，别买了。
6: 千金宁为买家贫，万事不及还家早。那么应该是多买书多看书，这样才能腹有诗书气自华吗？
5: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书啊，其实也不需要花很多的价钱买，现在有很多电子书都是免费的，所以只要你能看到这些书，把它装到肚子里就可以了。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6: 宋玉美美夸端正，西施一笑值千金。那么一笑值千金，为什么不买呢？
5: 可惜我们家真的没钱了，真是亲朋无一次，老病又孤舟啊，我连房子都当掉了，现在我们全家都在船上。
6: 那既然这么惨的话呢，我认为还是也应该再继续买点别的。古人也说了，一尺深红猛取尘，天生旧物不如新。这个旧物呢，它就是不如新的，所以我们要常买常新。
5: 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你看你买的那么大一堆衣服，还没穿几件呢，都在橱里哭泣呢。别买新的了，先把旧的给穿完啊。
6: 腰若流纨素，耳濯明月当，还是要继续买。
5: 打扮的是非常漂亮，但是啊，我觉得我们应该穿得简朴一点，也会值得别人的尊重的。那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有自己的本质，那别人肯定会对我们高看一眼。
7: 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的牵强，可以再换一下。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的牵强，可以再换一下。
5: 就是我们穿的简朴一点，其实也没什么大碍的。
8: 哎呀，答题结束。你说这像不像家里两口子，老公跟老婆两个人在争论？
7: 所以
8: 这个话题啊，失败的永远是老公。
7: 对，所以我说天翔，你输的其实并不冤。
8: 对，
5: 我觉得我面对女生天然有一个劣势，那就是容易嘴瓢。但是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坚持自己多藏书多读书，从诗词的角度进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说上穷碧落下黄泉，书海遨游求新知。
8: 这太好了。天翔有没有另外一半呢？
5: 目前还没有。
8: 还没有，你看没有生活经验，对不对？好的，谢谢天翔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你。我们要恭喜王泽南成为本场诗魁，恭喜他。哎呀，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英语特别厉害，没想到诗词功力也是相当了得。
6: 农家自有秦陵阁，第一功名只赏诗。诗词永远是我最大的爱好，并且呢，我也会尽我所能把中国古典文化诗词传播到海外。
8: 希望让更多的外国友人能够了解我们的诗词之美，诗词的奇妙。
6: 对，
8: 好的，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泽南。
6: 谢谢大家，谢谢。
8: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奇妙的诗词，别忘了下一期我们老时间老地点依旧在这里，胡杨陪您踏上奇妙的诗词之旅。胡杨在武汉，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

0: 气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6: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3: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7: 情报。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估计。估计晚上好。
2: 主持人好。
1: 好，那我们下面跟随小九先来共同回顾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数据。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玩起了分裂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集体低开高走，沪指涨0.11%，深成指涨0.24%，创业板指涨0.41%。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3.28万亿，比昨天缩量了1564亿。个股那边，超4000只股票下跌，上涨家数只占26.39%，下跌的却占了72.74%。涨超8%的个股有222家，跌超8%的有42家，涨停104家，跌停63家，涨停的比跌停多，但架不住跌的多啊。板块更是上演冰火两重天， PCB、 光通信等算力硬件股全线反弹，半导体产业链直接炸裂，玻璃波纤概念方向领涨，创新要延续反弹。可另一边，种植业板块全天低迷，这市场真让人哭笑不得，说变脸就变脸。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迷之市场吧。
1: 好，估计可以看得出来啊，市场在临近这个半年度尾端的时候，资金还是有一些可能不一样的想法或者分歧存在的啊。在过去的两个交易日，市场先后尝试了这个科技与非科技的这种试着去切，以及大盘和小微盘的这种试着去切，对吧？但是从今天的情况，如果截至目前来看的话，似乎都没有特别的成功啊。因为今天如果你要说谁强的话，其实还是科技类的强。
2: 对，是的。
1: 科技里边如果细说的话，那确实今天这个科创板会表现得更好一些，创业板也不差，没有完全反包，但是阳线还是有一定实体的啊。可是这种试着切换就此结束了吗？有的朋友还是觉得事情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现在离六月底还有一段时间啊，也是很临近了。
2: 是
1: 啊，那会不会前两天是试探，后面给你来一把真的？哎，这个担忧你怎么看？
2: 啊，这样的一个今天的话，其实双创指数确实很强，包括大伟也前面讲了，这个科技的板块其实反弹来说，弹性和力度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2: 那么这两天的话，其实大家发现反复的有科技当中的一些资金也好，切换到老灯方向啊，比如说这个创新药也好啊，医药板块，包括证券板块、金融板块也是一样。那这也不是第一次了。首先的话，之前大家可以看到切的是金融和白酒，这次的话切了防御性品种是金融加医药。那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来说能够大幅的切换或者资金的转移，这样的概率不大，
1: 还是很难成功，
2: 还是很难成功。
1: 哦，
2: 因为金融板块的，我们可以看到证券也好，包括医药板块也好，其实这一波的一个反弹，我更认为是对于他们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修复。因为有一些的公司深跌之后，有的破净了，有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估值低位啊，相对非常非常低的位置，那么这样的时候会有一些资金去做一些做反弹的动作，但是反弹下来的话，那我觉得还是一个局部的资金的一个自救的一个动作，或者说估值修复的概率会更大，所以它的持续性呢，我在这里的话其实是打一个折扣的，因为我的观点依然是看好接下来的一个科技，但是科技随着不断的缩圈，它的资金的一个选择的角度来说会更刁钻，特别是在这个中报将要来临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的话，我觉得资金会优中选优，而且会对于一些业绩不是比较好的，或者说增速是放缓的，更甚者于是讲故事炒概念的资金会有一个抛弃的动作。
1: 哦，那其实这两天不仅是我们这边刚才说到面临一些交易上的摆动的因素，
2: 对，
1: 其实从海外上来讲的话呢，这些核心科技的品种也是遇到了各自的问题。
2: 是的
1: 啊，也包括韩国股市那边可能遇到了这个资金杠杆层面的一些影响问题。美国股市呢，这个其实科技股这两天也是有一定波动的，包括对于美股的这个 存储的龙头北光，其实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也就是美股今天交易的盘后，它也会面临着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验，
2: 业绩担忧。
1: 这个美光要发布这个三季报的这么一个预告，那其实市场普遍认为它不仅是影响它自己，也不可能不仅仅是影响存储，可能它会影响整个的这个市场对于核心 AI 硬件科技链的这个至少美股那边的一种情绪。
2: 是的
1: 啊，其实这个事儿都赶在一块儿了啊。那你刚才其实也提到叫缩圈啊，
2: 对，
1: 科技内部它到底会不会就很稳定吗？还是会出现一次可能比较剧烈的整体性的科技的这些或者是整体市场的一个回调，会有这样的一种剧烈摆动的影响吗？核心就是说，对于大家在这儿需不需要在这种仓位的策略上啊有一些变化，你怎么看？
2: 仓位的策略的话，其实对于科技来说的话啊，我一直强调就是在科技这个方向的话，其实大家可以胆子大，但是仓位必须控制得好。就像前面大伟所说的，海外市场对我们的影响确实很多，因为我们海外映射的话，包括存储芯片，对吧？三星、海力士前天的话这样一个下跌，其实讲白了是对于整个市场加杠杆的一个降温，包括我们国内市场其实也一直有这样一个迹象，特别是对于科技的赛道，你包括一些像这个中船特器啊、长盈通啊这一类的话，炒高了之后它就面临一个异动停牌。
1: 昨天好像除了你说的之外，昨天还有这个风险提示比较扎堆的情况，40多家。再往前我记得上周有一个时间节点是长盈通停的时候，那天是伴随着70多家吧，
2: 72家，对
1: 啊，是吧？
2: 对，还有一些是减持的。其实，
1: 但是大家会说，那你看看，就即使如此，也没有影响吗？你这昨天这个晚上这么多发这个风险提示，今天恰好资金对于这科技的品种还是回流的呀。
2: 确实，
1: 是不是没用啊？这个
2: 确实，现在资金已经到了，我觉得是比较疯狂的。包括长盈通，它的这样一些 AI 的业务占比不到1%，它复牌之后照样创了新高。
1: 是，
2: 其实讲白了，就是从侧面反映出资金对于科技的一个热爱。而韩国我们国内对于这种科技的降温，我们可以看到是实实在在的。包括韩国那里是更夸张，带有杠杆，包括2倍做多的、3倍做多的一些 ETF， 包括老美这里也在发。所以接下来的话，其实对于科技，大家既热爱又怕它涨得太疯，因为高处跌下来大家都受不了。所以现在的降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慢慢开始影响到整个市场的情绪了。那么一旦有风吹草动，包括这个美联储这个加息的一些消息的传闻的影响，那很明显对于我们科技板块其实压制性还是比较大的。

0: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更要什么，看好科技，但是要控制好仓位
1: 啊，确实是需要控仓位
0: 的
1: 啊，这一点明确的给到大家的这么一个建议啊。那其实关于刚才这个我问的所谓的这种我们这边降温到底是不是没有用这件事呢，其实呢这个估计表达的意思还是有用的啊，这点上它可能还是需要。

0: 定如此，但是这是一个历史上会有的一些规律啊。这次我们在去观察，就是但是降的是情绪，管理层是无法降产业的景气度的，
1: 对，
0: 这不是我们从交易角度能够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压制的。那行业景气度该向上还是向上？所以说，估计说回来，你还是关注这个科技，或者是更具体就是 AI 相关的这些核心的硬件资产，
1: 对
0: 吗？
1: 对，科技的话，我们说是持续关注，因为这个赛道的话，就像大卫前面说的，景气赛道的话，其实讲白了，它无非就是政策扶持、资金力挺，然后大家抱团，包括产业经济的扶持，大家都往这里面去投钱。那么资本砸钱之后，那才有订单，才有业绩，
0: 对，
1: 你才能看得到高估值和它的股价的上升。
0: 对，
1: 那么景气度那。加这个很多的写在了这个规划当中，那么接下来的话，其实我觉得资金会继续的扶持，但是现在的炒作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很多趁概念的蹭上去了，还有一些呢去透支了未来甚至几年的这样一个业绩预期，还有一些资金呢就疯狂的炒一些小题材的啊微盘股的，然后也拉上去，它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沾了科技先打一把再说。那么这些资金的话，往往我觉得是比较的残忍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微盘股或者说题材股，一旦这种游资呀、量化呀一旦退潮，那么它的一个下跌的幅度就远远比那些高位的高估值的高估值的高股价的或者说有业绩的要跌得多得多。
0: 到底怎么去区分？一会儿我想在节目后半段想跟估计具体去聊一聊啊，还剩一点点时间，我简短跟你交流一下。那其实最近大家也关注这个锂电上游的方向，以 VC 为代表的啊，短期走的也不错。这一块其实并不是说和科技那么强相关的，也跟 AI 关联度并不一定那么的强。那么在你的视角范围之内，你怎么看待这一块的这个表现？
1: 锂电的话，其实讲白了也是这几年的话啊，我们也算它一个错杀的一个板块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可以发现啊，锂电板块的话，最近几年跌的幅度超过了60%啊，跌的确实比较多。那从目前的这样估值来看的话，也是在历史的这样个低位。那么现在再去看锂电的话，我相信很多的资金会认同这一点估值的一个洼地。那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具备了估值的洼地，那么资金就会流入。再加上锂电现在的话，对于储能也好，新能源车也好，在海外出海这一块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排产或者说订单还是比较旺盛的。所以接下来的话，我说不妨可以去关注一下锂电。但是什么时候锂电可以走出一波就是估值修复的行情，还得看资金的一个认可度。那对于科技能不能切资金，切到锂电这个板块，切到储能这个方向，我觉得可以再看一看。短期来说的话，我觉得还会磨一磨。
0: 那就是说，你对它的这么一个延续性，现在还是在观察阶段，是存疑的，不是说能够果断去跟随它的这么一个上涨，加入到上涨波段的这个参与当中的，还不是不能下手，
1: 对
0: 啊，还在观察。好的啊，那么这个我们下面先跟随这个夏辉进入到明日风向标，来看一看他对于市场未来后市啊机会方面有什么自己的见解。一会儿想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指数啊总算是迎来了修复的行情，但是呢依旧还是那个老问题，市场相当之割裂，4000多家个股下跌，主要的资金都集中在了半导体这个方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整个半导体核心的涨价线，那龙头品种那是层出不穷的，就好比像光刻胶的龙头 MACD 在水下金叉之后走出了涨停反包的走势，先进封装的龙头也是再度的创出了新高，金叉之后再度的放量涨停。与此同时，存储龙头就更加不用说了，现在景气度最高的方向之一就是存储了，相关的龙头方向也是放量打破了前期的高点，金叉之后大幅度的涨停。所以啊，涨价叠加业绩，再叠加上一个好的题材，往往就会成为股价上涨的催化剂了。最有力最直观的案例，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过去存储芯片的走势。存储芯片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涨价加上业绩双线共振的东西。从最早的时候，2025年第三季度开始，其实存储芯片就开始涨价了，它的头部企业的净利润增速就达到了5倍之多，这是当时的第一个拐点。然后第二个拐点在什么时候呢？在2025年的第四季度，同样还是存储芯片，头部的企业净利润增速达到了13倍之多，增速越来越快了。 第三个拐点其实就是今年到了2026年的第一季度啊。

0: 相关行业的龙头的增速达到了15倍。所以说啊，利润增速往往是我们考虑整个板块吸引力和它未来空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如何叠加这些条件给大家去进行筛选呢？我们今天啊，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三个角度。第一个呢，得是半导体核心涨价的方向，其次呢，最好是有聪明资金的加持，第三点啊，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要业绩高增长。那么我们把相对应的方向呢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啊两个非常重要的资料当中。首先第一个是本轮涨价有可能新进涨价的方向啊，就是我们的国产先进封装核心清单。与此同时，七月份马上要迎来新一波涨价潮的第一位功率半导体清单。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马上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这两个清单了。从今天的盘面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先进封装这个方向已经开始有蓄势待发的样子出来了。首先，全球封装龙头安靠半导体与台积电是签署了10年的长的战略合作协议。从6月初啊，联发科的供应链就开始转向了英特尔的先进封装。到了6月16号呢，台积电发布了先进封装当中非常重要的玻璃基板的材料。那么到了6月22号呢，英特尔的 CEO 啊，也是在大会上面说了，先进封装列为了关键的瓶颈。直到今天又出了一个大的催化，那就是台积电正式宣布先进制程的封装的代工业务啊，进入到了涨价周期。哎，价格开始涨了，那景气度是不是就要来了呢？所以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当中给大家分享的几个案例，比方说像这一个，本身就是全球第四、中国第二的先进封装的行业地位。与此同时呢，5纳米刚刚开始进入到量产阶段，计划定增44亿来扩建产能。与此同时啊，连续5个季度业绩高增长，而且 Q1 的增速超过224%。当然了，大基金持股将近1亿多股，北向资金和社保同步重仓。从 K 线走势上来看呢，也是回踩了上升通道的底部，即将开启一波上涨的行情。所以啊，相关的方向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优中的选优，给大家整理归纳，放在了我们今天的价值重估国产先进封装方向清单当中。那刚才没有领取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先进封装方向清单了。那先进封装即将涨价，还有一个东西涨价的速度可能也会非常的快，而且相对来说更加明确一点，人家涨价的时间啊，可能就在下个月7月份。是什么材料呢？没错啊，就是我们的功率半导体。英飞凌、德州仪器、安森美、意法半导体是这个月刚刚开始涨价的。整个功率半导体它的 K 线图、它的板块走势和整个半导体的整体的板块走势相比的话，也是处在一个低位。其实韩国啊，不仅在存储芯片上面花了大功夫，人家在上个月也说了啊，要投资将近5000亿韩元，用来压住功率半导体的赛道，把它当做了第二个存储芯片来进行对待。那有没有可能复制之前存储芯片的走势呢？那么功率半导体相关哪里，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总结。比方说像这一个周线级别，也是回踩了上升通道的底部，现在属于一个周线级别触底的形态。公司是国内 IGBT 领域的领军行业。与此同时，北向和社保持股将近638万股啊，持股比例非常的高。与此同时 ，MACD 金叉，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周线级别出现突破的走势呢？那相关的方向，我们也是给大家进行了梳理和筛选，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七月涨价第一位功率半导体方向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立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方向清单。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分享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夏辉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稍后回来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豆包推出专业版订阅服务。面向有更高需求的用户，开放高阶专属功能，覆盖更多专业使用场景，太给力了。再来 ,SpaceX 完成首次投资级债券发行，募资250亿美元。这可是第一次

0: 做这类发债操作，规模一下子就冲到250亿，关注度直接拉满呀。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人形机器人商业化应用提速。近来越来越多企业扎堆布局，相关落地项目也在快速增加，不禁让人好奇，未来人形机器人会走进我们日常生活的哪些场景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估计啊，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落地，包括这个特斯拉那边进度，确实是在一再的这么一个推迟啊。不过这板块的走势确实也是持续承压了一段时间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家都认为要面临着中报业绩检验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在跌了一段时间之后和一定幅度之后，人形机器人板块，你认为在接下来，我不说它有多大的这么一个上涨的会，它还会不会受到中报的这么一个压力，所致再进一步的走弱和下跌？这一点你怎么看？
2: 啊，人形机器人最近的这个走势啊，确实不是太好。
1: 对，
2: 那其实大家感觉到这个中报来了，会不会刺激一下人形机器人？包括特斯拉的这个 V3 出来之后，能不能也刺激一下、催化一下？
1: 对，
2: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跟特斯拉上次来做节目一样，就是 FSD， 我们去年来聊 FSD 今年要进入中国市场，会不会有无人驾驶的一个推动？上次我们的观点很明确，无法刺激，确实很难，有很多风险点。其实人形机器人也是一样，因为最大的问题还是它的一个业绩的问题。因为人形机器人的话，你看啊，100多家的，只有差不多20%左右的企业能够让这个人形机器人给它的利润产生这样一个利润增长点，其实这个比例是比较小的。第二呢，零部件这一块的话啊，包括减速器、伺服电机等等，这些开始一个内卷，大家都在卷，卷了之后大家的利润还在下跌。所以今年的这样一个中报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太漂亮到哪里去。第三，包括现在的应用场景，应用场景，你想啊，2026年今年的话，基本上销售的出去的也就几千台。那讲白了，现在应用场景还是依然太少，养老的方向，包括一些政企的方向，包括一些我们所说的应用场景，包括物流快递等等等等，还没有大面积的这样的铺开，所以从总量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少，所以对于它的业绩的支撑占比还是比较小。所以这样的中报，我觉得对于它的这个刺激可能也就是炒一个概念，或者说刺激一下，动个一两天而已，
1: 还是保持谨慎的。
2: 对对对。
1: 好的，那我们下面还是用更多的时间去聊一聊机会方向啊，稍后回来见。来，
3: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估计这个来说一说你在 AI 核心的这个线条线方面啊，未来在中报的分化过程当中，你看好哪一些是能分化之后仍然维持强势的？
2: 还是在 AI 的链条上啊。
1: 哪些细分？
2: 包括有一些也是相对高位，大家看到的比较高的一些。第一个 AI 端的话，大家看到存储这一块啊，依然可以看。第二，国产的 GPU 的方向，我认为一些次新的方向，包括一些抱团的方向，业绩有支撑的也能够看。那第三的话，我们说了，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功率半导体，我觉得这个应用端的场景落地是非常多的。不管是车、卫星，包括我们的手机、电脑等等，所有的里面，功率半导体，特别是一些啊慢慢开始要涨价的这个高端的功率半导体，我觉得也可以看。
1: 这点你和夏辉的观点是所见略同的，是不是？
2: 是。
1: 好，那么后两者，一个功率，其实这三者都跟这个半导体板块会有关系，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那么半导体板块其实今天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它是完成了这个相较于昨天的一个反包，但是今天半导体板块呢，它的这么一个核心启动的方向似乎还真不是跟你刚才说那三个链条就短期啊是最相关的。短期我们看今天表现更强的啊，首先大家看到的是晶圆代工厂啊，这个可能受到了这个台积电它要这个代工涨价的这么一个消息的催化。然后你看最近这几个交易日连续性这个更强的其实是半导体里边的一些，还是这个材料，上游材料，或者是先进封装，其实这两天走的也还行，
2: 也还行。
1: 就是这些品种。那你认为他们这个 这个短期的这种走强持续性会怎么样？你刚才其实没把他们放到你的这个三个条件里边啊。
2: 因为半导体这个链条上确实太多了，因为。

0: 所有的产业的话，其实先炒的就是一个上游材料的一个涨价，
1: 对，
0: 这个很正常。所以上游材料的一个涨价的话，不管是 PCB 的上游材料，大家可以看到啊，铜箔也好，电子布也好等等，那就是涨一波价，炒一波风啊。所以上游材料的话，大家如果是去关注的话，可以持续的关注，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只要下游的这个需求不断的增长，那接下来上游的这个材料，它只要供需失衡一下，那涨价的概率和持续性就比较强了。那这是第一。第二，前面说的这个先进封装也不是说不看好啊，我只是没有加进去。先进封装同样看好，特别是今年的话，其实英特尔在于先进封装这一块，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些科技上的进步，包括接下来的话，AMD 也好，英伟达也好，把这个 CPU 和 GPU 封装叠加在一张芯片，让它的功耗更低，效率更大，这些的话其实都可以关注。我觉得对于市场的影响还是。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安全保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火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6: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3: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7: 情报。

0: 走。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从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的中国主张，到柬埔寨、奥地利等多国政要密集访华，中国外交本周再次掀起热潮。
2: 为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又注入更多的稳定力量。
1: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冻伊朗资产等问题上，美伊为何能够取得进展？面对核问题和黎巴嫩问题等，双方又为何依旧各说各话？美日接连启动英勇盾牌和坚毅之龙两场演习，究竟有何图谋？五角大楼将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太平洋司令部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3: 还是想利用守正现存的军事霸权，在大国博弈中争取主动。
1: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本周中国再次掀起一波外交热潮，走出去请进来，双线并举，双边戏多边戏接连上演。6月22号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前往印度参加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与此同时，孟加拉国、柬埔寨、奥地利等国政要相继开启访华之行，共谋合作，共促发展。
1: 6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并在会议结束前总结了本次会议的成果和意义。王毅表示，这次会议形成的重要共识是，我们都支持维护多边主义，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次会议发出的共同声音是，我们都支持金砖和全球南方要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互助，凝聚更多集体智慧，协调更强共同行动。这次会议确定的明确方向是，我们都支持进一步用好金砖安代会机制，就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不断丰富大金砖合作内涵。出席会议时，王毅还谈到了美伊冲突带来深刻启示，一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以遵守国际规则为前提，丛林法则可以得逞一时，但不可持续；二是尊重国家主权的重要性，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一国内政不容干涉，这是最基本的国际道义底线；三是树立新安全观的重要性，各国越来越成为命运相连的共同体，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只会反噬自身；四是把握新战争形态的重要性，近期多场战事中，信息战、网络战等非传统战争更加公开化，我们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金砖国家加强安全事务对话与合作正当其时。
0: 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王小鹏。王先生，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王毅在谈及美伊冲突的启示时强调，我们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金砖国家加强安全事务对话与合作正当其时。那对此您如何看？
2: 在这样一个场合，中方以美伊冲突为例谈安全问题，实际上揭示了当前国际局势的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已经高度交织，相互传导。过去啊，一场局部军事冲突主要影响的是战场本身，而今天呢，一场冲突往往会迅速外溢，影响全球能源供应、国际航运、粮食安全、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市场乃至网络安全。比如说呢，美伊紧张局势不仅牵动中东地区安全，也会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国际油价和全球经济复苏，这就说明这类的安全风险早已经突破了地域和领域的界限，任何国家呀都难以独善其身。也正因为如此，金砖国家加强安全事务对话和合作呢，就正当其时。可以说，当前国际社会比任何时候啊都更需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安全观，而不是阵营对抗和零和博弈。那么，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将近一半，经济总量和国际影响力不断的提升，在维护国际和平稳定方面呢，肩负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那么，通过加强战略沟通、政策协调和务实合作呀，在反恐、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治理、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一系列的领域就形成更多共识。那么，不仅有利于提升共同应对风险的能力，也能够为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更多的建设性的方案。
1: 除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外交议程同样看点十足。从昨天起，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汇聚一堂。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共有6国总理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创下历年之最，分别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以及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其中，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访华之行备受关注。今年2月，拉赫曼率领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赢得大选，并宣誓就任总理。作为就任总理之后的首次出访，拉赫曼先访马来西亚，再访中国，打破了孟加拉国独立以来新任总理首访优先赴印的长期外交惯例。据悉，此次孟加拉国的随行代表团规模庞大，不仅包括财政、水利、贸易等关键部门的核心官员，还有基建、制造、能源、外贸、物流等领域多家龙头企业的负责人。
0: 王先生，孟加拉国总理拉赫曼就任后的首次出访，为什么没有按照惯例优先访问印度，而是选择了访问马来西亚和中国？那拉赫曼访华期间的行程安排，反映出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对发展对华关系怎样的期待呢？
2: 这反映出孟加拉国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更加注重多元平衡，希望摆脱对单一方向的过度依赖，把经济发展和吸引投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近年来呢，孟加拉国面临着外汇储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等等方面的一系列现实压力，新政府更加看重能够带来资金、技术、市场和产业合作的伙伴，而中国恰恰是孟加拉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来源国，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因此啊，他们把中国作为首次出访的重要一站，就体现了孟方的务实外交取向。另外，我们从访华行程来看呢，拉赫曼不仅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将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重点涉及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还有一带一路合作等一些议题。同时呢，还包括外界长期关注的蒂斯塔和智利等一些项目。双方还计划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说明孟方啊期待借助中国的市场、资金、技术和产业优势，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出口，吸引更多投资，推动经济复苏和产业升级。从更深层次来看呢，这次访问也反映出了孟加拉国希望在大国竞争背景之下保持战略自主，通过更加均衡多元的外交布局来服务自身国内经济的发展。那么对中国而言，这也是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和全球南方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
1: 近期还有多位东南亚国家领导人访问中国。从明天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友好访问。稍早前的6月15号到19号，缅甸总统敏昂莱对中国进行了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敏昂莱今年4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6月8号到13号，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应邀率团访华，6天时间内访问厦门、福州、北京3地，走进科技企业、高等院校、文化地标等，近距离了解中国发展情况。本月初，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0: 王先生，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老挝、新加坡、缅甸3国政要接连访华，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也即将开启访华之行。那么有分析认为，这表明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正在持续增强。那对此您怎么看？
2: 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多名东南亚国家政要相继访华，这一系列高层互动就说明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也体现出双方深化合作的共同意愿。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地区国家更加重视稳定的发展环境和可靠的合作伙伴。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中国坚持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坚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推动互联互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和人文交流，就为地区国家的发展呢提供了重要的机遇，所以这就对东南亚国家呀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呢，东南亚国家也普遍希望保持战略自主， 不愿意在大国竞争当中选边站队，而是通过发展同中国的务实合作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地区稳定。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还是经贸投资、互联互通，中国都能够提供广阔市场和合作平台。那么近期中国与缅甸等国持续深化高层交往和务实合作呀，也就反映出中国周边外交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可以说呀，这一系列的密集往来并非偶然，而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利益深度融合的一个体现。随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的推进，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更多来自于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和长期互信，而不是地缘竞争。那么未来呢，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仍然会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也将会给地区和平稳定和经济繁荣注入更多的建设性。
1: 本周访问中国的还有来自欧洲国家的政要。6月22号至26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应邀访华，这也是他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今年是中国和奥地利建交55周年，当前中澳关系发展总体良好，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人文交往亮点纷呈。根据中方发布的消息，奥地利外长赖辛格访华期间，两国外长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外界注意到，2025年年底以来，中欧高层互动呈现显著升温、机制重启、务实主导的强劲势头，已经有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及政要来华访问。
0: 王先生，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开启访华之行，延续了中欧高层密集互动的势头。那实际上，从去年底开始，已经有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爱尔兰、芬兰等众多欧洲政要来华访问。那么，这对于维护中欧关系大局和健康稳定发展，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2: 奥地利外长此次访华，放在近期中欧高层密集互动的大背景下来看呢，它的意义啊，远不只是一次普通的外交访问，而是反映出中欧双方都希望为双边关系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过去一段时间呢，一些欧洲国家政要相继访华，说明尽管国际局势复杂，地缘竞争加剧，但是中欧保持沟通合作仍然是双方的共同需求。对于欧洲而言呢，当前他们既面临经济增长乏力、能源转型压力，也需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因此他们更加重视中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市场和合作伙伴，希望通过高层交往来扩大经贸、科技、绿色发展等一些领域的合作。对中国而言，中欧互为重要合作伙伴，那么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有利于妥善管控分歧，推动双方关系沿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方向去发展。更重要的是啊，这一轮密集互动就释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那就是中欧关系正在努力回归合作主基调，而不是被个别的分歧或者外部因素所绑架。近些年来呢，一些西方媒体不断鼓吹所谓脱钩断链、去风险化，试图推动欧洲在经贸、安全等问题上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但是越来越多欧洲国家认识到啊，中欧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那么对话合作始终比对抗脱钩更加符合彼此的利益。通过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不仅有助于稳定中欧关系大局，也有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为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啊，就注入更多的稳定力量。
0: 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首轮会谈的举行，双方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冻伊朗资产等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与伊朗在核问题上依然是各说各话，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更是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表态。种种迹象表明，美伊双方在核心议题上的激烈博弈仍在继续，谈判前景不容乐观。
1: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同一天，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同一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 1.1 万名海员。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
4: 伊朗坚持要求在60天之内伊朗会开放海峡，但伊朗必须管理和控制海峡。伊朗要求过往海峡的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申请，那么伊朗批准之后你才能通过，并且伊朗要求过往船只要购买伊朗的保险。更大的问题

0: 是在60天之后怎么办？伊朗说伊朗会永久性的管理海峡，并且伊朗要对过往的船只收取服务费。但是今天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明确地说，美国反对对海峡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美国和伊朗关于海峡的博弈远远没有结束。
1: 核问题一直是美伊谈判的焦点之一。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有必要着急。但就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却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同一天还表示，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就回应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0: 那么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在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美国和伊朗会谈判来解决资金解冻的问题。但是呢，美国的要求是必须伊朗在其他问题上做出重要的让步，或者说取得进展，然后美国才同意解冻伊朗的资金。但是伊朗从一开始就说，谅解备忘录一签署，那么美国就应该解冻伊朗的一大笔资金。现在资金还没有解冻，伊朗和美国之间已经产生矛盾了。那么对于未来这笔资金什么时候解冻，怎么解冻，这笔资金怎么用，还是会产生很大的矛盾的。
1: 当地时间6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记者表示，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防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却在同一天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所谓安全威胁。第二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预备役作战军官会面时表示，以色列需要摆脱对外部的依赖，建立自身独立的武器生产网络。以色列未来的走向取决于自身的实力。外界注意到，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于当地时间6月23号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启动。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预计将持续至6月25号。就在新一轮黎以会谈启动当天，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现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确实越来越大了，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在关于这一场战争的目标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美国现在的目标是以最快的速度来结束战争，为了结束战争，美国对伊朗做出了一系列的让步，包括以色列要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甚至以色列要撤出黎巴嫩的领土，这个以色列是坚决不答应的。以色列的总理、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都明确地提出，以色列的军队至少会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就是以色列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大概10公里纵深的地方，这是以色列现在提出来的以色列的底线。
2: 近日，美日英勇盾牌2026联合演习在西太平洋地区登场。而就在这场演习启动的前两天，美日坚毅之龙2026演习也在九州及冲绳拉开帷幕。美日在西太同时举行2场大规模军演，有何图谋？敏感时刻，五角大楼将美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太平洋司令部。那这不同寻常的一幕又传递了什么信号呢？
1: 美日英勇盾牌2026演习从6月22号持续到7月1号，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将借联演之机临时部署至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此外，低风和海马斯还将参加今年

0: 年九月，日美澳举行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低风是一种对舰和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对于低风系统参加22号开始的多国联合演习，陆屋市方面已向日本防卫省提出要求，确保安全，并在演习结束后迅速撤离相关装备。去年九月，美军曾借联合演习之机，首次在日本国内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多地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担忧以联合演习之名进行的部署成为常态。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6月20号还启动了代号为“坚毅之龙”的联合演习，参演人数约9600人，重点演练西南离岛的防卫作战。演习内容包括指挥所开设、情报侦察、反舰作战、联合实弹射击、补给运输等。日本经济新闻21号报道称，参演人员将以在敌方部队登陆前将其阻截为假定情境，部署88式和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还将被部署在西南方向的小型岛屿上，鱼鹰能从远距离的兵力集结地以最快的速度投送小股偷袭部队。舆论认为，在西太谋划夺岛，日美野心昭然若揭。
1: 就这一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刘勇。刘先生，美日英勇盾牌2026以及坚毅之龙2026联合演习在西太平洋地区同步登场，那么这两场大规模军演演练的重点是什么？美军再次借军演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您觉得有何图谋呢？
2: 这两场演习是围绕第一岛链日本段的一次岛链内外互动的美日联合演习，重点是演练依托日本四岛以及西南诸岛夺取陆海空天电以及水下等多域战场优势的联合作战能力。从岛链内来看，坚毅之龙2026演习地域主要是九州岛以及西南诸岛这一段，重点演练如何利用第一岛链既设的导弹攻防系统封锁近海以及进出西太平洋的水上航道。从岛链外来看，英勇盾牌2026的演习地域主要是在日本东侧的西太平洋相关海域，是一场具有远洋作战性质的演习。美日双方之所以将两场演习打包设计成同步进行，说明虽然在演习地域上有所切割，但在指挥控制以及武器装备的使用上，双方是瞄准联合作战进行打造的。美日极有可能利用此类演习，按照北约的标准进行深度融合，这符合美国企图以日本为核心，构建亚太小北约的战略图谋。同时也符合日本借美国提升自身武器装备性能和战力的企图。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是各有所图，狼狈为奸。需要强调的是，美军企图再次借军演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从这次的部署地点上，低风部署在九州岛最南端，很明显是为了从岸上封锁朝鲜海峡以及大隅海峡等等关键的海上通道，切断东海进出日本海以及东海进出西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将对手封锁在第一岛链内。如果美国将该系统常态化部署在日本本土以及西南诸岛的话，无疑将严重威胁东海进出西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安全，折断东海与西太两个战场的海上联系，以及东亚大陆潜纵深的安全。
0: 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还与菲律宾方面协调，计划在6月下旬参加美菲主导的海上勇士合作演习，并拟派遣第一空挺团前往菲律宾巴丹群岛开展空降训练。据日媒报道，日本自卫队计划派出人员搭乘菲律宾军方飞机开展空降训练，日菲双方都有意将此打造成两国扩大军事合作的标志性成果。巴丹群岛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北，地处巴士海峡，距离中国台湾岛最近处仅约100多公里。近年来，该群岛逐渐成为菲律宾和美国进行军力部署和基础设施升级的重点区域。美日在西太军事动作频频之际，美国国防部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该司令部的所谓责任区域保持不变，即从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 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把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防务分析员布莱恩·克拉克指出，删除印子意味着美国更强调自身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而非更广阔的印度洋地区。旅美学者翁吕中认为，改名可能代表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印太这个大战略概念的兴趣下降，转向更直接、更传统的太平洋军事部署。
1: 刘先生，日本计划在6月下旬参加美菲主导的海上勇士合作演习，并拟派遣第一空挺团前往菲律宾巴丹群岛开展空降训练。那么近年来，美日菲不断加大在巴丹群岛的军力部署和军事演习，您觉得这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呢？
2: 现在的日本已经不满足于在东海兴风作浪，要把军事触角伸向菲律宾海、巴士海峡、南海，甚至更远的区域。同时，这也是为了试探国际社会以及周边国家的反应，助力日本进一步洗白战败国身份，彻底摆脱战后束缚，为高市政府未来可能的修宪做军事上的铺垫和支持。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作为唯一的一支空降特种作战力量，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是首次赴海外参加演习，而且演习地点又是在离中国台湾岛仅有100多公里的巴丹群岛。日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扩大武力干涉中国台海内政的点位，将西南诸岛的军事防线进一步向南扩张至巴士海峡，配合美国封锁这条南海进出西太平洋的重要战略通道。可以说，日本此举不仅嚣张，而且十分猖狂。当然，从军事的角度讲，由于巴丹群岛的陆地面积十分有限，最大的岛也不过90多平方公里，缺少防御的安全空间。即使日本自卫队第一空挺团有能力利用机空降作战登上该岛，也必将成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远程火力打击武器的活靶子。从这个角度讲，日本第一空挺团的这个演习动作纯粹是一种军事表演或作秀，更多的恐怕还是为了迎合美国的需要。
1: 刘先生，就在美日在西太军事动作频频之际，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您觉得五角大楼的这一做法反映出美国怎样的战略调整呢？
2: 当初设立印太司令部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迎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将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战区进行一体化处理。当时美国自以为以美军的军事实力，完全可以同时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进行两场海空作战，并且取得优势。但这一次的美伊战争，美军在战场上处于被动的客观现实，再次说明美军现在连打赢一场中等规模的局部战争都很难，更不要说与世界级军事大国交手了。军事实力不足，又想维持全球霸权，只能实施战略收缩。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将从欧洲和中东撤走更多的军事资源，把军事部署的重点放在太平洋，尤其是西太。现在美国和日本正在西太平洋进行的两场军演，以及本月底和菲律宾、日本进行的联合军演，也印证了美国试图要把军事战略重点放在西太的企图。毕竟对于已经不够强大的美国，也要开始考虑国土安全了。即使将印太司令部又改回太平洋司令部，也并不说明美军就放弃了印度洋，只是说目前在印度洋上能够与美军真正博弈的对手还没有，或者说不够强，比如像印度。当然，改名绝不意味着放弃霸权，相反，美军不仅不会放弃印太战略，而且有可能会大幅从全球收缩军力，转而重点部署在西太平洋。从本质上讲，美国的目的还是想利用守正现存的军事霸权，在大国博弈中争取主动，甚至取得大国博弈的优势。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许光荣同志，周卫国是你的兵吗？是。既然是你的兵，他没有回来，你为什么下令部队撤退？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
1: 临阵脱逃，可耻！
0: 你什么？我说你临阵脱逃，说错了吗？你好像很不服气嘛，
1: 参谋长。 我是不服气，我许光荣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是，我是错了，我知道。可是你说我临阵脱逃，我一百个不服气。
0: 那好，你不服气，说出自己的理由。团长和政委都在这儿，说吧。
1: 周卫国没回来，我心里也着急啊。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呀，他不按照约定的计划回到接应的地点，十里铺是个开阔地带，鬼子一旦来的话，全连的战士都会有危险。我不能为了他们几个人不顾全连战士的安危啊！
0: 说完了吗？说完了。你说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也没有用。你是什么人？你是指挥员。 指挥员如果没有了士兵，还算什么？狗屁！还一肚子的理由。我建议撤销许光荣同志连长职务，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
2: 参谋长，老许啊，你先别激动，先坐下。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咱八路军。 和鬼子比，在武器装备上谁的好？当然是鬼子的好了。
1: 差远了。我们要是小鬼子的装备的话，早都把他们赶出去了。
2: 咱们战士的素质和作战技能，和鬼子比怎么样呢？
1: 那照鬼子也差上一大截呢。
2: 那我再问你。
1: 咱们的后勤补给、粮食供应能和鬼子比吗？那也比不了。你想想，咱们和鬼子打了这么些年仗，是鬼子赢得多还是我们赢得多呢？要是跟鬼子硬拼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打十九战，那也是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2: 说得好。既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如鬼子的情况下。
1: 这仗打下来，为什么还能势均力敌呢？第一，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第二，我们坚持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不跟鬼子硬拼。
2: 既然你知道打仗要用脑子，为什么到你自己就不行了呢？你扪心自问一下，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 你事先想到这次行动可以成功吗？你是不是也和大多数同志一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勉强执行一次任务？你是连长，你是指挥员，周卫国用他的头脑打了那么多胜仗，难道还不该引起思想上的重视吗？咱们远的不说，七风口战役，李陇村、周卫国以少于鬼子一半的兵力，全歼了鬼子一个小队。
3: 还有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他们只有十二个人，十二个人，
2: 他们为什么能胜利？
3: 难道这只是侥幸？
2: 我同意李参谋长刚才说的，我要关你一个星期的禁闭，三连，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连长，在这一星期里，你要端正态度，好好检讨。 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还有李参谋长说的，至于你这个连长能不能当，要取决于你的态度，等禁闭完了再说，还有意义吗？散会。
4: 당다 오마이 다치도 쓰니다 박
0: 作戦立てて三日後道山に全滅し残留させ15駅は捕まえろ。わかる。
3: はい、
4: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三连连长。好，下面请你们的代理连长周卫国同志讲话。
5: 我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练好本事，好好打鬼子。
4: 好，从今天开始，希望大家在周卫国同志的带领下，把三连建设成一支钢铁般的队伍，有没有信心？

0: 来了来了，
1: 坐坐坐。哎，我有任务，路过虎头山，顺便过来看看您和政委。看我们俩，你是来看周卫国的吧？这回在虎头山能待几天啊？哎，时间紧，任务重，今天住一晚，明天就得走了。好，我们也别耽搁他了，你赶紧去阳村吧。
2: 谢谢政委，谢谢团长。
1: 那我就先走了啊，
3: 走了。
1: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呀，哥打心眼里高兴。来，咱哥俩再喝一个。

这么长时间了，哥心里憋了好多话，一直没敢跟你说。从南京沦陷到现在，要一年多了吧？啊，兄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这一年多来，我在你面前一直不敢跟你提，不敢跟你提逍遥。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哥跟你一样。逍遥，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我这当大哥的对不起你。当初从南京要撤离的时候。

0: 我知道，小雅的事儿是你心里的一道疤。哥说这些事儿呢，就是想让你这个疤呀早点好了。咱得往前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要打鬼子，还得继续打。该生活，还得好好继续生活。
1: 你说对吧？周大哥，刘大哥，我又给你们呢，弄两个热菜，快请我吃啊！
0: 刘大哥，没事吧？啊，小雨没事，谢谢你啊。你慢慢吃，
1: 我再给你们下点面去。
2: 老板，我听别人说，小雨是萧雅的亲表妹，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对你好。小雨是个好姑娘，
0: 我这心里装不下。好，不说了，不说了。 慢慢来，我想，萧雅的在天之灵，也希望你能够好起来。

0: 那就送到这儿吧。
1: 好，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想想。
0: 跟我说什么事儿了？你让我想什么呀？
1: 你小子，别给我装糊涂了。打鬼子，你在行，自己生活上的事儿也得好好考虑考虑了。

0: 赶快转移！是。咱们在集合，山庄们，走！立正！兄弟们，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妙文山高地阻挡敌人。我们要为杨村的老百姓和兵工厂转移应急时间。只要我们守住妙文山，鬼都进不了杨村。大家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冲！
2: 是。
0: 参谋长，
3: 张楚，怎么样了？鬼子已经摸上来了，鬼子的多事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张楚前的行动来看，鬼子来者不善，得鬼子带着三连的同志去秒王山阻击敌人了。你们两个负责保护参谋长转移。
4: 是。
0: 张楚，
3: 张楚，你开什么玩笑？战斗已经打响了，我要到前线去指挥战斗。
0: 老李，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士兵，顶不了太久的。
3: 独立团需要你。
0: 你必须走，
3: 张楚，我现在不能走，我要到阵地去。
5: 来人，把参谋长给我绑了。
6: 是。
0: 张楚，你小子要造反呐！
3: 啊，
0: 我是参谋长。
3: 对不起了，老李。
0: 还愣着干什么？带走。
3: 你要想想后果，我处分你。
0: 陈怡、小雨，你们两个带着值班还有民兵，负责转移老百姓和伤员，现在就走。

0: 难受啊！你下去帮助转移群众啊！
1: 老兄，我是个军人呐。

0: 你让我们撤下来，要不然这次我们就吃大亏了。
1: ！团长，鬼子摸上来了！鬼子弟。
0: 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等敌人靠近了，听我口令一起打。就是你。

0: 跑了！
1: 他奶奶的小鬼子，你有种再来一次！赵军，到！上午经过，四人阵亡，六人重伤。
2: 找人把重伤员给我抬下去。你去鬼子身上，给我弹药送进过来。
1: 是。
3: 報告します。旅団長殿、作戦が整いました。要素を守る八郎軍は一連隊だけであり、私が中隊を持ってすれば襲撃は必ず成功します。
4: ここはダメだ。要素の道を開けろ。八郎軍の工場を全部潰せ。奴らにチャンスを与えるな。
3: はい、
5: いざよこせ。
4: はい、
5: こう見ろ、ここが橋だ。もし俺たちの作戦が失敗したら、これだけこの橋は俺たちの唯一の逃げ道だ。この橋を早く手に入れろ。
4: はい、行くぞ。
6: 连长，怎么样了？
7: 不对劲儿，鬼子有一个小分队正朝我们西边移动，好像要绕道包抄杨村。杨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进出口？
6: 还有一个沙沟河，沙沟河石桥。
7: 妈的！如果鬼子迂回过去，我们在妙文山打得再辛苦也没用。
2: 沙沟河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
7: 现在是没什么动静，再打下去就难说了。
6: 没错，沙沟河石桥无论如何都要守住。
7: 以我们的火力怎么守啊？怎么守？
2: 那咋办啊？
7: 没得办法就炸了他。
6: 我弟一叔，我去。
8: 哎，炸枪我最拿手，我去。排长，我去，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7: 赵杰，你得留下帮我指挥战斗，大力驱火。
8: 在。
7: 带一个班的战士去把桥给我炸了。
8: 是是。等等，
7: 周卫国，连长，我去吧。
6: 你？啊。
7: 沙沟河上的石桥是一年前我带战士们修的。而且我当过工兵，懂得爆破，该在哪安放炸药，我比谁都清楚。

0: 大林，拿着图纸去把桥给我炸了。
1: 是。
2: 向阳，连长，还是我去吧。
0: 你得在这给我守着阵地，这是命令。
1: 连长，鬼子又上来了，撤进工事，撤！

0: 去。
1: 这事儿你别问。
0: 其实你不说我心里清楚，自从你上了虎头山，
2: 你就从来没把我徐光当自己人，你信不过我。
0: 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炸桥的任务九死一生，无论派谁去都有可能回不来了。可是你周围我
2: 宁愿派你的兄弟徐虎去送死，你都不让我去，
0: 这份心意
2: 我领了。

0: 我们三哥带四个人到桥对面布防，万一有什么情况，一定死守这座桥。好，弟兄们，跟我走！
1: 你们怎么上去？三哥，后走！
0: 把眼魔借给我，记着带两个人把炸药绑在桥下，去吧。
2: 好，
0: 兄弟们，我来掩护。

0: 是沙沟河方向，徐国大力他们跟鬼子干起来了。老赵，我得去证应他们啊！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鬼子从外绕上来，杨村就完蛋了。老钟，你还犹豫什么呀？吴徐光的命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为了兵工厂，为了老百姓。
1: 王雪，你一定把桥给我炸了。
2: 好，等等，
0: 你一定给我活着回来。
2: 好了，和老青天喝酒。我也想求你件事儿。
0: 说。
2: 万一我死了，
0: 说他妈什么呢你？
2: 万一我死了，森林就交给你了。
0: 老许，
2: 听我说完。我相信，森林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威名远扬的。
3: 小董，停！啊啊！跟我走！
4: 是。
5: 快向后山转移！小云，小云，你去哪儿？
6: 我去念王山，
5: 不行的，危险！周大哥在那儿呢，赶紧想，我都得去。
7: 小云，
3: 啊，小云，
7: 全干事，赶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5: 好，
6: 走了。
3: 张楚，张楚，什么情况？报告团长，杨村告急，周连长命令我们转移参谋长，参谋长不开，我就绑了他，放开他。告诉你，回头我再收拾你。胆子太大了，团长，杨村危急了，周卫国带着三连正在阻击呢，我们快去增援吧。同志们，跟我来。

0: 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顺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顺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 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

0: 人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

受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国际。国际晚上好。
2: 主持人好。
1: 好，那我们下面跟随小九先来共同回顾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数据。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玩起了分裂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集体低开高走，沪指涨0.11%，深成指涨1.24%，创业板指涨1.41%。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3.28万亿，比昨天缩量了1564亿。个股那边，超4000只股票下跌，上涨家数只占26.39%，下跌的却占了72.74%。涨超8%的个股有222家，跌超8%的有42家，涨停104家，跌停63家，涨停的比跌停多，但架不住跌的多啊。板块更是上演冰火两重天， PCB、 光通信等算力硬件股全线反弹，半导体产业链直接炸裂，玻璃玻纤概念方向领涨，创新要延续反弹。可另一边，种植业板块全天低迷，这市场真让人哭笑不得，说变脸就变脸。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迷之市场吧。
1: 好，估计可以看得出来啊，市场在临近这个半年度尾端的时候，资金还是有一些可能不一样的想法或者分歧存在的啊。在过去的两个交易日，市场先后尝试了这个科技与非科技的这种试着去切，以及大盘和小微盘的这种试着去切啊。但是从今天的情况，如果截至目前来看的话，似乎都没有特别的成功啊。因为今天如果你要说谁强的话，其实还是科技类的强。
2: 对，是的。
1: 科技里面如果细说的话，那确实今天这个科创板会表现得更好一些，创业板也不差，没有完全反包，但是阳线还是有一定实体的啊。可是这种试着切换就此结束了吗？有的朋友还是觉得事情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现在离六月底还有一段时间啊，也是很临近了。
2: 是
1: 啊，那会不会前两天是试探，后面给你来一把真的？哎，这个担忧你怎么看？
2: 啊，这样的一个今天的话，其实双创指数确实很强，包括大伟也前面讲了，这个科技的板块其实反弹来说，弹性和力度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2: 那么这两天的话，其实大家发现反复的有科技当中的一些资金也好，切换到老灯方向啊，比如说这个创新药也好啊，医药板块，包括证券板块、金融板块也是一样。那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啊。首先的话，之前大家可以看到切的是金融和白酒，这次的话切了防御性品种是金融加医药。那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

0: 来说，能够大幅的切换或者资金的转移，这样的概率不大，
1: 还是很难成功，
0: 还是很难成功。因为金融板块的，我们可以看到证券也好，包括医药板块也好，其实这一波的一个反弹，我更认为是对于他们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修复。因为有一些的公司深跌之后，有的破净了，有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估值低位啊，相对非常非常低的位置，那么这样的时候会有一些资金去做一些做反弹的动作，但是反弹下来的话，那我觉得还是一个局部的资金的一个自救的一个动作，或者说估值修复的概率会更大，所以它的持续性呢，我在这里的话其实是打一个折扣的，因为我的观点依然是看好接下来的一个科技，但是科技随着不断的缩圈，它的资金的一个选择的角度来说会更刁钻，特别是在这个中报将要来临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的话，我觉得资金会优中选优，而且会对于一些业绩不是比较好的，或者说增速是放缓的，更甚者于是讲故事炒概念的，资金会有一个抛弃的动作。
1: 那其实这两天不仅是我们这边刚才说到面临一些交易上的摆动的因素，
0: 对，
1: 其实从海外上来讲的话呢，这些核心科技的品种也是遇到了各自的问题。
0: 是的
1: 啊，也包括韩国股市那边可能遇到了这个资金杠杆层面的一些影响问题。美国股市呢，这个其实科技股这两天也是有一定波动的，包括对于美股的这个存储的龙头美光，其实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是美股今天交易的盘后，它也会面临着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验，
0: 业绩担忧。
1: 这个美光要发布这个三季报的这么一个预告，那其实市场普遍认为它不仅是影响它自己，也不可能不仅仅是影响存储，可能它会影响整个的这个市场对于核心 AI 硬件科技链的这个至少美股那边的一种情绪。
0: 是的
1: 啊，其实这个事儿都赶在一块儿了啊。那你刚才其实也提到叫缩圈啊，
0: 对，
1: 科技内部它到底会不会就很稳定吗？还是会出现一次可能比较剧烈的整体性的科技的这些或者是整体市场的一个回调，会有这样的一种剧烈摆动的影响吗？核心就是说，对于大家在这儿需不需要在这种仓位的策略上啊有一些变化，你怎么看？
0: 仓位的策略的话，其实对于科技来说的话啊，我一直强调就是在科技这个方向的话，其实大家可以胆子大，但是仓位必须控制得好。就像前面大伟所说的，海外市场对我们的影响确实很多，因为我们海外映射的话，包括存储芯片，对吧？三星、海力士前天的话，这样一个下跌，其实讲白了是对于整个市场加杠杆的一个降温，包括我们国内市场其实也一直有这样一个迹象，特别是对于科技的赛道，你包括一些像这个中传特期啊、长盈通啊这一类的话，炒高了之后它就面临一个异动停牌。
1: 昨天好像除了你说的之外，昨天还有这个风险提示比较扎堆的情况，40多家。再往前我记得上周有一个时间节点是长盈通停的时候，那天是伴随着70多家吧，
0: 72家，对
1: 啊，是吧？
0: 对，还有一些是减持的。其实，
1: 但是大家会说，那你看看，就即使如此，也没有影响吗？你这昨天这个晚上这么多发这个风险提示，今天恰好资金对于这个这科技的品种还是回流的呀。
0: 确实，
1: 是不是没用啊？这个
0: 确实，现在资金已经到了，我觉得是比较疯狂的。包括长盈通，它的这样一些 AI 的业务占比不到1%，它复牌之后照样创了新高。
1: 是，
0: 其实讲白了，就是从侧面反映出资金对于科技的一个热爱。而韩国我们国内对于这种科技的降温，我们可以看到是实实在在的。包括韩国那里是更夸张，带有杠杆，包括2倍做多的、3倍做多的一些 ETF， 包括老美这里也在发。所以接下来的话，其实对于科技，大家既热爱又怕它涨得太疯，因为高处跌下来大家都受不了。所以现在的降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慢慢开始影响到整个市场的情绪了。那么一旦有风吹草动，包括这个美联储这个加息的一些消息的传闻的影响，那很明显对于我们科技板块其实压制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更要什么？看好科技， 但是要控制好仓位
1: 啊，确实是需要控仓位
0: 的
1: 啊，这一点明确的给到大家的这么一个建议啊。那其实关于刚才这个我问的所谓的这种我们这边降温到底是不是没有用这件事呢，其实呢这个估计表达的意思还是有用的啊，这点上它可能还是需要量变可能会才会引导的这么一个质变啊，只不过很多时候这个在最终谢幕之前，演出谢幕之前，他总是要举手示意一下。哎呦，我不是一定如此，但是这是一个历史上会有的一些规律啊。这次我们在去观察，就是但是降的是情绪，管理层是无法降产业的景气度的，
0: 对，
1: 这不是我们从交易角度能够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压制的。那行业景气度该向上还是向上？所以说，估计说回来，你还是关注这个科技，或者是更具体就是 AI 相关的这些核心的硬件资产，
0: 对
1: 吗？
0: 对，科技的话我们说是持续关注，因为这个赛道的话就像大卫前面说的景气赛道，景气赛道的话其实讲白了它无非就是政策扶持，资金力挺，然后大家抱团，包括产业经济的扶持，大家都往这里面去投钱，那么资本砸钱之后那才有订单，才有业绩，
1: 对，
0: 你才能看得到高估值和它的股价的上升。
1: 对，
0: 那么景气度那加这个很多的写在了这个规划当中，那么接下来的话其实我觉得资金会继续的扶持，但是现在的炒作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很多趁概念的蹭上去了，还有一些呢去透支了未来甚至几年的这样一个业绩预期，还有一些资金呢就疯狂的炒一些小题材的啊微盘股的，然后也拉上去，它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沾了科技先打一把再说，那么这些资金的话往往我觉得是比较的残忍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微盘股或者说题材股一旦这种游资呀量化呀一旦退潮，那么它的一个下跌的幅度就远远比那些高位的高估值的高估值的高股价的或者说有业绩的要跌得多得多。
1: 到底怎么去区分，一会儿我想在节目后半段想跟估计具体去聊一聊，还剩一点点时间，我简短跟你交流一下。那其实最近大家也关注这个锂电上游的方向，以 VC 为代表的啊，短期走力也不错，这一块其实并不是说和科技那么强相关的，也跟 AI 关联度并不一定那么的强。那么在你的视角范围之内，你怎么看待这一块的这个表现？
0: 锂电的话其实讲白了也是这几年的话啊，我们也算它一个错杀的一个板块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可以发现啊，锂电板块的话最近几年跌的幅度超过了60%啊，跌的确实比较多。那从目前的这样估值来看的话也是在历史的这样个低位，那么现在再去看锂电的话，我相信很多的资金会认同这一点估值的一个洼地。那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具备了估值的洼地，那么资金就会流入。再加上锂电现在的话对于储能也好新能源车也好在海外出海这一块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排产或者说订单还是比较旺盛的，所以接下来的话我说不妨可以去关注一下锂电。但是什么时候锂电可以走出一波就是估值修复的行情，还得看资金的一个认可度。那对于科技能不能切资金切到锂电这个板块，切到储能这个方向，我觉得可以再看一看。短期来说的话，我觉得还会磨一磨。
1: 那就是说，你对它的这么一个延续性，现在还是在观察阶段，是存疑的，不是说能够果断去跟随它的这么一个上涨，不加入到上涨波段的这个参与当中的，还不是不能下手。
0: 对
1: 啊，还在观察。好的啊，那么这个我们下面先跟随这个夏辉进入到明日风向标，来看一看他对于市场后未来后市啊机会方面有什么自己的见解。一会儿想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指数啊总算是迎来了修复的行情，但是呢依旧还是那个老问题，市场相当之割裂，4000多家个股下跌，主要的资金都集中在了半导体这个方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整个半导体核心的涨价线，那龙头品种那是层出不穷的，就好比像光刻胶的龙头 MACD 在水下金叉之后走出了涨停反包的走势，先进封装的龙头也是再度的创出了新高，金叉之后再度的放量涨停。与此同时，存储龙头就更加不用说了，现在景气度最高的方向之一就是存储了，相关的龙头方向也是放量打
2: 破了前期的高点金叉之后大幅度的涨停。所以啊，涨价叠加业绩再叠加上一个好的题材，往往就会成为股价上涨的催化剂了。最有力最直观的案例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过去存储芯片的走势。存储芯片啊，是一个非常典型

0: 那涨价加上业绩双线共振的东西，从最早的时候2025年第三季度开始，其实存储芯片就开始涨价了，它的头部企业的净利润增速就达到了5倍之多，这是当时的第一个拐点。然后第二个拐点在什么时候呢？在2025年的第四季度，同样还是存储芯片，头部的企业净利润增速达到了13倍之多，增速越来越快了。第三个拐点其实就是今年，到了2026年的第一季度啊，相关行业的龙头的增速达到了15倍。所以说啊，利润增速往往是我们考虑整个板块吸引力和它未来空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如何叠加这些条件给大家去进行筛选呢？我们今天啊，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三个角度。第一个呢，得是半导体核心涨价的方向，其次呢，最好是有聪明资金的加持，第三点啊，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要业绩高增长。那么我们把相对应的方向呢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啊两个非常重要的资料当中。首先第一个是本轮涨价有可能新进涨价的方向啊，就是我们的国产先进封装核心清单。与此同时，七月份马上要迎来新一波涨价潮的第一位功率半导体清单。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马上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这两个清单了。从今天的盘面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先进封装这个方向已经开始有蓄势待发的样子出来了。首先，全球封装龙头安靠半导体与台积电是签署了10年的长的战略合作协议。从6月初啊，联发科的供应链就开始转向了英特尔的先进封装。到了6月16号呢，台积电发布了先进封装当中非常重要的玻璃基板的材料。那么到了6月22号呢？英特尔的 CEO 啊，也是在大会上面说了，先进封装列为了关键的瓶颈。直到今天又出了一个大的催化，那就是台积电正式宣布先进制程的封装的代工业务啊，进入到了涨价周期。哎，价格开始涨了，那景气度是不是就要来了呢？所以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当中给大家分享的几个案例，比方说像这一个，本身就是全球第四、中国第二的先进封装的行业地位。与此同时呢，5纳米刚刚开始进入到量产阶段，计划定增44亿来扩建产能。与此同时啊，连续5个季度业绩高增长，而且 Q1 的增速超过224%。当然了，大基金持股将近1亿多股，北向资金和社保同步重仓。从 K 线走势上来看呢，也是回踩了上升通道的底部，即将开启一波上涨的行情。所以啊，相关的方向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优中的选优，给大家整理归纳，放在了我们今天的价值重估国产先进封装方向清单当中。那刚才没有领取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先进封装方向清单了。那先进封装即将涨价，还有一个东西涨价的速度可能也会非常的快，而且相对于来说更加明确一点，人家涨价的时间啊，可能就在下个月7月份。是什么材料呢？没错啊，就是我们的功率半导体。英飞凌、德州仪器、安森美、意法半导体是这个月刚刚开始涨价的。整个功率半导体它的 K 线图、它的板块走势和整个半导体的整体的板块走势相比的话，也是处在一个低位。其实韩国啊，不仅在存储芯片上面花了大功夫，人家在上个月也说了啊，要投资将近5000亿韩元，用来压住功率半导体的赛道，把它当做了第二个存储芯片来进行对待。那有没有可能复制之前存储芯片的走势呢？那么功率半导体相关哪里，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总结。比方说像这一个周线级别，也是回踩了上升通道的底部，现在属于一个周线级别触底的形态。公司是国内 IGBT 领域的领军行业。与此同时，北向和社保持股将近638万股啊，持股比例非常的高。与此同时 ，MACD 金叉，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周线级别出现突破的走势呢？那相关的方向，我们也是给大家进行了梳理和筛选，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七月涨价低位功率半导体方向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立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方向清单。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分享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夏辉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稍后回来是新闻热搜。来，唱歌。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操。

0: 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豆包推出专业版订阅服务，面向有更高需求的用户开放高阶专属功能，覆盖更多专业使用场景，太给力了。再来 ，SpaceX 完成首次投资级债券发行，募资250亿美元，这可是第一次做这类发债操作，规模一下子就冲到250亿，关注度直接拉满呀。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人形机器人商业化应用提速，近来越来越多企业扎堆布局，相关落地项目也在快速增加，不禁让人好奇，未来人形机器人会走进我们日常生活的哪些场景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估计啊，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落地，包括这个特斯拉那边进度，确实是在一再的这么一个推迟啊。不过这板块的走势确实也是持续承压了一段时间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家都认为要面临着中报业绩检验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在跌了一段时间之后和一定幅度之后，人形机器人板块，你认为在接下来？我不说它有多大的这么一个上涨的份，它还会不会受到中报的这么一个压力，所致在进一步的走弱和下跌，这一点你怎么看？
2: 啊，人形机器人最近的这个走势啊，确实不是太好。
1: 对，
2: 那其实大家感觉到这个中报来了，会不会刺激一下人形机器人？包括特斯拉的这个 V3 出来之后，能不能也刺激一下、催化一下？
1: 对，
2: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跟特斯拉上次来做节目一样，就是 FSD， 我们去年来聊 FSD， 今年要进入中国市场，会不会有无人驾驶的一个推动？上次我们的观点很明确，无法刺激，确实很难，有很多风险点。其实人形机器人也是一样，因为最大的问题还是它的一个业绩的问题。因为人形机器人的话，你看啊，100多家的，只有差不多20%左右的企业能够让这个人形机器人给它的利润产生这样一个利润增长点，其实这个比例是比较小的。第二呢，零部件这一块的话啊，包括减速器、伺服电机等等这一些，开始一个内卷，大家都在卷，卷了之后，大家的利润还在下跌。所以今年的这样一个中报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太漂亮到哪里去。第三，包括现在的应用场景，你想，2026年今年的话，基本上销售的出去的也就几千台。那讲白了，现在应用场景还是依然太少。养老的方向，包括一些政企的方向，包括一些我们所说的应用场景，包括物流快递等等等等，还没有大面积的这样的铺开。所以从总量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少。所以对于它的业绩的支撑占比还是比较小。所以这样的中报，我觉得对于它的这个刺激，可能也就是炒一个概念，或者说刺激一下，动个一两天而已，
1: 还是保持谨慎的。
2: 对对对，
1: 好的，那我们下面还是用更多的时间去聊一聊机会方向啊，稍后回来见。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估计这个来说一说你在 AI 核心的这个条线方面啊，未来在中报的分化过程当中，你看好哪一些是能分化之后仍然维持强势的？
2: 还是在 AI 的链条上啊。
1: 哪些细分？
2: 包括有一些也是相对高位，大家看到的比较高的一些。第一个 AI 端的话，大家看到存储这一块啊，依然可以看。第二，国产的 GPU 的方向，我认为一些次新的方向，包括一些抱团的方向，业绩有支撑的也能够看。那第三的话，我们说了，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功率半导体，我觉得这个应用端的场景落地是非常多的。不管是车、卫星，包括我们的手机、电脑等等，所有的里面，功率半导体，特别是一些啊慢慢开始要涨价的这个高端的功率半导体，我觉得也可以看。
1: 这点你和夏辉的观点是所见略同的，是不是？
2: 是。
1: 好，那么后两者，一个功率，其实这三者都跟这个半导体板块会有关系，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那么半导体板块其实今天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它是完成了这个相较于昨天的一个反包，但是今天半导体板块呢，它的这么一个核心启动的方向似乎还真不是跟你刚才说那三个链条就短期啊是最相关的。短期我们看今天表现更强的啊，首先大家看到的是晶圆代工厂啊，这个可能受到了这个台积电它要这个代工涨价的

么一个消息的催化。然后你看最近这几个交易日连续性，这个更强的，其实是半导体里边的一些，还是这个材料，上游材料，或者是先进封装，其实这。

所以上游材料的话，大家如果是去关注的话，可以持续的关注，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只要下游的这个下游这个需求不断的增长，那接下来上游的这个材料，它只要供需失衡一下，那涨价的概率和持续性就比较强了。那这是第一。第二，前面说的这个先进封装，先进封装也不是说不看好啊，我只是没有加进去。先进封装同样看好，特别是今年的话，其实英特尔在于先进封装这一块，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些科技上的进步，包括接下来的话，AMD 也好，英伟达也好，把这个 CPU 和 GPU 封装叠加在一张芯片，让它的功耗更低，效率更大，这些的话其实都可以关注。我觉得对于市场的影响还是。

0: 我们身后是杨村的父老乡亲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1: 鬼子要踏过我们的阵地，就让他踏过我们的势力。你们怕死吗？
2: 哇！
1: 好，准备战斗。我们弹药不多，等鬼子逼近了，我们再打。听清楚了没有？签署了。志向，拿把枪给我。
2: 是。
3: 那个鬼子指挥官了没有？
4: 看见了，
3: 我打左边那哨所，你打右边那个。
4: 明白。
3: 听我口令，一二三，咱们俩一起打。

0: 想死的。
1: 好，

卫国，治国荣。

0: 大力，小雨，哎呀，没事吧？啊，小雨，
1: 没事。
0: 朱大哥呢？朱大哥人呢？

0: 你还活着，受伤了没有？啊，卫生员，救火，伤的怎么样？赵卫国呢？
1: 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国，卫

0: 你们俩回家，给魏国好好包扎一下。魏国，我去那边看看其他同志。
1: 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0: 小雨，
1: 这一劫，周大哥，周大哥，明儿就交给你。
0: 小雨。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表彰大会，表彰森林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敌斗争中孤军坚守妙望山主阵地，英勇献身，突围牺牲，硬是拼掉了鬼子一个中队，为兵工厂和乡亲们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要向所有在这次反击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同志们致敬。现在所有人听我口令，小组向右走，面对妙望山主阵地，向牺牲在妙望山上的英烈敬礼。

0: 加油！登！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现在起，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张楚同志任三连副连长，陈怡同志任三连指导员。卫国同志，你们三连经过了这次血战，只剩下七名战士，光荣同志牺牲了，但他的精神还在，士气还在。我现在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整三连，恢复三连的战斗力，你能做到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好，我非常荣幸地来到杨村三连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我会积极地配合两位连长的工作，把我们杨村三连保卫战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好。
2: 那在这里我也表个态，以后咱们三连的工作呀，凡是对的，我一定积极配合；但如果是错的，无论是连长还是战士。
3: 我该批评的批评，该反对的反对，希望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就说这些。
0: 好，好。
3: 自从杨村的战斗之后，我们三连被分配来了很多的新兵，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训练这些新兵。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任务。陈怡，
0: 到。
3: 这些新兵的政治思想还有文化教育工作，就交给你了。
0: 是。
3: 张楚，到。这些新兵的日常训练工作，由你全权负责。是。今天没什么事儿了，散会。哎，
2: 大家稍微等一下。
3: 卫国，你是三连的连长，你不带兵干什么？这些老兵、这些排长，训练这些新兵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我作为连长。
2: 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4: 什么事情能比带兵更重要？
3: 自从来阳军火库之后，我决定从整个三连抽调一些战士，来组建一支特战队。
4: 你是三连的连长，不是什么特战队的队长。
3: 哦，你把精力都放在这区区几个人身上，你真以为这几个人就比一个连的战斗力强？
2: 强不强我不敢说，但是这些人怎么用、怎么训练，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
3: 我不管什么特战队不特战队，不过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他要打仗，他就得看正规军。
2: 听你这意思，有点不太乐意啊。那这样，咱比一比，
3: 比一比，怎么比？
2: 3个月为期，3个月之后，我带着我的特战队来找你比。当然了，我会把这些战士全交给你。
4: 好，一言为定。 如果我赢了，你回来踏踏实实训练。
3: 散会。
5: 一、二、三、四。

0: 你训练部队还真有两下子啊！嗨，干革命这么多年，这点再不行，那不坏了。哎，嗯，最近看见卫国了吗？
1: 没有。一大早5点多，他们就出发进山了，到晚上7点多才回来，
0: 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训练些什么。哪有他这么当连长的？一天到晚见不着人，不行，咱不能由着他性子。
1: 也许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嘛。我
0: 看这样吧，咱们跟团长商量商量。
1: 不，我看这件事，先不要惊动团长的好。我们找个机会跟他谈一谈，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0: 也好，省得到时候啊，他说我拆他台。我想到个办法。陈述，到，给你个任务。

0: 大家知道吗？在高原上生活着一种非常漂亮的动物，叫做雪豹。它生存在食物非常匮乏的高山之巅，它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它最善于审时度势，它非常的机敏。它一旦发现目标，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无论它的对手多么强悍。从今天开始，我们这支小分队就叫做雪豹特战队。我要把你们每一个人训练得像雪豹一样，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那我们就来上第一课。第一课我们讲特战手语。
2: 哎，排长，这战斗手语你不是早就教过我们了？我们这很多人都会啊。
3: 哎，你会了，别人会吗？搞错。
2: 干什么你？
3: 来来。
0: 啊，大家跟着我做，大力你翻译。
3: 好，
0: 第一个动作。
2: 哎，这我知道，停止前进嘛，停止。
0: 哎，第二个动作，
2: 掩护我。
3: 这样，
2: 这样啊，掩护我。
0: 下一个动作，
2: 前进。哎，对，前进。
0: 下面一个动作，
2: 攻击嘛，攻击。
3: 反正不是母鸡啊，攻击。
0: 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通过我的手语来传达信息。

0: 个奸细。
1: 说什么呢？谁是奸细？
0: 你
1: 连长，我是陈树。
2: 我早就看见你了。
0: 别动，瞧这小子也穷样。排长，你真行啊你！刚才就这么这一比划，这小子就被几个兄弟给逮着了。陈叔啊，我跟你说啊，刚才排长早就发现你了，知道不？刚才排长那顿比划，意思就是告诉兄弟们这后边有奸细，让他们几个过来逮你。你啥都没看明白吧？啊？
1: 行了，连长，对不起。
2: 张处派你来的吧？
1: 是。
2: 回去告诉他，我们特战队训练属于军事机密，他就是副连长也无权知道。说好三个月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见分晓。回去吧。
1: 是。
0: 啊？走吧你！还愣着你？
2: 行了，接着练。
3: 小李啊，
4: 到。
3: 副连长有什么指示？
5: 陈叔回来了吗？
4: 还没回来。
5: 等他回来赶紧告诉我。去忙吧。
4: 是。

0: 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好。
1: 什么叫没有完成好？你没找着他吗？
0: 不是，找着了。
1: 那怎么了啊？你被他们发现了？
0: 不仅发现了，还
1: 什么呀？别吞吞吐吐的，快说！
0: 我让他们给抓了。
1: 怎么这么笨呢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藏得挺隐蔽的，可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给他们抓了。连长还让我给你带几句话。
1: 什么话？
0: 连长说了，特战队的训练属于军事机密，就算是您也无权知道。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后自会见分晓。
1: 你出去。
2: 是。兄弟们，我们这次野战训练为期三天三夜，行程约为100公里。您每个人身上配备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这次训练，您不仅要完成歼敌行军的任务，还要学会野外生存。为了加大训练难度，我们这次不走大路，穿山而行。目的地是鬼子的西关据点。我们要从这里穿越50公里山路，到了鬼子的据点，然后端掉它，再穿越50公里的山路回到羊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你们队长。队长由赵杰担任，由他全权指挥。
3: 是。
2: 我跟虎子这次是你们的观察员和考核员，只负责打分。大家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2: 好，出发。

0: 排长，你真的不管我们了？
1: 你说呢？
0: 我就说啊，你要是不管我们，那兄弟们完不成任务怎么办？
1: 那我又再组建一支特战队。怎么，怕了？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你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战士。不相信你们自己，也要相信我啊！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明白吗？
2: 明白。

0: 咱们现在的位置在13号地区，比预定计划晚了2个小时。
1: 队长，咱这预定目标还多远啊？至少还有20公里左右，要走4个小时。可惜现在时间不够了，咱们必须赶在天黑前赶到预定目标。哎，同志们，有什么主意？
2: 队长，我来看看。
1: 咱们前面有一道悬崖，就是这个。 翻过这道悬崖，离鬼子据点就不远了，大概再走1个小时的时间，就到鬼子据点了。
2: 翻过去？
3: 他奶奶的，这么高？你开玩笑吧你！

0: 报告领导，我们经过100公里的徒步穿越，现在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比预计时间早了15分钟。兄弟们，根据我们的观察，里边共有6个鬼子，12个伪军，请指示。
1: 兄弟们，领导来宣布一下作战任务。我的要求是不放一枪，解决掉所有的鬼子和伪军，并且烧掉他们后面的大仓库。大家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明白。
1: 现在开始计时，45分钟之后，如果我看不见火光，视为考核不合格。
3: 明白，
2: 明白。

0: 鬼子炮楼全歼鬼子六人，伪军十二人，缴获两挺歪把子、步枪十二支、子弹2000多发。
1: 鬼子仓库也让我们给点了，啥都没给鬼子留下。
2: 你们啊，别光想着打仗，去把鬼子这些电话机啊、发报机啊、蓄电、支电线都给我搬回去，要学会过日子。去吧，
0: 是，飞车，走。

0: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我有阿图保护我。阿图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1: 连长，我们已经把鬼子所有能用的东西全部都清点完毕了，咱们可以撤了。

0: 你们，这一次的行动因为某些同志的失误，
1: 我不能算你们全部通过，因为雪豹特战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犯任何一点点的错误。三个月，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三个月的艰苦训练，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优秀出色的。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演习计划，大家传阅一下。

0: 军战士同志们，我们要坚韧不拔。
1: 来得够早的呀，
2: 副连长好。
3: 连长，
4: 副连长，
1: 学吧。哎，陈叔啊，
3: 哎，
1: 今天就是3月15吧？
3: 对，副连长，今天就是3月15。
1: 那周连长该回来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十几个人啊，怎么跟我这170多号人打。
0: 你啊，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在我的印象里，他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啊。
1: 他就是再有把握呀，他也是一个跟我17个打，我就让他明刀明枪跟我对着干，跟他打车轮战我累死他。
0: 你呀，啊，来，接着写，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团结。
5: 我是3连特战队的，演习正式开始，宣布阵亡，明白了吗？
6: 嗯。
5: 别吱声，要不然老子玩真的了。

0: 赵爷大帝，你们俩去一排驻地。
1: 是。
0: 首藤水生，你们俩去二排驻地。
2: 是。
0: 柱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3: 是。
0: 侯德，咱俩去四排驻地。
3: 是。

0: 何后。行了，别睡了，去看一下。
1: 是。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给叔叔看看去。是。
1: 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不上周给我看我笑话。
2: 卫国，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刚到。
2: 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杨村三连全部被俘。
3: 卫国，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啊？什么意思？
3: 我们不是说好了对抗演习吗？而且时间、地点、方式，我早先就已经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你了，你没看呢？

0: 张副连长，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了，怎么样，认输了吧？
1: 罗卫国，你完全不按规矩办事儿，你这是趁我不备啊？你这是投机取巧！
0: 别急啊，张副连长，你想啊，我们这是一次对抗演习，
2: 那就跟实战一样，对不对？
0: 如果真要打仗，你觉得敌人会事先通知你吗？而且，你不是一直想看什么叫特种作战吗？这就叫特种作战。30分钟前，我们特战队就已经解决了全村的所有鸣哨、暗哨，还有你们三连的4个排。张副连长，服吗？
1: 周卫国，有你的。
0: 还有，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次是我们的特战队，如果是鬼子的特战队。
3: 小杰，
4: 到，
3: 把枪还给他们。
4: 是。
3: 通知队员休息。
4: 是。
5: 卫国，
6: 卫国，
5: 忙什么呢？这打了一场大胜仗，我们得过来慰劳慰劳你啊。
6: 对，你看刚煮的，
7: 就拿点这东西来慰劳，
5: 这东西就不错了。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小鬼子把抢来的粮食都囤积在西关据点，结果没想到让你们这十几个人是一把火就给烧了呀，解气啊，给咱老百姓啊出了一口恶气。你们这个特战队还真有2把刷子啊。哎，卫国，实话实说，我回去想了想，今天这次演习啊，我输了。

0: 的我是心服口服啊，十几号人俘虏了连战士带排长，100多号人呢。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的战士们啊可都在加紧训练呢，都憋着一口气准备找你们特战队是一雪前耻啊。
1: 来啊。
0: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哎，陈怡啊，你说咱们这认识也很多年了，你发现没有，这小子现在可算是找了一个适合他干的事儿了。
2: 是啊，我也发现了。
0: 上学的时候调皮捣蛋，现在打鬼子呢，哎，我这套中规中矩的打法呀不好使了，还就是他这调皮捣蛋的打法呀是最适合打鬼子，而且是一打一个准儿啊。
1: 骂谁呢你？
0: 我这马屁还拍到马蹄子上去
2: 了。好了好了，没骂你。
0: 哟，这是什么呀？嚯，勃朗宁，
2: 真漂亮。
0: 比利时制造，这枪是又小又准。
2: 哦，是吗？
0: 刚缴获的。
1: 嗯。
0: 哎，魏国呀，我说这枪啊，你干脆送给陈怡算了。这枪又小又轻便，他用正合适。
1: 放回去。
0: 好家伙，新淘了点东西，还舍不得了啊！
3: 放回去。

0: 这个周卫国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不就管他叫法国朗宁吗？说翻脸就翻脸，那脾气啊，跟以前一模一样。这是不怪他。
1: 哦，不怪他，怪我。
0: 救你！你老护着他。
1: 你傻呀你！
0: 我，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什么日子？
2: 几年前的今天，南京沦陷，他失去了他的未婚妻，也就是萧玉的表姐，萧雅。

陈怡啊，刚才我态度不好，对不起。你知道吗？南京沦陷的时候，我亲眼看着萧雅，我的未婚妻。 在我面前自尽，他当时离我那么近，我却救不了他。他用的枪。

0: 这下边发现一个地洞，
1: 这有什么呀？那个，哎，我也说不清，你赶紧来，自己看看吧。我们刚才在这清点物资，杨大力这小子无意中发现一开关，他就拉了一下，结果这面墙砰的一下就开了，露出下边这楼梯。
2: 他们人呢？
0: 就在下边，我带你去。
1: 你见过这玩意儿？
2: 就是一个。
1: 排长，你快来看看，你说这啥玩意儿啊？跟弟兄们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你说这啥呀？

0: 对了，这儿能拧得动，
1: 别动。
2: 这个是毒气。
0: 是毒气。
2: 一共有多少？
0: 这些都是。
2: 都给我带走。
0: 走。
3: 看来一统光
1: 亮。团长，团长，有情况。快点。
3: 外国。
1: 哥。
3: 哎，你先坐下说。
1: 哎。
3: 外国，发现什么情况了？
2: 是这样，我在鬼子的西关据点看到一个秘密仓库，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毒气弹。
3: 毒气弹？看来你刚才提供的情报很准确啊。刘远就是为这事来的，刘远，还是你跟魏国说一说。
4: 好，根据我们最新情报得知，日军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了一支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攻击部队，代号局部队。而且他们还想拿我们虎头山整个地区来测试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中国的战场上大规模的使用它。
3: 小鬼子现在是四处作战，消耗很大，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鬼子肯定是急眼了，妄图秘密使用化学武器来消灭我们，好尽快的抽调兵力到其他的战场。
2: 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好防范鬼子化学武器的准备。
5: 化学武器防不胜防啊，以我们目前的防范措施恐怕很难防得住，必须早做准备。等到上百发毒气弹打到我们头上，可做什么准备都来不及了。
6: 报，
3: 进来。好，是我叫他们来的。魏国呀，你的特战队连总部首长都知道了。这次任务是总部直接给你们特战队下达的任务，具体情况，刘远同志，还是你来说吧。
4: 好，看看这个。这个人叫伊藤广宇，目前人在上海。他是日军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总负责人，他曾经也是日本关东军研制化学武器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拿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在我们中国的东北屠杀过大量的百姓，并且还拿我们的战俘进行过活体实验。他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的这支化学武器攻击部队，由于日军对他高度保护。

0: 但他们在军事作战能力上很弱，所以急需我们派出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去消灭这个伊藤。上级决定由你们特战队去上海执行这项任务，配合刘远以及我们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找到并且打掉这个伊藤广也的秘密基地。
1: 这次行动谁配合我们？
2: 我们的情报人员还有国民党特工，
1: 他们的人也参加。

0: 所以到了上海之后，这些同志不能参加一些日常的联络工作，更不能让其他情报线上的同志和他们过多的接触，所以到时候所有的联络工作就由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
1: 他们俩不是作战员行吗？
2: 你放心，张楚和陈怡都是老地下党员了，而且又是老搭档，同时他们都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年他们两个假扮夫妻跟我一块做情报工作的时候，自己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由他们两个配合你和刘远最合适不过了。
1: 不是您刚说什么假扮夫妻？
2: 这次他们两个仍旧以夫妻的身份配合你工作。
1: 我去下单子。
3: 我妹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
4: 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3: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不会找你吧？

0: 只能护送你们到这儿了。出了这座山，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1: 你要保护好陈毅同志的安全，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0: 同志们，不用我说，你们心里也清楚这次任务的艰巨性，等着你们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完成好这次任务，绝不能让鬼子研制出新式毒气弹，也绝不能让鬼子用这种毒气弹屠杀我们中国人民。周卫国同志，出发吧。

0: 请问是张老板吗？
1: 哦，是我，你是哪位？
0: 啊，你好，你好，我是公司派我来接你的。
1: 哦，谢谢啊。啊，
0: 你好。啊，这位是张太太吧？
1: 对啊。
0: 你好，一路辛苦了。那大家就跟我走吧。张老板，张太太，请上车。
1: 谢谢。
0: 跟着我车走，请跟我走。
1: 好。
2: 新婆，

0: 没想到会是你小子，我也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是你来接应我。
1: 我也是没想到，居然是你们俩。南京匆匆一别有几年了吧，魏国？没想到你去当八路军了。哈哈哈哈哈哈！
0: 我当年在南京部队被打散了，后来又受了伤，是八路军救了我。
1: 后来我一想，干脆留下跟他们一起打鬼子。好，这次咱们一起打鬼子。
2: 中统上海站的徐站长马上要见你。
3: 中统也参加这次行动啊？
2: 情报都是他们给的，我只是配合行动。晚上6点来接你们。
3: 好。
2: 张老板，房间帮你开好了，你住的是502房间。
3: 谢。
2: 你们两个是306。
3: 小杨，
2: 休息好，晚上来接你们。

0: 那我去休息了，晚上的事情帮我安排好。
1: 是的。
0: 对了。

0: 这位是徐站长，徐伯文先生。
1: 在下徐伯文。
2: 在下刘远。
3: 你好，
2: 赵卫国。
1: 哦，你就是那个大闹中央军校抓了德国顾问的周卫国。久仰久仰。我介绍一下，这是曹颖啊。
4: 你们好。曹老师好。
2: 曹老师。
1: 你们都认识？
4: 是啊，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1: 哦，坐。既然大家通力合作，就不绕弯子。曹爷，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一下。
4: 好。两周以前，我们侦查到朱同广宇住在万国酒店的顶层，也就是701房间。于是我们就化妆成服务员，打入酒店的内部，基本上摸清了他的出行规律。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出门，他的身边大概有10个警卫。到了下午6点，他就会回到万国酒店，之后在酒店用餐。到了晚上9点，他就会去万国酒店的舞厅跳舞喝酒，直到午夜才会上楼。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只保密箱，并且用手铐铐在他的左手上。我认为里边应该是跟日军研制的化学武器有关的秘密文件。
0: 有没有可能在酒店里下手？
4: 不可能，日军驻华最高司令部在万国酒店长期包了3层，也就是从5层到7层，上面住的全是日军的最高将领，防守极为严密，只有住在那上面的日军军官和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我们根本上不去，也不可能在那里下手。
2: 你们查到伊藤秘密基地的具体位置了没有？
4: 没有，到现在为止一无所获。
2: 跟踪也没有进展吗？
4: 我们一直试图跟踪他，可是这个伊藤啊太狡猾了，他每天出行都会有3辆完全相同的车辆驶出，而且这3辆车都会走不同的路线。由于上海沿途日军比较多，防守严密，所以我们不敢跟踪得太紧，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跟踪到他的秘密基地在哪儿。
0: 要不我们兵分三路同时袭击这3辆车，如果伊藤在其中1辆车上，一定能消灭他。

0: 拿到保密箱，不可以。分头行动，风险太大。我们这回的任务，不单单只是要除掉伊藤，最重要的，是找到伊藤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所有关键证据，以及摧毁这个秘密基地。所以目前，在没有掌握秘密基地的确切位置之前，我们不能有任何行动，我们不能让伊藤、日军有任何察觉。
1: 那二位有什么好办法吗？曹老师，你说过伊藤喜欢跳舞，是，
2: 每天晚上九点他都会去万国酒店跳舞，无一例外。
1: 那他去舞场，应该不会带着那只保密箱吧？
3: 对啊，每次见他跳舞的时候，从来没有拎那只箱子。
1: 那也就是说，他进舞场的时候，那个箱子应该在他的房间里。
2: 极有可能，
1: 曹老师，嗯，那能不能请打入万国酒店的同志晚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3: 好，今天晚上下班就让他过来。
1: 刘哥，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 没想好，但我觉得保密箱里的文件应该和秘密基地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找到文件就应该能找到他们的秘密基地所在地方。
3: 问题是怎么能拿到文件呢？
4: 他的酒店房间，万国酒店有很多日军把守，鸟都飞不进去，你怎么进去？想办法了。
0: 负责在万国酒店侦查的那个同志马上就要来了。哦，我都忘了告诉你们了，这个人啊，你们都认识。我们都认识。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5: 来了，大家看看这位是谁？
6: 田静、陈怡、张楚，你们怎么会？周文，你也在？没想到啊，你现在也开始搞起情报工作来了。是啊，国难当头，田静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你们。
5: 你们怎么会？我们现在都是八路军，这次来上海奉命执行任务。真的？太好了！
1: 田静，你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万国酒店的情况吧。嗯，
5: 好。
6: 这里是舞厅，这里是一号电梯，不过都有宪兵把守。
1: 三哥，嗯，你是不是说过？
7: 所有的保险柜只要你看一眼钥匙，都能打开。
1: 是。能不能保证在三分钟之内把保险柜打开，并且将里面的资料拍照？能，但一定要让我看一眼保险柜的钥匙，就一定能。
5: 听见
1: 了？
5: 嗯。
1: 还有什么线路能够上酒店的七层？
5: 我们只能通过一号电梯或者是楼梯间才能上去。 但是，一号电梯和楼梯间都有宪兵把守，只有是住在五层的日本军官，或者是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还有，二号电梯的五层出口已经被封死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先回去了，不然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了。
1: 好，有什么情况我会让曹老师及时通知你。
5: 好。
8: 陈怡，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重逢。
9: 是啊。对了，你当年为什么那么突然就结婚了，而且还走得那么匆忙呢？
5: 其实我跟张楚并没有结婚。
9: 什么？没有结婚？
5: 是啊，当时我跟他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才。 那你们是假夫妻喽？嗯，真有你的，你们俩把所有人都给骗了。那你和周文呢？
9: 好了，陈怡，就送到这儿吧，这里毕竟不安全，我先走了。那好吧。
1: 君某。

0: 需要你帮我搞一套日军军服。
1: 日军制服没问题，明天早上给你弄来。
0: 我要大佐的。
1: 好。
2: 我需要一份万国酒院的店铺分布图。
1: 没问题。
3: 三哥，万国酒店你应该不陌生吧？
4: 当年没少在这儿逍遥，很熟悉。
0: 我们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就得看一个人的。
5: 谁啊？
0: 陈毅，我需要你学一样东西。
6: 学一样东西？学什么？
0: 跟三哥学学手艺。我需要你把伊藤的钥匙偷出来。
6: 什么？
4: 陈毅啊，其实在拿东西的一刹那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紧张。接下来我给你示范几个动作。张楚，帮我一下。我教你这种，我们行话叫开天窗，注意看。看到了吗？到手了。我下面教你第二种。刀片，注意看手型。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划破他的衣服，拿到钥匙。钥匙已经到手了。接下来我教你第三种，也就是说，你在和伊藤跳舞的时候，怎么把钥匙拿到手？这个时候，首先要把他的集中力吸引到你的眼球当中，分散他的注意力。张叔，来，在跳舞的一刹那，手要放松，一定要快。看见了。怎么样？试一次。
6: 不行不行，哎呀，这太难了，我真的是做不到。不行不行，我这样会破坏整个行动的。
0: 你真的准备放弃吗？
6: 这不是放弃，我真的是做不到。
4: 陈毅啊，其实小偷小摸看似在于手，完全不对，其实完全在于心态。我们这行呢也有句话叫道于无形，就是说在你在拿东西的那一刹那，感觉是在抓空气，或者说是从自己口袋里拿东西。如果这点做到了，是偷的最高境界。我也观察你的手了，非常灵巧，相信你，试一次吧。
0: 去吧，我相信你，
1: 肯定可以的，
0: 我们都会帮你。
7: 陈爷，没问题的。
4: 试一次吧。
6: 我
0: 对自己要有信心。你行的，我信你。你要不行，就没人行了。
1: 走，你们先聊。
6: 我还想跟你说点事。
0: 我和远哥要去万国酒店看一下外围的情况，等我回来再说吧。有张楚在，他会找。

这个是我们出发点，这个是我们一号集合点，这个是备用的二号集合点。哥，那栋楼的视角不错，明天上午你和辛普去监控日军的行动。

0: 你先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再待会儿。
1: 床我已经给你铺好了，早点睡。

0: 竟是我们的人吗？
1: 不是，但是她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
0: 为什么没有把她发展过来？
1: 组织上出于我在中统的隐蔽性考虑，只是我不得向任何人暴露我的身份。
0: 甜甜这个女孩不错，希望我可以通过这次任务把她发展过来。
1: 好，哎，魏国来了。

0: 进舞厅，我们就开始行动了。
1: 就是不知道刘三和陈毅练得怎么样了。
0: 嗯。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邪魔しないでさっさと行け。
1: はい。
2: 怎么会停电呢？吓死我了！
3: 可能是电灯坏了，等下马上会修好的，这是常有的事。啊，小姐，不要害怕。

0: 不好意思啊，各位。刚才啊，我们的电灯出了一点点小状况，电源突然跳闸了。好，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马上修理好的。
1: 吓死我了！
2: 小姐不要害怕，等一下，我们把这支舞曲跳完。

0: 已经在我心里了。
1: 庄主，准备好了吗？
2: 没问题。
1: 3分钟之后，准时启动。

0: しようでしょう。そもしこれは。待れ。
1: はい。え、なんでエレベーターが上に行ってるんだ。おい、
2: 早く喋りに行け。
1: おい。

0: 速度来说的话，应该已经到七层了。
1: 好，
2: 从现在开始算时间，三分钟之后必须撤离。我现在去接应陈毅。
0: 明白。

0: 小姐，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小姐方圆，
1: 我姓陈。
0: 哦，陈小姐，认识你非常高兴。
1: 我也是非常高兴认识你，
0: 陈小姐。

0: 林小姐，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你说什么？什么东西啊？不要装了，刚才没有人能接近，马上把东西还给我，不然的话……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小姐，我想请你跳支舞。
2: おい、ちょっと、こいつを取るな。避けて。
1: 小姐，您认识他？
2: 不认识。ちょっと待て。大佐、俺は証拠。こいつは俺のものを取ったかもしれない。
1: 証拠？何者だ？鍵。カード。 小姐，他说你拿了他的钥匙。
2: 没有。
1: ちゃんと探せ。こら！結構苦悩したから。

0: 誰もいません。
1: いません。
2: よーし。

0: 两天前，我们在万国酒店秘密截获了一份伊藤广宇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根据文件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查到伊藤的秘密基地就位于这个地方。在这个基地当中，大约有40名日军把守。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我们的行动方案。首先，我要带领10名特战队员乔装潜入，解决掉他们所有外围的警戒和哨兵。之后你们迅速跟进。刘远，在进入基地之后，你迅速找到实验室，去搜集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相关资料及档案。孙新木，你带领你的军统别动队跟我一同进入基地。进入基地之后，你马上找到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重要设备，安放炸药一并摧毁。曹营已经安排好我们的撤退路线，并且在负责外围警戒。一旦行动结束之后，他会安排人来接应我们。一旦行动开始，日军必定全力增援，可是他们的增援速度大约在15分钟，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行动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大家有问题没？
1: 明白，明白。
0: 今天晚上10点准时行动，大家分头准备吧。
2: 杜卫国，为什么这次没有我们的任务？
3: 是啊，所有人都有任务，我们两个干什么？
0: 这一次是作战行动，你们不是作战人员就不要参加了吧。
2: 可是
0: 陈毅，这次行动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在联络站等我们吧，行动结束咱们一并撤退。
2: 是。
0: 张楚，你的任务是保护好陈毅的安全，你们是搭档吗？
3: 是。
2: 卫国，你们多注意安全。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卡车不能再往前了，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你们沿着这条路再往前1公里，应该就能找到那处工厂。
1: 好，我们徒步进去。你记住，在指定地点等我们，看好卡车。
0: 好。

0: 大家齐好警惕，小心点儿。
1: 说
2: 说。
0: 谁？徐站长，你怎么来了？
3: 让他们注意警戒，我有事跟你说。
0: 徐文文，你要干什么？

将軍など妄想です。

0: 刚的梦打的，嘿。
1: 全員殺せ！
2: 糟了，我们中计了，
3: 撤！

0: 什么？许博文是叛徒？他是南京王维的，快，快去通知田径，叫他快点转移。
1: 曹颖，你怎么了？曹颖，你中枪了，你受伤了，阿文，撤开，快点，快点！
2: 将軍殿、上官殿下。
3: 好，道长。

0: 就安全了。
1: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联络站，应该没问题。
0: 曹岩伤得这么重怎么办？
1: 我们这儿有急救药品，他们两个也都会急救，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只能看他们自己了。
0: 菊花，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喜欢你，喜欢你。别睡，乔爷，乔爷。

0: 这次行动，我们损失太大了，我的队伍就剩下三个人了。
1: 徐博文一定是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日本人了。一开始咱们就中计了，咱们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在伊藤的掌握之中。照这么来看的话，伊藤一定知道我们要去曼谷酒店偷偷的保险柜，但假装不知道，演戏给我看。
0: 很明显，他是一直在演戏，
1: 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咱们引进那个工厂，他才有把握将咱们一网打尽。
0: 徐博文这个汉奸，行了行了，
1: 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接下来怎么办？日本人马上就要开始搜捕我们了。
0: 这些文件我仔细的分析过，应该不会是假的，所以我断定伊藤的秘密基地就在咱们去过的工厂里。可是，在我们去之前，他把基地转移了，留下一个空的厂房引我们上钩。
2: 伊藤的秘密基地有很多设备。
1: 他想短时间之内把这些设备搬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分析，他一定是在我们袭击之前的前两天，临时把实验室和设备搬走了，而且应该离我们袭击的地方并不远。对，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前，那一片都是工业区，有很多的废旧厂房，在那儿做一个秘密基地的话，应该并不难，而且那人烟稀少，不容易被发现。
2: 如果你们现在杀他的回马枪的话，一定会有所收获。 可是咱们怎么能找到伊藤？到底搬到哪儿去了？总不能搜遍附近的每个工厂吧？
3: 现在时间有紧，人手有限，怎么办？
1: 我有办法，哥，你和三哥。

0: 现在马上回去，去搜集我们刚才去过那家工厂排水口的水样，然后一并把周围所有的工厂的水样都采集回来。我做实验应该能对比出来有相似的样本。
1: 徐国文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辛普，你帮我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2: 好，我一定找到他。

0: 三哥，你看，两种水样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那应该就是第二家了。对，我们查到的最后就是这一家，
1: 就是我们之前袭击的那家工厂的附近。
2: 伊藤这个老狐狸，
3: 哥，辛普，马上集结人马，今天晚上就行动。
1: 陈营长主，
4: 在。
1: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你们两个负责外围警戒，看护车辆。
5: 明白。

1: 我们把车隐蔽好，终于隐蔽。
2: 好，
3: 张处，记着，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会炸掉实验室，到时候看见火光，给我们信号。记着，三段异常。
2: 明白。
0: 明白。
2: 周一国，大师。
4: 出发！走。
5: 就这儿了。
6: 好，哥，你和辛普带着人去找那些文件，我和水城大力去找伊藤，注意安全。
0: 好。

0: 伊藤光裕，
1: 周卫国先生，久闻大名。
0: 把他给我铐起来。看着他。
2: 是。

0: 没事，怎么了？哥，怎么样？一切顺利，这么多文件全要带走？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苦涩的温柔，旅游出行好心情。
1: 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没事，怎么了？哥，怎么样？一切顺利。
1: 这么多文件，全都带走了？
0: 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

0: 们看，那啥玩意儿？
1: 起爆装置は既に動いている。十分後に爆発する。
0: 装的啥呀？
2: 有炸弹，整个楼都装了炸弹，瞬间就爆炸。
0: 肯定是一等。
2: 哥，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力上车，跟我走。
0: 走，带上文件，马上撤。
2: 没救了，他启动了自毁装置，这种装置一旦启动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0: 班长，你看，
2: 这是密线电话，他已经通知增援部队了。
3: 石正大力
0: 到，
2: 你们两个务必给我找到一通光源，快去。
0: 是是。

0: 起了吧？
1: 起来了，排长，你怎么没找到？
0: 妈的，时间不多了，咱们得撤。

0: 们成功了。
1: 太好了。
0: 你去叫司机发动车，我在这儿等他们。
1: 好。
2: 张主给信号了，走
0: 走。

0: 坏了，出事了！戒备，陈怡，陈怡，
1: 卫国，怎么回事？哥，陈怡不见了，我得去找他。你带着我文件先撤，我跟你一起去。楚楠，我比你更在乎陈怡，相信我，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0: 好，我听你的，但你要答应我。 一定要把陈怡给我带回来，雪生大力，
2: 到，跟我走。
3: 辛博，你跟六爷一起把文件给我送回去。
2: 好，
0: 走。
2: 其他人上车。
4: 是。

0: 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吧？你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不管我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把我找到。周瑾，实在是佩服啊！
1: 放开他！
0: 放开他！我放开他？你能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你最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你老婆吧？
1: 你想怎么样？
0: 把我放了，我不会伤害他的。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那你就把我们两个都打死吧。哼，我知道你不会开枪的。哼，周先生，我的部下已全部阵亡，我的基地也已经被你毁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不想？ 带着你老婆回去吗？如果你放我，我就放了他，我答应你。看来我不用急着回去了，最多再过上5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你自己的后路了。 周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佩服你。最后再给你5分钟，让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归降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重用你的。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知名不误啊，你会后悔的。
2: 放开！傅延征，谁也别动！
0: 周先生，放下枪投降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放下！

0: 就送到这儿吧，
1: 我走了，你们保重。
2: 你也是。
3: 天静，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那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0: 千怡，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打算？我看得出来，两个男的对你都那么好，你怎么办？先不说这些，田静，你要多保重。
1: 任务完成了，咱们也该离开上海了吧？我现在还不能回去，你先带着队员回虎头山。我们
2: 回虎头山？你要去哪儿？
3: 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2: 你是这次战斗的队长，擅自离队，
3: 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儿。
1: 我们现在找到了徐博文，目前他人在南京，我们要去找他。
2: 对，
3: 是该跟他算账的时候了。
2: 南京？ 不行，你们擅自离队的话太危险了。我不同意。张成，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大家回虎头山，虎头山需要你。我处理完事马上就回来。
0: 你真的要去吗？那好，你答应我，要好好的回来。
2: 我明白你的理由。

0: 看见没？这就是徐文文现在的公馆。徐文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这家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足不出户。公馆里外有20多个军警把守，我们很难下手。那他的办公地点呢？徐文文现在很少出门，通常都是靠电话联系，而且就算出去，也有重兵看护。
1: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休想进去。你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呀？
2: 大白天的装什么灯笼？
0: 狗日的徐博文，这是情报处准备给他开欢迎晚宴的，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晚宴就在他的公馆举行。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晚上。
1: 那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0: 什么意思？不行，现在就有军警把守，明天晚上军警会来的更多，就咱们3个人，怎么能混进去？
1: 所以啊，他们肯定也这么想，肯定也认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0: 对吗？兄弟啊，我崔金普一直想当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有件事儿，我必须告诉你们，免得进了屋子再没机会了。
1: 什么事儿？
0: 六月，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抓，差点被枪毙那件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2: 当然不会忘记。
0: 那时候我已经是军统的人了，在监视班上的同学。
1: 是的，我早就知道了。
0: 你早就知道了？算了，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们，我这不说出来吗？我这心里

0: 咱们安全了，信不信？这回谢谢你了，
1: 信总，保重，
2: 副总，
1: 对。

0: 保重。
1: 1941年中，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报复我八路军实施的百团大战，日军集结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2: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伺机突围，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突围后是与鲁中、鲁西还是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同时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的莱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抗日。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李勇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3: 同志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离开了战斗生活两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虎头山，但以后我们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一定会打回来。
2: 下面我说一说突围的情况。晚上9:30，团主力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1营3连和团属炮兵连则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晚上9:45，1营3连和团属炮兵连向鬼子东面之敌大发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10点，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三道封锁线。突围时，各部队所处的具体位置，晚上6点由团部参谋将下发到各营。

1: 记住，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周卫国、李勇、张楚、赵杰、赵守田、徐虎、陈寅，几位同志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2: 卫国啊，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啊？
3: 今天晚上，你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
1: 团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也好，涂卫后，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你们晚上任务还很重，大家赶快回去休息。陈毅同志留下。陈毅啊，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 有什么想法吗？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你和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你觉得他怎么样？很好。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那他不在战场上的时候呢？ 离开了战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他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心结。我想周卫国的故事，你应该比我了解。周卫国是个英雄，是一个铁打一般的汉子，但他又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人，他的情感。 甚至可以把他烧死。你们相爱过，不管以后会怎样，你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关心他。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4: 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4: 还有这个话要说。
6: 我有意见，
7: 排长。
8: 我们是特战队的，你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引路当向导，那是娘们干的，我不想干。大力，帮助主力部队突围，要比我们的任务艰巨得多。如果主力部队突不出去，我们这帮兄弟死也是白死。
7: 知道了。
9: 兄弟们，我这次要用重武器开道，要和鬼子正面冲突，要把鬼子所有的兵力都给我吸引过来，这样我们才能让主力部队突围成功。大家听明白了吗？
10: 明白了。
11: 好，战斗准备。
10: 是。
11: 好。
12: 橋本君，我々の第一防衛線突破しても、それは相当だ。 まだ第二防衛線があります。八六君と堀井でも全部我々の包囲圏長だ。さあ、ここに見ろ。こちらは地粉口、こちらは水山。このところ我々の集結力に集結している。沸騰山にもいつも集結はできる。今回。 もし八六五に発見したら、きっと全滅するだろう。
13: はい。美国，时间差不多，可以动手了。
14: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15: 好了。

0: 消消化させ。
1: はい。
2: 隊員集合。
3: 报告连长，一排已经冲破了敌人防线，打开了缺口。
4: 兄弟们，冲！
5: 走！
3: 報告します。我が陣地が八郎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
0: 何？突破した。バカ野郎、早く早く追いつけ。
1: はい、
0: 早く。
6: 奶奶的，我们终于跑出来了。
7: 按时间推算，主力部队应该突围出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是保存自身。我们前面就是日军的包围圈，那儿肯定有日军重兵把守。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回虎头山。
6: 好计，魏国就这么定了。
7: 这样，我们现在分头突围。张楚，领导，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听明白了咱就行动。
8: 等一下，陈毅跟谁？
7: 陈毅跟你一队。
8: 不行，陈毅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承认，你小子是有些臭毛病，但论打仗，咱们虎头山没人比得过你。陈毅跟你在一起安全，我放心。
7: 好，陈毅跟我一队，分头行动，
6: 走。

0: 这回便宜咱没少捞啊！
1: 便宜个屁！八路都走了，估计啊，这最后一次了。
0: 那以后咱怎么办啊？
1: 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呗。
2: 来，弟兄们，快点跟上！
3: 干什么？

0: 戴眼镜，没想到这一带也有鬼子。
1: 我们得绕道走，虽说要多走两天，但是会安全。
2: 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冲出去。狭路相逢勇者胜。
3: 怎么回事？好像是副连长他们。
1: 枪是从你早树林传来的，不但利落。
4: 必经之路，
1: 那怎么办？我们去救他们吧。回去救他是来不及了。小贝，这样，我们应该跟正面的鬼子冲突，把那边鬼子吸引过来，这样张出他们才能突围。

0: 四面都是鬼子，我们今天冲出来了，
1: 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
0: 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啊？肯定是周连长那边跟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引过去了。
1: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回去救他们吧。
0: 不要，谁冲不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冲不出去，他就不叫周伟国，别辜负了连长一番好意。同志们。

0: 哎呀，后边鬼子已经追上来了，
1: 我们见你不是他也不是，怎么办呢？啊，
2: 跟他们拼了！
3: 不能拼，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力。张健，钩子，哎，
2: 这儿，
3: 张健上，
0: 是连长，请
1: 上，快！你呢？
3: 快上！兄弟们，上！
2: 好，快上！
3: 手枪，摩托车，上！
2: 连长，你先上！
3: 废什么话，这命令，上！
2: 不行，我答应过大哥，一定要照顾好你的。从清风寨出来，我就一直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
3: 手枪，给我上去，我来掩护。
2: 我不。
3: 你本事比我大吧？你要有本事大，你就是连长。上。

0: 少点儿，少点儿，少
1: 点，少天。
2: 大家跟上。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是朱大哥，朱大哥来了！是朱大哥，卫国，卫国，朱大哥，卫国，我们在这儿！卫国，团
1: 长，副连长，大家都到了吧？哎，怎么样？团主力突围了吗？
2: 团主力成功突围了，副连长，放心吧。
3: 卫国还没回来，大家在等着呢。坏了，
4: 怎么了？
3: 为了掩护我们，他可能跟鬼子交火了。啊，
4: 麻烦了，麻烦了，一定出事了。
3: 要不然排长不会到现在还没回来。
4: 怎么办？
3: 同志们，这要等下去不是办法。张楚，你带上特战队的队员们去找一下卫国。
5: 剩下的人跟我留守。
4: 大力，你们快去，
5: 走，
4: 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怎么样？还是烧？这都几天了，再怎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1: 这么下去不行，咱这么下热腾救不了二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去除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手术？
0: 对。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没……哎，
2: 这个可以有。
0: 鬼子县城里边有吗？咱绑一个。
1: 不行，那样太危险，您不能去。
0: 那你说怎么办？看他等死啊！
3: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
0: 这事我二当家的，是我兄弟，我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1: 等等，您不能去。
0: 你什么也别说了，陈指导员。 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你想其他的办法。

0: 路，我是张楚。
1: 张楚，
0: 我是朱子明啊，
2: 朱董家的。
3: 朱大哥，怎么是你们啊？
4: 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太好了。
3: 我们也刚好路过这儿，听见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缠上了？
5: 我们在县城抓了个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3: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4: 你不知道啊，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到县城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3: 队长，他怎么样？
6: 哎呀，他咋样了？
3: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4: 在我们清风寨呢。
3: 好，同志们，我们跟朱老大回清风寨走。
7: 走。

0: 捡哪儿啊？
1: 就是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
2: 你说什么？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
0: 往地上去！我
3: 辛苦，
0: 冷静点，冷静点，让他说。
4: 哎，兄弟们，别信这小鬼子，
5: 听更没安什么好心。
6: 对，小鬼子的话不能信。
7: 好了，别说了，让他把话说完。
1: 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我的病人负责。病人伤口溃烂非常严重，如果不截肢，一旦感染了心肺，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
0: 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
1: 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2: 这样吧，跟老周商量商量，让他自己决定。
4: 要说你们去说，
2: 这话
4: 我说不出口，
6: 我也说不出口。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是啊。你这条胳膊怕保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军医来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 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

0: 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砍队长的手？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谁来？
1: 徐虎，你跟魏国时间最久，你来。
2: 我下不去这手。
1: 你来不来？这是命令。总之，在队长身上动刀子，老子下不去这手。
3: 都别扔了，
0: 让医师来。
1: 哎，
0: 让小鬼子来。
1: 你别放心了，你。

全神贯注，全力刺杀，杀！收回。现在大家跟我做一遍。紧贴腰间，全神贯注，努力刺杀。

喝水，我洗脸。

枪，不许过，不许过，不许过。

收拾的利

0: 世界无产者，
1: 全世界无产者，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0: 朱大当家的，现在日军的主力已经撤离虎头山，根据团长的指示，我们将重回虎头山，重建抗日游击支队。
1: 好，
2: 好，好！
3: 各位七公寨的好汉们，
0: 谢谢你们近日来对我们的关照，谢谢。好。
1: 兄弟，哎，
0: 花两千，
1: 啊，
0: 四当家的，晚上。

0: 六七
1: 六八。
0: 清了，好像全来，全来，尖叫，尖叫，六六
1: 六，
0: 尖叫，尖叫，六六
1: 六
0: 六
1: 六
0: 六，尖叫，尖叫，六六。

0: 大哥喝多了。没了胳膊，我也是你们二当家的，对吗？
1: 对，
0: 兄弟们。

0: 四道九，
1: 魏国，你喝多了。

0: 回国，好了，
1: 我们回虎头山。
0: 你刚说什么？
1: 回虎头山。
0: 回虎头山。
1: 对，再回去。

我是陈怡呀。

0: 同志们，还要打起精神来啊！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对吗？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50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60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
1: 而且他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止战员的士气，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弹药，马上就要耗尽了。
2: 咱们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白手起家，难呐。
0: 对，很难。
2: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
0: 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
3: 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4: 什么方法不行？
5: 抢！
4: 抢！
3: 对。
5: 距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2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
4: 领导。
6: 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必须到达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7: 是，排长，排长，他们回来了。
8: 好好学学啊！
9: 对，
8: 往里倒腾吧。
9: 我，
8: 这不够装备的，够咱们用的了。
7: 领导，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有？你给我拿回怎么能炮弹来干嘛使啊？
8: 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卫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先拿回来吧，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穷疯了。就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斗回来了。
7: 好，
6: 有总比没有强。
8: 卫国，
7: 看看，
8: 呵，
6: 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7: 不知道，
8: 正宗的日本清酒，晚上就给招呼了。
6: 搬东西，搬过来，搬过来，搬过来，搬过来！哎，小心，
10: 来来来，
6: 慢点啊！哎，卫国，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 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因为你变了，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10: 你别给我戴高帽子。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理想？我不瞒你说，我现在。
6: 就是一门心思杀鬼子，报仇。好，我跟你一起杀鬼子，因为我们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来，
10: 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哎，你是有人啦。
6: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10: 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
6: 你认识，而且很熟。

0: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
1: 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哎，是有人了，
2: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3: 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
2: 你认识而且很熟。
4: 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了，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可能是日久生情吧。这么多年是时候啊，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十来年的感情啊，
5: 好事，
2: 是时候了。
0: 我祝你们幸福，
5: 谢谢。
4: 结婚的时候，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
5: 叶梅亭。

0: 偶尔出来散散步，看看早上太阳，也挺好的。
1: 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啊？
0: 啊，不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
0: 振宇，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了。那个时候，我宁可我死，我也不希望你去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我会向组织上面打报告的。你觉得呢？
1: 你说这个太突然了。

0: 请进。
1: 张楚，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怡啊，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自己用炮弹片做的，做的不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吧。
0: 不不不，张楚，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
2: 对，让大家看到不好。

0: 十年了啊！对，整整十年了。在我心目中，你一直就是一个敢做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信任、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 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
0: 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和局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为这个吗？是不是你喜欢别人？

0: 情人。
1: 在虎头山，对吗？

0: 最近你有见过张楚啊？你见他了吗？
1: 他整天神神秘秘的，把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鼓捣啥呢。哎，兄弟，我去趟医院，你先忙着吃啊。

0: 参谋长，
1: 张楚同志，
0: 他在里面好几天了，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干嘛呢。

0: 不要忙了，政委，找我有事啊？嗯，是这样，陈毅同志，嗯，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1: 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 知道，在这次突围时，我和周卫国被敌人逼到了绝境，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但是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甚至很平静。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感觉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只有他。
0: 这样我就清楚了，嗯，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

0: 老周，
1: 哟，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
0: 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一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我们去。人家俩的事情找我谈什么劲？
1: 莫名其妙。
2: 喂，老周，
0: 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
2: 同志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 叫做步兵激发雷，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100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面，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激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就少半个脚掌；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 我跟大家说，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还有两三个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就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
3: 行啊，
2: 还有富裕的吧，给我也试试，没了。
3: 解散！哎，你说这……清源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源县城。是吗？
4: 对，
3: 情报上还说，光复的前一天，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每发一枪一炮。好事儿啊！一个县城的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怎么说。 国军也是我们一直抗日的友军，
4: 但是情报上表明，这次国军光复清源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而是要把恢复当地工作的秩序作为重中之重。这又怎么讲呢？莱阳鬼子在街道杀人，这个国军的警备旅，就是他们要借的道。这个清源县城就是他们借道的报酬，反正只要鬼子愿意，随时都能收回这个没有任何战略位置的小县城。
5: 共匪全部活动在虎头山一带，我们要集中兵力。
6: 报告。
5: 蒋委员长在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我看，对待虎头山这股共匪，我们绝对不能手软。
6: 能收编，还是尽量收编的好。
5: 我不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伙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0: 报告李总，报告参谋长，
1: 坐。
0: 刘志辉，黄埔第13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有个军人样啊！呵呵，指挥啊，下面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2: 望吕奏明示，
3: 命你后天静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
2: 卫之江竭尽全力，不如吕奏厚望。秋明回电是绝不妥协。
4: 但应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下达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又
2: 要注意自卫的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
5: 绝不妥协。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4: 他还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5: 太好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一定要坚决的反击。 不把他们打。

0: 他们是不会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的。
1: 哦，对了，清源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清源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火头山根据地。

0: 我们绝不能手软。这次完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有能力全歼他们。卫国，
1: 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
0: 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吗？
1: 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0: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刚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再说了，坚壁清野对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2: 周卫国同志，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1: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
0: 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好吧，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进行歼灭清野的，请举手。不同意进行歼灭清野的，请举手。
3: 两票反对，一票弃权。不实行歼灭清野，转移群众。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希望你们能负起几个责任。关于转移群众和坚壁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建议，县委县政府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县委县政府的转移有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毕竟，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希望你是对的。那好吧。
1: 那通知各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开会。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军队，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4: 我有意见。 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败他，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的全军覆没，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锦被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5: 对，
6: 对，就这样。
1: 赵姐，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那我们打他们呢？我告诉你们，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周卫国断然不会做。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就他妈把衣服给我脱！ 都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1: 既然听明白了，我就来说说我的想法。

0: 乡亲们好啊！营长，我看乡亲们被匪军压榨苦了。
1: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哼！臭小子，住手！
2: 连个孩子你都打，我们对得起身上一身军装吗？
3: 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 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
2: 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老人家，虎头山匪患猖獗，但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在这里给乡亲们道歉了。您看看，我们这些国军装备精良。
4: 哪里容得匪患猖獗？只要您告诉我们匪军的下落，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你们这群人不记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
5: 匪军？什么是匪军？说人共产党，八路军是匪军，
4: 那你们算是什么呀？
5: 八路军来之前。 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进山，见人就杀。八军来了以后，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然地不多，但是辛苦一年，总算有个盼头啊。至于那些鬼子、二鬼子们，进山以后就没有能够活着出去的，更甭想在进山惹事儿了。你们呢？鬼子在山里杀人放火，你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亏你们还好意思说进山！
6: 是剿匪来了，哼！传我的命令，全体在村外扎营，不得扰民，不得进入民房。违者，军法处置。
7: 谁？报告，
6: 进。
7: 报告营长，这位村民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您汇报。
8: 长官好，长官好。
7: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狗剩，是这村里的猎户。长官，听说你们这次来是来打八路？
8: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
7: 匪军，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藏在哪儿？
8: 在哪儿啊？就藏在离这几十里路的羊角坳。
6: 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事儿的？
8: 我前两天打猎看见的。
6: 奥里有两三百号人呢，而且我还看见他们抓了好几个村子里的猎户，哎呦，幸好没抓着我，要不然我也这个。狗剩兄弟啊，哎，你不用害怕，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了，你愿意跟我们带路吗？
8: 这个我，
6: 赏他十块大洋。
8: 是，哎。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6: 好，一连二连整装待命，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坳。
8: 是。
6: 还有，炮排和重机枪排也跟随行动，以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8: 是。

0: 村子周围都是绝壁，只有村子的南北有入口。
1: 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营部就设在这个村里，布置警戒。
0: 是。

0: 哎，这都走了一天多了，到底还有多远？
1: 快了，快了，马上！
0: 你从昨天进山就差一周到，都说了一天也没到，你是不是耍我们？
2: 小都不敢，小都不敢！
0: 你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
1: 还有十来里路就到了。
3: 传我命令，原地肃清。

0: 牌和重机枪牌呢？
1: 怕是睡过了头，还没听到开拔的命令。谁叫他们家伙重？昨天啊，就走在最后。不然这样吧，我们停下等等他们，再派个传人兵上去催催。
2: 也好，
0: 停！传人命令，全体原地休息。全体原地休息。
3: 老天，过来！
0: 来了一声吩咐，
1: 你就看看炮牌啊和重机枪牌，叫他们赶紧跟上。
0: 是。
4: 机枪先出，炮跟上，快，动作快。快，注意脚下啊！快，快，这边，
5: 这边，
4: 走，加快速度啊！兄弟们，动作快，
0: 快。

0: 哟，醒了，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窝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
1: 哟，
0: 把他们带走。咱们还要到前面去继续接收俘虏。走，
2: 快，动作快！
0: 哥几个配合点啊！

0: 你们要围剿的八路军。
1: 走，不等这帮大爷！妈的，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走，
2: 报告，
3: 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出面不见了。
2: 什么？
3: 带路的出面不见了。
4: 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嘛，我想啊，快到了那个羊角坳，他害怕打仗，所以啊，自己先跑了。
1: 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有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耍出什么花招了。出我命令，全体继续前进。

0: 半小时了，前头尖兵班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1: 嗨，这二十几号人难道还丢了不成？
2: 不对，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尖兵班上去看看。
0: 老四，过来。
3: 来了，有什么实事？
0: 你带二班上前头看看，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3: 是。

0: 我们这一刻钟了，老四怎么还不回来？
1: 难道也丢了不成？
2: 花连长，破班是玉莲溪。
0: 妈的，我见鬼了！又一个班，老子在苏北打鬼子，眼都不眨一下，难不成还派你就是山里的小鬼？
1: 对。

这个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呢，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102连，成战斗队形，搜索全境。快，迅速！

0: 就是村口就两挺重机枪，这玩意儿要落到我梁大力手里，排长，我们什么时候开打？
1: 先别着急，我等等六班。对了，我让你准备那玩意儿，鞭炮跟羊铁皮筒怎么样了？
0: 早准备好了，4个羊铁皮筒，4管1000响鞭炮。
1: 哎，一会儿五班战斗打响之后啊。
2: 你就把那个鞭炮给我点着了，
1: 你就瞧好吧，4管鞭炮点着以后，往羊铁皮筒一扔，那动静跟4挺机枪就没两样。
2: 排长，我们来了。
1: 我都让你提早走了2小时了，怎么现在才到？
2: 排长，你也不想想，你吩咐的都什么活呀？我们都快累死了。
1: 你小子先别提啥活，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没有？
2: 排长。
1: 你放心吧，待会儿有耐心兔崽子好看的。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等会儿战斗一打响，除了五班那挺重机枪，你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打3发子弹，打完就马上给我撤，
3: 就打3发。少废话。哎呀，
1: 这排长啊，就是偏心了，这别人都给吃肉，留给我杨大力的只能是喝汤了。
4: 我们派去羊角坳方向的一连2连，最后一次跟我们通信是什么时候？
3: 2天前。
5: 报告，
4: 报告营长，村口我军遭到匪军袭击，已被我军击溃，3连长正带兵追击。
5: 这个笨蛋，敌情不明就敢追击，你赶紧给我上去，把3连给我撤下来。
4: 是。
6: 营长，别那么生气了，3连长愿意追就让他追好了。
3: 反正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乌合之众，只怕未必吧。都2天了，羊角坳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5: 营长，你也太小心了。羊角坳那边咱们可是派了2个步兵连加半个机炮连的，
4: 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踏实。希望是。
3: 都20个小时过去了，怎么一个人也没回来？
4: 营长。 您就别担心了，咱们的部队肯定是在追击匪徒。
7: 传我的命令，剩下的1个步兵连和半个机炮连全身戒备，防备匪军夜袭。
4: 是。

0: 调节他们得手。
1: 行动。
0: 好。
2: 我们一排二排的兵力都部署在那里？消息呢？

0: 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任务。哥，是你，给我上网吧。
1: 本次行动时遭遇敌轻微抵抗，有两个兄弟负了轻伤，伤敌八人，连敌营长在内，一共俘敌707人。

0: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指挥向您致敬。
1: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2: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3: 糊涂啊你！什么共匪？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
1: 其他话我先不跟你说，我问你，今天晚上这一仗你服不服？
2: 服。如果早知道对手是你的话，
0: 这个仗指挥是绝对不会打的。可是可惜了我手下那700战士，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都流过血，我对不起他们呀。
1: 对不起谁呀你？
3: 你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我告诉你小辉，中国人打中国人，你哥干不出这种事儿。
1: 我跟你讲啊小辉，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
3: 别跟我们八路军过不去，要是过不去有他好果子吃。
1: 一会儿我就把你们这个营全放了，但是除了你们军官级的配件配枪我还给你们，其他的武器我全收了。怎么，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2: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有一口气在，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风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6: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5: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6: 没错，太对了。
7: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

0: 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

0: 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2: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的，明白了吗？
1: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愿一口气待，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2: 行，那个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赵杰，
3: 到。
2: 咱们带着刘营长去看看他的部队。
3: 是，
2: 跟我走。

全。

0: 哥，忙了大半夜都饿了，就剩一点罐头了，凑合吃点。
1: 你们国军就是富啊，我们八路军经常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这些了。这不重要，有酒吗？
2: 就知道你好这口，
0: 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
1: 你这儿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呢？啊，
0: 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吗？
1: 来。

0: 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
1: 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0: 可是哥，你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回到南京城，想去救你嫂子。
1: 嫂子她人呢？
0: 没了。眼睁睁地看她死在我的眼皮

0: 么也找不着。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当土匪。
1: 土匪？
0: 对，当土匪就一个目的，有家伙能打鬼子。你哥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响亮的仗，给日本人打的。后来鬼子清剿我们，清风寨也完了，八路救了我们。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留哪儿不是打，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
2: 指挥明白。
3: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4: 那就多说说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5: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
3: 我奉连长之命去催炮排和机枪排，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然后就被俘了。
6: 我们后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见咱们炮排和机枪排的所有人被绳子捆住了。
4: 幸亏我哥这次没有下杀心呢，要不我们这几百号人可真就莫名其妙地葬送在这虎头山了。

0: 这么多年了，怎么一个乡亲没见到？这里已经没人住了，都转移了。鬼子在这里杀了137个人，这帮畜生。走，不知道。 刘营长对此次皖南事变作何感想啊？这个指挥不太方面评论。千古奇冤江南一，同是操戈相煎何解？这是皖南事变后，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题词。我想，这个题词用在此次虎头山围剿，也非常合适。我为我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愧，同时。
1: 我也很庆幸这次来到虎头山，让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
2: 张虫，魏国，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清源县一营的刘营长，这位是我们的陈县长。啊，
2: 你好，
1: 你好，
3: 哥，他不是？
1: 怎么？啊，
2: 我们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在上海西餐厅。
2: 上海西餐厅。
3: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他的弟弟，在上海的时候，我哥让我送你回家，后来他还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来的，好啊。
1: 指挥惭愧。
3: 哪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嘛。想必这一次刘营长奉命行事，亦有难言的苦衷。 我们理解，但这一次敌友不分的行为，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刘营长，你这一次在虎头山多住几天，到处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的不足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1: 指挥一定会将这两天在虎头山的所见所闻如实报告给旅长。
3: 一定还虎头山共军一个清白。啊，你们兄弟好多年没见面了吧？我呀，特地炒了几个菜，你们边吃边聊。
1: 谢谢嫂。
3: 啊，我再去。

0: 炒几个菜？怎么了哥？现在不让说了？你当初可都是一枚胎呀！
1: 什么一枚一枚一枚一枚的？哪儿那么多一枚啊？你怎么那么世俗啊你？
0: 哥，别让我说你啊！嫂子都走了这么久了，你也不考虑考虑成个家？你成天的脑子里想着杀日本人，杀日本人，这小鬼子总有一天杀完了吧？杀完了呢？杀完你干什么去？
2: 杀完回家，给咱爹养老送终，那就更对了。你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给爹抱个大胖孙子回去，你好意思吗你？
0: 小辉，这酒好喝吗？
3: 好喝，
0: 这菜丰盛吗？好吃。
2: 哎，那怎么这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就堵不上你的嘴啊？
0: 酒和菜都是人家给我的。
4: 这酒好喝，菜好吃，你凭什么拿它堵我嘴啊？
3: 不是，来了来了。
0: 怎么样，好吃吗？
3: 太好吃了，
4: 那就多吃点儿。
0: 自打离了上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上海菜。
3: 别这么客气，你到这儿去跟道家一样啊。我再冲个汤。
0: 哎哎，嗯，这么多东西了，你就别忙活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一块吃了。
3: 好了，你们兄弟好不容易见面，陪弟弟多喝几杯。
0: 是，
3: 小辉啊，喝尽兴了啊。
0: 哎，谢谢嫂子。
5: 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小辉、小辉、小辉呀，都是咱家人叫的。你干嘛呢？你还跟这儿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
0: 你要就吃菜，吃菜，吃菜。小辉，
5: 哎，
0: 我就送你送到这儿来。
5: 好，哥，这是我的配箱，没国货，你收下。
0: 从此以后，建枪如见人，我留着回绝不向中国人配枪。
5: 这句话回去告诉你们旅长，中国人干嘛要打中国人呢？明白吗？明白。
0: 小辉啊，嗯，我还想求你件事儿。
5: 你尽管说，就算你不是我哥，现在我们也是抗日的同志。
0: 能不能给我点西药？
6: 有点贪心啊。
5: 不过我会尽量给你想办法。我还想要一些弹药。好，没问题，弹药我都部队有的是。
7: 卫国，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让刘营长他们回去啊？
0: 小辉，就此为过。
5: 好，哥，保重，
0: 保重。
8: 捷克机枪比小鬼子的Y-80好使多了，就是，这国军啊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20个弹夹，100发子弹呢。嗯，这国军的一个营就这么多装备。哎，这一下咱们可不缺武器弹药喽！哒哒哒！队长，你说话可真算数，说半年内重建机炮排，果真不到2个月，迫击炮和重机枪什么都有了。
0: 重机枪还多了4挺，哎，这是一个炮兵连的装备，没说都给你啊。
8: 只要有炮，让我当炮手，那也行啊。
0: 我不让你当的，
8: 就算不当炮手，我看着炮我也高兴。
0: 卫国，我不得不承认，你说不打国军的做法是对的。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劲呢？咱留点劲儿打日本鬼子不好吗？啊？
7: 卫国呀，我看见刘营长送你一把好枪啊，能不能拿出来瞻仰瞻仰？
9: 瞎沾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还不够养你的眼的？
7: 就是看看，看一看。
9: 算了，不用看了。这样，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你可以把这支枪送给我，我呢？ 也不好意思不接，我就欣然接受。你觉得怎么样？
7: 见过脸皮厚的，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的。听见了没有？小气呀！你我真要你了，君子不夺人所爱呀。哎，说正经的，那个，我听说刘营长的警卫班全配的是纯正的德国造20响啊，14把快满机呀。 我听说你

0: 就一个归还就全送给人家了，太大方了吧。
1: 啊，说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啊，
0: 怎么
1: 算计过来算计过去，什么时候变成一奸商了？哎，
0: 这句话有问题，我必须纠正你，不是变成奸商，是也变成奸商。我怎么会成奸商呢？你周卫国就是个奸商，我是跟你学的，知道吗？

的选择是对的，他确实很优秀。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等。

0: 怎么想。
1: 丈主，你是我的好同志，好战友。
0: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一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希望你们幸福。

0: 来了。
1: 报告长官，卑职清源警备旅一团营少尉参谋郭玉忠奉命护送礼物，请长官查收。
2: 好，
1: 这是我们一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
2: 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
3: 坐坐坐坐坐坐。
1: 卑职不敢，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
2: 你们汤队长还挺好的，

0: 行，你回去呢，转告你们汤旅长，2月13号一定去见他啊。还有，回去跟你们营长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请愿请他喝酒。
1: 是，卑职一定将周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
2: 哎呀，哎呀，哦，魏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
3: 很厚道啊，比你厚道。信呢？
0: 啊，

0: 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
1: 这就是当官的说话。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吗？
2: 卫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
1: 去啊，为什么不去？
2: 你就不怕他耍花招？
1: 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花招。
2: 这可是独身犯险啊！
1: 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潜入清源县城，和清源县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剩下的事儿吧。啊！
2: 看来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呀。
1: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心思缜密。哎哎，我的，
0: 知道是你的，看看。
1: 看什么
0: 看？看
1: 看，这没见过世面，这小心看的眼睛里拔不出来了。

0: 美国兄弟，远道而来，余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
1: 汤旅长客气了，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卑职余德水，
2: 幸会。
0: 来，里边请啊，请。
1: 卫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志辉啊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果真是仪表堂堂啊，真是党国的英才。
2: 汤旅长过奖了。
0: 哎，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志辉的哥哥，志辉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
1: 汤旅长真这么想吗？
0: 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0: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明白了。
1: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呢？啊，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啊，直爽。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于什么虚礼啊。 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贵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0: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嘛。
1: 但是分家不分利，劲儿都往一块儿使，这不是更好吗？哎呀，魏国兄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生疏了；这生熟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0: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1: 兄弟，你还真是从善如流啊！那不知汤旅长，这个合编仪式应该是弟从兄啊，还是兄从弟啊？那当然是弟从兄啊。
0: 那叔兄叔弟又如何分出呢？
1: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0: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1: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0: 汤旅长，您不是也说合编仪式应该弟从兄吗？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部为兄，贵部为弟呀。
1: 兄弟，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0: 怎么，汤旅长，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啊。
2: 我们成立在先，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按弟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
1: 共产党为弟，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所以呢，还是贵部。

0: 从我部，这样比较好。
1: 那敢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
2: 自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
1: 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

0: 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民国1961年9月11日的事情。而贵部呢，则成立于今年1月。还有，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呢，则隶属于军政部管辖之下的苏鲁战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级别上，都应该是贵部为帝，我部为兄啊。
1: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
0: 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
1: 虽说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
0: 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到汤旅长的旅部来。
2: 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0: 那敢问于参谋长，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2: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
0: 敢问于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还是按战力算？
2: 那就按人数算吧。
3: 其实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人数何止数万。
2: 那要是按战力算呢？
0: 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呢，他心里最清楚。嗯，
2: 对。
1: 啊，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议啊。魏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谊。来人，魏国兄弟，这几百块大洋，一点心意。兄弟，
0: 汤旅长，你的旅部果然富啊！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达利，收。
4: 是。
1: 魏国兄弟，你倒真是个实在人。不如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就住在我这小小的旅部。哥哥，我还想跟你再谈谈。
0: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弟弟我有个臭毛病，一到天黑啊，就到处找床。弹不动。
1: 哦，那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哎呀，魏国兄弟，你瞧，这我们沁园的老百姓啊，都涌出来了啊，是来欢迎你的。
5: 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来咱们清源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

0: 小店真是蓬荜生辉。这是房间钥匙，钥匙您叫
1: 天字一号房。

0: 大力啊，
1: 啊，
0: 今天在汤旅长那儿，你笑什么呀？
1: 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给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0: 好笑哈，我也觉得好笑，笑，
1: 就是，
0: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

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这边县城这两天怎么样？表面看倒没什么不同，仅卫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儿很少了。
1: 这个汤敏全带的兵倒还有点样啊。
0: 嗯，
1: 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
0: 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此人叫刘二麻子。 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刘二麻子，他来这儿干什么？我也是纳闷呢。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一个人？啊不，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哎，他对其中一个好像还很恭敬，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 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已经让地下党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暗中监视。

0: 怎么了？十几分钟前，有人刚进了刘二麻子屋。
1: 这么晚还有人进他的房间？
2: 三哥，
0: 嗯，
2: 麻烦你去看一眼。
0: 好，
2: 哎，队长，我也去。
0: 辛苦了，三哥。
3: 没事。

0: 王大哥，你下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手。
1: 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
0: 还没想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1: 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0: 王大哥，这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
2: 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
0: 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要杆也能硬起来啊。
1: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这是怎么回事？
3: 日本人就是这么了不起。
1: 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
0: 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村长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您看是不是？
3: 时不宜迟，既然要干，下手就要快。
1: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
0: 王大哥，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有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3: 走吧，
0: 王大哥。

0: 怎么样？
1: 刚才我在窗外偷听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刺杀你。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汤米泉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云得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
0: 我的命值钱呐！啊，布置任务。赵杰，
2: 到，
0: 你和大力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余德水和刘二麻子。

0: 绝对安全。哟，哼，刘二麻子，啊！
1: 原来是三爷您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啊！
1: 你认识他吗？不认识，
0: 刘二麻子。
2: 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他就是周卫国。哦，
0: 周长官，您的威名今日一见，果真是。
2: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老实回答。是，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他本来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办到了，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3: 这么说，你们都听他的？
2: 是是。
3: 他什么身份？
2: 他是鬼子的人。
3: 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
2: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我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
3: 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
2: 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祖，还说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我就叫他王大哥了。
3: 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
2: 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

0: 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山林来挑拨清远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我本想说动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位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两个剑道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远。
1: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
0: 知道，知道了。
1: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0: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
1: 好，记住你这句话了。
0: 是，是。
1: 下去。
2: 走。走。
3: 报告，八路军周长官到。
4: 请。
3: 是。
4: 周长官来了。
1: 余参谋长，不像啊。
4: 什么不像？
1: 不像王佐。
4: 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1: 戏文里说的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余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做戏嘛就做一拳套。不如改天余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4: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5: 刘若兄弟。
1: 汤旅长。
5: 哎，来了。
1: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我跟余参谋长聊聊戏文。
5: 哦，
1: 这么有雅兴啊。汤旅长。
5: 哎，
1: 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
5: 哦，魏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
3: 快请。
5: 哎，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
1: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
5: 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哎，他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
1: 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
4: 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李座，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李座处罚。
5: 这事儿，请不怪。
4: 李座，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5: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0: 请汤旅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4: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5: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
0: 长官明鉴，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在清远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的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远的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相识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命人把小的抓了，小的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
6: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7: 雷医生牌半导

0: 低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陷 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0: 雷医生牌半导体。

0: 力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0: 雷医生牌半导体

0: 低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陷 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0: 雷医生牌半导体。

0: 力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喜而形象成经典，德艺双馨或终身成就。
1: 田华是如何成长为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的？
0: 出生贫苦，意外机遇加入剧团，塑造经典，声名大振。
1: 他高尚的品德更是受到人们的尊敬。
0: 敬请关注大揭秘，党的女儿田华。

0: 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北风吹》，出自1950年的上映的影片《白毛女》。《白毛女》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的影片。随着《白毛女》红透大江南北，喜儿的扮演者田华也从此家喻户晓。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田华的故事。
1: 田华原名刘天花，1928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县一个穷苦的农村家庭。他的母亲去世很早，父亲靠做一点小生意勉强养活六个孩子。田华排行第五，虽然年纪小，可懂事的他从小就学会各种家务和农活，洗衣做饭、推碾子，样样在行。
0: 虽说生活艰辛，但是天性乐观开朗的田华从不喊苦喊累。那个时候让小田华最高兴的事儿，就是逢年过节村子里边请戏班子搭台唱戏。只要是村子里边晒谷场锣鼓一响，小田华总是第一个跑过去。1940年的一天，村头的锣鼓敲的是震天动地，田华一听便知道肯定是有戏班子来了，他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往村头跑去。可是到了跟前，田华才发现这次跟往常有些不一样，晒谷场上没有搭戏台，取而代之的是一顶大的帐篷，而且过去那些涂得满脸油彩的戏曲演员一个也见不着，只有一群身着军装的年轻人在那里忙活着。田华心里只犯嘀咕，哎，今天这会是唱的哪出戏呢？
1: 原来这次来到村里的是一支名叫抗敌剧社的演出队，这就是他们当年演出时的照片。抗敌剧社隶属于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他们的任务就是给老百姓演话剧，宣传抗日。
0: 在这次演出当中，小田华第一次看到了进步话剧，第一次听到了《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歌曲。而让田华印象最为深刻的，该属抗敌剧社的小鬼队了。这些红小鬼呢，大的14、15岁，小的不过也就11、12岁，他们组成了一个合唱团。每次剧社演出，小鬼队都会登台表演，他们一个个是扎着皮带，挺着腰杆，精神极了。田华的心里呢，又是好奇又是羡慕。
1: 抗敌剧团每次来，不仅给村民演话剧，还教大家唱抗战歌曲。每次学唱歌，田华都特别认真，总是站在第一排，而且充满激情，常常把嗓子都唱哑了。
0: 有一天抗敌剧社又来演出了，田华照样跑去学唱歌。学完唱歌以后呢，有一位身穿军大衣的伯伯走到他的面前，摸着他的头问道，喜欢唱歌吗？田华点点头，喜欢呢。那个人笑着说，那就跟我们走吧。原来在表演的时候，剧团长就有意在村子里边物色合适的小演员。田华每次都学得特别认真，而且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特别的招人喜欢，所以一下子他就被选中了。在这本《搏击艺术人生》田华

0: 传》里边有这样的记载。说实话，那时候我脑子里完全是空白的，到底这个剧社是个什么样，干什么的，当兵走了离开家会是什么滋味，家里人会不会想，父亲有没有人照顾，什么都没有想，脑子里就剩下昨天晚上的演出，就剩下那些穿军装扎皮带的小兵。我赶紧说我愿意去。就这样，12岁的田华怀着无限的向往加入了抗敌剧社。
1: 在演剧队的大家庭里，田华学会了唱歌演戏，开始了他的演艺启蒙。田华极具天赋又勤奋好学，很快就从演剧队的一大群红小鬼中脱颖而出，引起了抗敌剧社副社长汪洋的注意。
0: 一天，剧社正在排演新戏《子弟兵和老百姓》，汪洋便找到田华，问他愿不愿意试着挑战一个有台词的角色。田华兴奋不已，立刻就答应下来了。田华在这部剧里边呢，扮演一个农村姑娘，这个角色与田华有着同样的背景和经历，田华也演得格外的卖力。可是没想到，首演刚结束，田华就被汪洋叫到了后台，而且还批评了一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正是因为这个角色与自己的经历太相似，田华一上台就想起了自己去世的母亲，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再加上他演得卖力，一到哭戏就放声大哭，结果台下的观众连一句台词都听不清了。汪洋告诉田华，这就是他对戏的把握还不够，不能收放自如。喜儿角色数次落选，来之不易。
0: 田华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他 camera face 不好啊，不能用他。
1: 工作搭档成伴侣，爱情事业相得益彰。
0: 1950年对于田华来说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了。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44年，田华16岁，已经从稚气未脱的小女孩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而且还在剧社入了党，成为了一名党的女儿了。一天上午，田华去找一位老乡，刚走到门口，听到里边传出一个陌生的声音。田华一听就知道，肯定是剧社来了新同事了。怀着好奇心，他赶忙掀开了门帘。这位新同事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1: 就是那草帘子，我就一掀一看，哦，那个人呢，在那儿正洗脸。怎么一阵凉风，一回头，我们俩对视了一下。
2: 田华看到的这个年轻人名叫苏凡，曾经留学国外，是剧团里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0: 苏凡多才多艺，而且呢，他懂音乐，会外语，而且还擅长美术。5年之后的开国大典，就是由他来负责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更为重要的是，苏凡在北京的时候呢，就曾经参加过北京剧社，对表演那也是颇有心得。两个人熟悉以后，就常常在一块儿讨论戏剧和表演。渐渐的，两个人在生活当中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苏凡曾在日记里边这样描述田华，他白皙的脸上闪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睫毛又浓又长，更加的衬托出她的美丽。而田华也对这个为人正直、颇有才情的小伙子逐渐倾心。
2: 1945年，大型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引发强烈反响，取得了巨大成功。根据地各个剧社都计划排演这部剧，田华所在的抗敌剧社也不例外。这部剧的灵魂人物就是喜儿，因此喜儿的选角是否合适，基本上就决

0: 的选举能否成功。
1: 当时剧团对喜儿的选角色特别的重视，已经在剧团崭露头角的田华信心满满的就报名来试演。田华这一试还真就被选上了。可是没想到，就在田华满心欢喜地为出演喜儿做准备的时候，导演汪洋悄悄地通知他，团里开了会，决定把他给换下来。
0: 原来团里并不是担心田华的演技，而是有别的顾虑，因为戏里喜儿的角色又是被强暴又是生孩子，领导们担心这样的情节对年仅17岁的田华来说太残酷了，所以他们考虑再三，决定还是把田华换下来，启用更年长更成熟一些的王坤来出演。
1: 听完汪洋的解释，田华理解了领导的良苦用心，虽然没有演成喜儿，但是呢也没有灰心丧气，而且他还主动地提出为排演白毛女当场记。那个时候啊，王坤在台上排练，田华就在台下跟着学，等一部白毛女排完了，田华也基本上把喜儿的全部台词都给背熟了。
0: 人们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果然4年之后机会再次来临，这一次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准备将歌剧《白毛女》搬上银幕。为了挑选最合适的喜儿，摄制组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海选。听到这个消息，田华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1: 我们来看看啊，这是田华到剧组试镜时候的定妆照。白净的皮肤，一头乌黑的长发，大大的眼睛，一身粗布碎花的衣服，看上去十分的素净。现在我们或许觉得这个形象没什么问题，谁知道刚化完妆，周围的人就开始议论纷纷。田华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他 camera face 不好啊，不能用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所谓 camera face 指的就是银幕形象，通俗点说就是不太上镜。
2: 在机器面前我拍出来我的脸呢比较平，比较没有什么棱角，不是高高的鼻子啊，连那个那叫东影吧厂长，那个吴印贤那是最有名的摄影家呀，连他都不同意用我。
1: 落选之后，田华失落地回到了剧社，本以为呢自己就这样与喜儿是永远的擦肩而过，错过了。谁知道不久之后，田华竟然又收到了一封从东北电影制片厂寄来的信。打开一看，田华兴奋不已，原来信里通知田华再去东北电影制片厂试戏。
0: 原来虽然不少人提出反对，但白毛女的导演王斌和水华却从田华身上发现了一种农村女孩特有的质朴气质，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演员所不具备的。他们认为容貌的问题可以通过化妆弥补，但气质却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在两位导演的坚持下，田华再次回到了东北电影制片厂。
1: 这个呢是田华第二次试镜的照片，导演觉得第一次试镜化的妆啊有一些太洋气了，所以这一次呢，化妆师特意给田华梳了碎刘海，扎了头绳，活脱脱的一个淳朴的农村姑娘。效果一出来，大家都眼前一亮，导演笑着说，这不就是喜儿吗？田华的角色就这样定下来了。可是初登大荧幕就接了这么重要的角色，田华能够应付得了吗？好在导演王斌和水华给了田华极大的帮助。那个时候演员一般是不参加剧本讨论的，但是为了让田华能够更好地分析故事，理解角色，两位导演特地地安排田华旁听。而田华自己也特别的用功，他不仅做了详细的笔记，还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了多达10几页的喜儿小传，几乎都赶上一篇小说了。田华后来评价说啊，白毛女的剧

0: 剧组就像是一个大学校，他演电影的启蒙就是从这儿来的。
1: 没有在镜头前演戏的经验，田华演白毛女的时候最大的特色就是一个字，真。
2: 那不是被侮辱了以后叫他跑吗？这样缩着个眉头，一点镜头感都没有，都不知道自己，哎呀，我在镜头面前要保持我那个美呀、不要五官挪位呀，没有，所以我的戏很真实。
0: 经过不懈的努力，田华的电影处女作《白毛女》终于在1950年上映。这部电影一上映，就引起了全国观众的共鸣，成为了第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的影片。大众电影杂志曾经做过一次统计，从1951年至1958年间，影片《白毛女》的观影人数在建国后所有影片当中排名第一。田华也成为了新中国影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1950年对于田华来说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了，这一喜当然是《白毛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还有一个喜讯，到底是什么呢？
1: 党的女儿，风势两角再创经典。
0: 她要怎样诠释出母女两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呢？
1: 事业巅峰，突遭变故，仍显党员本色。
0: 80多年如一日，世心不改，本色不变。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我们讲到1950年对于田华来说是双喜临门，这第一喜当然是白毛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还有一个喜讯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在电影上映前，田华与爱人苏凡经过5年的爱情长跑之后终于结婚了。两个人的婚礼特别简单，婚房就在电影院楼上的一间小房，婆婆送来了一块新被面，两个人买了一条床单，新郎和新娘在电影院后面的一家小饭馆请同事们吃了一顿饭，就算把喜事儿给办了。
1: 虽然条件简陋，但在田华心里，她和丈夫的感情已经不仅仅是甜蜜能够形容的了。
2: 都是她照顾我。结婚以后呢，那是小嘛，也没钱，她有个金戒指，她就把那金戒指卖了以后，就经常给我买。那是咱们敌后啊，晋察冀那个农村呢、就是就卖那烧饼，卖那粉肠。哎，就给我买一个那个，晚上偷偷把我拉出去，叫我吃那个，那5万块钱就叫我吃那么吃完了。
0: 婚姻的甜蜜，丈夫的支持，让田华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他所热爱的工作当中。1958年，一部《党的女儿》让田华再一次的红遍了大江南北。在这部影片当中呢，田华需要一个人呢分饰两个角色，既要扮演为掩护战友光荣牺牲的女共产党员李玉梅，还要扮演李玉梅的女儿小妞。如果说田华在《白毛女》当中更多的是本色出演，那么这一次就是对她演技的极大挑战。她要怎样诠释出母女两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呢？
1: 倒叙的手法开头，在庆祝建军节的联欢会上，李玉梅的女儿小妞站在台上唱家乡的山歌，台下已经成为少将的父亲听到歌声，连忙到后台与失散多年的女儿相认。
0: 与扮演单纯的小妞相比呢，想要出演小妞的妈妈，本片的主角李玉梅，那可就难多了。李玉梅的经历可以说是曲折坎坷，他对党的忠诚和献身的精神也是在革命战斗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加深的。那么田华要如何表现这样一个逐渐成长的人物形象呢？
1: 田华在分析李玉梅成长的时候觉得几场哭戏是他人生成长的重要过程。
3: 小妞，以后就要靠你一个人

0: 照管。
1: 你看，给自个儿丈夫分开的时候，我不是哭了吗？流泪，眼里含着泪，就跌头了。
2: 红军走后，地下党组织就遭到破坏，玉梅侥幸逃过一劫。可是醒来后看到的是战友们的尸体被敌人挂在树上示众，这一次玉梅忍住了泪水，
1: 就说

0: 后，立刻是风靡大江南北。田华也用自己扎扎实实的演技告诉观众，自己已经不再是白毛女当中那个靠本色出演的小姑娘。看完这部影片，就连很少写影评的茅盾先生都特地的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里边说道，田华同志塑造的李玉梅形象是卓越的，没有她的表演，这部影片不能给人以那样深刻而强烈的感染。
1: 1959年，田华正式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开始成为专业的电影演员了。继《党的女儿》之后，田华又先后拍摄了《碧海丹心》《夺印》《白求恩大夫》和《秘密图纸》等影片，深受观众的喜爱。
0: 1990年，62岁的田华告别了从事50年的文艺事业，正式的离休了。虽然不再拍戏，但是田华一刻也闲不下来，他常说的一个词儿就是还艺于民。每逢重要节日、重大的演出、行业活动、赈灾义演等等，都少不了田华的身影。他是山花工程执委会授予的爱心大使，和年轻人一道翻山越岭，把书本、文具和学费交到贫困学生的手里。2010年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在江苏省江阴市举办。82岁高龄、满头银丝、气质优雅的田华，从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谢铁骊手中接过了百花奖终身成就奖的讲座。这个奖项可以说是中国内地电影界含金量最高的奖项。对于为党的文艺事业奉献了大半辈子的老艺术家田华来说，这个奖项他当之无愧。
1: 然而，就在田华为爱心事业倾力奉献的时候，他的家庭却频频传出不幸的消息。从2008年起，家中就有4位成员陆续患上癌症，其中就包括与田华相伴67年、情深意重的丈夫苏凡。为了给他们治病，短短几年下来，这位老人就花光了所有积蓄。
0: 面对着生活的困境，田华不仅没有自怨自艾，反而拒绝一切捐款，坚持靠自己的力量来渡过难关。如今田华已经是88岁高龄了，他却用积极的心态承担起家中顶梁柱的重任。在生活当中，他仍践行着一位党员应尽的义务，80多年如一日，赤心不改，本色不变。如今田华不仅仅是因为他塑造的经典角色而广为人知，更是因为他的高尚品德而受人尊敬。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下期见。
1: 是怎样的旋律承载着无数的爱国心？是怎样的词曲寄予着亿万的爱国情？穿越时空，跨越世纪，一首好歌如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唱不尽的歌唱祖国。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4: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5: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2: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

0: 现银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4: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

0: 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到襄阳市潜江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孝感安陆市孝昌县调研时强调，坚持以创新的思维，用改革的办法，靠务实的作风，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从数字到数智，从展商到客商，记者探访第四届链博会上的新变化。
1: 让临床需求转化为医疗成果，同济医生跨界创业，造出脑控人工膀胱。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23号到24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到襄阳市潜江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在襄阳市，关志欧先后来到城市规划展览馆、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听取襄阳历史沿革、规划建设等情况介绍，强调要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持续推进一张图建设，加强多场景应用，推动“十五五”发展规划各项重点任务落地上图，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在骆驼集团新能源电池襄阳有限公司、猛士科技襄阳有限公司、航空工业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关志欧详细了解企业产品布局、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鼓励大家发挥在各自行业的领军作用，深耕襄阳，带动相关产业集群做强做大。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入关键阶段。关志欧来到襄城区潭溪湖社区，与社区干部亲切交谈，了解社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询问社区在开展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勉励大家立足岗位，多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成效。随后，关志欧主持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襄阳市和各县市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征求有关意见建议。他强调，襄阳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继续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挑大梁、担重任、走在前。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实事求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不断破解发展难题，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襄阳贡献。在潜江市，关志欧来到汉江兴隆水利枢纽，现场查看工程运行情况，听取汉江流域系统治理和荆楚安澜现代水网建设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把提升汉江防洪能力作为重中之重，加快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推进汉江干支流堤防达标建设，兜牢防洪安全底线。要持续优化汉江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科学统筹防洪、抗旱、发电、航运等功能，更好发挥水利工程综合效益。省领导吴海涛、彭勇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孝感安陆市孝昌县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创新的思维，用改革的办法，靠务实的作风，统筹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四篇文章，加快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与社会治理变革，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2: 在安陆市，李殿勋来到金鹿科技公司，了解印制电路板研发生产情况，建议企业强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机遇，加快智能制造转型和应用场景拓展，更好开拓国内外市场空间。在永祥农机装备公司，听取智能农机研发销售情况介绍，希望企业聚焦细分赛道，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殿勋来到解放山水库，实地检查水库运行和

0: 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扎实做好除险加固与运行管护各项工作，确保安全渡汛。他叮嘱有关方面统筹江河湖库资源，在更大施工范围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的现代水网。要科学务实推进国有水资源水工程资产化改革，培育壮大现代绿色水经济，实现以水兴业、以水生财、以水富民。在孝昌县，李殿轩走进上利儿童用品产业园，调研园区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以重构商业模式为核心，统筹运用折资入股、物业出租、合作联营等方式，高效盘活国有三资，探索创新生产组织模式和要素保障方式，为大力推进楚商回乡与返乡创业，为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提供更加有力有效的支撑。李殿轩来到九峰智慧农业产业园和光农村曹寨湾，查看蔬菜种植加工、农文旅融合及美丽乡村建设情况，强调要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种养家销贯通、吃住游购一体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更好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持续深化农村人才管理、土地管理与金融管理改革，有效解决现代农业发展必须的用人、用地、用钱问题。要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群众自治、社会参与、切实筑牢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三根支柱，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副省长胡亚波参加调研。
1: 第四届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展会上，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千行百业，成为中外企业技术对接、场景落地的核心方向。与此同时，从单一展示到链上合作，参展企业的角色也在悄然转变。跟随记者去现场看看这些新变化。
2: 在链博会待了两天，如果问我今年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哪里，不如沿着镜头往我手指的方向来看，数智科技链展区。而在去年，这里的名字还是数字科技链展区。作为本届展会的七大展区之一，今年这里汇聚了来自中国、德国、法国等11个国家的200多家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展，其中湖北就有17家，一字之变使现场可感势头强劲的全产业链升级浪潮。
0: 去年谈数字，更多是数据采集、上云互联，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今年谈数智，焦点变成了 AI 能不能干活，能不能落地。在展馆里，英伟达机器人现场互动，英特尔联合长安汽车展示 AI 智能座舱，科大讯飞跳出教育翻译老本行，把触角扎进智能制造和物流场景。同样是 AI， 今年的 AI 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
3: AI 的价值早已经不是一个单个模型、单个产品，而是通过系统化的创新，真正走入到我们的生产工作的场景里面。
0: 湖北参展企业抓住这一趋势，亮出了更多 AI 落地的新成果。长江电工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开关柜可提前10天预判设备故障，故障率下降30%，年度用电成本节约近10%。
4: 为我们的下游客户提供节能然后绿色电力的服务，因为它也同时适用于我们的新兴能源，比如说光伏和风电。
0: 展品的变化之外，参展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在变。与长江电工展位一墙之隔的是河北一家新能源新材料企业，原本只是相邻布展，一番交流下来，一方需要稳定的绿电配套，一方恰好提供储能稳压设备，两家一拍即合。
5: 我们的工艺要求电力稳、恒定、不变压、不允许有任何波动，这么一个大前提，非常方便。下一步呢，打算达成更进一步的合作。
0: 今年，更多企业跳出竞争思维，从整条产业链的视角寻求合作，从展示单品升级为推介整套解决方案。展台变小了，视野变大了，产业链从单向买卖走向双向赋能，供应链也正蝶变为共赢链。
6: 近日，华中农业大学张春雨教授团队联合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进展》上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成果。他们在中国特有植物新叶诸葛菜的种子里首次发现两种全新同基羟基超长链脂肪酸，并分别命名为湖北脂肪酸和林肯脂肪酸。这一发现不仅突破了植物脂肪酸合成的传统理论，更为高性能生物润滑油 油，开启了绿

0: 色制造的大门。
1: 科研团队介绍，此次发现的新型脂肪酸合成机制十分特殊。常规植物合成脂肪酸需要经过缩合、还原、脱水、再还原四个步骤，而新叶诸葛菜特有的酶系统可跳过关键还原步骤，直接合成这类全新超长链特殊脂肪酸，刷新了原有学术认知。
2: 这类特殊性脂肪酸呢，能形成一种交联结构，相当于给它加了一个又一个的锁扣，让它实现既耐磨又耐热，而且还更加环保。
1: 脂肪酸既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关键营养，也是工业生产中的重要原料。一直以来，国内高精尖工业设备润滑剂高度依赖石油化工原料，不仅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在高温高压极端环境下还难以降解，存在明显短板。而本次发现的新型脂肪酸耐高温，润滑性能优异，能有效弥补石油基润滑油的不足，让植物制备绿色工业润滑油成为现实。
3: 我们发现了这种特殊的脂肪酸，并且解析了它背后的合成的这个代谢途径。对于未来我们利用非食用的一些个植物，或者是利用合成生物学大规模的去生产这种用于我们工业生产的脂肪酸，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 以发现地命名新物质是国际学术界通行惯例，将新脂肪酸命名为湖北脂肪酸，既清晰标注成果发现源头，也是国际学界对本次科研突破的高度认可。这也是该团队第二次以湖北地名命名特色脂肪酸。2018年，团队就曾在诸葛菜中发现武汉脂肪酸。接连的科研成果推动湖北本土植物资源持续跻身国际生物制造研究前沿。
4: 近日，湖北现代内河航运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通过交通运输部验收。5年试点，湖北在现代化绿色船舶研发应用方面成效如何？答案就在长江上那些奔跑的绿色船舶里。一起来看报道。
1: 武汉杨罗港，机械臂吊起集装箱大小的电池包，精准扣在华航星能2号船尾，不到10分钟换电完成，船只缓缓驶离。这是长江中上游首支零碳运输船队，由5艘纯电动集装箱船组成。这条城际绿色航线已经常态化运营。
5: 充完电，可以从我这一上一下110公里了，还有剩余电40%左右。
6: 1到5月，我们新能源船队累计完成了170个航次，完成了箱量1.1万标箱。每一艘新能源船舶每年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达334吨。
1: 货船变绿了，邮轮也在变。宜昌三峡游客中心码头，全球载电量最大的纯电动邮轮长江三峡一号靠港接入岸电，750千瓦时的电池组相当于100多辆电动汽车，仅需6小时就能充满电。邮轮全程零排放、零噪音，游客能静心看山水。船长陈兵算了一笔账。
7: 首航时间是2022年3月29日，到目前为止总用电量约500余千瓦时，相当于使用燃油约1200吨，减少有害气体及其他排放3700余吨。
1: 今年长江首艘空间智能邮轮长江型揽月号在宜昌首航，搭载增程式混合动力和华为鸿蒙系统。全球首艘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坝号也完成航行试验，总长近130米，载重超1.3万吨，支持快速换电，续航达500公里。全国80%的绿色智能船舶研发设计出自湖北。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绿色动力船舶总量达337艘，位居全国内河前列。5年试点，湖北围绕高效绿色航道、环保智慧港口、现代化绿色船舶三大领域，推进了10个国家级试点示范项目。全省高等级航道通航能力持续跃升，港口货物吞吐量过1吨的大港已突破5个。今天，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汉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引领，推出更多原创性成果，紧扣中心大局，更好回答时代之问，聚焦文脉更续，持续深化长江文化、荆楚文化、红色文化研究，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建强人才队伍，发挥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湖北加快建成支点做出更大贡献。会上9名专家代表做交流发言。

0: 依托完整医工转化产业生态，光谷生物城持续推动临床需求快速转化为医疗技术成果，吸引了不少临床专家跨界创业。
1: 在武汉光谷的实验室里，林青和团队正调试一枚直径6毫米的微型泵体，这是脑控人工膀胱的核心部件。两年前，林青还是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临床研究中心副主任。临床一线的经历，他始终放不下两个病人。
2: 一个8岁的小姑娘，先天性脊膜膨出，就她是完全不能排尿的。一般这样的病人活不过10岁嘛。作为医生就觉得很不忍。还有呢，就是一个70岁左右的一个婆婆，她就是尿不好。
1: 近几年，国家和省里都在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林青辞去行政管理职务，以专业技术人员身份在光谷注册了公司。取舍之间，他也挣扎过。
2: 要把医疗组解散，然后你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手术时间要压缩，就是把你生活给你颠倒个个，这时候就会有很强的失落感。
1: 创业头一关不是技术，是柴米油盐，架构、消防、财税，样样得从头学。光谷生物城从注册起就帮他搭框架，五创院提供天使投资和产业辅导，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包揽日常运营。多年未见的老友也因光谷3551大赛的引荐重新聚首，成为团队核心。
2: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CTO 李侃教授，因为我们在国外就相识，后来他们都回来了，都在武汉，然后后来又再走到一起。
1: 从临床想法到工程产品，最难的是转化。精密加工、原材料替代、芯片适配，每一步都需要产业支撑。光谷医疗器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覆盖精密制造、材料测试、芯片设计等关键环节，企业不出园区就能完成从图纸到样品的全流程验证。林青团队正是借力这些平台跑通了研发链条。
3: 即使是周末啊，大半夜了发的消息他都会回的。我们的产品是切实的关系到患者的实际使用的，需要严谨认真的对待。这种治病救人的初心啊，也是感染到我们，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干成。
1: 团队首款产品月抛型可控导尿管，解决了传统产品频繁插拔、易感染的问题。从研发到上市仅用1年多，上市3个月订单突破2000万元。眼下，脑控人工膀胱进入人体临床试验，人工括约肌、植入式人工肾等项目同步推进。
2: 脑控人工膀胱已经没有技术壁垒了，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研发的难点在人工肾，就是说是不是肾脏的体内替代啊，不是体外替代，人工肾做出来，这个是我们的整个研发团队在卯着劲儿干的事情。
4: 文旅项目投入大，周期长，回本慢，传统现代往往看不准，等不起。眼下湖北金融机构不再只盯着固定资产，而是把客流文化价值纳入评判体系，让好山好水有了融资新路子。
1: 暑假来临，史农架木鱼镇游客多了起来，可花溪民宿主理人周丽却犯了愁，入住率不理想，客单价始终上不去。
5: 我们的硬件设施不会比别人差，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化 IP， 满房率也是差很多。
1: 打造主题院落，设计专属 IP， 前期启动资金就得100万元。正当他发愁时，史农架农商行文旅特色支行带来了转机。针对民宿轻资产缺抵押的痛点，银行推出专门产品，周丽靠民宿抵押一周就拿到了200多万元贷款。银行敢贷，底气来自史农架3年打造130家精品民宿的清晰规划。截至目前，当地已为近1200家文旅商户投放贷款超8亿元。
6: 深化银政企三方联动，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力争3年内助力辖区50家民宿完成品牌化升级。
1: 在武汉昙花林，百年老建筑也在金融活水下重焕光彩。老街民国建筑多，文保要求高，古法修缮成本远超普通翻新。
7: 如果项目完全靠我们企业自筹资金的话，工期至少还要拖延近2年，错过了客流红利。
1: 汉口银行没沿用传统的抵押模式，而是把街区客流、商户流水、文化增值潜力都纳入评估。今年昙花林游客突破570万人次，商户一铺难求。基于这套新评估逻辑，银行将贷款年限从常规的5到10年拉长至25年。

0: 年，精准匹配街区改造节奏，
1: 认可历史街区独特的文化溢价与片区的增长潜力，综合授信4亿元，让文化资产转化为可以融资的信用资本。
0: 目前，汉口银行已为吉庆街、佘山北坡等城市文旅更新项目授信超100亿元。
2: 22号夜间至23号，黄石市阳新县迎来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核心区龙岗镇汛情告急，辖区部分街道、学校出现严重内涝险情，当地第一时间联动应急、消防、公安、水利等部门，火速开展人员转移与抢险救灾工作。来看报道。
0: 昨天晚上9点，阳新县龙岗大道积水严重，救援人员驾驶救生艇沿街巡查，搜救被困群众。一处沿街店铺积水漫过楼梯，救援人员搀扶被困男子登上救生艇，快速转移至安全区域。
3: 来了，上来喽！
4: 上
5: 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
6: 了！下午2、3点钟，那店里全部泡了。
3: 这个浸泡的水大概有多深？店里面的水
6: 大概有1米吧，差不多。
0: 洪水还将镇上的彭阳中学围困，最深水位超过1.8米。学校将600多名师生集中到教学楼2楼以上安全区域，并切断所有电源。抢险突击队赶到后，手拉手组成人墙，用桌子在深水区与教学楼之间铺设出一条撤退通道。冲锋舟和橡皮艇则分批次靠近教学楼。经过3个小时的奋战，当晚11点左右，全体师生全部转移完毕。
7: 救援力量重点投向受灾较为突出的彭阳学校，现阶段全面推进清淤排涝、道路清理以及群众家园消杀、设施修复等重建工作。
0: 为了降低洪涝灾害影响，今天上午9点，救援力量开始对道路和农田积水进行排涝，当地村干部也积极摸排群众受灾情况，开展清淤消杀。省应急管理厅已于昨天下午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现场指导灾情核查、损失统计以及应急物资调拨工作。
8: 目前村内道路积水已经排除，恢复了正常通行，农田积水基本排除。
0: 2026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23号在武汉举办，国务院参事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徐畅、副省长李东辉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强调，要精准破解水经济发展的突出难题，探寻系统治理提质增效最优路径。
9: 明天，2026年湖北高考查分通道开启，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今年，教育部和湖北省招办都推出了免费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市面上也涌现出了多款 AI 智能填报软件。官方工具怎么用 ？AI 辅助靠谱吗？来看专家的建议。
10: 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已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等6大核心功能。系统通过考量个人成绩排名、专业意向、选科要求等信息，可筛选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考生凭学信网账号就能免费登录使用。省级层面，湖北省招生数智综合平台同步开通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可查询当年在鄂招生高校的招生计划、院校专业组设置以及近2年投档录取数据等信息。除官方系统外， DeepSeek、 豆包等 AI 平台也优化了专业就业趋势、院校竞争力分析等服务，但专家提醒， AI 存在算法盲区，无法判断专业报考热度，信息仅供参考，最终决策仍需自主把握。
11: 使用 AI 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大量的时间，初步海选一定要进行人工筛查，筛选相关的专业、相关的城市、就业考研等相关数据，最后决策拿最理想的志愿填报方案。冲、保、稳是一定要有梯次的设计的。
10: 今年第一次集中填报时段为6月29号8点至7月2号17点，其中本科提前批需在6月30号17点前完成提交。专家建议，初分后的第一天可借助 AI 和官方系统进行海量初筛，随后请老师或专业人士进行人工评估，最后还要留足时间逐条核对招生章程中的体检、选科等硬性要求。为更好服务考生，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百校争流高校面对面教你填志愿大型全媒体直播已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抖音号、

0: 视频号等平台同步上线。6月25号至29号连续5天，30多位高校招生负责人及志愿填报专家在线答疑指导。湖北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开通高招在线系列融媒直播，解读高招政策，剖析特色专业，手把手为湖北考生规划志愿填报。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1至5月，我省新设外资企业226家，实际使用外资7.7亿美元，同比增长16.9%。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已累计腾空防洪库容358亿立方米，为长江干流迎战主汛期奠定基础。近日，水利部公布2026年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襄阳市保康县清溪河、恩施州来凤县老峡河成功入选。今天，省林业局与农发行湖北省分行、农行湖北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创新林权抵押等融资模式，推动国储林建设。15/5期间，全省将建设国储林超150万亩，总投资逾140亿元。昨天，襄阳市中心医院、同济医院、襄阳医院举行湖北省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中国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集中揭牌仪式。今后，鄂西北神经疾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家级标准化脑机接口诊疗服务。全国首部以南水北调移民生活为核心内容的院线电影《那山那水那人》昨天在十堰市竹溪县开机。影片以一个移民家庭3代人的命运变迁为主线，展现水源区群众守井人的担当与3代人的奋斗历程。该影片预计于2027年登陆全国院线。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开火热锅，倒入油，油热了，倒入葱姜片爆香，然后倒入蛤蜊，加入少许的料酒，炒到这个蛤蜊开口。这个时候呢，就把剩余的食材放到锅中，还有百合也把它放入锅中，大火翻炒，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味精，大火翻炒，可以关火装盘了。今天的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食，锅碗瓢盆化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我说你呀、我这上来不说话叹气干嘛呀？
0: 立冬，我为什么叹气你还不知道吗？哎呀，咱们的乡绅颗粒啊，昨天开始团购活动，这一下子就没货了。这次咱们要的货不少吧，6万盒啊，整整10000组啊。我想着我下的节目怎么也能抢上一组，结果没抢上。文老师你看、我这都上火了。你说以后我这杯子你能泡什么呀？什么也泡不了了，我就相中咱这个乡绅颗粒了，别的我也看不上啊。
1: 你上火，我这嗓子还哑着呢、我还上火呢。
0: 听出来了。
1: 这个要不我家里还有2盒、我明天给你拿过来啊。
2: 嘿，要我说刚子哈，你可别在这儿为难阮老师了、你自个儿你没抢上你怪谁呀？你看看我 我不也没抢上吗？是不是？老师啊，您家里只剩2盒了吗？还有没有多余的呀？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们俩非常想要这次的乡绅颗粒，也都提前跟我打招呼了，想走个后门先定一定。但是我们应该优先紧着我们的观众朋友定，对吧？再说了，我也没想到昨天的活动会这么的火爆，
2: 是
1: 整整6万盒西洋参，一眨眼都被你们抢光了，他俩没抢着。哎，观众朋友，你们真的是太热情了。哎呦，
2: 这热情哈、那是肯定的。市场价是398块钱一盒的西洋参颗粒，咱们给大家团购多少钱呢？
1: 99
2: 一盒，
1: 对、
2: 相当于只要了一个零头啊。
1: 没错，
2: 订一组6盒能吃很长时间。一共也才500多块钱呗，这要是按市场价一组，好家伙，得2000多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那观众朋友们这个时候不抢啥时候抢啊？说实话就这个价格哈、也就是在我们这儿有阮老师您坐镇咱才能争取来。别处不可能，
0: 是
2: 不可能有。
1: 哎呀，立冬啊，你也别夸我了，我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昨天呢，您们也看到了那位金经理多难说话呀，还有那个李主任，要不是最后那个高老弟来帮我一下，我也不可能跟李主任一下子就能谈到99元一盒这个价格。不过呢，也不能怪厂家那个态度强硬啊，主要是这款西洋参颗粒的成本它确实很高，用的是西洋参，高老弟这位种参高手种的，还达到了5年黄金生长期。这么好的东西，市场价398块钱已经属于良心价了。
2: 确实，
1: 那给咱们啊，为了咱们的团购活动，给咱们99一盒，那真是赔了不少钱呢。
0: 哎呀，阮老师啊，就别替这个厂家说话了、咱们只要能让观众朋友得到实惠就行啊。不过我听说啊，乡绅颗粒啊，一断货呀，那电话打得炸锅了。很多没抢上的观众朋友抓着电话就是不放，非让工作人员再想想办法。还说不行啊，就要找你来要货呢。哎呦，阮老师，你看，要不咱再跟那个李主任争取一下？要是能把他剩下那3万盒要来，不就好了吗？
1: 再去要啊！
2: 我觉得这事儿哈
1: 啊，
2: 赵老师，咱们也都知道啊，很难，对吧？但是万一成了呢？
0: 对
2: 不对？现在没抢上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着急上火了，大家是不是啊？那都等着这西洋参来灭火呢。
1: 我昨天听到断货我就上火了，今天这嗓子，反正一直是不得劲儿啊。你们俩这么一说啊，行吧，
2: 再联系联系。
1: 行行行，那我就再联系一下李主任。哎，那个小秋啊，
3: 刘老师，
1: 哎，
3: 西洋参厂的金经理要跟他沟通，说有急事找您。
2: 哟，
1: 嘿，金经理，
2: 干嘛呀？
1: 奇怪了，他找我干嘛呀？
2: 是啊，
1: 我刚想要联系李主任。
0: 先看看那个金经理什么事儿吧，估计啊也跟咱们这次团购有关。
2: 对对对对，说不定哈、这金经理他又改主意了呢。
0: 哎，
2: 对吧？人先找来了，咱就先接进来呗。
1: 那也行，
2: 聊聊。
1: 小秋，那就接进来。金经理你好，我是阮英平。
4: 喂，阮老师啊，
1: 哎呀，
4: 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1: 啊。没关系没关系，您找我什么事儿？
4: 那个我听说昨天您跟李主任合作成功了。
1: 对对对，昨天您走了之后呢，我跟李主任呢最后就谈妥了，西洋参颗粒九

0: 19块钱一盒，然后呢，团购活动直接就开展起来了。
1: 我还听说李主任给您6万盒西洋参颗粒，小时就没了。
0: 没错没错，几个小时6万盒全部抢光，一盒没剩。但是现在呢，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想要报名参加。我为这事儿呢，你像愁得我的嗓子都哑了，这正愁呢。我现在是急需要再补充一批货。
1: 哎呀，阮老师，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找您的。
0: 真的？
1: 这西洋参颗粒呀，我这有，我可以给您呀。
0: 哎呦，真的？那可就太好了。不过啊，昨天您可不是今儿这态度啊。昨天咱们三个人谈的时候，我刚说了99这价格，您一生气您就走了。今天您这是？
1: 哎呀，阮老师，
0: 哎，
1: 我昨天不了解情况
0: 啊啊，
1: 之前不是没跟您合作过吗？
0: 啊，
1: 对您的栏目也不了解。
0: 嗯，
1: 我一听那99一盒，不纯纯的亏本吗？
0: 嗯，
1: 所以当时就冲动了
0: 啊，冲动了。
1: 我这也是现在才知道，
0: 啊，
1: 您这栏目的影响力这么大。6万盒，那几小时就没了。
0: 嗯，
1: 现在我也想明白了
0: 啊，
1: 我这儿有好产品，
0: 嗯，
1: 您那儿呢有好平台，
0: 没错，
1: 咱们可以长期合作嘛，是不是？
0: 对，
1: 这对我们都有好处呀。
0: 是，
1: 所以呀，我一听说您这儿断货了，马上就来联系您了，想给您呐救个急。
0: 哎呦哎呦，金经理呀，您能这么想那就对了。那我问问您能给我多少货呀？
1: 我给您3万盒，你看怎么样？
0: 也是3万盒。不过金经理啊，我知道你们厂呢有好几条生产线，我要的可是你们最好的，就是跟李主任他们厂一模一样的那款西洋参颗粒。
1: 哎，这个阮老师您放心，
0: 嗯，
1: 给您呢肯定就是最好的这款。
0: 嗯，
1: 您之前也调查过
0: 啊，对，
1: 我们这款西洋参颗粒跟李主任的是完全一样的。
0: 是
1: 用的呢也是老高头他家的西洋参，谁都知道品质是一流的。老高头他家呢又有独特的种植技术，他的西洋参绝对是可遇不可求啊。而且呢我们用的也是主根，那里的人参皂苷含量也是相当足了。
0: 嗯，
1: 剂型呢还是浓缩颗粒的。
0: 嗯，
1: 那一小包的营养价值就相当于20片西洋参片泡水
0: 啊，
1: 直接放嘴里吃也行，吸收那是相当快的。
0: 嗯，
1: 给您的就是这款，错不了，放心吧。啊，
0: 行，那就谢谢金经理了。那我这边呢就继续团购活动，让大家继续报名了。
1: 哎，阮老师，
0: 哎，
1: 您等一下。
0: 怎么了？您说。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什么请求？您直接说。
1: 嗯，就是那个昨天李主任跟高老头不是签了1年的协议吗？
0: 啊，对，签了1年供货协议。对
1: 对，这就导致呢我们的厂原材料紧缺
0: 啊。
1: 您看我这今天也给您3万盒了
0: 啊，
1: 也帮您救了个急
0: 啊。
1: 您能不能帮我跟高老头说一说
0: 啊，
1: 这第2年的协议就跟我签呗，他的那个5年西洋参第2年就专供我们厂，您看行不行？
0: 这个呀，这个我回头跟那个高老弟说一声，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您能不能先把货发过来？因为我们这边呢现在是非常着急。您放心，我下了节目就去跟高老弟说，以他的为人肯定能答应。怎么样，金经理？
1: 嗯，那行吧，
0: 那我这就继续活动了。
1: 哎哎哎，阮老师，
0: 哎哎
1: 哎，我这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啊。您说。
1: 就是这个价格，99一盒实在是太低了
0: 啊！
1: 您看能不能稍微往上调一调？我120一盒给您，虽然吧我还是挺赔钱的，不过呢这样能少赔一点。
0: 嗯，
1: 您也知道我养活这么大一个厂也挺不容易的。
0: 我说金经理呀，你这要求怎么还一个接一个的呢？第一个要求我还能答应您，但这涨价可就不行了，因为昨天已经说好是99一盒，那就是99一盒，1块钱都不能涨。
1: 哎呀，阮老师，这款西洋参颗粒那市场价可是398一盒的。
0: 嗯，
1: 我给您120，那也是相当便宜了。
0: 嗯，
1: 这个价你上哪儿都找不着了。
0: 嗯，
1: 再说了，现在吧，也就我和李主任两家有。 李主任。

0: 呢，昨天已经给您6万，就是跟我合作。
1: 嗯，
0: 要么呢，就是您的团购活动只能结束了。
1: 嗯，
0: 您看，要不您再好好考虑考虑。
1: 哎呀，这个金经理啊，你这是给我出了难题了，那我就考虑考虑吧，待会儿我再答复你，行不行？
0: 行，那您考虑好了再联系我，我等您信儿啊。
1: 哎，好，再见。哎。
2: 哎呀，这金经理可是有点不太地道了啊！本来我还以为这团购马上就能继续进行呢，这怎么着？爸妈还带着这么多的条件呢，
3: 弄得我这心情啊，我现在就跟坐那过山车一样
1: 啊，
3: 一会儿高一会低。
1: 嗯，
3: 张老师，咱不能涨价哈，要不对这后面的这个观众朋友呢不公平。
2: 对，
1: 我当然是不想涨价呀，但是如果说不答应他，是不是就只能结束活动了呢？
3: 哎，
1: 啊，
3: 咱们刚刚是想干嘛来着？
1: 啊，
3: 不是想给李主任打电话来
1: 着？对对对对对，
3: 他那儿还有3万盒呢。
1: 对，
3: 咱们找李主任再争取一下。
1: 对对对，立冬提醒我了，这金经理一打岔，我把这事儿就给忘了。
2: 嗯
1: 啊，
4: 响，
3: 手机响，
2: 谁呀？
1: 谁呀？李主任发的。
2: 哎，快看看，
1: 他说金经理这是乘人之危。说这是坐地起价
3: 哟，
1: 他可以把剩下的3万盒
3: 啊
1: 发给我们，
3: 哎呦，
1: 还是99块钱一盒，
2: 真的呀？
1: 啊，
2: 哎呀，太好了！
3: 不是，咱又有货了啊！
1: 又有货了，又有货了！
2: 哎呀呀呀！
1: 赶紧的，赶紧的，让大家继续报名。
2: 好，
3: 太好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又有了3万盒高品质的西洋参颗粒，每人限购1组是6盒，也就是一共啊5000组，市场价39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机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杨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西安参颗粒，我和老伴一人组，现在又能订了是吧？
1: 啊，是，刚刚又能订了啊，给您报上2组，这个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昨天我让我老伴盯着电视，我说只要团购就开始，就赶紧打电话。结果这老头子慢手慢脚的，一天没抢上，可把我气坏了。我把他一顿好说，
1: 都老夫老妻了，可别为了这点事儿呢闹别扭。您看您现在不就是又订上了吗？
0: 都多亏了袁老师您呐，要不是您今天费了这么大劲儿又从厂家那要来货，我上哪去订啊？我周围邻居吧也有不少平时吃西洋参的，说吃了确实比以前有力气有精神了。我打听过了，花多少钱的都有。这次团购正好是5年的参，那营养价值肯定老高了。这市场价398一盒，团购才99一盒，1组6盒才500多块钱，这我必须得报名啊。想活得有精神，那生活才有滋有味儿，是不是袁老师？
1: 啊，是是是。
0: 对，不耽误你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香参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包邮到家。就在刚刚，数据显示西洋参颗粒只剩4000组了，这才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组。所以观众朋友啊，速度啊，这个时候可真的不要再犹豫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您好，王老师您好。
1: 哎，
5: 我要订1组西洋参颗粒。
1: 哎，行，明白，给您登记1组，放心。
5: 好的好的，阮老师啊，
1: 哎，
5: 我原来啊只知道人参好，因为啊有人参皂苷嘛，后来啊听你一讲我才知道，哎，原来啊这西洋参含的人参皂苷啊比人参还高呢。然后啊这西洋参吃了还不上火，哎呦，这也太完美了。不瞒您说啊，我是在公司啊做财务的啦，工作压力一大我就上火，眼睛鼻子嗓子全发干，喝再多的水啊都不管用的。晚上哎呀火得睡不着觉，所以啊这西洋参啊正好适合我啦。
1: 没错没错，很多补气血的食材呀，咱们吃了多多少少呢，有些东西它就容易让我们上火，但是西洋参它是个例外，它补气真不上火，而且还能给您的身体呢补充一些水分。我们女同志啊最怕的一个字呢就是干，因为一干呢脸上的褶子就都出来了。我们最需要的一个字呢就是润，您用点好的西洋参就能变得润润的。

0: 美美的。
1: 对呀，蓝老师，你好，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不过这好的西洋参啊，药店里哦卖的是真贵耶。一盒哦，一两盒我还行。多买几盒哎，就上千了。这又想健康又想省钱，太难了。所以说啊，阮老师啊，您哦，真是帮我解决大难题了。这么好

0: 要的呢，我给您订上了。那咱们呢，就聊到这儿吧，好吗？哎，好，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香参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2: 我现在还还能订上咱们这个香参颗粒吗？
0: 现在还能订，不多了啊。
2: 啊，那太好了，我就怕都抢光了还订不上呢。我这边要给我爷爷奶奶一人订一组。
0: 没问题，给你寄上2组。你爷爷奶奶有你这孙女儿真幸福。
2: 太谢谢您了。因为啥呢，我小时候啊，爷爷奶奶对我可好了，但是他们现在呀上年纪了，平时我给他们买一些营养品，像是钙片啊、阿胶，但是他们吃完呢总说是胃不舒服。可能说是老年人这个吸收不太好。然后我看呢，这次啊您帮我们团购的西洋参是颗粒的是吧？然后还不用泡水。直接放在嘴里就能化，我一合计这肯定是特别好吸收，不伤胃。然后最主要的是，您还把价格从398一盒砍到了99一盒，太划算了。然后我今天呢终于抢上了。我太高兴了，老师。
0: 我也替你高兴。而且呢，这个香参颗粒型的，它确实是人体特别好吸收。你不信，你一泡水全部溶在水中，它不沉淀，你搁在嘴里一抿它就化了。您呢，让您爷爷奶奶在家等着收获这就行了啊。
2: 哎，行，那太谢谢您了啊。
0: 哎，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2: 好，哎，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想参与团购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我要订一组西洋参颗粒呀。
0: 啊，没问题，给您寄上一组。
3: 哎呀，谢谢袁老师啊。
0: 啊，
3: 是我同事啊跟我说您这有团购。说这个品质超好还超划算。一开始啊我还以为是那种普通的西洋参片呢，泡水喝的。这种嘛以前我也买过，泡几次啊就放一边了。我是做那个项目管理的，平常工作吧很忙，根本就想不起来泡。但我同事说您团购的是西洋参颗粒，不用泡水，倒进嘴里直接就能吃了，那可太方便了。我以前呢还没见过这种呢。
0: 啊，您同事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香参颗粒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揣在兜里，当零食这么吃也行。有水呢倒杯子里，倒在矿泉水瓶子里晃一晃，往嘴里一灌，这一点都没有什么渣子啊，口感相当不错。它是微苦当中有回甘，这个呢比那个片儿的营养含量呢要高不少。而且呢咱们吃这种呢很好吸收。另外呢我还要提醒一下您，就是工作再忙呢咱们也不能忽略了身体健康，这个健康才是一切的本钱呢，对吧？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可不是，
3: 关键是您那个价格超级实惠，那市场价398一盒，团购才99一盒，您直接把大头啊都帮我们省了，这一组才500多，确实划算的。杨老师，我算报上名没？
0: 报上了，报上了，而且我们这边是包邮到您家啊。
3: 哎呀，那就更好了，那谢谢您了，杨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香参颗粒仅剩下1300组了。哟，就是说一人一组也只有1300个人能够得到，那更何况还有很多呀帮家人朋友订的呢，那名额就更少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抢购吧，现在再不行动啊就真的没有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 哎那西洋参颗粒还有没有啊？哎，我们两口子都想订2组。
0: 暂时还有，也可能说话的功夫它就没了呢。
4: 哎呀，那您快赶紧那个现在就帮我记上吧。
0: 记上了，记上了，你放心啊。
4: 太好了。但昨天团购我没想上
0: 啊。
4: 哎，我家老邻居抢上了，货到了他就拿过来让我尝。哎呦，我倒了几粒吧，放嘴里了，不一会儿就化了。哎呀，还挺好吃的。吃完了，哎呀，这嗓子吧就感觉润润的。哎呀，还挺舒服的。哎，以前我泡西洋参片可没这感觉。您这个一吃，哎呦，就不是普通的西洋参了，我感觉。啊，市场价我看398一盒，这团购才99一盘。
0: 对，
4: 一组才500多块钱。哎呦，我当时就想啊，我可绝不能放。

0: 过呀。哎呀，只要是阮老师能再来过呀，嗯，哎，我无论如何我要抢上。
1: 好啊，好啊，为您的这份执着，我给您点赞。咱们这次团购的香参颗粒呢，五年黄金期的香参，而且呢是只取主根那一段，营养的成分呢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就这么一小包的这个颗粒，营养相当于20片香参，你泡在杯子里泡水喝，所以呢您这一尝这一吃，您就能感觉到它不一样啊。
0: 是，
1: 行了，您要的两组，嗯，我这儿呢记上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
0: 太好了，
2: 恭喜你黄成功，香参颗粒进剩986组了，眼看就要没有了。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这一组6盒的香参颗粒啊，也就500多块钱，您就能拿回家，速度开抢。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袁老师。
1: 哎，
3: 给我订一组啊。
1: 好，一组。
2: 等等，袁老师，
1: 干嘛？
2: 小球，再帮我刷一下那个香参颗粒的数量。哎呦，还剩21组啊！恐怕咱们说话的功夫，这一组大概就不能有了。
1: 那你说，观众朋友的电话打到这儿了，怎么的也给人家这组记上了，对不对？那这位朋友，您这个一组已经记好了，放心啊，有。
3: 谢谢谢谢谢谢您。
1: 嗯。
3: 哎呀，我生怕一会儿没有了。
1: 嗯。
3: 我刚听您说了，一共也没有多少组了。
1: 是。
3: 这可是5年的主根香参打的颗粒呀。
1: 嗯。
3: 还是高老弟家的。
1: 嗯。
3: 他家这个哎更好。
1: 嗯。
3: 哎，我也太激动了，一组。才500多块钱，这给我激动的。
1: 这位朋友您可别着急呀，放心，您这一组有了，不会没的啊。不过呢，这个说实在的话，99一盒这个价格确实是对大家来说非常非常合适了。我能把这个价格谈到这个99，说句实话，我自己心里都很吃惊。行了，这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您这个名报上了，咱是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3: 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3: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香参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4: 哎呀，袁老师啊，我又来报名了，麻烦您吧，再帮我订2组香参颗粒。
1: 再订2组，那你是不是昨天已经订过了？
4: 对呀，我昨天吧确实订了一组
1: 啊，
4: 这个想尝试一下
1: 啊。
4: 然后吧，我有个朋友吧是药店的
1: 啊，
4: 我收到货吧拿给他看了，他说吧这是高档品的，他们店里吧以前吧见过一批这样的货
1: 啊，
4: 卖400多块钱一盒呢
1: 啊。
4: 我说我这才99一盒啊。
1: 嗯，
4: 当时我朋友吧就特别吃惊，
1: 嗯，
4: 说99一盒太便宜了，
1: 嗯，
4: 他这个进货价呢都得300多呢。哎，这简直是白给呀。
1: 嗯，
4: 怎么只能订1组呢？订太少了，亏了。
1: 嗯嗯，
4: 所以呢我就合计，我就想今天再订2组啊。
1: 嗯嗯，这样啊，这位朋友啊，咱们这次团购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但是货的数量太少了，所以呢我就给大家做了一个规定，每一位朋友呢只能订1组，一组就是6盒，为的就是让很多的朋友呢都能来体验一下这款产品。如果说您就是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啊，省钱省这么多，我想要多订，那我这儿就是不能答应你，我得跟您说抱歉了。
5: 嗯，是，这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这位朋友。现在香参颗粒的数量啊正在疯狂的下降，没抢上的观众朋友呢也都是非常的着急。您看，您已经有那一组了，咱就把这机会啊让给后面的人呗。
4: 哎呀，那好吧，
1: 嗯，
4: 那我这次就不抢了。
1: 嗯，好好好，谢谢您了，再见。
5: 对，
2: 哎，观众朋友，那现在啊我们的香参颗粒啊已经只剩下800组了，这是分分钟就要断货的节奏啊，有需要的朋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还可以啊争取到最后的机会。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好。
1: 哎，这位先生好。
6: 哎呀，我要订4组的香参颗粒呀！
1: 啊，
6: 我和我爱人再加我父母，每人一组啊，老师。
1: 啊，4组啊，我们今天呢一共就要来了5000组。其实您也可以少订点，订2组，您跟您爱人共用一组，你爸妈共用一组，那您看这个行吗？哎，给咱们后边的朋友稍微留点机会吧。
6: 是是。哎呀，阮老师啊，说实话，
1: 啊，
6: 你看呢，1组才6盒，
1: 嗯，
6: 一个人吃6盒其实不多呀，这个营养品呢，不得长期吃才对身体好吗？
1: 那倒是。

0: 你说呀，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市场价398一盒，您现在给团购才99，这机会说实话太难得了。我现在不多买点，我啥时候买呀？再说了，每人限购一组，我这四个人，我可以留四个电话，按您规定，可以啊，老师啊。
1: 哎呦，你这么说我真没话好说了。行行行吧，我说不过你啊，你还是你有理啊，我给你记上四组啊。
0: 那我先谢谢阮老师了啊。对呀，40多岁了，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你这人呢，有啥病有病，身体真是个大事儿啊。
1: 嗯。
0: 然后我父母就更别提了，平时买个菜都很累，帮我多报上这个四组吧啊，老师啊。
1: 哎，说又回到这个老话题上来了啊。放心，我给你报上了。您刚才说的对，有啥呢别有病。我在这儿呢，祝您全家身体健康。您这四组、
0: 哎呀呀，太谢谢，感谢老师的祝福、啊。
1: 甭感谢，您这四组给您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2: 我
0: 好嘞，好嘞。
2: 算了一下
1: 啊，你算什么呢？
2: 这一下子订四组能省7000多块钱呢，
3: 这省了不少啊。
2: 对，省大钱了。
4: 恭喜你，唐成龙。虽然阮老师啊在努力帮后面的朋友争取机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香参颗粒还是在急剧的减少，现在只剩下660组，不。655组，642组了。本次团购的香参颗粒来自5年足龄的香参，只取主根，采用高科技制成浓缩颗粒，入口即化，营养高，吸收快。市场价格3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一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现在库存已经告急，先抢先得，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吧。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他们忠于信仰，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潜伏于深处，
8: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6: 初心不改，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6: 无怨无悔，
7: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6: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9: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6: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0: 情报，宋老将。
11: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材，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昨天的 A 股指数滚烫，个股冰凉啊，尤其是科创50指数大涨3.82%，再创历史新高。但是呢，全市场超过4000家个股下跌，指数全红，却是有70%以上的个股收绿，28显著分化，小微盘股大幅的回调。
12: 最让人惊叹的是新股王联讯一汽，一汽绝尘大涨超过9%，股价盘中最高触及了2628元，总市值突破了2600亿。这只今年4月24日才登陆科创板的次新股啊，发行价仅81.88块，上市短短2个月，股价暴涨超过了3000%。
13: 这就是 A 股的创富实力，也让我们见证了科技赛道的反攻底气。那么在经历了前天深度的调整之后呢，昨天半导体算力硬件全线的反攻，存储芯片、先进封装、PCB、光通信等等的算力硬件股是全线的反弹。
12: 然而大消费、金融板块则集体退潮，中国电影、北大荒跌停，券商板块也出现了明显的回调，盘中最大跌幅达到了2%。市场又回到了极致抱团的老套路了吗？是科技主线的强者恒强。